0: 便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161 点，跌3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美元，卖出4287.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4.4，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评，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跟住呢一段啦，运头塘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咁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跟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出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 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数码港道。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车多，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星期三上午11点
4: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5: 同日下午
4: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5: 晚上7点
4: 转播电视论坛。
5: 星期四上午8点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明仔啊，呢度有人唔小心倒泻咗水，你小心跣亲啊！
7: 哇，系、啊，咁我即刻去揾啲清洁工具抹翻干净笪地先。
6: 嗯，好啊，我就负责摆翻个小心地滑嘅警告牌，提醒翻其他同事先。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9: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8: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0: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8: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15日，超过12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元。消委会调查指，超市买一送一非等同五折，大包装未必更划算。黄大仙医院甲流群组多14人感染，当中3人有严重自身疾病已经离世。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访美。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11: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首先咧，同大家讲一讲超级市场嘅货品价格啊。当大家咧见到话买一送一嘅时候啦，会唔会就以为咧你真系可以以五折嘅价钱咧买到呢一啲嘅货品咧？又或者咧，你见到一啲嘅大包装咧，会唔会觉得咧一定会抵过细包装咧？原来咧，根据消委会嘅研究咧。未必一定嘅，因为佢哋咧就揾咗三间设有网店嘅超级市场啦、大型连锁超市啦，当中咧222件嘅货品咧做咗一啲嘅比较啊，就发现咧买一送一促销之后啦，其实咧除开啊件货品咧可能只系平咗10%几啊，或者20%几，甚至系冇点平到嘅。而一啲嘅大包装咧，其实咧除开咧嗰个嘅单位售价亦都未必会抵过细包装嘅，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消费者委员会深入研究及普查总监岑永思嘅，岑永思你好，早晨。
12: 早晨。
11: 首先同我哋讲下啦，超级市场嗰啲促销嘅手法咧，通常会包括啲乜嘢嘢嘅咧？
12: 哦，是这样的，我们今次都做了个调查啦，那就主要有几方面的。首先呢，他们都会做很多多买优惠，就是那些买一送一啊，或者加一元多一件。那另外呢，都即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优惠啦，可能是一些譬如他是会员优惠啦，或者是一些某个星期几会做一些特价的。咁呢啲我諗都係真係五花八門㗎，咁即係消費者呢，我哋都會建議呢都要多啲留意，其實嗰個實際嘅折扣呢係咪真係好似佢哋預期咁樣諗嘅咁吸引囉。
11: 你頭先所提到嘅多買優惠啦，其實你哋睇返啦，實際嚟講係咪真係平咗好多呢？
12: 我哋咧今次咧就頭先你都講啦，我哋揾咗一共222件嘅貨品啦，佢哋嘅網上價格，咁就睇翻咧，其實當中咧係有48件咧係可以愛嚟做一個分析嘅。咁48件貨當中咧就當然啦，大部分咧其實都係調查期間咧都有唔同嘅形式嘅促銷，即係促銷前後嘅變化咧，其實都。唔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呢啲咧，我哋就未能夠全面咁樣去分析佢哋嗰個價格差異啦。咁我哋就係喺呢48件貨當中咧，就揀咗6個比較有代表性可比嘅一啲個案啦。咁就發現咧，當中其實有啲貨品喺促銷期間嘅單件售價，同埋佢優惠開始前或者結束後嘅價格水平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咁即係話咧，如果佢實際折扣嘅幅度咧，都會係比較接近消費者對於相關優惠達到5折嘅預期。咁但係咧，我哋又發現有部分嘅貨品咧，佢喺推出相關優惠嘅時候咧，佢嘅單件售價咧，明顯咧係高於優惠前後嘅價格水平。咁令到咧優惠折扣後咧，未必可以達到預期中嘅5折嘅。咁舉個例啊，譬如有一款150毫升嘅麻油啦，佢喺一間超市裏面咧就曾經推出買一送一嘅優惠，咁但係喺優惠期間咧，佢嘅單件售價咧就係20至20或者22元啦，咁優惠之前咧，其實大致咧都係10元至14元嘅，咁即係話咧按優惠折算之後咧，平均每件嘅貨品售價咧就係10元或者11元啦。咁但係優惠之前咧係10至14元啊嘛，咁所以咧佢折扣幅度咧最高都係大概29% 嘅啫。咁所以如果消費者以為買一送一就係等於接近5折咧，咁呢個就唔符合到佢哋嘅預期啦。
11: 我想問當中有冇啲情況咧係可能佢係加咗價先至再促銷啊？
12: 我哋發現咧佢就係平日可能係有啲優惠，但係去到有促銷嘅時候咧，去翻個正常嘅價格。咁所以我哋都見到佢有波幅嘅，即係啲價格。
11: 咁另外咧就係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貨品咧，似乎你哋比較咗，甚至係做咗呢啲嘅促銷優惠之後咧，比平時更加貴喎，係咪啊？
12: 係啊，頭先嗰個例子就係啦，即係其實比平時更加貴嘅話咧，都會有機會係即係有發生㗎，因為佢平時嘅價格可能已經係一個優惠嘅價格，但係當佢去翻佢買一送一嘅時候咧，佢就去咗一個較高嘅價格，咁所以除翻起嚟咧，可能有機會冇平到。甚至或者有好個別嘅例子咧，係貴咗少少嘅。
11: 我想問你哋有冇再比較過咧？譬如有啲嘅店鋪會做某一日咧就有一個嘅特價優惠，又或者某一啲嘅日子咧就有一啲嘅會員嘅促銷。有冇有計算過？即係如果加埋依啲咁嘅情況，其實嗰啲嘅促銷日，又或者有啲會員優惠日咧，係咪真係會平過平時咧？
12: 咁我哋個調查咧都有睇到，究竟喺一個星期裡面唔同嘅日子嘅平均售價有冇唔同嘅？咁我哋發現咧，其實咧都冇話一個適用於所有超市嘅固定平價日嘅。咁例如咧，其中一間超市咧，佢就大概接近四成嘅貨品咧，喺星期三咧係錄得全週最低嘅售價嘅平均嘅售價。咁但係如果我哋將嗰個多買優惠計埋落去嘅話咧，咁呢啲貨品就會錄得全週最低平均售價嘅日子咧，就會比較多咧喺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啦。咁另一間咧，我哋就見到如果包括埋一啲多買優惠之後咧，大概有一半嘅貨咧就係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就錄得佢嘅全星期最低嘅價格。咁另外一間咧，我哋就發現咧，佢全星期最低平均價格嘅貨品咧，嗰個分布咧都係比較平均嘅。
11: 另外都見到啦，即係有啲消費者咧見到有大包裝咧，就會覺得咧，哇！大包裝計起上嚟咧，應該會係抵過細包裝嘅。實際係咪咁樣狀況啊？
12: 係，其實一般而言咧，大包裝嘅每單位單價咧，通常都係的確比起小包裝咧係更低嘅。咁但係咧喺個別嘅情況底下咧，例如佢商户啦喺短期嘅促銷嘅時候咧，就將佢嘅細包裝做咗特價，咁所以咧計起嚟每個單位貨品嘅單價咧，有機會細包裝咧係仲抵過大包裝嘅。咁我哋舉個例啊，譬如我哋喺222件貨裡面咧，咁有15組同一個品牌。同類嘅貨品喺同一個超市同時提供大包裝、細包裝，咁我哋就按同一日嘅售價咧，係做咗一個每單位單價嘅一個比較啦。咁我哋發現咧，當中咧七組嘅貨品咧，喺部分嘅時段咧，會出現大包裝貨品嘅每單位單價咧，係比起小包裝咧仲高咗嘅。咁高咗咧，大概係2-35%。咁當中涉及嘅產品咧，就會有汽水啦、樽裝水啦、淡奶啦、茶包等等嘅唔同嘅貨品類別嘅。咁另外譬如有一個同一個牌子嘅樽裝汽水啦，如果按每100毫升嘅單價計咧，我哋嘅調查就發現咧，佢2公升嘅包裝咧，係比起佢一個細啲1.25公升嘅包裝嘅價錢咧，以每單位單價計算咧，係高咗2% 至32% 嘅。咁所以咧，我大包裝咧就唔係一定更抵。咁所以咧，消費者咧都唔好淨係以為啦，包裝大咧就係更加抵啦。咁我哋會建議消費者咧都會參考翻每單位單價去評估究竟真係邊一個包裝較抵賣咯。
11: 咁你哋亦都提出啦，就係話譬如澳洲啊、英國啊等地咧，佢哋都會有一啲每單位單價制度嘅規定嘅。咁不過香港就冇啦。但係面對咁五花八門嘅唔同嘅促銷嘅方法，又有會員優惠日啊、買一送一啊等等咧，其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到消費者真係比較精明去比較嗰個價格？譬如你哋係咪有一個嘅 app 咧，係新推出係可以幫到消費者做以上嘅嘢嘅？
12: 係啊，我哋咧其實呢個格價資訊通咧都推出咗好耐㗎啦。咁我哋最近咧喺8月咧就再推出一啲新嘅功能。咁呢個格價資訊通咧，其實就係我哋每一日啦，由9間嘅網上超市健康 美容用品店、化妆品店同埋药房，收集大概2800件货品嘅价格。咁我哋新增嘅功能呢都好实用㗎，例如呢我哋消费者呢可以将自己日常买嘅经常买嘅货品呢摆入去购物预算嗰度，咁就方便佢呢可以比较一篮子嘅货品啦，佢哋喺唔同嘅网店嘅总消费金额啦，咁又可以設定一啲目標價格，追蹤自己嘅心儀貨品嘅價格走勢。咁當價格去到一個佢自己指定嘅目標水平，即係低於平時嘅水平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咧自己指定咧可以接收一啲通知，咁可以長達3个月去通知佢嘅。咁另外咧都有個功能係可以去用個條碼去掃描啦，咁就變咗佢去買嘢嘅時候都可以好快脆一驚一嘟咁就可以見到嗰個貨品喺唔同嘅店鋪嘅價格，咁就可以把握更加即係適合更加優惠嘅一個入貨嘅時機咯。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消費者可以下載我哋呢一個app 啦，咁佢裡面都有好多其他嘅功能嘅，例如可以去搜索一啲最大差價啦、最大跌價啦、熱門貨品啦咁樣等等，咁就變咗咧，我哋可以幫助消費者咧，可以喺即係好方便地了解到一啲貨品嘅價格走勢啦，甚至係過去係幾多啦，去買以為係優惠嘅時候可以參考翻過去7天。或者過去30天嘅價錢，咁就變咗可以精明啲咁樣去做選擇咯。
2: 好啊，多謝曬你，岑詠詩，先休息一陣。
3: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13: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4: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执行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太阳底下新鲜事。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跟住同大家讲一讲咧，有关于生态旅游嘅问题啊。因为香港嘅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嘅总面积咧，就占全港嘅土地总面积咧，大概系40%啦。仲有咧好绵长嘅海岸线啦，同埋咧好多嘅郊野嘅景致啊。近年我哋都听到唔少意见就话啦，即系香港咧系可以积极地去发展咧生态旅游，但系点样做咧，先至能够真正符合到联合国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同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机构咧确立咗嘅一啲嘅共同原则咧，就即系话咧，生态旅游咧必须系以自然为本，尽量减低环境影响，具备教育意义，并且为保育同埋当地嘅社区带嚟实际嘅裨益咧。有团体就认为咧，其实应该要成立一啲生态旅游跨部门统筹小组咧去到做。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啊，姚柏良你好。
16: 早晨啊，燕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2: 嗱，你寻日咧就公布咗一个嘅调查啦，主要咧就系访问咗咧系651个18岁以上嘅市民啦，就认为咧而家个生态旅游咧系需要具备咧专业导赏、保育、教育同埋可持续发展嘅，但系亦都认为咧而家系冇乜产品选择啊。可唔可以讲下冇乜产品选择，其实个情况系点咧？
16: 其實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呢，就訪問咗651位嘅香港市民啦，就聽聽佢哋對香港發展生態旅遊嘅意見。咁其實就喺個結果裏面係反映到睇到呢，就係話即係其實普遍市民呢，即係近72% 嘅市民受訪者呢，都認為呢香港係有好好嘅自然嘅資源環境，係可以打造一啲高質素嘅生態旅遊產品去推介俾市民同埋旅客嘅。咁但係就即係當中亦都係有70几%咧嘅市民咧，都認為咧，現時大家嘅觀察啊，大家體會啊，即目前而家嗰個，即係我哋所理解嘅生態遊喺郊外呢種嘅旅遊嘅模式咧，其實都只係一種普通嘅休閒郊遊，而唔係屬於真正嘅生態旅遊。咁所以即係睇到即係嗰個呢度係又會存在一個咁嘅落差嘅。同時嚟講咧，就係有83.3%嘅市民咧係認為咧，高質素嘅生態遊咧 都是必須要具備有專業導賞、保育教育、可持續發展這三項的內容的。目前來講其實都看到市民有近六成是很有興趣參與這類型的深度的體驗，但是就有六成多的市民都認為即好像市場上好像欠缺這類型的相關的產品，這都是存在一個很大的落差的。
2: 我想問，據你所觀察，市面上是不是真的

0: 根據呢個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嘅定義呢，其實佢呢啲自然嘅地區係應該係要以一種以保育以旅遊促進保育，係用個訪客對當地嘅衝擊減到最低啦，令當地嘅居民去積極參與，而且受益於呢類型嘅一種社會嘅經濟活動。咁啊，等我哋啲訪客咧可以欣賞大自然同埋相關嘅文化嘅特色，呢個就係即係發展生態遊嘅嗰個意義所在。咁其實即係喺呢方面嚟講，目前你睇到我哋去東霸好，去邊度郊野地區都好啦。咁其實基本上係冇一種即係成個即係有埋專業嘅導賞啦，有呢種嘅保育教育嘅個內容喺裏邊啦。同時嚟講，亦都即係我哋旅遊所講嘅，我哋食住行遊購娛呢種嘅各種嘅元素咧，其實當中都係比較欠缺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從一個成個產業嘅發展嘅概念，咁其實即係我哋應該係要連結埋周邊嘅一啲社區、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唔同嘅業界咧，係要打造一個即係深入嘅體驗。俾到呢啲訪客，佢哋除咗話去欣賞個大自然之外咧，欣賞我哋咁獨特嘅地質、身體環境之外，亦都係可以了解我哋當地嘅歷史啦、文化啦，體驗下我哋啲特色嘅餐飲啊，我哋啲好獨特嘅啲文創啊，亦甚至可以透過啲鄉郊未來放寬鄉郊地區有啲嘅特色嘅住宿嘅環境，咁其實就能夠產生到一個好完整嘅一個生態旅遊嘅一個生態鏈，呢個好重要嘅。但目前嚟講，我哋喺呢方面發展係比較係即係未係去到一個咁嘅層次啦。其實你就算西貢又好，或者我哋南大嶼都好咧，其實都睇到好多嘅。
1: 姚柏良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睇下可唔可以同你傾多一陣，好唔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唔涉及网络攻击，但系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系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同背后嘅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说，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是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是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说，他和朝鲜政府对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会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朝方将坚定不移提供支持。韩联社推测，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朝俄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普京日前向金正恩致贺电，表示将会同对方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68点，升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02美元，卖出4286.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

0: 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系有几宗噶，先讲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运动场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运动场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喺九龙区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太子道西啊，就系、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咧都好长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嗰段交通咧就正常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爱民村噶，咁但系后少少咧，近住常盛街公园嗰段咧都系有意外啦。咁所以另外一段嘅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就比较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就开始车多，咁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府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挤塞，龙尾就过咗朗日峰少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2026年9月15日，超过1200人报案。 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元。消委会调查指，超市买一送一非等同五折，大包装未必更划算。黄大仙医院甲流群组多14人感染，当中3人有严重自身疾病，已经离世。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访美。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刚才在休息之前，我们就跟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谈论他们一个关于生态旅游发展的调查。继续请姚柏良出来先。姚柏良你好。
9: Hey, 你好，
2: 你好。嗱，刚才咧，你亦都讲咗咧，而家香港发展生态旅游嘅好多问题啦。咁但系事实上咧，生态加旅游咧，已经系纳入咗旅游发展蓝图嘅 2.0 啦。咁同埋咧，政府亦都即系希望积极去推动啦。但系做唔到你头先嘅一啲叫做比较完备嘅发展，或者系发生即系种种嘅问题，究其原因咧系乜嘢咧？会唔会系同而家旅游政策以及系生态保育政策隶属？属于两个不同的局相关呢？
9: 嗱，你啲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嘅，其实就即系我哋都系已经成功推动到将生态加旅游咧就纳入咗旅游发展蓝图 2.0 里边啦，就写得好清楚嘅，呢个一个都系其中一个发展嘅策略方向。咁但系就其实都大家都明白，即系真正嘅推进落实咧系确实系唔容易嘅。其实点解我喺内会，即系立法会内会下边都成立咗个研究生态加旅游嘅即系小组委员会咧？其实就系正正就系希望能够协助政府啦，共同去推动呢方面嘅发展。大家明白嘅就好简单，举个例子，就以东坝即系近期即系近呢一两年即系都备受关注嘅东坝嗰个交通嘅问题，其实即系东坝一带嗰个问题已经牵涉到相当多个部门系一齐要落水噶啦。你睇到我哋。水务处啦、渔护处啦、旅游事务处啦、运输处啦、警务处啦，即系你睇到系好多嘅部门一齐要去坐低落嚟，要去探讨点样去有啲长期嘅改善方案，点样有啲临时嘅改善方案。咁但系睇到就系话，即系呢种嘅机制咧，我哋以往嚟讲睇到嘅就系、是，即系都系应对一啲大嘅节日为主啦。但系长远啲解决方案咧，其实事实上系真系需要。跨部門、跨政策局一起坐低，去就住呢度未來我哋成個生態旅遊嘅發展嘅策略定位，以至到即係因應翻我哋香港唔同嘅地區嘅生態資源，我哋點樣去揀選一啲合適嘅地方係發展生態旅遊？有邊啲地方係著重保育為主？有邊啲地方係從一個保育同埋發展係平衡發展之如處理？其實呢啲正正係需要一個通盤嘅一個政策嘅制定，同時嚟講咧，亦都係點樣去引導業界嘅持份者嘅角度咧，去點去參與。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話希望要成立一個生態旅遊跨部門嘅統籌小組咧，正正有咁嘅原因啦。其實喺好早之前疫情前咧，政府已經開始研究將呢個北潭涌咧，北潭涌而家大家知道入禁區之前咧，北潭涌嗰度咧其實已經研究緊，希望點樣去將嗰度發展成為一個。綠色生態遊嘅一個樞紐嘅一個功能，咁嗰度本身亦都有漁護處嘅一個旅客訪客中心啦，亦都有公廁嘅設施啊，小食部啊，咁停車場啊，唔同嘅空間，同埋交通交匯處，其實嗰度正正一個好好嘅地方，就係話大家跨部門坐落嚟一齊去探討點樣將嗰度作為一個樞紐嘅功能，令到唔需要話去到西坝嗰邊先至去塞啦。調翻轉，影響嗰度有咗啲有效嘅分流，同埋讓啲訪客更好嘅一個體驗，喺嗰度可以坐住杯咖啡，了解清楚我應該去邊度，應該點樣去，應該跟咩導專業嘅導賞去行。嗱，咁咧就是一個真正嘅一個生態遊嘅一個發展嘅概念咯。
2: 其實咧，除咗係頭先你講到一啲政策嘅問題啦，另外咧都想問翻啊，而家業界嘅情況，因為如果真係要發展生態旅遊咧，其實正如頭先咁講咧，就係、是、生態保育咧應該係要行先嘅。咁而家究竟喺業界嚟講咧，係咪真係有足
10: 夠嘅相關嘅人員係能夠摒棄到即係以往嗰隻嘅導賞嘅模式，而變咗咧就係生態保育嘅介紹為主，同埋咧亦都可以結合到當地嘅社區，那個培訓係咪真係有喺度咧？
9: 其實而家好多嘅院校咧，都做咗好多導賞員嘅培訓嘅工作喺裏邊。咁嗱呢度你又係雞先同蛋先嘅問題啦。其實咧，即係而家咧處於個問題就係，剛才頭先探討到就講到就係話，即係嗰個呢類型嘅深度嘅生態遊嘅產品，好似市場上佢好似比較欠缺啊。咩原因咧？咁其實呢個原因咧，就正正係反映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啲郊野地區嘅呢類型嘅即係目前。去純粹作打卡郊遊嘅呢類型嘅產品咧，其實市面上係充斥得好多噶。你睇到其實真正嚟講，可以講如果本地遊嚟講，根本上唔需要持牌旅行社添。你睇到好多啲船啊，或者一啲嘅帶去行山啊嗰啲咧，其實基本上都唔係即係持牌旅行社或者有指定嘅導賞員呢啲去帶嘅，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個門檻好低，即係大家任何人都可以做呢樣嘢。咁就算而家有啲嘅入境客都好啦，都係一種跨境嘅即係非法帶團去行山啊，都係好充斥喺市場上面。咁所以變咗呢類型嘅咁低嘅門檻入口咧，其實就正正係亦都係窒礙咗業界咧，去真真正正做一啲好獨特嘅香港特色嘅生態遊嘅產品，而本身。成本亦都唔係低嘅，坦白講，咁本身呢啲嘅業態嘅模式咧，又唔係好引揾快錢嘅一種嘅模式嚟嘅，都係即係真係從一個用心去做啊，係一個合理嘅回報，而一個成本係相當之高嘅啊，用車啊，用讀書導賞員啊，各方面。咁但係你好多呢啲嘅簡單嘅即係低門檻嘅啲打卡郊遊嘅產品咧，其實就即係你西貢，你隨時都可以睇到啊！你基本上你可以。搵只艇咁鍾意去邊去邊打個卡返嚟咁，但可能去完之後呢連梁船灣呢個地方喺邊度都未搞得清楚，或者即係我哋一個超級大火山嘅呢個故事都未聽過嘅，咁其實佢等於係白去咗呢個地質公園啦，係咪？咁所以正正就係話要喺呢方面呢，我諗即係要通盤去睇一睇而家點樣可以能夠俾到啲空間，俾到啲嘅認可嘅旅行社，認可嘅專業嘅導賞，可以能夠打造一啲真係政府鼓勵嘅、政府係推廣嘅一啲嘅好嘅生態旅遊嘅產品咯。
10: 好啊，多谢晒你姚柏良，倾到呢一度啊。姚柏良咧系立法会议员，头先又同我哋讲到咧有关于香港发展生态旅游嘅。嗱，讲完生态旅游之后咧，不如我哋又讲下咧离岛嘅旅游啊。唔知道咧有几多嘅朋友啊，佢哋会去离岛旅游嘅时候，唔单止净系玩一日，而系咧会喺嗰度咧即系留多一晚咁样咧。咁如果留多一晚咧，自然咧就需要有一啲住宿嘅诉求啦。嗱，咁但系而家咧，如果系喺離島嗰度咧，去經營一啲度假屋啊，或者係民宿咧，都必須係要向民政事務總署嘅牌照事務處去申請咧啲經營牌照嘅。但係條件就係咧，處所嘅公契咧係要唔受到任何使用限制，而且要滿足一啲消防安全啦、建築物結構啊、照明啊、通風啊等等嘅要求。嗱，有消息就話啦，喺即將公布嘅施政報告之中咧，政府就計劃啊處理離島三層或以下建築物申領賓館牌照嘅時候咧，係豁免考慮建築物公契用作賓館用途嘅限制。嗱，咁其實咧，究竟而家咧離島啊做到間屋嘅狀況係點樣？個需求又係點樣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工聯會旅遊聯業委員會嘅副主席林志廷嘅。林志廷你好，早晨。
11: 系啊，早晨，
10: 嗱，林志廷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究竟咧，而家嗰啲嘅离岛度假屋咧，佢哋个经营状态系点样嘅咧？因为曾经有段时间咧，即系离岛嘅度假屋，无论系长洲啊或者大屿山啊，都相当之热闹嘅。咁甚至有阵时长假期去到嘅时候咧，都发现系租唔到屋嘅。咁而家个状况又系点咧？
11: 其实都系嘅，即系假期啊，或者。星期六日咧就嚟到嗰個度假屋咧就都好搶手嘅咁樣，咁其實而家咧就係、是、我哋都提到嘅，即係一啲嘅嗰個所謂嘅深度遊啊或者體驗式啊沉浸式嘅旅遊咧就係、是、興起咗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對於整個嘅嗰個度假屋嘅需求咧， 咁其實係喺度嘅。咁但係就礙於一啲嘅嗰個賓館牌照嘅申請咧，就都係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嗰、那個發展咧就係、是、都係維持喺以往嘅。咁所以就令到嗰個供應係緊張嘅。
10: 嗯，其實據你所了解啦，即係多唔多呢啲嘅度假屋係可能因為供替嘅情況而冇辦法攞到牌照，又或者係做唔到牌噶？
11: 係，因為而家咧就係、是、所有要申請我哋嘅嗰個賓館度假屋嘅牌照，其實要經過不同嘅部門嘅，譬如話屋宇建築啊、消防、食環啊、地政啊、規劃署啊、民政署啊等等嘅嗰個聯合一齊去批准嘅。咁但係有一個咧，就係、是、建築物條例嗰度咧，就如果你嗰個建築就非商業用途嘅，咁可能咧就都幾難過到嗰個審查嘅。咁所以而家咧政府硬拆牆鬆綁咧，咁其實嗰個賓館度假屋嘅發展係有利嘅。
10: 你預計呢，如果真係呢係豁免咗呢個嘅供替嘅考慮呢，其實究竟會增加到市場幾多供應呢？
11: 而家如果你話喺存在係有潛力即係、就是、比較快啲發展嘅，可能都係喺一啲主要嘅變滿嘅度假地方，譬如話長洲啊、南丫島啊，咁呢啲係有而家現有嘅建築喺度咧，可能即係無論係改裝啊，或者係一個新嘅一個發展，可能比較容易啲咁樣。咁我哋都預計咧，就係、是、一路大家一個市場可以有嘅話咧，就係、是、都有增長咧，就起碼而家開始咧就20-30%嘅增長，跟住睇住個市場發展，可能逐步咧就比而家可能多一半都唔止嘅，
10: 系。林志定啊，唔好意思，因为你个电话信号咧唔系太清晰，可能咧你要稍为企定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即系清晰少少咧，可以听到你嘅意见啦。嗱，你头先有讲啦，即系如果系真系可以放宽到咧，即系可能亦都或者会有即系20-30%嘅增长啦。咁但系咧，除此之外咧，譬如而家如果去到做呢啲嘅度假屋咧，你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屋宇啊或者其他部门咧都有一啲嘅規限噶嘛，譬如有一啲嘅業界人士就話咧，佢哋揾一啲結構工程師去咧，成本都唔少噶。據你了解，而家譬如係因為呢一啲嘅成本，又或者係消防考慮嘅限制，其實究竟每業界要經營一間嘅度假屋，佢要花費幾多嘅成本去做改裝咧？
11: 成本其實係唔確定嘅，因為依照佢原來建築嘅嗰個結構啊，或者係佢嗰個房間嘅間隔等等啲嘢咧，就嗰個改造嘅成本係不一嘅。咁包括即係譬如話佢嗰啲牆係厚度啊等等，其實都係有個規定喺度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可能就係要經營者咧咁自己去計算究竟之後，佢哋嘅嗰個收益係咪可以吸化到佢個嘅嗰個裝修啊或者改建嘅？咁呢一個成本要嗰啲，咁我覺得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可能就好難去一個支援嘅。反而喺嗰個一個基礎嘅建設啊，譬如話供水啊、污水處理啊等等啲嘢，可能呢一方面可以政府有一個支援嘅。
10: 林志廷，我想问咧，如果真系当呢啲嘅离岛嘅度假屋咧嘅供应增加咗之后啦，其实对于旅游业界去发展一啲嘅旅游产品咧，嗰、那个嘅影响会系点样啊？譬如而家即系旅游业界有冇一啲嘅咁样嘅深度游嘅产品系可以吸引到啲旅客喺嗰度住一日嘅咧？
11: 其實我哋業界係想去做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即係好難去揾到一啲嘅產品或者合適嘅一個住宿去包我哋嘅嗰個產品嘅。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係、是、整個嘅叫做係體驗式啊，或者係沉浸式旅遊咧，其實係好受歡迎嘅。咁但係偏偏咧，我哋香港嘅一啲嘅比較主要嘅一啲好嘅好似海島咁樣嘅，我哋而家都成日講可以啲海島遊，可以跳島，但跳跳下咁樣係咪翻深圳咧，翻去咧咁樣嘅？咁呢個佢哋有啲可能未必選擇翻市區去住嘅， 咁佢可能都要想喺鄉郊有一啲嘅民宿度假村之類嘅。咁呢個如果第日發展到有一個規模啊，或者係有一個嘅包裝嚇，即係譬如話有當地嘅文化體驗嗰啲咧，咁其實係旅行社、旅行團係都願意去做嘅。
10: 嗯，譬如咧，你头先提到即系长洲南丫岛，可能都系啲热门嘅地点啦。如果要发展一啲文化体验嘅产品，譬如会有啲乜嘢嘅内容系可以俾旅客去选择嘅？
11: 即系譬如话我哋近嘅讲嗰个长洲咁样啊，咁长洲嘅嗰、那个每年嘅一个飘色啊、长包山啊，咁呢一啲都名嘅。
10: 系
11: 咁呢一个，我哋又觉得如果我哋有團去嘅時候，咁一個如果喺嗰度住一晚，咁我哋日頭做啲乜嘢呢？咁我哋可能呢就希望有呢一嘅嗰個活動喺度，即係學下點樣做飄色啊，咁嗰個平安包啊，咁樣同埋一啲同啲街坊啊有一啲嘅接觸交流啊等等。咁呢一個呢就都係一個，即係譬如話大澳嗰度啊，咁樣嘅有啲去海釣啊，去整啲蝦膏啊等等，咁呢一啲其實都係要配合當地嘅特色同埋文化去做。
10: 好啊，多謝曬你，林志挺傾到呢一度啊，傾過咧係有關於離島旅遊嘅情況，先休息一陣。
12: 港台電視三十日，國劇830，太平年，
13: 由白宇飾演嘅主角錢宏聰。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0: 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啊！近年咧，關於銀髮經濟嘅討論咧，都相當之唔少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尋日出席一項活動嘅時候就話，香港65歲及以上嘅長者人口咧，預計去到2046年啊，會佔人口嘅36%，而只有長者居住嘅住户比例咧，亦都會升到去咧接近1/3。佢話咧，呢個既係挑戰啊，但係亦都係一個市場嘅龐大機遇嚟嘅。佢更加引述一啲估算就话啦，香港60岁及以上人士嘅消费开支咧，可以由2024年嘅大概系3400亿元咧，增加到去2034年接近5000亿元嘅。嗱，睇翻啦，政府之前咧亦都成立咗一个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嘅，并且咧提出咗咧30项涉及到银色消费咧、银色产业咧等等嘅措施，例如咧喺展览之中咧加重银发经济嘅元素啦，零售业咧增针对银发市场提供一些优惠，同埋开发一些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等等。究竟在过去这段时间银发经济发展成怎样，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强和发掘，政府又怎样进一步推动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议员陈学峰。陈学峰你好，早晨。
15: 早晨，
10: 早晨。首先不如先讲数字啦。咁陈茂波司长就话咧，佢话去到2034年咧，银发经济嘅开支咧，即系60岁及以上人士嘅消费开支咧，可以系接近5000亿元嘅。其实你点睇呢一个估算啊？
15: 我完全認同呢個估算嘅。點解咁講咧？大家都睇到，即係隨住人口老齡化啦，亦都有一個現實嘅問題。我哋都見到其實香港嘅老人家咧，本身嘅儲蓄率都係比較高，但係而家面對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就係佢哋有錢儲蓄咗，但係咧因為佢冇一個所謂恆常嘅收入啦，失去咗工作啦，咁導致到咧佢嗰嚿錢咧就擔心越食越少，咁所以佢就反而節衣縮食，去令到佢嗰個生活質素下降。我哋覺得咧亦都見到好多老人家咧喺社區咧，佢可能有層樓，但係咧就冇乜現金。導致到咧佢日常嘅生活咧其實比較拮据嘅，咁點樣去釋放佢嘅資產，讓佢嘅資產能夠幫助佢退休嘅即係生活咧，而又安心咧？我覺得呢個喺金融產品上面咧係一個空間去提升嘅，導致到咧佢哋嘅使用消費能力咧去不斷去增加。咁我自己 其實都喺度推動緊，即係呢方面啦，包括喺金融產品啦、一啲消費啦、落力科技啦，希望能夠咧全方位去提升長者嘅生活質素啦，亦都促進呢個銀髮經濟。
10: 嗯，其實講到樂齡科技的發展，其實近年政府或者是相關的機構，譬如社聯等等，也都是積極推動。那我們每年都會有一個的展覽的，除此之外，譬如現在也都多了，譬如去偵測老人家是不是有家跌倒啊等等，這些有科技。你暫時來說怎樣看香港在推動樂齡科技那方面的進展？特別就是不單只是針對院舍，特別是針對個人的樂齡科技的一些推廣，你覺得有沒有哪些地方是可以進一步做多一點的
15: 呢？我覺得現在是比較落後的，你剛剛說在個人零售層面，事實上是這個科技樂齡科技在市場上很多，但是它未能夠整合到方便到長者或者照顧者去使用。舉一個例子，就是一些防跌的家庭的防跌系統，其實你留意一下，很多獨居啊、雙居的長者呢，家都沒有裝到的，原因就是可能第一比較複雜啦，第二可能個成本仍然比較貴啦。我哋都希望能夠推動一啲即係套裝式啦，一啲叫做即係相對簡單啦、易用啦、價錢合理嘅呢啲樂齡科技入屋，讓長者同埋佢嘅照顧者都能夠用得到。最近你留意到好多即係長者喺屋企可能跌倒之後就失救，我哋好希望呢啲科技能夠幫到佢哋解決問題，尤其是方便到照顧者。甚至乎一啲社區嘅NGO 去照顧呢啲老人家，等佢哋咧個安全得到提升。咁但係而家確實喺社區上用呢啲科技嘅情況咧，唔係太普遍，所以我覺得仍然有一定好大嘅空間去推動呢個樂齡科技入屋嘅。
10: 嗯，除了樂齡科技之外，銀色消費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但現在往往可能都是一些零售商他們自己去推動，怎樣可以比較有組織地去推動這一方面呢？或者九點鐘休息回來繼續跟陳可峰談談這個議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说，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687点，升212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8.97美元，卖出4,29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星期三公布，占地近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中，有300公顷用地列为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的3幅大学城用地即将招标。消息说，施政报告将会一并公布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详情，面积预料比起原先的规划倍增。而进驻的院校就需要自资发展，政府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不排除会加码。星岛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另一篇报道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据了解，整份五年规划长超过100页，涵盖至少6个章节，公务员议题占其中一个章节的1/4，涉及公务员同人工智能应用、公务员管理等。其中针对市民意见处理，当局或者会设新机制，类似内地123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诉求会由承接的部门统筹和回应。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要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的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 36%， 这一方面带来挑战，亦是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科研成果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下，香港是有能力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跨境安老亦都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文汇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消费者委员会调查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发现买一送一、加一蚊多一件等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实际折扣可能远低于五折，有产品优惠期内价钱甚至较优惠前贵。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适宜多比较货品价每单位单价和过往售价，避免单凭优惠形式或者是包装大小作判断，并且建议超市在价格牌上标示货品的每单位单价，提高价格透明度。东方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新款智能手机预售掀起信用卡盗刷风波。警方就说，截至昨天下午5点，已经是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升至2500万。根据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初步调查，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不过警方的调查就发现，涉案的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是其他认证方式去确认，令到付款过程无需经持卡人同意亦都可以完成，予以骗徒可乘之机。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位于深水埗、楼龄超过60年的福安大厦，天台有一组存在最少20年的大规模僭建屋，屋宇署早在2006年已经发出清拆令，其后却因为业主属于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的公司而各自检控，事件一直悬而未决，但天台对下单位住户长年饱受天花渗水之苦。屋宇署回复话，根据土地注册处记录，有关天台业权仍然处于清盘当中，该署正征询律政司意见，并计划考虑行使建筑物条例法定权力，待天台业主做清拆工程完工之后，向业主追讨有关费用。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日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一体的战略定位是焦点关注。香港各所的高校发展各有特色，关键就要找准自己最擅长、最独特的领域，精准参与和发挥。同时应该是以北都大学城为枢纽，推动不同校园、校区之间的联动，实行错位发展模式，形成清晰的创科分工体系。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讲到，五年规划正是立足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最大化释放香港市场活力和竞争优势，让施政更具精准性，发展更具含金量，城市更具竞争力。无论是产业升级拓宽就业空间、创科发展赋能青年成才，定是城市建设优化居住环境，最终都是为了让香港发展更稳、市民生活更好。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社评讲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听日将会同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市民共享发展的红利。五年规划要有清晰兼合适的指标，以便日后衡量进展。当局亦都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令到市民切实觉得社会在进步，幸福感在增加。这个是明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讲到，消委会调查显示，三大超市的网店折扣优惠名不符实，部分促销优惠的折扣未必如消费者预期般吸引，难怪越来越多人北上消费，内地网购平台大行其道。香港大财团再不改变竞争方式，真正做到薄利多销，生意恐怕只会进一步流失。东方日报政论。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运动场咧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同样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中线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系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2026年九月十五日，超过12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元。消委会调查指，超市买一送一非等同五折，大包装未必更划算。黄大仙医院甲流群组多14人感染，当中3人有严重自身疾病，已经离世。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访美。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在剛才九點鐘休息之前，我們就跟立法會議員陳學峰談論有關於香港推動銀髮經濟的狀況。請陳學峰出來先。陳學峰你好。
12: 早晨
11: 你好。講到銀髮經濟入面的消費部分，其實現在長者可能不同年齡層他們的消費需求或者是模式都有所不同的，譬如60到75歲可能都是比較年輕一點，那他們的需求可能跟7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亦都有不同。但是你看回香港會不會是欠缺了這些的微觀的消費數據，所以是未能夠精準地去到針對住佢哋嘅市場去做一啲嘅消費嘅推廣，或者係俾一啲切合嘅即係消費嘅推銷嘅方法出嚟啦。
12: 我自己都覺得嗰個分層咧，未係去到好仔細嘅，確實係我同意你嘅講法嘅。60至70歲嗰批長者咧，係相對比較後生，佢哋嘅消費模式咧，可能就唔係一啲叫做即係照護嘅產品，反而咧可能係一啲即係生活的質素提升啊，以至乎咧，可能係一啲旅行配套嘅產品會多啲。咁 呢一類咧，但係我相信咧，市場亦都有依類嘅觸覺嘅。譬如你好簡單睇睇，平時我哋深圳灣關口好多嘅長者，可能就會參加一啲平價嘅旅行團，就喺關口嗰度集合。其實市場上開始做緊呢一類嘅消費嘅方式方法，不過咧可能未係有一個更加即係全面嘅數據咧，讓一啲叫做生產商啦，唔同嘅商家啦，去針對特定嘅群組去做一啲服務，但係你睇到市場開始聞到呢一類即係消費唔同嘅消費層級，佢哋嗰個消費嘅需求，慢慢開始製造緊嘅。咁當然如果有數據嘅話，令到呢個市場推演得會更加快啦。
11: 最後想問啦，有關於係長者嗰個就業嘅情況啦，因為而家咧就係65歲或以上嘅長者勞動人口接近24萬嘅，咁但係佢哋嗰個月入中位數咧係比起平均咧為低咗成30%嘅，你點睇即係銀髮市場勞動力市場呢個問題咧？
12: 我自己覺得咧，隨住即係人口越嚟越健康啦，尤其是長者有對健康狀況比以前好啦。咁你問我，可能去到70歲都仲係好健康，所以而家有啲即係嘅諗法就是、長者會唔會平少少咧？其實反而我自己覺得咧，長者唔係純粹做一啲體力勞動啦，而家可能佢會更加從事一啲叫做即係智力上，尤其是有經驗嘅。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咧，下一個階段嘅長者嘅收入會再提升，可能做一啲顧問啊，做一啲更加經驗型嘅一啲服務。咁所以佢哋慢慢嘅收入咧，我相信亦都會比一啲體力勞動咧會有所提升嘅。我自己覺得咧，這個係必然嘅趨勢嚟嘅。係。
11: 好啊，多謝曬你，陳學峰議員，先休息一陣。
13: 有限，通往無限。
14: 現在開拓未來。
15: 未来无限。
13: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6: 而家是 AI 的时代，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eDNA 嘅领域里面啦。
17: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让我们看远一点，
1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21: 演员 ready， 导演
2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23: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嘅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構思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同喜悦。今晚9點半，港台電視31，
14: 千禧年代主持陳燕平。
11: 讲到银发经济，我们又不如关注一下香港的劳动力的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现在香港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就是49岁，65岁或以上的人口占差不多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超级老龄社会。人口老化对于香港的劳动力当然也会有所影响。而根据早前统计处的公布，2026年年中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就大概是752万，当中的增长主要都是来自人口的移入。而根据入境处的数据，2023年到今年的上半年，高才通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才计划、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者回港就业安排，以及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等等的人才的计划，总共是批出了344000宗的申请，其中25000宗的人士已经是来了香港了，占获批的数目大概是80%。同期5个计划的抵港的受养人总共是大概有256000人的。你都可以想到，这一班的人士也都可能会成为香港一个很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但是怎样留住他们香港继续发展呢？电话旁边我们请你就是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的创会会长尚海龙嘅，尚海龙你好，早晨。
24: 早晨，叶明。早晨，大家。
11: 其实特首就曾经讲过，香港的人口应该是要有1000万去保持竞争力的。其他有商会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其实你看这些新增的人口会不会主要都是来自这些人才计划呢？
24: 首先呢，我相信最早提出呢个计划嘅係即係港大之前嗰个 首席副校长黄于健教授，我系听佢咧好几年前有讲过呢、這个香港应该系加快增长人口到1000万以上。后面尾咧，当然咧就话特首有时会饮熟，有啲学者即系讲到呢个睇法。不过咧，我自己仔细分析咗相关数据之后咧，我觉得呢个目标系好难达到嘅。
11: 点解咧？
24: 有几个原因噶。即係首先咧，人口嘅增長唔係話你開放呢個城市吸引人才咁就可以增長到嘅。我觀察咗咧，即係譬如臨近香港嘅深圳市，我觀察佢嘅數據係咁樣：2002年嗰時深圳嘅人口差唔多係接近750万，同我哋而家不相上下。咁佢到咗2010年嘅時候，經過八年嘅發展咧，佢嘅人口就突破咗1000万噶啦。咁我哋即係觀察佢嘅人口嘅增長嗰時咧，每一年佢嘅複合增長率大概係4.23%呢個人口嘅增長。咁但係我哋要相信咧，即係當時深圳其實係一個年輕化嘅城市嚟噶，佢冇面對到我哋香港而家老齡化嘅社會。如果我哋想係十年咧，即係相應嚟講，人口增長至過1000万，咁你嘅複合增長率一定要超過5%。咁超過5%咧，首先好大一個緊要因素係咩咧？你嘅 GDP 嘅增長要遠超過10%，因為咧喺深圳嘅經驗，2002年至2010年嗰時咧，深圳嘅 GDP 嘅增長年均複合增長係14.5%，先至帶動到人口增長4.23%每年。咁咧，只有係即係有經濟嘅誘因，GDP 嘅增長先至可以俾人口咧嚟到呢個城市之後咧安居樂業。而我哋香港已經係一個成熟後現代社會㗎啦，我哋嘅即係相應嚟講，發展已經比較成熟，好難咧 GDP 係超過兩位數㗎嘛。咁而家咧 GDP 達到5%每年都非常之好㗎啦。如果係保持住呢個咧，我自己判斷，我哋就算係未來冇發生任何嘅即係黑天鵝啊，即係呢啲事件嘅話，咁我哋嘅人口增長最快每一年只可以增長1.5%。加埋咧老龄化社会嘅到嚟咧，我哋有好多正损失嘅人口数字噶嘛，所以咧我对于要十年达到1000万人口，我判断系一个做唔到嘅目标。
11: 但系你觉得其实我哋需唔需要定立一个嘅人口目标咧，去保持翻香港整个城市嘅竞争力咧？
24: 我都希望咧，譬如我哋以一个循序渐进同埋咧可以达到嘅目标，譬如咧，我哋希望跨越即系800万啦，即系稳定跨越800万，降低嗰个人口中位数嘅数字，从49岁，譬如可唔可以降到46岁等等，呢一种咧，即系相应嚟讲系一个可以系。即係透過努力達到個目標，逐步嚟啦。但係咧，一下子就話宣布我呢個城市要超過1000万人口，咁有冇做過分析？有冇睇過即係我哋而家產業都比較狹窄，加埋咧人口嚟咗之後咧，我哋嘅相應社會嘅配套啦，包括教育、醫療等等嘅負擔 O 唔 OK 啊？我舉個例子，2001年至2016年，就係嗰時咧有雙非兒童嗰時咧。total 十幾年，我哋只係出席咗20.几万嘅雙非兒童，咁已經社會係草崩天㗎啦嚇。咁如果係你話我哋要超過1000万人口，提出坦誠講，新流入香港嘅人口數就誇張啲講，要超過600万，因為你人口有離世㗎嘛。咁你超過600万，等於香港咧基本上。即係1:1要有嘅融合過程啊，對於社會造成一啲融合問題，其實不可想像嘅。我覺得咧，就話要務實啲講，譬如先超過800万啊，人口中位數咧降低3岁等等，呢啲目標先至係一個可及嘅目標咯。
11: 就算咧人口增加800万啦，其实都讲紧咧要增加成差唔多成40几，即系50万人。咁你睇啦，呢40几50万人咧，系咪都系可以透过人才计划而吸引到咧？
24: 我相信要双管齐下啦。第一咧，要鼓励生育。我哋土生土长香港本地人咧，都要系有啲新嘅诱因。是促進生育啦，譬如咧之前話20000蚊嘅利是，其實嗰個失稅啦，最主要係即係話優先揀選公屋 公屋啊、居屋啊呢方面啊，咁相应嘅福利嘅提升咧，佢有一定帮助嘅。我相信呢方面要持续加码，呢个系鼓励生育。第二方面咧，就要吸引不断嘅人才。咁而家我哋要同人所谓嘅三人金字塔呢个方向去睇，即系话最基础嘅系人口啦，最中间嘅系人手，最上高嘅系人才。以往咧，我哋系好关注系人才。嚟咗之後呢，但香港配套產業其實遠遠不足㗎嘛，咁相應呢就有人才留低香港呢，咁有相當比例只可以話自雇去賣保險啊等等，其實對於人才嘅能力嚟講係一個 size 嘅，所以呢我覺得要係三人結構統一去睇未來我哋嘅人力資本嘅規劃，就所謂嘅人力資源大家淨係講，但我哋呢就要用人力資本三人結構嘅金字塔嘅方法呢係統籌規劃我哋香港以後嘅人口。
11: 我想請問呢，隨住北都嘅發展啦，因為呢個就係即係主要去發展科技啦，咁你覺得呢對於成個配套產業呢會唔會帶嚟一啲都幾根本嘅變化？
24: 要嘅。因為香港而家可以發展嘅產業其實選擇都唔多嘅，原因係咩咧？即係話我哋嘅 gross profit， 即係所謂嘅毛利率咧，如果唔夠高嘅話，根本養唔到人噶嘛，咁開發唔到呢個企業，企業都冇競爭力噶。所以咧，我以往都有提議政府咧要聚焦於 A、B 產業 ，A 咧就係、是AI 啦，即係 B 係即係biotech， 即係我哋嘅生物科技。即係聚焦於香港有一定嘅優勢，即係透過大學啊、科研機構嘅轉化，有一定競爭力，全球領先嘅產業。咁第二方面咧，都唔可以話即係所謂嘅樣樣我都想要，呢個唔得噶嘛。咁要係發展出一啲龍頭嘅產業咧，帶動嗰個創新鏈嘅源戰。成個創新鏈的源線呢才至可以是上游帶動中游，中游帶動下游啊，帶起一個產業鏈的發展。所以透過這方面呢，如果是發展北都呢，我相應來說都希望是善用好我們北都的土地啦，透過產業升級的方法呢，就是鞏固香港科技產業可以在 GDP 當中的佔比不斷的提升啊，從而呢吸納更加多的人才可以有用武之地。
11: 其实睇翻咧，我哋即系各种嘅人才签证啦，其中咧首批高才通申请嘅续签比例咧，大概系得一半左右嘅啫。你点睇咧？有啲乜嘢嘅因素会影响呢一批嘅人士咧，继续留喺香港咧？
24: 第一次公布嘅大概52% 嘅续签率咧，其实相应嚟讲系理想嘅。點解咁樣講呢？因為一個新嘅政策出咗嚟之後咧，有好多人咧為咗飲頭啖湯。大家以一種待住先的嗰種理念，就話誒點解你有張大學嘅沙紙可以申請得香港嘅高才通，我仲唔得咧？我都要先申請住。其實嗰時咧有三成嘅即係申請者咧，其實佢根本冇諗清楚我係咪要去香港啊？咁香港呢個機遇對於我同家庭、社會關係等等咧，會唔會造成一定影響咧？都覺得好似一個福利。我先攞咗先，咁所以撇除咗呢三成咧，其實根本唔係一個嚴肅嘅申請人才計劃嘅比例以外咧，如果就七成人有52% 續簽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一個表現噶啦。我哋可以打開個數字睇下咧，如果遞交咗

0: 家 keep 住大概是30,000左右一年的申请数字，我相信那个6,000会逐步提升至差不多2/3，就是66% 咁上下啦。
1: 常辉龙，你头先都提到咧，有关于一啲配套嘅问题啦。咁除咗究竟香港系咪有合适嘅工作岗位咧，俾佢哋令到佢哋觉得发挥所长之外，另外喺一啲嘅配套上面咧，你觉得其实点样去可以帮到呢一班嘅吸引到呢一班嘅人才，可以继续嚟香港咧？
0: 我相信咧，政府已经系執行咗呢啲优化嘅政策有3年多，好快接近4年时间啦。应该要总结经验，就是用留人才如何系用心去留啊呢、這个角度去谂。譬如咧，我可以出几个桥咧，即系供政府参考啦。
1: 或者常开龙啊，因为你有几个桥啦，都相信要一啲时间嘅。或者我哋睇下咧，可唔可以9:30之后继续同你倾多一阵啦，好嘛？咁啊，嗱，9:30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31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嘅，而港台电视32咧就会直播行政长官出席行政会议前见传媒嘅，咁敬请各位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5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2，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4仙，友邦保险75.95升5毫，盈富基金25.46跌1毫，长飞光纤光。

0: 171.8 跌2.974，智普713蚊跌8蚊，阿里巴巴106.1升2毫，创科实业129.8升3.4 ，Minimax 253蚊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81点，升488点。港金报40,145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4.91美元，卖出4,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呢係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呢已经清理好一带呢仍然慢车架车龙呢去到大埔铁路码头。咁转眼之前平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咗场㗎啦。一带呢仍然车多，不过呢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住少伦运动场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北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仍然车多，车龙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落回去渣华道支路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接近海丰园。另外转到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同时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7: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追的时候的心这么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9月15日，超过12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元。消委会调查指，超市买一送一非等同五折，大包装未必更划算。黄大仙医院甲流群组多14人感染，当中3人有严重自身疾病，已经离世。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访美。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3: 年代，主持陈燕平。
9: 刚才休息之前，我们就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的创会会长尚海龙谈论如何留住香港的人才的问题。请回尚海龙出来先。尚海龙你好。
10: 你好啊。
9: 你好。刚才你就说都有几个的策略建议是可以令到人才计划的人继续留在香港的。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
10: 是这样，我相信政府要留人才一定要用心。咁用心咧，我呢个策略系乜嘢咧？要跟翻人才嘅需求，系即系开展我哋嘅政策帮助。咁我根据咧，对于我哋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相关高才会员家庭嘅调查咧，其中有几个建议。第一咧，要关注其中差唔多有三分二嘅人才嚟到香港嘅诱因，都系因为希望仔女可以系插班到香港嚟读书。咁跟翻呢一个嘅调查咧，建议政府要做翻一个叫全港官津实施院校中小学啊，我指实施官津院校嘅学额学位嘅一览表。这个一览表咧，可以摆喺网上，甚至乎用 chat box 咧，俾大家有个沟通，即系话我心仪嘅学校有冇学额啊？而家嘅做法咧，其实非常之传统噶，家长咧需要系叩门啦，家长需要去即系搵老师、搵校长去问啦。其实呢个对于咧而家呢个 AI 时代啦，我相信咧政府咧要落啲努力，可以系有一啲公开噶或者相应资源学额噶分配噶啊，呢啲清晰嘅指引。呢個第一點，咁第二咧，要幫到即係大家有啲更加敏捷嘅渠道去揾工，因為而家咧即係揾工咧，大家成日講有工冇人做，有人冇工做，呢個匹配問題咧，以往係往往只係勞工嘅，即係我希望係即係話揾一份地盤啊，或者揾一份即係基層啲嘅工，但對於人才嚟講咧，佢就有好大不適應噶啦，所以咧我哋人才方面咧需要用翻啲英文啊、普通話啊相關嘅一啲渠道，仲有咧可以係匹配到人才需求嘅嗰啲工種，呢方面咧政府都要多啲努力，特別係將嗰個搶企業同搶人才咧搭配起身，睇下咧 Invest Hong Kong 啊、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啊，真實解決咗幾多就業要同我哋嘅人才辦，要同我哋呢啲民間啊、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等等一起協同起嚟咧，幫到人才。第三樣嘢咧，有啲即係失碎啲嘅福利咧，冇咁少係要係珍視一視同仁。我之前咧曾經係多次同傳媒傾偈嗰時係講過呢個故事，就是、有一對夫婦咧，就同我反映，佢兩公婆係透過專才身份咧嚟香港工作，交足咗六年嘅税，但係咧面對生 B B 嗰時咧，以為係有20,000蚊嘅嗰個所謂嘅利息啦。但最尾都冇嘅，要求咧父母一方起碼係香港永久居民。咁佢問咗一個問題，就話香港政府究竟鼓勵生育係獎勵嗰個 B B 啊，定係獎勵一個永久居民身份嘅即係人咧？從呢方面睇咧，我覺得有啲即係好失碎嘅福利咧，不妨係一視同仁。只要係我哋香港身份證，只要係即係合法係香港嘅，都要去俾咯。相應咧都有唔少咧，我再即係話。時間關係啊，我就唔一一去講噶啦。最緊要嚟講，要用心啦，對待人才。
9: 好啊，多謝曬你，尚海龍。先傾到呢一度啊。尚海龍咧係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嘅創會會長。先休息一陣。
3: 港台電視31，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劇中不斷出現嘅賽車場面，原來需要動用好多幕後人員先拍攝得到。除咗飛車特技團隊同替身車手，仲配備咗個7人專業賽車維修組，隨時換胎同維修引擎。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去年的施政报告就提出要发展游艇经济，并且增加大概是600个的游艇新泊位，涵盖前南丫岛扩场、香港仔避风塘扩建和红磡站临海项目等等。另外机管局的游艇港湾项目也在今年的4月启动，预计将会提供是500个的泊位，首阶段预计在2028年底建成。不过 社會仍然係關注住啦，即係泊位不足嘅問題。團結香港基金咧就曾經指出啦，目前香港嘅九間嘅遊艇會啊，合共管理咧大約係2300個嘅泊位，加上咧設於43個唔同水域，大約係2000個嘅私人係泊嘅設施啦。全香港嘅泊位咧大概係只係得4300個，遠遠係低於咧而家大概係12500艘咧香港領牌遊艇嘅數量，而且唔少嘅海濱用地咧都用作做貨物嘅起卸區，同周邊嘅商業啊同埋旅遊嘅環境嘅用途咧都係唔協調嘅。嗱，有一啲嘅組織就建議啦，將觀塘嘅避風塘咧發展成為咧國際嘅遊艇泊區。到底個情況係點樣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洪錦元嘅，洪錦元你好，早晨。
11: 早晨啊，
9: 早晨你好，
11: 早晨啊，各位听众。
9: 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根据你哋嘅估计啊，其实香港咧而家欠缺几多嘅泊位啊？
11: 正如头先啊主持人你所讲咧，其实依家香港大概有12000即系几架嘅游艇啦，或者游陆船。咁咧就如果夹埋现时嗰个4300个嘅泊位咧，其实呢个中间呢个嘅数位系相差。即係成9000個嘅泊位咁多嘅，咁所以咧就未來如果無論點樣發展，即係嗰個嘅泊位咧，其實現時呢一個9000幾個泊位咧係需要去即係填，咁啊亦都去滿足整個市場嘅需求，甚至都有估計啦，去到2030年嘅時候咧，其實香港遊艇咧就即係都可能要去到14000艘遊艇，咁所以呢個嘅嗰個需求量咧，係即係超乎咗我哋香港發展遊艇泊位嗰個嘅空間嘅。
9: 嗯，我想問遊艇泊位不足咧，同香港要發展遊艇經濟咧，其實所造成嘅困難會係點樣咧？
11: 當然呢個就係遊艇泊位不足嘅話，我哋牽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要吸引即係海外嘅遊艇過嚟香港去停泊嘅話咧，咁本身呢個都係會成為一個阻滯啦嚇。咁第二個本身咧就係我哋香港現時有啲嘅遊艇嗰個叫做輪候啦嚇，即係嗰啲遊艇會嘅輪候咧，其實都要等5至7年嘅時間，佢先至有一個正式嘅泊位俾到佢哋嘅。咁所以呢個係真係會窒礙咗嗰個我哋遊艇嘅發展。尤其依家我哋都想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港艇北上或者係內地嘅艇即係南下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啦，即係你個尤其內地啲遊艇落嚟嘅時候，咁佢哋落嚟要泊喺邊度？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要統一地去即係有一個思考同埋要去發展嘅。
9: 嗯，其實咧，你哋都提出過啦，即係喺九龍東咧，特別係觀塘個區啦，係可以發展成為一啲嘅遊艇泊位嘅地方嘅。點解嗰個區域你哋覺得係合適嘅咧？
11: 其實我哋睇下觀塘東先，由我哋觀塘開始睇起啦，即係九龍東由觀塘開始睇起。咁啊，觀塘咧有其實有兩個嘅避風塘，一個咧就係觀塘避風塘，一個就係三家村避風塘。而我哋喺觀塘呢邊咧，仲有一個未發展嘅，就係即係觀塘仔灣或者叫做油塘灣，其實嗰個亦都可以即係發展成為一個嘅泊位嘅。如果喺呢一個塊。因為呢一個去睇嘅話咧，其實整個遊艇咧，如果佢哋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係需要尋找一個較為交通方便或者係周邊發展較為完善嗰個位置嘅。咁我哋整個嘅香港咧，就係維港嘅即係東西連結或者兩岸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即係進一步嘅發展嘅空間。尤其喺觀塘嘅話咧，其實我哋咧就係即係第一。我哋觀塘依家發展係一個即係核心商業城市、核心商業區，係即係地域核心商業區。同時咧，我哋都比鄰緊咧就係郵輪碼頭呢一個嘅位置啦。咁所以喺嗰個無論即係嘅交通層面，或者將來要發展嘅商業嘅配套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便利嗰個嘅空間，去方便咧就係將來遊艇嚟香港嘅時候。佢哋一上岸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可以有好多嗰個嘅叫做配套，可以配合佢哋嘅發展嘅。
9: 想問咧，你哋而家嗰啲嘅選址建議咧，會唔會影響到現有嘅茶果嶺嘅貨物起石區啊？
11: 我哋嘅選即係因為依家現時我哋睇到，其實我哋而家希望咧， 佢首先政府要先發展我哋觀塘嘅避風塘，係啦，因為觀塘嘅避風塘嘅話咧，現時基本上我哋見到咧係冇乜叫做作業船喺個喺觀塘避風塘噶啦，而喺嗰個位置上邊咧，如果佢規劃得好嘅話咧，其實那個遊艇咧係可以泊得相當多啊，咁亦都有個估計，可能泊400架嘅遊艇喺嗰度起碼噶啦，咁所以呢個位置如果係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即時。可以幫助政府咧，可以叫做即係有啲承接，即係啲遊艇北上南下嗰個嘅發展需求啦。同埋咧，就佢亦都喺嗰個郵輪碼頭，其實郵輪碼頭咧，亦都有一個叫做關上，即係可以上落過關嘅位置嘛。因為佢將來俾未來嗰啲遊輪嘅嗰個遊客，咁所以呢個嘅發展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好處。同時，郵輪碼頭咧，依家我覺得。即係大家都需要善用，現時郵輪碼頭空置率都係非常之高，係嘛？咁如果將來咧可以即係叫做發展，例如有啲業界人士建議就話，可唔可以有一個叫做遊艇會喺嗰度，係啦？咁亦都可以更加好善用整個郵輪碼頭，將來無論佢係承接郵輪嘅遊客，或者係即係我哋香港嘅遊艇嘅嗰、那個即係叫做擁有者。甚至有啲嘅朋友，其實各方面咧，其實都可以配合得到嘅。
9: 不過咧，你頭先提到咧嗰幾個地方，無論係觀塘避風塘啦、三家村啦，或者係油塘灣啦，除咗喺嗰個海濱之外咧，會唔會係上咗岸嗰個嘅交通嘅連接啊等等咧，都需要做一啲嘅更新啊？因為佢哋而家同即係行去市中心咧，都仲會有啲距離嘅喎。
11: 當然咧，就呢方面嘅交通嘅配合咧，係需要即係跟上嘅。但係就算政府現時規劃嗰啲嘅遊艇嘅停泊位咧，嗰啲嘅交通仲差過我哋觀塘，即係或者係我哋即係整個即係東九龍呢頭。咁我哋呢一刻咧，就主要要做嘅咧，就係方便啲嘅遊客或者方便啲上岸嘅人咧，就佢哋有個內叫出入啦。咁呢樣嘢咧，只要政府肯配套做好，第一方面咧就係我哋觀塘同啟德中間嗰個嘅接駁嗰個嘅位置。嗱，之前我哋一直以來都係建議有啲接駁橋嘅，係啦。咁啊，同時咧就係我哋都即係建議咧，就係喺嗰個即係地鐵站出入嘅時候咧，有足夠嘅一啲指示啦，同埋一個便利。咁所以呢方面其實係即係發展。是較其他的地方咧，就更加容易咯。
9: 另外咧，即係除咗係呢一啲嘅泊位問題之外啦，亦都有啲人士咧指出咧，譬如而家嗰個嘅維修啊等等嗰方面咧嘅配套都係唔足夠嘅。你哋睇到個狀況係點樣啦？
11: 的確呢個係業界入邊大家好關注嘅。我哋喺研討會上邊啲業界啲朋友都話咧，其實現時啲遊艇維修嘅人士啊，年紀係偏大，係啦，咁所以呢方面咧係第一方面係需要去做啦。第二方面咧就係、是、因為整個遊艇業嘅發展係需要各方面嘅人才嘅，包括埋可能即係有啲叫做服務嘅人才啦，有啲嘅叫做駕駛人才啦，係啦，等等咧就係、是、都需要去進一步去做嘅。咁所以呢個係其實我哋嚟緊有一個建議，就係希望可以叫做改善呢方面嗰個嘅人才嘅配套啦，例如咧就係會唔會輸入一啲叫外地嘅經驗，參考其他國家一啲嘅叫做經驗咧，就可以即係一啲海外嘅機構可以合作發牌，即係佢喺海外已經係擁有即係遊艇相關嘅牌照，咁嚟到我哋香港進行一個短期嘅評核之後咧。咁佢就可以擁有香港嗰個嘅駕駛牌照，咁啊，甚至一啲維修嘅人員，咁啊，呢一類咧係其中一個建議。第二個建議咧就係、是、會唔會設立一啲叫做遊艇嘅學院啦，係啦，咁啊，長期去成立一啲專門嘅一個學院咧，就去涵蓋有嗰個駕駛啦、維修啦、酒店嘅服務啦等等多元嘅課程。咁呢樣嘢其實都可以同一啲叫做大學。去探討去一齊成立嘅，舉例子，我哋香港理工大學嘅叫做旅遊業係非常之喺全球入邊咧係好有名，係嘛？咁如果係唔可以同佢哋合作去推動呢樣嘢咧，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嘅建議。
9: 好多謝曬你，洪錦元議員，先休息一陣。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14: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1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同大家讲一个健康嘅问题，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简称叫做 PMOS， 即是以前就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是会令到患者月经不规律、排卵障碍等等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受孕的情况。原来全球大概是每8名的育龄女性之中就有1个人受到这个病症的影响，比率就不低的。但是根据中大的研究，患者的仔女都有机会有健康问题，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请来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的博士后研究员吴日希博士。吴日希博士你好，早晨。
16: Hello， 你好，早晨，主持人。
9: 你好，不如先简单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的病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病症，还有它的成因现在找到没有？
16: 首先咧，我哋讲下佢嘅特征先啦。咁其实 PMOS 咧都系我哋最常见啦一个内分泌啦同埋生殖系统疾病之一嚟嘅。咁佢最主要嘅特征即系我哋好常喺 clinic 都会见到咧，就包括咗女性比较排卵功能会受阻啦，经期唔准啦。咁亦都如果我哋照超声波嘅时候咧，亦都会见到佢哋个卵巢里面会比较多一个叫做一啲未成熟嘅水泡喺度嘅，系啦。咁跟住未成熟嘅卵子，咁同埋亦都系会佢哋嘅雄激素啦，即系我哋所谓嘅男性荷尔蒙比较高啦。咁其实我哋都好多研究已经指出咧，佢哋系同肥胖啦、胰岛素抗阻啊、胰糖尿啊，或者一啲代谢综合症呢啲嘅代谢问题系息息相关嘅咁样样。
9: 但系其实系咪要透过譬如你头先所讲嘅超声波啊呢啲咧，先至系可以揾到呢个病症出嚟噶啦？
16: 我哋而家暂时咧，譬如喺妇科里面啦，咁我哋都会系透过有一个叫做 Rotterdam 嘅 criteria 啦。咁如果女士系符合咗我一阵讲嘅3个条件里面中咗2个咧，其实佢都大机会会系有呢一个嘅 PMOS 嘅。咁包括咗嗰3个条件就会系一个月经唔规律啦，或者有排卵功能受阻啦。咁第二咧就会系一个嘅雄激素比较多。咁我哋表征会有啲咩睇到咧？譬如就系可能会多一个嘅暗疮啊，又或者系毛发比较多，即系可能脚毛啊、手毛啊、唇毛啊呢啲比较多啦。咁第三日就会系喺需要透过超声波啦，睇下卵巢里面呢啲唔成熟嘅卵子系咪比较多咁样。咁如果你符合咗以上呢3个条件其中2个咧，咁其实都会称之为系有 PMOS 嘅。
9: 我谂咧，你哋今次嘅研究咧，大家会比较关注一点咧，就系话患者嘅仔女咧都会受到影响，唔单止系女仔都会受到影响。究竟个状况系点咧？
16: 系啊，咁其实我哋今次咧就邀请咗咧，就系有 PMOS 嘅妈妈同埋佢哋嘅仔女啦，同埋冇 PMOS 嘅妈妈同埋佢哋嘅仔女翻嚟做一个对照同一个比较。咁我哋其实个对象就15至25岁啦，而我哋发觉咧，原来仔仔如果佢妈妈系有 PMOS 仔仔嘅话咧，佢喺15至25岁已经有好早期我哋见得到已经有高血压啦，同埋仲有呢一个嘅代谢综合症咧，佢比对照组已经系个比例已经比较高，系高出近4倍咯。
9: 我想问呢个系咪反映咗一个基因嘅问题啊？
16: 我哋因为今次个研究就唔可以咁直接就话一定系基因问题，咁但系我哋纯粹会可以睇得出有呢个相关嘅关联喺度咁样样咯。
9: 咁女咧，女又会有啲咩影响咧？
16: 系啊，咁其实女女我哋见到咧，佢哋喺15至25岁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嘅生殖系统已经出现咗变化啦，就系包括咗其实我哋患者嘅女儿喺我哋嘅研究当中咧，成11% 咧，其实已经系被诊断咗有 PMOS 啦。咁但系喺对照组即系冇 PMOS 嘅妈妈嘅女里面咧，我哋系完全冇一个人系有 PMOS 嘅。 係啦，咁所以個比例都相對地比較驚人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女女咧，佢哋個月經唔正常呢個問題咧，都係比對照組高出三倍啦。同埋佢哋嘅雄激素，即係我哋嘅男性荷爾蒙咧，腳偏高嘅情況咧，亦都係比對照組高出兩倍嘅咁樣樣。
9: 所以咧，如果系妈妈有 PMOS 咧，佢嘅仔女咧系咪都要多少少做呢一类嘅健康检查，睇下咧会唔会真系有一啲嘅血压啊，或者系一啲嘅另外嘅 PMOS 嘅问题啦。
16: 係啊，絕對係啊！咁我哋其實今次個研究都係想鼓勵翻大家，即係市民大眾啦。如果媽媽係有 PMOS 嘅時候咧，其實仔女都要留意翻自己嘅一啲嘅身體嘅狀況啦。咁同埋睇下會唔會有一啲高風險嘅因素，譬如我媽媽原來本身已經有一啲家族史，可能糖尿病啊呢啲問題就更加需要留意啦。咁同埋其實我哋研究都會見得到，其實仔女咧都同一時間都係比較有中央肥胖嘅問題。咁所以如果啦，你媽媽係有 PMOS 嘅話咧，咁小朋友亦都加埋有肥胖問題，咁就更加呢啲嘅高風險因素要更加留意，咁可能就要密切留意住可能係心血管疾病啊，或者代謝風險啊，呢啲相對地都會比較高嘅咁樣。
9: 好啊，多謝曬吳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采用蓝色，蓝色代表蓝天，是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是沿用绿色，绿色呢是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今年的施政报告是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呢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 外长王毅应约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传媒预计多个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报道又说，高市正是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为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6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4，升9.8。Box 直聘61.05，跌2.05。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2。盈富基金25.48，跌8.0。长飞光纤光缆176.8，升2.26。建滔积层板48.8，升2.64。阿里巴巴107.8，升9。智谱725.5，升4.5。建滔集团57.85，升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4，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3，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30点，升437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7美元，卖出4,30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有突发嘅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星期三上午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午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午8点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3: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真人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早啦，10点10分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咧初段嘅时候咧轻轻升过之后啦，咁啊倒跌咧超过100点嘅。咁啊，而家最新咧恒生指数系报24856点，跌60点，跌幅咧系超过0.2%噶。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506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40点，低水10多点左右。至于睇翻各分类指数方面，就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地产分类指数跌幅比较大啲，咁跌幅超过1%嘅。至于公用事业分类指数跌超过0.6%，工商业分类指数就升嘅，咁升咗0.4%左右。科技指数方面都系上升嘅，最新系报4349点，升31点，咁升幅超过0.7%嘅。咁睇埋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腾讯439.6升咗超过2%，盈富基金25.48跌咗0.3%，南方恒生科技4.264升咗超过0.6%，波斯直停61.5咁跌咗超过2%，长飞光纤光缆啦报174.1啦，咁跌咗超过0.3%。至于啦，建滔积层板48.16升超过4%，智谱721元系冇起跌嘅。至于阿里巴巴啦，107.8升近2%。Minimax 251.4跌咗近0.4%。建滔集团57.2啦，升幅啦系超过6%嘅。睇翻今日嘅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啦，永丰金盛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倾下噶。早晨啊，嘉嘉。
6: 早晨啊 ，Connie。
1: 咁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啦，即系港股啦，咁啊由升转跌啦，不过咧个幅度咧都唔算好大啫，都系啲窄幅嘅即系嘅距离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嚟紧恒指咧短期嘅走势咧，系咪都要视乎翻咧即系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啊，同埋油价走势等等咧？
6: 是啊，咁你见投资者其实都几观望嚟緊美国嘅联储局即将公布嘅议息会议嘅结果啦。短期恒生指数同港股呢其实仍然受到外围嘅市况影响㗎。尤其是近期即係隔晚嘅消息啦，就美国嘅 Anthropic 啦就提出人工智能即係 AI 嘅一啲风险，咁就建议呢将 AI 嘅发展呢略为放返慢啲。咁所以就令到美国嘅投资市场呢忧虑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可能放缓，就拖累了美国那边的一些晶片股和 AI 相关的股份。另一方面就是中东的局势继续都有些升温，推高了油价。我们看到布兰特期油一度都是升到去每桶108美元。同一时间就美国的10年期债息 亦都升穿咗五厘。咁呢個就令到投資者對於全球美國嗰邊嘅啲通脹啦、利率前景嘅憂慮更加升溫咯。咁之前做節目都有提過，一旦嗰個美國嘅十年期國債息率升穿五厘咧，其實就會令到全球嗰啲股市嘅股值嘅折現率上升啦。咁即係對一啲高股值啊、長久期嘅科技股咧，就尤其不利嘅。咁而家目前市場都係觀望住個聯儲局議息今個禮拜咧會加息。0.25厘嘅機率咧，已經升到去即係九成過外，咁所以短線方面嘅風險偏好咧，未必會可以快速收復。目前恆指嗰個阻力位咧，暫時都仲係喺25,000點呢、這個。即市嘅分界線，咁下面嘅支持咧就慢慢褪到落去大概24,600嗰個關口位啦。
1: 咁如果即係聯儲局啦，即係佢真係一如市場預期啦，咁加息 0.25 厘嘅話啦，咁啊即係對於個港股嘅走勢會唔會話比較明朗化啲咧？
6: 我諗因為即係呢個加息嘅預期略為即係消除咗啦，咁令到市場可能就會聚焦嚟緊，究竟佢個會後聲明啦，究竟仲會係一個比較偏鷹啊，定一話已經加完一次就唔會再加咧？咁呢個會係成為市場嘅一啲關注重點嚟嘅。咁所以短期嚟講咧，我哋覺得可能對一啲高股值嘅股份咧，嗰個股值嘅壓力咧都仲會喺度嘅。咁但係相對嚟講咧，一啲譬如公用事業啊，或者現金流比較穩定或者一些息率比較吸引的防守性類型股份呢，我們就見到個短線的資金有些流入，那這個抗跌的能力呢，相關的板塊都可能會比較強的。那只要聯儲局真的加了息啦，會後的聲明又沒有進一步明顯轉鷹的話呢，其實市場就會出現一些壞消息落地嘅一啲技術性反彈咯，咁不過後續都仲要繼續留意住一個相對比較高嘅債息水平咧，會唔會喺五厘嗰個水平咧落翻嚟啦？同埋油價可唔可以同步回落，先至可以判斷咧嗰個反彈係咪具有一個延續性？
1: 咁啊，但係今朝咧都見到咧，即係啲銀行股啊，咁啊都有個比較大嘅跌幅啦。咁啊，不論係國際銀行股又好，內銀股咧都係下跌嘅。咁啊，譬如話見到咧建行啦，而家咧就跌咗超過2.7%啦。咁匯控嗰方面咧都跌咗2%嘅。咁其實即係今次呢一個金融股呢、這個銀行股跌势啦，其实反映咗啲咩咧？
6: 其实近期银行股走势上都比较相对其他板块嚟讲咧，即系之前嘅走势都有啲强，所以累积嗰个股价嘅升幅咧，升到去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啦，令到嗰个股息咧就好似跌咗落嚟嘅咁嘅感觉啦。咁我哋觉得近期内地公布嘅数据，好似八月嘅M2 增速啦，放缓到去7.5%，M1 嘅增幅咧大概略升去到4.1%，但係嗰個八月個社會融資規模咧就比較差過市場預期，只係1.66萬億。另外新增人民幣貸款咧，亦都係差過預期嘅，只係有600億元人民幣。咁呢個其實就呢幾組數據就其實就表明咗嗰個有效信貸嘅需求就唔係好大咯。咁變咗反映咗喺內地啲樓市嘅調整啦，或者收入預期，甚至乎消費意願仍然弱制嗰啲家庭咧，去銀行度做供幹或者借貸。咁亦都係企業端咧，亦都會反映到嗰啲民營投資同埋矿产嘅意欲咧冇好明显，咁所以就即系弱制住内银股已经喺累积升幅比较大之下嘅再进一步上升啦。咁可能短线会稍微略为整固一下啦。咁但系因为即系呢类都系属于一啲比较偏高息嘅防守性类型股份啦，嗰、那个调整嘅压力咧未必话真系会咁大嘅。
1: 咁啊，你讲都讲开一啲嘅内地数据啦。咁其实咧今朝早啦，即系内地嘅方面咧都公布咗咧八月份嗰个三头马车嘅数据啦，咁啊见到八月份咧规模以上啦，工业增加值啦，按年增长5.2%啦，咁啊嗰个增幅咧好过预期嘅。咁啊至于八月份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按年增长0.4%。 咁啊，市场咧估计嘅增幅咧系有0.8%嘅。咁啊，至于头八个月咧，个固定资产投资咧按年咧就跌咗7.2%。咁市场预期咧都系呢一个数值嘅。咁啊喺即系个数据公布咗之后啦，见到咧即系内地股市咧，其实嗰个变动都唔系好大。咁啊，港股呢边咧亦都系唔算话有太大嘅反应啦。咁有冇话即系嚟紧咧，即系内地嘅呢啲数据啦，对于嗰个大市嘅影响咧，会唔会话相对咧冇咁影响咁大咧？
6: 是啊，你見呢幾組數據公布出嚟呢個大市嗰個波動性呢，無論指數上面都唔係話有太大嘅一個波幅囉。我諗市場都仲係會聚焦返美國嗰個息口走勢比較多啲。咁可能對個別嘅板塊嘅影響就會有少少喺度囉。我哋見到啲內需股短期其實都要等待一啲消費啊或者收入嘅預期改善呢，咁就先至可能會帶嚟一啲股價上面嘅支撐。咁未必真係單靠個流動性呢就可以推動嗰個企業嘅內需盈利上調個預測。咁另外咧，內房或者物管股嚟講啦，都要仲要睇國內嗰啲去庫存啊等等，或者即係啲融資嘅支持。咁所以暫時嚟睇咧，我哋預計大市個走勢短期上面咧，都係喺唔同嘅板塊咧作輪動同埋流轉。咁就靜待美國聯儲局公布嘅一啲議息會議嘅消息啦。
1: 嗯，好啊嘛，今日咧就唔该晒麦嘉嘉咧讲咁多大市嘅情况啦。咁刚才提到一啲我提到一啲嘅内银股或者一啲国际银行股啦，你有冇持有噶？
6: 冇持有。
1: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麦嘉嘉分析。咁啊，刚才咧就系咧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嘅分析噶。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4,822点，跌咗94点，跌幅咧系接近0.4%。大市成交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大概是568亿几的。咁你自己统金时间来到这里，中午再见。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听住，我哋听者有责。
9: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0: 《时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
9: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10: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1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2: 演员 ready，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就嚟到10:22啦，雷暴警告啦，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即系暂时下11:0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啊，
1: 生日快乐！
2: 嗱，讲两句啊，讲两句啫。
3: 诶，请讲，请讲。
2: 讲两句咧，我出翻去啦。
3: 咦？
0: 点解啊？
2: 唔系，我今日想打电话出去。
0: 所以咧，想唔想打人？
3: 唔得噶，吓
2: 咩唔得？
3: 因为我哋呢个游戏嘅环节咧，唔系叫讲者有赏，
2: 系咩？
3: 系听者有赏。
2: 唔系、啊，今日嗰、那个哇，喺咁得意嘅，有啲咁嘅嘢嘅。
0: 系啊，我哋咧即系因为要答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哋嘅支持啦，咁、所以咧一台听众有福啦，
3: 冇错啦。我哋呢个一台听者有赏计划，上个星期二我冇翻工咧，就错过咗呢个计划。
0: 系啊，
2: 你有冇扮声打嚟啊？
3: 冇，
0: 冇，梗系冇。
3: 扮唔到声，
0: 系啦，
3: 讲唔到嘢。
0: 好啦，咁究竟今日咧我哋会问啲乜嘢问题，又送啲乜嘢奖咧？即刻睇下先。
4: 有嘢听，
5: 有嘢听，
6: 听真啲，
7: 听真啲，
8: 听真啲，
9: 听下
10: 嚟听啦！
1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始啦！
3: 嗱，听众咧，只要今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唔同节目啊，咁喺适当嘅时候咧，打嚟18723111，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就有机会攞到精美嘅礼物噶啦。
0: 系，咁啊，有啲咩精美礼物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咧？
3: 嗱，首先讲咗比较细少少嘅奖，就系呢个精美嘅磁石贴同埋环保袋，咁有三个名额嘅。
0: 哇，咁都几好喎。
2: 系啊，环保袋啱使啊。
0: 咪嗰啲贴喺雪柜嗰啲几好噶。
3: 是喎、
2: 哦、是啊
0: 是啊
3: 是啊
0: 唔係我都想要添，
3: 好，仲有我哋嘅大奖啊，咁就系最快接通到啦，即系最快打到
0: 第一位，
3: 又答啱嘅嗰一位，就会有我哋香港电台嘅户外广播车模型嘅。
0: 哇，我终于做到嘅节目系送车噶啦，
2: 系啊，
0: 系啊，
2: 送楼试过，
0: 你送楼啊？
2: 唔系送三楼，
3: 三楼，
0: 哦，扣嗰啲，
2: 系啊。
0: 嗱，我哋送呢部车咧，好得，喂，呢部车好靓
2: 啊，好靓啊，我都系想出去打羽毛，但系我好似唔得啊嘛，
3: 我都系见过一次就系嗰部车，
0: 系嘛，
3: 系啊，不过我就
2: 见真嗰啲多过见个模型，
0: 好珍贵，好珍贵，咁啊好啦，咁啊问问题啦噃，
3: 好啊，咁啊今日考考大家咧，关于港式生活馆嘅问题噶，
0: 哦，我同阿 Gary 好熟噶
3: ，Gary 哥哥，
0: 系啊，
2: 一定要 Gary 哥哥噶，
3: 冇错。
2: 唔可以就咁 Gary，
0: 你就叫哥哥，即系我做咩要叫哥哥啊？
2: 都系叫哥哥，
3: 咁你叫咩？系啦，咁啊考考大家，港式生活馆嘅呢个主持啊 Gary 哥哥咧，谭伟权啊，除咗做港式生活馆之外咧，佢仲有帮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另一个节目，就系、是、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咧，声演广播剧噶。咁啊，近排佢就参演紧一套咧，叫做《当更72小时》嘅剧集。咁究竟佢喺劇集入面嘅角色啊，佢係一位保安员嚟㗎吓，究竟係叫咩名嘅呢？咁有两个答案俾大家揀嘅。A, 係叫秦炳辉。
0: 辉哥。
3: 辉哥。
2: 辉哥。
3: Boy, 係叫泰国人。人哥啊。
0: 人哥。
3: 係啦。咁啊如果。
2: 秦国人啊你有嗰个选项係。
3: 啊唔好意思。
0: 泰国人。
2: 你有咩识字啊
0: 咦系喎，都
3: 秦国人，
0: 你继续讲，继续讲。
3: 秦国
0: 唔系嗱两嗱 A 同 B 都系秦嘅，
3: 秦嘅唔好意思啊。
0: 秦炳辉定系秦国人咧？咁样咁啊识得个答案，知道个答案嘅朋友咧，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攞奖品啦。
3: 冇錯，咁如果你話想攞啲 tips， 咁好簡單啫，你就去我哋嘅港台嘅網站啦，或者我哋 RTHK on the go 嗰度個應用程式，你重溫返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2: 你俾咗啦個 tips。
3: 係啦，咁你就可以。
2: 點會錯啫，如果真的。但唔緊要，高上我哋重溫嗰度。
3: 咪咪係啦。
2: 順便可以去埋試下快樂嗰度。
3: 係啦。
2: 撳五星星。
3: 順便又去埋港式生活館。
2: 係啦。
3: 順便又再去埋廣東廣西，
0: 順便啫，
3: 順便就手下留情。
0: 係咁啊，快啲打電話嚟啦！即係我諗都大家聽重溫趕唔切噶啦，因為我
2: 響緊電話。
3: 係啦，如果你想攞嗰、那個，
0: 仲要聽埋重溫先。
3: 嗰部車嘅模型就應該係熟聽眾。
0: 嗱，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咧，成日都要聽住我哋講。
3: 冇錯。
0: 香港電台第一台係啦，如果唔係咧，你霎時之間想攞禮物咧，你要聽重温就遲啦嘛。
2: 呢個就一個鼓勵，
0: 係。
2: 但呢個故事咧，鼓勵大家成日聽住我哋一台，
3: 冇錯啦，
0: 有獎品咯。
2: 係啊，但係你可以有兩部三機，或者兩部電腦，一部不斷 loop 住時日快樂，
3: 係
2: 全日聽，
3: 我全日聽
2: 得。唔係而家都係咁啊！我見嗰啲後生嗰啲咧睇嗰啲短視頻啊嘛，所謂嘅即係短片啦咁樣啦。佢哋因為短片咧真係嗰幾秒嘅啫嘛。咁而家有啲嘅創作人咧好聰明嘅，佢哋咧創作到嗰段片咧 头又系尾，尾又系头，头又系尾。嗯、即系例如同你讲，你觉得苹果系咩颜色？颜、嗯、色系咩？颜色有红色，有蓝色，有黄色。黄色、绿色，绿色有咩生果？有苹果。苹果系咩色？
3: 跟住 loop 翻转，
2: 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 loop 咧就系咁样去咯。跟住咧系会不自觉地咧，你一段片
3: 系咁听，
2: 几时咧？当然佢嗰个系比我嗰个有趣好多嘅，即系会搞笑嘅当中。但我为咗方便起见，
0: 明嘅明嘅，所以我搵一个冇乜趣嘅嚟。
2: 其实我本身以为都有趣嘅，
0: 系，
2: 但系冇效果。
0: 唔系讲你头先话两个收音机，唔系嘛？
2: 系
0: 咯。以前我都听到啲听众系一定要听摆一个，然后厕所摆一个。
2: 哦。
0: 有個聽眾喺嗰時話俾我知係咁樣嘅 setting， 我唔知喎。
3: 廁所好難收得好清係咪？
0: 我唔知喎，你要開 data， 我唔知佢就係話俾我聽廁所一個聽一個咯。佢唔係睡房喎，留意翻喎，我唔知點解。
2: 佢咪想話俾你聽佢間屋好大？
0: 唔知。
2: 你大我間屋，
0: 因為
2: 要擺兩手嘅，
0: 唔係好多廁所。一般人會擺廁所噶嘛，因為你喺廁所嘅時間你唔會好長。

0: 但系
1: 其实听我哋节目都可以咁，即系惊 miss 咗任何一秒。两只耳仔，
0: 好大壓力，
1: 左边个心
0: 真系好大压力，
1: 右边个心
0: 嘅，系系咁啊，都系嘅。不过如果你真系听唔到 live， 咪听重温咯，
2: 冇错啦。
0: 咁又俾五星星，
2: 或者你各位朋友可以其实，
0: 喂，其实我哋咁样讲五星星，系咁讲咧，我哋节目有冇人俾过五星星我哋
2: 噶？有、
1: 哦，你哋唔好咁对我啊，听众。
0: 系咯，
1: 我哋会唔开心的。
0: 你会，我哋会唔开心，真系会。冇成日咁样讲，咁都攞唔到五星星就好惨噶嘛，系啊，
2: 都有嘅，都有
0: 嘅，都有啲啊嘛，
2: 少少啦。
0: 我帮我 check 翻条数。
2: 大家玩游戏啊，快啲。
0: 好，时间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说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经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2: 玛丽医院它的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这个呢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是尽快启用，我们会追究责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们政府人员的，我们都会追究责任。我们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发展局已经向我作了初步汇报，我要求他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向我提交报告。这件事件受到广泛关注，我认为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尽快全速矫正，尽快将玛丽医院的新大楼启用，为市民服务。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6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5点，升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6，升13蚊；盈富基金25.5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升4仙4。Boss 直聘61.8，跌3；阿里巴巴108.8，

0: 2.9，智普710.5，跌10.5。长飞光纤光缆176.9，升2.12，建滔积层板48.04，升1.88。Minimax 248.8，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2点，升58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1.42美元，卖出431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奥运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劇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還有昂船洲大橋落赤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法律援助處提提你，遇到工傷或者意外要賠償，無需中介幫你找律師，可以自己申請法援，詳情可以瀏覽法律援助處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下流程大片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邓兼乐。第八集主题休息。
7: 咦，明仔，你做咩趴喺度啊？唔舒服啊？
8: 啊，我今朝勤力得滞啊，我做足两个钟都冇休息，而家有啲头晕晕、脚震震啊。
9: 啊，明仔，你仲喺度呃阿石姐、啊？你边系做咗咁耐啊？你明明就喺度蛇王瞓着咗啦！吓、啊，唔好讲嘢，即刻开工。
7: 工作暑热警告啱啱生效，工友咧系需要足够嘅休息时间嘅。
8: 都系石姐好人。
7: 嗱，根据指引，我哋工友系要有一个合理嘅休息时间。长时间喺户外工作，身体嘅热压力会大增。一般嚟讲，工友开工两个钟，至少休息10分钟。
8: 我负责扎铁嘅，需要极重嘅劳动噶。
7: 如果系重至极重嘅劳动，每两个钟工作至少要有15分钟休息。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嘅时候咧，要安排更多休息嘅时间啊。另外要考虑其他嘅风险，例如着住唔透气嘅保护衣工作，就要再调整休息时间。
8: 哎呀，我真系好攰啊！啊，我醒起啦。可能咧，我停咗冇打地盘工几个月，等同新人一样噶咋？阿石姐啊，你系咪讲过好似有啲咩热适应期啊？
9: 喂，明仔，你做咗呢行几个月噶咯，你唔好喺度再扮新人啦、
7: 啊。都唔系嘅，因为新入职嘅工友又或者超过两个星期冇喺酷热环境做嘢，雇主要安排最少4至5日嘅热适应期，等身体慢慢适应高温环境。
8: 我真系未适应啊！
7: 嗱，游哥，你身为管工，有责任适当咁安排工友做嘢，例如俾一啲机械工具，好似手推车、织车、铲车之类，减少工友嘅体力劳动。又或者安排两个甚至多几个人搬运，轮流由唔同嘅工友做体力劳动，唔好做死一个。
8: 听到未啊，游哥？唔好做死我一个啊！仲要比较足够休息时间我添啊！
7: 仲有啊，休息区最好有遮阴或者上盖，例如凉亭、流动车厢、太阳伞或者树荫下面，等热压力可以快啲得到舒缓。
8: 如果可以装埋冷气就最爽啦。
9: 系啦，你发梦就可以啦。啊，地盘啊，边可能有咁多冷气间俾我哋休息啊？
7: 的确系有难度啊，但系老板咧都承诺咗加多啲流动休息站、吹风机帮助散热，另外再提供多啲便携风扇帮助工友降温。不过工友开工嘅时候咧，记住要着浅色、薄身、松身衫，有效俾身体散热。
9: 之前我哋开工嗰个地盘咧，边有呢啲啊防中暑设备同埋冷气背心啊？我哋老板啊，算系好肯使钱啊！
7: 能够减低工友的中暑风险，这些钱是值得使的。不过呢，有这些装备都要你们肯用啦，如果不是都没意思。
9: 我最欣赏呢是老板呢，他肯安装多些水机，方便我们的工友呢拿水喝。还有提供呢有电解质的饮品，令到中暑风险大减。
8: 有齐咁多防中暑措施同埋休息嘅时间，做起嘢上嚟啊，哇，爽快得多啦！
9: 装备啊，俾齐晒你啦，你就要听话，肯用肯着，互相提醒啊！再俾我发现啊，你冇饮水或者夹硬撑咧，我第一时间啊拉你落嚟休息啊！
7: 讲得好，嗱，大家互相照应，及时补充水分，做足防中暑措施，咁就真正安全至上，健康工作。好啦，嗱，休息够啦。继续开工，
6: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答啱问题嘅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系酷热天气下开工好易中暑，工友要做好边四式防中暑呢 ？A. 休息遮阴，通风散热，饮水。B. 晚睡早起，多晒阳光，多穿厚衣，多喝啤酒汽水。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时日快乐啦，有时日标题党，我条题系咁噶，呢个岛正系等紧米哈利去开发同埋去守护啊、
1: 哦！
0: 米哈，你能唔能够化身荒野求生勇士咧？
2: firm 啲个人，
0: 好 firm，
1: 好 firm，
0: 哇，好啱你啊！呢份工，
2: 我听到都觉得啱，
0: 啱晒。
2: 但有冇人工噶？
0: 冇啊，义工嚟噶。
1: 你唔使人工、啊，
2: 咁唔系一份工嚟。
0: 咁多钱使咩义工？你做义工得噶啦。
2: 又系，
0: 系啦。
2: 我系咁嘅，小猫消失咗七个星期，凭感觉横跨64公里，主人开门见到，即刻飙眼泪。
1: 系咪狗嚟嘅？猫都会咁
2: 嘅。60几公里、啊。
1: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都同猫有关嘅。科学家尝试去解释啊。点解两只猫前一秒仲帮对方舐毛，下一秒又会打交嘅咧？
2: 成日都见到
0: 你都系咁噶，
1: 系
0: 吓？
1: 舐毛好少、啊，好少舐。
0: 唔系，即系好多时都系咧一啖砂糖噶嘛，你明唔明啊？
1: 系咁噶，
0: 系啊，哦、即系嚟你
2: 你又
0: 嗰头都好好地嘅，
2: 既然你谂住正面回击
0: 人咁样，喂，唔系、啊，米克你读嘢都几叻噶，
2: 点样？
1: 咩啊？
0: 嗰份稿明明系打主人开门。秒落泪标㗎喎。
2: 係啊。
0: 咁點解你都可以冇讀錯嘅？
2: 咁梗係囉。
0: 咩叫秒落泪标
1: 㗎喎。
2: 專業啲書面語同埋啲口語嗰啲係要轉變。我呢每次所以呢同時都好複雜嘅，我做節目呢有 AutoCue 㗎嘛。
1: 係。
2: 我次都創作過 AutoCue。啲同事心諗即係一路明明你照住字讀就得㗎啦嘛。我次次都改佢㗎。
1: 唔鍾意呀。
2: 每一個
0: 聽你特登改定係點？
2: 我唔知我腦呢係一個創作人嘅腦。即係我唔能夠照
0: 顧。咁唔使俾稿你睇啦。
2: 又唔得喎。我係鍾意個人啲嘢。
0: 哦，哇，好狠啊，好狠啊，只能够讲，
2: 好烦啊，
1: 专业，
0: 系咯，即系写稿嗰啲先惨啊嘛，
2: 系啊，惨过，
1: 好嚟啊嚟啊，七，
2: 嗱，
0: 清新无垢就得啦，
2: 我最尾，
0: 清新无垢就爆，我答，
2: 嗰个第一，嗰个重点解释咗我，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头先咧好似嗰啲咧，即系 Ada 系咁揿掣闩个 lift 门咧，我咪笑佢，
0: 笑佢，
2: 笑唔到。
0: 你明知我，你明知我讲完出个出镜
2: 啊，我咪笑佢啊嘛，
0: 最中意冲出嚟。你话仲要话你
2: 咩？仲要话我呢啲咧，只要出剪咧，根本就唔想赢。上次上嚟咧，你放假
0: 计过，
2: 你放假话休息嗰日咧，仲要上嚟话你出剪，冇人出剪噶，出剪系唔想赢嘅意思。
0: 心理学家，其实心理学系真系咁噶。
2: 我点知啊？你问翻心理学家。
0: 哦，真系
2: 佢系咁讲。
0: 唔系，其实佢咁讲咧，好似我惊我。再問佢，好似人人都知嘅嘢，我仲要追問咁樣。
2: 你唔好怯，
0: 所以我咪冇問咯。
2: 你唔好俾
0: 權威人格。但佢咁肯定話，覺得你出展即係等於你唔想，我真係理解唔到咯。
2: 跟住佢話我講下笑啫，心入家都可以講下笑嘅。
0: 係啊，原來咁。
1: 驚唔到。
2: 頭先邊個贏咗？
1: 中夢到。Ada 姐 ，Ada 姐。
0: 係啊，咁啊話説咧，即係睇到一單嘢咧，我一路睇都係覺得咧，最適合嘅人都莫過於米哈。
1: 係。
0: 冇辦法。
2: 怨問其詳。
0: 怨問其詳。咁話説咧，即係有一笪地方咧，即係澳洲嘅媒體報道。有一个地方是昆士兰省的东岸米德尔柏西岛，
2: 话听到上去
0: 系啦，英文叫 Middle Percy Island， 其实英文名叫我 Middle Percy Island，
1: 有冇直航呢？
0: 我未研究到呢一点，我未研究到呢一点，但我首先研究咗个 job nature 先。
1: 好 OK，
0: 咁咧佢就招募紧一啲咧叫常驻义工嘅管理员啦。咩叫常驻？即系你要 stay 喺嗰度咯，即系你唔系话即系我得闲嚟做10日嗰啲，而系你要长住喺嗰度咁样。咁咧当然咧个岛咧会提供即系免费嘅住宿环境俾你啦，向往世外桃源嘅人咧。正正咧就係可以入住呢一個叫做熱帶天堂啊！
1: 哦，可唔可以嗌外賣嗰啲？
0: 嗱就咁嘅，義工咧就化身
2: 你就係佢送
0: 嘅。義工咧就係化身咗做咧一啲叫做即係荒野嘅求生嘅勇士啊！咁喺呢一個嘅島嶼上面咧建立新嘅家園啦，咁同埋享受咧自給自足自由嘅生活。好啦，咁咁件事係點咧？嗱呢一個嘅即係面積咧20平方公里嘅島上邊咧，其實暫時得兩個人嘅啫，咁呢兩個咧都係即係我哋稱之為島民啦嚇。
2: 佢哋有冇鬧交？我想知。
0: 嗱，其實咧有
2: 得兩個人佢鬧交。
0: 冇。嗱，咁我管理即係呢個島咧，即係其實咧就係一個保育嘅組織嚟嘅。佢哋希望咧揾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咧，就為咗呢一片嘅咁靚嘅地方啦，去即係 维护住，同埋即系共同去开发佢啦咁样。咁虽然咧义工咧就话即系能够免费入住，但系咧我哋唔系嚟度假噶，我哋必须要具备咧自给自足嘅能力啦。嗱、以下嘅几项咧，阿米哈咧都应该 OK 嘅。
2: 需要系咪？有咩需要？
0: 譬如话系烹饪啦，
2: 系
0: 畜牧啦，园艺啦。
2: 园
0: 艺咧，同埋即系木工等等嘅技能啦，咁样就因为你要喺岛上面做一啲即系建设嘅即系一啲基础设施啦，咁你又要照顾一啲园林啦，系咪又要协助去采物啦，
2: 哦，
0: 放牧啦，咁样等等，同埋咧佢话咧，因为佢沿住个海咧，咁所以佢话会有一啲时候有啲船员去到嘅时候，你就要负责咧去接待呢啲船员，咁、我即刻就谂起奥德赛啦，
2: 咁唔得，我俾连翻去食，
0: 唔系你咪就系、是。咪一系你就俾莲花去食，一系你就将佢哋变晒做猪。
2: 哦，点解我咁做？
0: 系啦，冇错。咁佢好得意，即系好原始嘅生活啦，只能够讲系嘛。咁佢就话咧，每年嘅即系十至五月至到十月咧，就系即系旱季啊，咁样有大量嘅即系玩游艇啊嗰啲人咧，就会嚟呢个岛度咧，就系造访咁样。
1: 卖冰菠萝俾佢哋咁样。
0: 嗱啊！好嘢好嘢，你諗起賣嘢，佢正正呢就係你接待呢一啲人造訪嘅時候呢，佢你可以兜售呢島上面自制嘅一啲皮革啊、或者一啲蜂蜜，因為佢採蜜咁蜂蜜啊咁樣，咁呢嚟收入就點啊、維持呢個島嘅即係日常嘅營運咁樣囉。咁不過呢即係講講好似即係過返原始生活大家都好向往咁樣，但係呢個問題係呢，你係長期呢同大陸呢係冇接連嘅，係亦都呢係生活喺極度隔絕嘅環境底下嘅。咁希望呢申请者咧能够有强大嘅心理素质，亦都能够咧享受咧孤独并且咧独立面对生活各种挑战嘅能力。
2: O、okay? K， 嗯，
0: 仲唔系你？
2: 同埋陈生，
0: 你啊，我老公都觉得
2: 系啊，我觉得系，
0: 你觉得
2: 系
0: 咯？咁啊话咧，暂时因为而家有两个义工啦，咁有一个咧唔知点解咧，佢呢度冇讲点解咧，就话有四个月都冇出现过啦。咁咁所以咧，剩翻一个义工咧叫阿 Ralph 啊 ，Ralph Ender 咁样啦。咁佢话咧，佢已经咧喺四个月里边咧系冇见过任何人啦。
2: 哦，
0: 咁但系咧，佢有阵时都会接待嗰啲即系船民啦，吓，即系奥德赛，奥德赛
2: 啦，游艇。
0: 艇船民系啦，唔系系有啲船嗰啲游艇嚟玩嗰啲玩海上活动嗰啲啦咁样，咁所以咧佢一见到佢好珍惜嗰种即系突然之间见到人嗰种嘅沟通咁样。
2: 再去 research 下先，好奇怪，因为又要保育啦，跟住又有人嚟旅游咁，但系旅游跟住我卖嘢，但我系义工，即系嗰阵时嗰啲逻辑有啲奇怪。
0: 佢就系咁样，
2: 我唔系好理解，有咗唔见咗。
0: 喂，我都明嗱，
2: 阿君士嗰啲
1: 做，
2: 你直接講咪得咯。
0: 喂，君士蘭省下東岸嘅呢個叫 Middle Percy Island 啊，
2: 呢個係好啊。
0: 可能嗰啲人玩兩玩就，
2: 好似推理小説嘅開頭咁樣，
0: 攰咗就走咯，翻翻香港
2: 奇怪奇怪，再講一次，所以消失。你講得噶啦，依達姐，
0: 唔係嘅，
2: 係啊，冇問題嘅，
1: 注意安全。好啦，到我標題啦。點解兩隻貓咧前一秒仲係舐緊毛，下一秒會打交咧？其實喺1998年咧已經有英國嘅修咸頓大學咧做過研究噶啦，佢哋就觀察咗咧一啲嘅貓群啊，佢哋嗰個生活咧，發覺大概有三分一嘅機會啦，三分一，兩隻貓舐完毛之後係會打架嘅，三分一。咁當時修咸頓大學嘅研究人員都嘗試解釋呢個行為，點解舐毛其實應該係一個友好嘅行為嚟噶嘛？
2: 通常係話一個照顧另一個嘅感，即係嗰個狀個行為嚟嘅。
1: 係啦，咁但係點解下一秒就會馬上打交咧？咁當年嘅研究者咧提出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叫變臉嘅。佢哋呢一個舐毛嘅行為，如果之後打交咧，其實兩隻貓基本上佢哋
0: 玩下啫嘛。
1: 唔係，佢哋其實已經有一啲不和噶啦。
2: 嗯，
0: 哦，即係舐毛嗰刻已經有
1: 已經係不和，
2: 本身不和，
1: 本身有不和，但
0: 係
1: 都會舐毛。
0: 會唔會係即係我而家試下同你求和先？
1: 嗯，
0: 咁如果你都唔係好接受嘅話咧，咁我唯有就係打交。
2: 應該唔係咁，應該係咧平時就已經唔中意老公噶啦，咁但係都要開飯噶嘛，咁咪攞住送出嚟咯，嗱食飯啦。佢又鬧咯，
1: 係啊，
2: 即係嗰陣時因為嗰個舐毛其實係日常生活要做嘅嘢，咁日常生活嘅嘢都要做啦，咁只不過我哋係不和嘅，所以做完之後咪又鬧過咯。
1: 嗱，當年嗰個嘅科學家佢哋就話，其實係一個折衷嘅方法，即係本身已經有不和啦，咁但係唔想即時就即係打交，
2: 係
1: 舐同你舐個毛先， 都真係忍唔住啦，就打落去。咁就當呢個解釋。咁最近呢2026年呢就係、是、有比利時嘅根特大學呢就再做一個類似嘅研究。
2: 哦、新嘅版本。
1: 係新嘅版本、嗯、就觀察一下啲貓互相舐毛之後又有攻擊行為嘅呢一個嘅情況。咁佢哋嘅講法呢其實舐毛呢本身可能係一個比較係含蓄啲嘅抵抗信號嚟嘅。
2: 邊個抵抗邊個？
1: 舐毛嘅時候，即係貓之間佢嗰個舐，佢話咧通常其實反而係權力社會地位較高嘅嗰隻貓咧會主動舐毛。
2: 係啊，乜照顧者啊嘛。
1: 跟住咧打嗰個又係佢。
2: 哦，
1: 即係發起嗰個又係佢。咁佢話咧，其實舐毛其實唔單止係一個友好嘅信號嚟，咁佢當然係可以係一個友好嘅信號啦。其實佢都可以係一個抵抗信號，譬如佢唔中意只貓瞓喺呢個位，咁佢又唔想打走你，
0: 嗯，
1: 咁佢就藉住舐你嚟到叫做趕走，
2: 慢慢開你，
1: 係啦，叫做其實係類似一個冇咁暴力版本嘅趕走你咁樣。
0: 哦，
1: 咁所以話呢其實舐呢個信號呢唔單止係表示友好嘅、哦、可能只係一個含蓄嘅抵抗信號。
2: 咁、哦、我又明喎、哦。係
1: 呀、
2: 啊。阿彪話即係呢冇嘢想提下你啦、啊、下個禮拜即係有啲嘢你好做好喇喎。咁、啊、樣。即係溫柔啲先嘅。
1: 係啦、啊。
2: 見你都冇做。喂你做未
1: 睇啦下一句啦。
2: 其實人都係咁嘅。
1: 係呀咁樣。
0: 係嘅都係嘅。
1: 係咁佢就話呢其實大家就唔好太過單一化解讀舐毛就一定係友好好 friend 咁樣。其實可能只是一個軟性的抵抗的一個信號來的樣、啊、不過都很難估的了貓
2: 的人都
1: 是
2: 但是總之就是我成日見不過你得意你講出了一個我沒有留意回來留意一下就是那些貓我成日都覺得是被舐那個先發起那個打架你剛才的講法就是舐
1: 那個、
2: 那個、
1: 都會發起是、哦、比較多這樣、哦
2: okay咁我就翻嚟留意下，
1: 好
2: 大家啲
1: 好难猜
2: 到，系嘛？即系猫奴
1: 们，
2: 自己留意一下。我的题目都系关于猫嘅，咁啊，话说最近写紧一个古仔，关于即系啲猫走失咗咁样啦。咁啊，做啲 research， 咁揾到一单新闻咧，喺2020年嘅当时嘅新闻啦，几有趣。咁啊，话说喺英国，咁英国咧有一只咧橙色猫咪，咁啊3岁嘅加菲猫嚟嘅，咁、当加菲猫啦。
0: 橙色啊，
2: 嗯，直头系。即係點？
0: 一個橙，嗰只橙啊嘛，
2: 係啊，加菲貓。咁就跟住咧，就咁主人咧就因為有啲事故啦，就決定咧就啊唔養佢啦，咁樣咁咧就將佢送到去咧北倫敦嘅一個地方，咁啊揾咗個新主人。咁新主人咧、對佢都好好嘅，其實。咁、但係咧，加菲貓咧送到嗰度之後咧，就喂冇耐就唔見咗。
1: 哎呀，
2: 唔見咗。咁其實大家都好驚嘅，走失咗啊，或者佢唔鍾意啊，定係點呢咁樣。咁樣7个星期呢都唔見咗。咁、但係7个星期之後呢去咗邊呢就發覺原來呢佢就慢慢呢自己就橫跨咗60几公里，就從呢一個北倫敦呢返去自己屋企，去到呢一個本來嗰個主人嘅屋企門口呢，然後就喺個門外邊喺度叫啦。
0: 哎呀，
1: 哇，
2: 冇錯。咁然後嗰、那個即係主人見翻嘅時候就即係好震撼啦，即係覺得係係、我唔啱嘅，
1: 又要送翻。
0: 但係震撼完之後，又要搭翻車送翻佢翻去。
2: 佢話：哎呀，真係係啦，即係永遠都唔會再即係將佢搬去其他地方啦。咁、樣
0: 搬去其他地方。
2: 原本就係話佢因為個主人嘅小朋友好似即係搬嚟啊，唔係搬嚟嘅屋企。可能本來小朋友養嘅，咁小朋友搬走咗，總之啲家庭組合嘅原因啦，咁佢講得好清楚。咁、但係當然網民一致都係你嗰個方向嘅，就係、話本身就唔應該轉啦，咁樣係嘛，即係棄養啦。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嗱，我括住啦，都叫做負責任嘅棄養嘅，即係意思都轉換一個新主人俾佢嘅。不過貓咪自己選擇就。即係
1: 60几公里，
2: 係啦咁樣。
0: 但貓好犀利喎，即係我以為狗咧，即係譬如你有啲氣味，你可能知道或者認得，原來貓都可以有咁嘅能力喎。
1: 可能費事翻去啫，通常
2: 佢
1: 係估唔到係可以。
2: 嗱，60几公里咧，首先有個概念先啦，係屯門去石澳。就差唔多，
0: 我都去唔好話水啊，真係
2: 60几公里啦、啊。你要知道方向喎、啊，個問題係咪？
0: 係
2: 咁、好啦，咁科學家開始嘗試解釋點樣做到啦。咁、科學家就即係都係有啲好笑嘅，佢話咁貓就冇 GPS 啦、啊，咁樣、我哋知道
1: 啊。
2: 咁跟住咧，佢就話咧，咁但係咧，貓咧其實可以通過氣味定位啦。咁、個氣味咧，因為佢係比人類靈敏14倍啊，咁所以咧，佢可以喺個空氣裏邊咧聞到一啲由遠處飄過嚟嘅味道。 咁所以個佢沿途都有記住啲味道嘅話咧，其實佢可以憑住呢啲咁樣嘅記憶咧，去揾翻一個方向嘅。同埋貓咧，都同一啲例如雀仔啊，其實狗都係嘅，就係、是、除咗係味道之外咧，其實佢對於嗰個磁場方向咧，都係有感應嘅。咁、所以去做到一個即係對於地磁嘅嗰、那個即係方向咁樣嘅選擇。咁佢去到一啲佢接近啲佢本身即係可能本身生活嘅時候都可能周圍如果佢行下成成咁樣，其實佢都會有心理記憶嘅，咁就會記得囉。咁當然最後嘅重點就係、是、都係幾好彩嘅。
1: 是啊，
2: 科學家都是幾好彩。
0: 其實重點是一個字，好彩。
2: 是啊，即是找到飯，即是但是貓為什麼會回來呢？成日都說以前呢，我們阿婆那些養貓呢，真的每日都出，即是屋邨養貓嘛，每日都放出街的。是。即是不跟你走失的。
1: 是
2: 啊。他到時都有就回來的。
0: 是。
2: 那原來那些貓呢，其實真的會回家的。即是選擇呢他自己回不回啫。
1: 是啦。
2: 即是有時候他不喜歡回不回咯。
0: 哦。
2: 他覺得出面你麻麻地生活就回不回咯。
0: 是不過都冇搏，因為其實有些貓仔呢他不是不想回來，可能他遇到一些危險啊，出去跌在一些窿道啊，走失了，那其實都是危險咯。
1: 嗯。打個電話回來嘛，不回來吃飯。
2: 你都冇啦。
1: 同隻貓。
0: 你同你自己講㗎嘛。
1: 不是同隻貓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见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款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到 5.2%， 好过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就减慢到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到 7.2%， 符合预期，创近6.5年最大跌幅。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另外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 创5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80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1点，升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10.6；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升2仙； Dropbox 直平61.45，跌1.65，阿里巴巴107.9升2蚊，智普708蚊，跌13蚊，建滔積層板47.52升1.36，長飛光纖光纜173.8，啱啱跳咗係174蚊，跌7.74，Minimax 243.2，跌9.2。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4，英磅10.582，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6，加元5.64，新西蘭元4.518，歐元9.053，每百日元對港元5.06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48。日經平均指數報64082點，升589點，港金報40270蚊，跌5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11.91美元，賣出4312.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進返啦。較早前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呢係曾經有壞車架，不過啱啱呢已經拖走咗，現時車龍呢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呢記得要保持忍讓下。睇返隧道情況，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東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現時龍尾去到香港紅十字會總部。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嘅支路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平石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4: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那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陶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年纪大机器坏，看来我要做身体检查了。
6: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5: 边个佢啊？
6: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够期去验车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32年。
5: 哇，嚟到1932年嘅一个嘅年份啦，咁首先带大家去呢係呢一个澳洲啊，咁时值呢1932年嘅11月啊，喺呢个西澳洲嗰度呢其实係接近呢一个小麦收成嘅时间。咁当地嘅农夫呢其实一边都係好兴奋嘅，咁当然係嗰、那个劳动嘅成果终于可以即係收成啦。另外一個時間呢，佢哋亦都非常之擔心啊，因為當年呢嘅呢一個嘅情況呢，其實佢哋受到一種大型動物嘅滋擾啊、
6: 哦、
5: 就入去踩爛佢哋啲農作物啦，而且會連群結黨咁樣遷徙一啲嘅農地。
6: 係咪人類？
5: 就唔係呢一種呢，就有呢個澳洲鸵鳥之稱嘅疑苗啦。
6: 咁
5: 如果大家話疑苗係咩動物呢，如果有印象嘅話，兩年前呢我哋香港啊，喺天水圍
6: 系走甩咗只，
5: 走甩咗一只疑苗嘅，其实佢个样咧，其实就我谂系细鸵鸟两个 size 到，但其实佢如果伸长条颈咧，都有米哈咁高，
6: 好似嘅其实。嗱个疑苗，疑苗系点样写咧？
7: 条颈，
5: 如果米哈都伸长条颈，
6: 又好，呢个答案几
7: 咁就有得比拼下。
6: 咁疑苗个疑就系、是、嗱，两个都系鸟字旁啦，咁疑就系而且个疑加鸟字旁，苗就系即系树苗个苗加鸟字旁，
5: 系啦咁样。咁佢咧就首先系因为鸵鸟咧原来系两米半高嘅，成年嘅话系高过人
7: 嘅，米半系啊，
5: 系高过人嘅。但疑苗咧细一个 size， 即系一个米八左右，伸长条颈嘅一个高度，同埋、重量都争好远嘅。因为鸵鸟咧佢对翼系非常之大对啦、但疑苗嗰对翼咧其实好似鸡翼咁，因为佢退化到同鸡翼差唔多，即系虽然佢系一只好大只嘅一只嘅鸟类，
7: 同埋个发型都系有啲咩吓，好似暖暖地咁样
5: 嘅，系
6: 嘅，好少梳头，
7: 稀疏啲咁样咯，系啊。
5: 嗱，我琴日有睇啲动物频道吓，咁佢话疑苗咧都有脱发问题，
7: 系啊，即系佢个感觉系好似甩咗啲，有啲又喺度咁样。
6: 点解脱发问题咧？
5: 年长嘅疑苗通常佢头顶嘅毛会比较稀疏啲。
6: 唔、其实好多动物都系咁嘅，即系佢表示佢嘅即系年老咗嘅一个即系指标咁样。
5: 系啊，同埋佢哋脚趾上都有分别嘅。咁啊，鸵鸟就两只脚趾，咁疑苗咧系三只。嘅腳趾，同埋佢個中指咧係比較長啲嘅，你見到佢個腳印咧，
6: 係
5: 真係以為睇緊侏羅公園嗰個腳印。咁所以咧，佢因為佢哋咧個時速可以去到50公里，非常之快。咁加上咧當時有啲嘅統計數字話，當時嘅澳洲咧大概有20000隻呢啲嘅疑苗，佢哋咧係有一個好周圍嘅遷徙路線咁樣。咁因為當時咧喺澳洲有一個嘅好特定嘅嗰個時空嘅環境啊，因為咧當時其實有好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戰嘅一啲嘅退伍嘅軍人啦，咁就澳洲政府當年咧為咗安撫佢哋咧，就俾咗一啲嘅農地俾佢哋，就話你打完仗翻嚟啦，咁辛苦，我俾一啲嘅農地俾你。
6: 唔止係澳洲軍嘅，嗰陣時咧英軍退役都係會去澳洲嘅，可以講，所以就一班人去咗即係務農咁樣，
5: 係一班軍人咁樣，就喺嗰邊
6: 退伍軍人，
5: 係喺嗰邊即係做一啲嘅務農咁樣。咁佢哋面對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生存嘅問題，因為可能你要買啲種子啊，你前期投資又可能要借錢咁樣。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個生活其實都係麻麻地嘅。但係佢哋喺呢個情況底下，仲要面對咁多嘅疑苗去周圍跑，其實最主要係會踩爛咗啲農作物啦。同埋會破壞咗呢原本用嚟攔住啲兔仔嘅嗰啲網呀，嗰啲鐵絲網，即係佢啲鹽條都撞爛埋，咁兔仔都入埋嚟，咁就真係開餐啦。咁於是呢澳洲政府都當時面對住好大嘅一個嘅壓力，就都係要咁啲農民就喂點搞呀，20000隻鹽條喺度跑嚟跑去。咁當時呢佢哋澳洲政府呢真係出動咗軍隊去即係射殺呢啲嘅疑苗。
6: 唔係呢個係得意嘅，我諗唔知係咪因為佢哋嗰個本身前一個職業就係軍人啦，
5: 係啊，
6: 佢哋求助嘅時候向國防部求助， 跟住咁你國防部有咩點樣幫你啫？係
5: 啊，
6: 咪就係用即係、就是、軍事嘅力量去幫手咯。
5: 係當時咧就真係派出咗軍隊，不過咧嗰、那個規模咧，我睇翻啲報道咧，其實應該係大概三個或者係幾個軍人咁樣嘅啫。咁、但係有10,000發嘅子彈。就用埋當時最先進嘅一啲嘅機槍，即係一啲嘅機關槍咁，
7: 即係當打仗咁樣咯。
6: Louis Guns 啊，當時好出名嘅，即係一個一個即係可以掃射嘅機關槍。
5: 係啊，我睇翻啲紀錄片都係相當大致咁嘅，而且彈藥非常充足。佢哋諗住就係用當時最先進嘅武器，用正規軍就應該可以咧就獵殺一定嘅疫苗，平息咗嗰當時嘅農民嘅嗰個嘅憤怒咁樣。咁、不過咧，佢哋嗰當然咧係非常低估咗嗰個疫苗嘅。嘅速度嘅，因為
6: 組織力
5: 係啦。咁佢當時咧第一日出動嘅時候咧，即係11月就諗住係係威係勢，佢哋仲有一個攝影師記錄下我哋嗰、那個
6: 輝煌嘅戰績、
5: 威風嘅嗰個嘅情況咁樣。咁佢哋當時咧就以一個等待嘅方式，因為佢哋警覺性好高啊，發現啲疫苗，你咧行近少少咧，佢就即刻咧會成，佢哋有啲哨兵添嗰啲疫苗，咁所以咧佢哋只能夠係一個比較遠距離咧去射殺佢哋咁樣。咁喺當時嘅11月2日啊，呢個行動咧就正式去出現啦咁樣。咁佢哋當時咧第一批嘅目標咧係幾十隻嘅疫苗，佢哋呢啲嘅正規軍咧就伏擊啦。就架起曬嗰啲機槍啦，等到一個合適嘅時機。咁佢哋以為咧，就一掃射一開槍，應該可以做到一個大規模嘅獵殺咁樣。咁、但係原來第一輪嘅行動咧，佢哋只係射殺咗少量嘅呢個疫苗，因為佢哋都真係低估咗嗰個警覺性，同埋佢哋嗰個嘅移動速度啊，嗰、那個奔跑嘅速度咁樣。第一日咧，其實可以話宣告失敗。
6: 第一日就係嘅，係啦，頭幾日都係
5: 佢哋嗰個嘅數目咁樣。咁之後咧，佢哋有個去到11月4日咧，佢哋係以一個大比較大規模啲啦。佢哋嗰陣時知道有大約1,000隻嘅疫苗咧，係聚集咗喺當時嘅附近嘅一個位置。佢哋就吸取咗教訓，今次咧就係一個提早嘅一個伏擊咁樣。咁點知咧，以為今次可以順利地清除一啲嘅疫苗啦，點知咧？棘彈啊！
6: 支槍啊！
5: 嗰支槍棘彈，於是咧都只係射殺咗係少量嘅呢個嘅疫苗咁樣。咁之後咧就當然咧，佢經過兩次嘅呢一個教訓之後咧，佢就再係譬如將個機關槍咧就裝上貨車啦，因為佢太快啦跑得。我哋試下喺貨車度，點知個貨車嗰架車咧都係好難喺嗰個越野上面咧追得上。咁加上喺度蹬嚟蹬去咧，你更加難瞄準。
6: 因為嗰條唔係路嚟噶嘛，你嗰條係有起伏噶嘛。你哋即係係咪喺郊外試下玩下越野車先？係
5: 啊，
6: 你嗰個掃法咧，其實即係唔平坦，掃咗去邊？
5: 係啊。咁於是咧，其實係去到11月8日咧，其實佢哋係好認真咁樣去檢討翻呢件事喺國會上，因為都受到好多嘅媒體，譬如揶揄軍方啦，
7: 你揾曬嚟影相嘅係嘅。
6: 唔係嘅，因為咧佢又真係嗱，睇下你點睇啦。其實第一輪咧，去到11月8日之前咧，佢哋嗰個所謂成績咧，都射殺咗幾百隻嘅。只不過佢用個子彈數好大，即係用幾千發子彈先，即係先打到幾百隻，咁所以個成效率好低咁樣，咁所以有啲質疑咁樣咯。
5: 係啊，所以佢其實係暫停過一次，不過之後咧又因為嗰個嘅農民又再次有一個嘅即係可唔可以再幫手清除啊咁樣，咁所以之後佢哋再出動咗一次，咁有啲嘅統計數字都係最終啦嚇，咁呢一次嘅行動大概一個月到咧，都係大概幾百隻到嘅範圍，官方確認咧就係986隻。不過因為當時始終個年代比較久遠啲，咁所以實質嘅數量咧都未係有個眾說紛雲。
6: 唔係，我就算俾你乘二啊，好咪？
5: 係
6: 900多隻，咩1,000再乘2,000隻，人哋20,000隻喎嗰度。
5: 20,000隻啊！
6: 即係你本身係講20,000隻，你搞得掂嗰900多隻，咁你所以係其實就係宣告係失敗。
5: 係宣告咗失敗咁樣，咁所以而家就算喺而家嘅網絡世界咧，都好多人係攞翻呢件事出嚟笑嘅，即係話出動到軍隊，但係大規模咁樣去希望去清除咁樣，但係最終都係失敗。咁之後咧，其實佢個疫苗問題咧，啲農民都係要靠住嗰個嘅懸賞金額啦，去做翻啲民間嘅嗰個嘅方法，咁先至能夠係同埋起多啲好高嘅圍欄。 即只能够靠呢啲嘅方法咧，先至能够即叫做系控制住嗰个疫苗嘅数目咁。
7: 系咁，民间即系话即系想系嘛，民即系譬如
5: 农民啦，
7: 啲农民啦，咁佢哋用啲咩方法嗰啲农民？
5: 佢哋都系用翻猎枪嘅，但系就
7: 枪
5: 就用翻个联悬赏嘅方法，即譬如嗰个猎人你猎杀咗几多只，就可以俾翻
7: 有奖
5: 相应嘅嗰个奖励。
6: 其实呢个都系经济学里边解释嘅，就系咧即系经济学会攞呢个做一个其中一个个案嘅，就系话即系究竟一个政府介入一个咁嘅状态。会做得几多咧？会做得几好咧？定系还是用一种自发性，即系咧每一个农民都会有一啲利益会得到，系嘛？例如钱咁样先算啦。咁然后就或者猎人系嘛？佢通过呢个会即系利益会做。咁咁多人去做咧，通过一个所谓自由嘅即系状态啦，自由市场状态啦，咁就会有效啲咯。因为当佢用咗悬赏制度之后，其实去到1930年代后半年咧，其实已经超过50,000多隻，甚至即系差唔多60,000啦嘅即系疫苗系即系被猎杀啦。咁所以嗰样嘢就系即系反映咗就系嗰个自由市场嗰个做法系有效过个政府系嘛，即系或者嗰、那个即系干预入去咁。
5: 系，我见到而家都有啲 product 嘅，即系澳洲佢哋有疫苗油，或者系啲肉嘅產品咁樣，即係都係一當地，
7: 佢哋都係食可以食嘅喎，
5: 可以食用嘅，係啊，即係
6: 何料一樣咯。
7: 係，但係啲人話佢有一個即係功能嘅喎，就係佢能夠預知到落雨嘅功能咯，係咪？有一個咁嘅講法喎，即
5: 係
7: 佢係咁變咗佢唔係真係一無是處，可能佢係都有啲用，但係只不過真係數量太多，大家都冇辦法啦咁樣係嘛？
6: 因為我哋有天文台。
5: 系啊，都唔使。
6: 其实我唔使靠佢嘅，
7: 都系。
5: 不过澳洲咧，其实除咗你话1932年呢一次嘅大型嘅叫做猎杀行动之外咧，其实佢哋都经常有呢一啲嘅叫做同动物宣战嘅，
6: 冇错
5: 嘅历史咁样。
6: 兔仔都系啦，
5: 系啊，兔仔就系1859年啊。即係佢哋咧就原本就係帶咗一啲歐洲嘅野兔過嚟，咁當時咧其實係純粹享樂嘅啫，
6: 係啊，打獵啊，
5: 即係希望放啲兔仔打獵咁樣。咁點知因為
6: 點知打唔曬喎？
5: 澳洲佢都係幅員好大啦，當然嗰個平原嘅地方啊嗰啲咧，咁然之後當你再見到呢班兔仔再出現，
6: 已經繁殖到幾代啦。
5: 係啊，咁所以咧就有兔仔嘅問題啦，譬如佢哋引入過呢個金蔗蟬蜍啦。咁當然又係，佢係為咗解決呢個甲蟲嘅問題嘅，即係當時。但係當然最後又係擴散到去周圍都係，貓啦、狐狸啦、駱駝啦，
6: 哦，重複犯錯嘅，
5: 係，
6: 即係澳洲係好多時候都係諗住揾天敵啊，或者一啲外來物種落到去，跟住就搞到個生態錯曬咁樣。
5: 因為佢哋本身咧，我睇翻啲報道都係因為本身澳洲嗰個生態都係一個相對地封閉啲嘅嗰個嘅動物嘅環境，咁加上佢哋因為地太大，就好容易會出現咗係一個暴量突然之間好大嘅一個動物數量嘅一個失控咁樣。咁所以佢哋一直都係以呢、這、一個以一啲好我哋其他國家嘅人就可能見到嘩咁殘忍㗎，佢哋有陣時會用射殺啲野馬或者係其他動物都會嘅，即係准許獵殺嘅行為。咁冇計，因為佢哋個自然環境係咁樣，佢哋只能夠靠呢啲幾比較殘忍嘅手法控制住唔同動物嘅嗰個數量咯，咁樣。
7: 因為天敵都係搞唔掂㗎啦，佢又唔再之前即係早啲做好一啲即係預防個數量嘅一啲措施
5: 係啊，
7: 發生咗啦，咁唯有就咁樣做。
6: 係，你睇嗰個紀錄片係關於疫苗定係咩？
5: 我係有睇嘅，因為咧其實網上好多紀錄片都係講呢個疫苗戰爭，大家都係用一個取笑嘅角度，即係覺得啊點解會打唔贏？
7: 但係鏡頭會唔會好殘忍啊？你睇嗰啲紀錄片？
5: 因為我睇嗰條咧就應該就係當年嗰個官方攝影師嘅嗰、那個，你睇下我哋啲軍人幾咁勇猛，揸住。但係因為佢哋以為人類最先進嘅科技當年係可以做到呢個清理嘅效果，但係當然係低估咗呢個大自然嘅力量。
6: 疫苗幾有趣嘅，因為咧我都睇好多疫苗嘅紀錄片，咁咧就佢咧佢孵蛋咧係爸爸負責孵，
5: 係啊，
7: 哦，咁生咧
5: 媽媽
7: 負責生，爸爸負責，
6: 喂，真係點認你咧？
7: 媽媽負責
6: 生蛋嚟講咧，就真係要靠翻媽媽嘅。
5: 你知佢奇怪到咩地步？
6: 啱啱啱，
7: 我諗可能奇怪到自己生自己孵。
6: 唔係，生完，但係咧媽媽就會走咗去㗎啦。
5: 係啊，
6: 咁爸爸咧就會負責孵啦。咁佢嗰個負責咧係佢真係坐喺度嘅啫。 夫啊嘛，
7: 夫
6: 咪做，但系夫啊，意思系佢又冇人，即系冇帮手啦嘛，因为妈妈已经走咗路噶啦嘛，
7: 嗯，
6: 所以爸爸咧就挨饿咁样夫嘅，就咁坐喺度唔喐唔食唔走，嗯，又唔饮水，佢哋，
7: 嗯，
6: 但系要夫成差唔多两个啊先，个零月啦，个零月到，咁跟住咧就然后咧佢哋咧就会嗰个体重啊嗰啲咧，全部系会即系缩咗水嘅。
7: 嗯，
6: 即系缩咗三分一水咁样，即系系好虚弱咁样嘅，但系就系爸爸负责嘅咯。
5: 系啊，同埋佢哋之后仲会带住啲小朋友添，爸爸唔单止系孵蛋，仲要即系教养，
6: 抚养佢哋，
5: 抚养佢哋，直到佢哋即系养肉食菜啦，有毛有翼啦。
6: 系啊，
5: 虽然佢哋唔识飞，
6: 系啊，
5: 就系咁样，咁先至系即系叫做放开佢哋咁样咯。
6: 同埋好多人会去搵佢啲蛋嘅，因为佢啲蛋咧
5: 好靓啊，
6: 好外星噶，
7: 系咪好大只噶？
6: 手掌咁上下咯，但系个重点系佢系。蓝绿色反光咁样嘅，
7: 嗯，
6: 即系嗰种颜色系一种你唔觉得系一个自然世界嘅颜色，你觉得系 alien 嘅蛋咁样，
5: 系同埋翻翻嚟我哋呢、這个2024年当时咧，其实我哋香港即系翻翻嚟之前喺香港天水围嗰一只，
6: 嗰只
5: 我哋香港大家喺新闻片段见过嗰只疫苗，其实都系唔知道佢喺边度嚟嘅。因為咧，嗰、那個當然法例上都係有個比較灰色嘅地帶啦。咁嗰陣時之後咧，係揾咗一啲嘅動物機構咧，係收養咗呢一隻疫苗，
7: 係、
5: 所以佢係冇即係人道處理咗嘅，即係仲係傳播緊咁樣。
6: 唔係，同埋咧，澳洲人又好得意嘅，即係一方面就要即係獵殺佢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又當佢作為一種即係佢哋個社群一個象徵嘅物種，因為咧疫苗係唔識向後行嘅。
7: 哦，
6: 佢嗰个关节咧系净系可以向前嘅，
7: 哦，
6: 所以咧系象征住即系勇往直前啊，
5: 系，
6: 即系永不放弃啊咁样嘅。咁但系
5: 做唔到 moonwalk 啊，
6: 系。但系你知唔知点解我咁熟啊？
5: 诶，点解？
6: 其实我写咗个短篇故事系关于佢
7: 嘅。哦，
6: 有冇睇拍档嘅书啦？
7: 哦，
6: 有冇睇我嘅小说啦？所以唔知
7: 道，之后
5: 睇
7: 翻睇翻，唔好，翻去睇翻，好，OK，冇问题。好，带嚟有张敬轩嘅呢一首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为国庆十一黄金周作出大量准备工作，期望可以令旅客有良好体验并再次来香港，又强调打击强迫购物的行为。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政务司司长会进行跨部门会议，统筹业界和各部门特别针对口岸等情况。保安局在黄金周开始的时候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资讯，包括交通安排以至口岸实际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在网上设黄金周专页。李家超说，针对旅游景点和交通配套，特别是受欢迎景点，例如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昂坪360缆车等，包括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轮候时间，以至公共交通例如地铁的操作时间等信息都会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是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和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5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9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升11.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25.8，升2.2；普689蚊，跌32蚊；阿里巴巴107.9，升2蚊；Box 直平61.4，跌0.7；建滔积层板47.94，升1.78；Minimax Minimax 系239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174.1，跌6.7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2，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6点，升300。

0: 03:00，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6美元，卖出4,31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钦州街。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系有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钦州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係一段慢車格，龍尾去到屯門劇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鯉魚門到匯景花園橋底去旺角，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首先，罗成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我哋喺比较式嘅时候，譬如 bigger、better、worse、prettier 之类嘅时候咧，更加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再讲个程度再劲啲呢？通常咧，我哋可以加一个所谓 adverb 喺前面嘅，例如 it is bigger 呢个系一个大啲嘅东西，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A 系大过 B 好多嘅。如果想大好多咧，我哋咧可以加个，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OK，A is a lot bigger than B。好啦，至於有時咧，我就會講 a lot more 嘅。咁通常咧，呢個 a lot more 咧，我就要其實就跟翻咧本身我哋嗰個比較式係，如果唔係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咧就會話，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OK、okay?。咁我之前加咗呢個比較咧，我再加一個 adverb 咧，我就會變咗好似即係類似 adverb 嘅東西，我就會變咗 she'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B。咁好多人有時會犯嘅一個奇怪嘅 grammar 問題呢，就係將 a lot more 擠埋落去本身其實加 er 就可以嘅一個比較式 adjective。譬如應該係 a lot bigger，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會講成 A is 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呢怪怪地嘅聽。所以記住本身 a lot more 定係 a lot 呢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個 adjective嘅比較成係加 er 定係加 more。 OK， 我哋下一集再俾幾個例句大家。
10: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See you at 5 o'clock.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32年。
5: 是啊，我哋今日咧穿越紧咧1932年啊，咁啊，阿米哈，你又发现咗啲乜嘢咧？
1: 我嚟到1932年，咁就梗系去书店啦。我真系好中意行书店，即系尤其是系嘛，你可以啊去翻当时系嘛一啲叫做经典嘅书籍出即系出现嘅年份，咁啊最正啦。今次咧搵呢本书咧叫做《大森林里的小木屋》
5: 哦
1: ，Little House。咁呢个系列咧，对于我哋嚟讲可能就陌生咗少少，但對於美國人嚟講咧，就係、是、非常之，可能每個人屋企都會有本，係
6: 咪俾小朋友聽㗎？
1: 係啦，冇錯，兒童文學、
5: 哦、，OK，
1: 兒童文學。咁咧，1932年咧就係呢一個小木屋系列咧嘅第一本書就出版啦，就係、是、呢個懷德啦嚇。咁、嗯、就開始去寫咁樣，咁啊同埋出版啦。咁呢個古仔其實就一路即係過百年咧，你見到唔同美國人會從即係可能係即係睡前故事啊，到後嚟其實唔同平台都有啲即係影視嘅改編啊等等。咁都不斷去即係再創作咁樣，
6: 佢係一個系列咁樣嘅，
1: 係冇錯，哦、即係本一本。咁因為佢其實啲似處境劇嘅，
6: 係、哦、有排做
1: 喎、啊，即係一個家庭啊嘛。咁有一個家庭嘅背景咧，就係講緊一班人咁就即係喺當時嗰個叫做即係美國西部即係開發嘅嗰個時期咁樣嘅一啲故事咁。咁係、嗯、其實係就翻個作者本身佢細個嘅時候咧，就是、跟隨自己屋企人去西部，
5: 嗯，
1: 咁少少叫做即係做開荒啦，咁一啲真實故事咁樣，咁但係裏面呢就係、是、即係除咗係描述緊一啲我哋話19世紀後期嘅一啲即係拓荒者嘅生活之外呢，亦都係好講家庭啦、嗯、因為當時其實係一個都幾辛苦嘅歲月咁嚇，咁、嗯、所以你會發覺成家人其實物資上其實唔係好夠嘅，生活條件又幾辛苦嘅咁，但係通過咗即係家庭嘅即係愛啦，嗰種凝聚力啦，咁、嗯、就同埋好樂觀嘅，
6: 係
1: 咁、啊、即係俾小朋友睇嘛，即係我諗係舊派啲嘅所謂兒童讀物咧，都係比較正向啲嘅，
5: 嗯，
1: 開心啲嘅，而家唔係噶嘛，而家啲咧都好成年向噶嘛，即係好複雜啊，即係有人性陰暗啊，當時冇嘅，咁、嗯、真係一種好温暖嘅小品嘅故事咁樣。
6: 咁、嗯、有冇圖畫睇嘅定係佢係純文字嘅書嚟㗎？
1: 嗱佢係一個文字書啦，咁、okay, 當然有籌畫版啦，即係你知道佢有不同嘅版本咁樣啦。咁、但係呢啲故事呢其實佢冇乜好多好即係驚天動地嘅東西嘅、嗯。即係最驚都係已經係夜晚聽到一啲狼叫啊！
5: 哇，咁好驚㗎喎，
6: 唔可以出街啊！
1: 但係咧，你屋企咧就一個即係温暖嘅堡壘，咁咧就會即係
5: 唔使驚嘅，
1: 即係唔使驚嘅咁。咁同埋爸爸會保護你嘅，
6: 嗯，
1: 最緊要係因為爸爸咧其實係負責獵嗰啲熊啊、獵鹿啊，即係因為喺美國嘛，即係嗰個文化就係一到秋季咁，其實爸爸就會森林裏面去即係打獵啦咁。咁媽媽咧就會將嗰啲肉去即係分咗佢啦，即係做肉。乾啦，即係去食啦咁，咁然後一家人又會即係好多一家人去儲啲食物嘅片段嘅，儲南瓜啦，儲即係蘿蔔啦，然後去面對嗰個冬天嘅到來啦，即係好一啲我哋話童話故事裏面有嘅元素，但係同時間又係一個當時啦，即係相對近代啲嘅故事啦咁，咁而嗰種每一次你見到佢嘅嗰個。开心位或者个幸福个结局位都系一啲家庭一起去做一啲事情。即系例如有一个古仔我都几记得嘅就系话说佢哋正春天嘅时候啦，咁成家人就要去即系都系要收集食物啦嘛，即系草定粮咁样啦。咁佢哋其中一个呢就系采集一啲枫树嘅枫树汁。
6: 系
1: 啦，咁返到嚟之后呢爸爸就教小朋友呢就系点样将嗰啲枫树汁呢慢慢煮成一个糖漿啊，枫树糖漿咁样，咁然后媽媽就将嗰啲糖漿咧就搽咗喺即系一啲叫做糖塊上边啦，咁啊食咁样，即系一个属于雪糕嘅东西，冻嘅雪糕嘅东西，然后再食咁样，咁就系成为咗即系佢哋一个节庆嘅甜品咁样，咁好多啲类似嘅故事就喺 即係呢本書裏面即係記錄咗落嚟。
6: 哦，咁但係佢又唔會話真係講好好大嘅預言嘅道理咁樣嘅，即係都係一啲生活上嘅小故事。
1: 係啊，通常都係即係閱讀嘅時候成日都講下，佢係記錄咗即係當時幾代美國人嘅一個即係去回顧個拓荒時期嘅一啲回憶咁樣。咁令到嗰個拓荒嘅精神啦，即係流傳啦。咁其中一個即係所謂嘅括住啊，所謂最大嗰個信息就係、是自給自足，即係你個堅毅就係通過你自己㗎啦，冇得靠其他人㗎啦，個森林裏面有好多資源嘅，咁亦都係表現咗世界好多資源嘅，咁係但係代唔代表你唔辛苦呢？辛苦嘅，生活都係艱難嘅，但係你會搞得掂嘅咁，咁嗰個係一個即係拓荒嘅精神囉。咁但係喺文學上啦，喺兒童文學上尤其是就係一個都幾重要嘅著作嚟嘅。同埋裏面嗰啲溫情就係各方面囉，即係佢又通過家庭嘅一啲互動，咁例如即係爸爸可能會拉小提琴啊、
6: 哦、
1: 唱下歌啊。
6: 咁文藝
1: 嘅，因為佢係去拓荒啫，佢本身係有啲
6: 底嘅，
1: 都有啲素養㗎嘛。
5: 佢嗰個年代嗰啲呢，你睇返啲戲呢，嗰啲都係㗎，即係佢就算嘅咩大家族，佢本身做啲乜嘢都好啦，佢無啦啦係識拉小提琴。
1: 嗰啲嘢
5: 好興㗎喎，
1: 本身樂器就係人類一個好基本，
5: 係啦，即係佢哋覺得係我點都要識得做樂器咁樣。
1: 咁所以佢唔係所有歌都識彈，但係佢識可能會識拉一啲叫做
5: 拉少少咁樣
1: 一啲好舊嘅歌，係啦，民謠咁咯。咁都係落一個又係幾出名嘅情節，就係即係冬天，然後暴風雪咁樣 Mojo 咧，出面有啲狼又叫啦咁樣，咁好驚咁樣啦。咁爸爸去温暖大家就係起個火，然後就拉小提琴，就係去拉一首好老舊嘅民謠。咁然後一家人就喺個琴聲啦，喺嗰個即係火爐邊啦，感覺到安全。咁就係講緊，即係咁咯，即係家庭嘅重要性就係咁啦，就係出面無論咩事都好，
6: 係
1: 裏邊都係會有温暖嘅，咁一個咁樣故事咯。
5: 好，非常之好。咁啊，我就穿越翻去1932年啦。咁我諗揸車嘅朋友咧，有陣時你會見到呢啲人於是成下嘢衝出去，哎呀唔記得入標啊咁樣，係咪好緊張啊？唔記得入標係好緊張嘅事嚟噶嘛？
1: 我見咗入標，
6: 我從你嘅緊張嗰度，我標到。
5: 但係即係我哋時至今日，我哋當然即係我哋可以用手機啦，係嘛？我哋可以數個曲啦，然後用手機，
1: 唔係但係都會唔記得。
5: 係啦，
1: 因為佢
5: 冇錯，
1: 佢唔可以自動啦。然後咧，你一過咗鐘咧，
5: 重點，
1: 你過咗鐘咧就唔
5: 得
1: 㗎啦，
5: 入
1: 㗎啦，你一定要喺未夠鐘之前再入，其實都緊張。
5: 冇錯，都緊張㗎。咁講到話即係咪錶呢樣嘢啦。咁原來呢1932年呢咪錶嘅初型就係你呢一年呢嗰、那個人叮醒起咗。咁點解會諗起喂入咪錶呢件事㗎呢？咁話說即係當其時美國啦，咁佢哋即係啲車就越嚟越多啦。咁啲街道嗰啲鋪頭呢亦都係好想做生意㗎嘛。咁但係就係由於啲車越嚟越多，咁你泊咗喺度呢就壓住咗個位咯，又唔肯走喎。咁又第二啲車入唔到，咁佢哋咪做唔到生意咯。咁有一個人咧有見及此咧，
6: 係咪叫阿彪啊？
5: 嗱，佢就唔係嘅，佢就叫阿 Carl 啊，阿 Carl McGee 咁樣 ，Carl McGee 咁樣，咁係即係俄克拉荷馬城美國一位，即係嗱，佢又好得意喎，佢本身係律師嚟嘅，亦都係兼且做呢一個即係任職出版社，但係佢並唔係工程師嚟，咁見到咁嘅情況啦嚇，即係咁喺1932年咧，佢就諗啦，啊，咁點咧？啲車逼曬到越嚟越多車。不如我諗呢條計仔就係整嚿嘢去收錢啦，咁佢真係好嘢，佢咁
1: 收錢人就走㗎啦，
6: 犀利！
5: 我真係唔明佢點解會諗到，咁佢嗰陣時就喺度諗，我要設計一啲嘢咧，就係令到咧嗰啲車解決咗呢個問題，咁就話你收費咪得咯，你有罰則咪得咯咁樣，咁咧嗰陣時咧佢諗嗰嚿嘢就係點嘅咧，就係咧唔使電唔使剩，乜都唔使嘅。咁
6: 佢點
5: 計時啊？
6: 上鏈啊？
5: 冇錯啦，佢就用上鏈嗰個原
1: 理。你有冇見過？你有冇見過以前表？
6: 冇喎、
1: 啊，零嘅
6: 嚇，
1: 入突咁樣嘅。
5: 我諗係類似而家我哋煮飯咧，咪有即係最原始嗰陣，咪有啲譬如五分鐘咁，佢就
1: 突突
5: 鏈咗，咁咪就自己喺度行一嚿鐘冰咁樣嘅。
6: 係。
5: 咁嗰個原理都係一樣啦，佢就係、是只係能夠入一種嘅幣值嘅啫，就係、是、五分啦、五分嘅幣值。咁、你入咗落去之後咧，咁佢咪？一個鐘嘅啫，只係一個鐘同五分，冇其他嘢揀嘅啦，即係唔可以講半個鐘啦，唔得嘅，一個鐘同埋五分，因為佢係上鏈式嗰只啊嘛。咁可能佢行到一個鐘嘅時候，佢就點咧？夠鐘係點咧？佢就啪就有一支紅旗咧，就發出嚟。咁變咗嗰支紅旗咧，就令到一啲執法嘅人士咧，
1: 經過見到就知啦，
5: 就見到就咪罰你告票啦咁樣。 就系咁噶啦。咁嗰阵时佢就构思到一嚿咁嘅嘢。咁、okay. 但系咧一嚿咧只系货一条柱同埋一架车嘅啫。咁你可以幻想就喂我成街都呢啲柱，
6: 系
5: 系嘛，即系好唔掂噶。你同埋你嗰嚿嘢鬼咁靓，我见到即系
6: 你想
5: 成本嘅，即系成本嘅咁样。咁嗰阵时佢就即系未谂到好清楚。咁喺1932年咧，佢开始构思啫。去到1935年咧，就佢就真系咧就衍生咗嗰部嘢出嚟啦。头嗰阵咧做咗175部，即系呢啲嘅。即系咪标机咁样咯，咁咧就就希望咧就解决咗一啲长期霸位啊，然后压住条路啊，跟住就啲商铺可以做到生意。不过咧，其实早期佢一路都系俾人哋话噶，即系呢件事，因为我本身好地地拍架车，我唔使入标噶嘛，我又唔使俾人抄牌，
6: 俾钱啊，
5: 系咯，咁你而家无端端整一嚿嘢，我系要俾钱，俾钱之后我又要收告票，咁、就佢就即系啲人就好抗拒，我无端端要有一个标位呢件事嘅，
1: 梗系啦。
5: 咁然后咧就有啲人甚至乎咧就破坏佢添，即系譬如一见到呢啲就打烂佢啊咁样咯。咁佢都系
1: 咁
5: 贵
1: 啊，
5: 系啊，备受抨击嘅。
6: 唔系我唔想俾啊，佢烂咗，即系咁啊。
5: 系咁，我睇翻即系最主要我睇翻嗰张相咧，佢真系整到好似一个即系艺术品咁。我觉得佢都真系几谂得
1: 好，嗰阵
5: 得几好啊！
1: 嗰阵时啲嘢好多细嘅 decoration 嘅，即系细嘅装饰嘅，即系总之好细嘅机器咧。而家先行简约风咩？
6: 系啊，
1: 冇晒装饰
6: 咩？系
1: 做一个平板系咪？做晒所有嘢咁样。
6: 哦，咁但系佢当时咧，呢个算唔算系发达大计？佢有冇因此而获得巨额嘅财富？
5: 咦，咁我又冇提及吓呢件事。咁、不过就系、我觉得佢谂咗由1932年谂至到佢真系实行咧，佢花咗几年时间去一路改良咯，即系觉得点样可以做好啲啊？
1: 佢有申请专利系嘛？应
5: 该我谂佢有申请专利嘅，但系我至于佢有冇因为呢件事致富就真系唔知。
1: 我阿爸有个即系家庭故事咧，有啲老人家咧咪成日有啲故仔咧，成日反复讲嘅。佢有个家庭故事成日讲噶。我细个嘅时候啊，喺条街度见啲车泊到满晒啦，又抄牌又成啦，我就系谂啦，其实喺个地下度画条线，咪知道几时系可以泊车，点唔可以泊咯咁样。咁但系我又谂，成香港咁大，通街都要画线，咁啊好多油，好贵，应该都唔会做噶啦咁。
5: 但其实画条线系点样可以知道边个够中
1: 未？唔系，即系你而家咪由我侧边嗰啲黄线啊、双白线嗰啲啊。即系都知噶，即系你系全日不能泊车，全日咪条路侧边咧，你啲路咪完全冇线，你可以泊得啦。如果咪就睇朝头早几多点至几多点可以泊啦，咁嗰啲噶嘛。虽然大家都唔泊噶啦，因为都唔睇啦咁。咁但系画晒啊嘛，咁啊之后，诶，点知原来都全部都画晒噶咁样咁。就系咁，但系呢件事好似我早已经有啦，
6: 用好多有呢个观点几有趣。
5: 系，唔系有阵时我哋拍位即系最初沙姐拍得好渣噶嘛，拍到歪晒。
6: 我明啊，我明
5: 白。咁嗰啲人就你自己大同意动有画啊嘛，
1: 画大啲啊嘛，
5: 自己画画翻靓佢咪得咯。
1: 拍咗先画，系嘛？呢几时学车啊？
6: 咩学车？唔系我而家见到啲
5: 咩叫学车？
6: 正方形、长方形嗰啲我都有啲惊。
5: 咁就要學位啊，嗰啲咁樣係好。喂，
1: 你知唔知牛肉乾點解叫牛肉乾？
6: 唔知喎。
1: 講開又講。
5: 啊，我好似聽過呢、這個呢件事。
1: 其實都估到下嘅可以。
6: 因為好好味，
1: 好好味，好和味係嘛？係好和味啊！
5: 首先個形詞先啦，係咪？
1: 唔係以前咧，因為係比較厚身啲嘅，同埋咧佢少少偏黃色、橙色咁樣。
5: 哦，即係
1: 咁，所以係啦。咁同埋曬喺度咧，擺喺度咧，有陣時咧曬到即係潮潮地啊，又曬可能落完雨又曬硬咗。即係嗰隻卷曲硬硬地、厚厚地，咁啊成塊肉乾咁樣。
5: 係，而家即係越嚟越少人講牛肉乾呢件事啦。
1: 而家將
5: 電子化啦，
1: 電子化，跟住抄我都唔知
5: 嘅，抄咗都唔知道，真係嘅。咁有陣時即係抄牌都係嘅，大家都係唔好立
6: 遵守規則，
5: 係因為你望到啲人俾人抄，即係譬如自己喺個位度啦，你見到人哋違例咧，俾人抄緊牌咧，即係佢係唔啱，但係咧你一望到就佢又俾人抄牌啦。
1: 等佢傷心，
5: 唉，等佢傷心。我有个位，唉，佢真系差，但佢伤心。
6: 当你唔记得入标嘅时候，其他人都系咁谂你。
5: 唔系，我哋都系噶，我哋出边广播度都有啲标位噶嘛。有啲同事有阵时一到十点都跑出去噶。
6: 系啊，
5: 因为真系系啊，你唔记得入标
6: 系
1: 啊，
5: 系好惨。
1: 其实都系咁，
5: 一句讲
1: 晒，六根创。以前啊，以前
5: 冲晒出去，
1: 以前监制， 監製幫我出入邊。
6: 監製
1: 手法手法。
5: 好，喂，咁啊講一講即係頭先我哋聽者有相嘅，
6: 聽者有相嘅
5: 得獎名單
6: 答案啊。咁頭先考考大家就係我哋港式生活館嘅 Gary 哥哥啊，譚偉權咧，佢係有另一個節目就係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嘅最近嘅劇目就係當更72小時啊。究竟佢喺個劇入面個角色名係乜嘢咧？答案係秦炳輝啊，輝哥嘅。
5: 哦，
6: 係啦，咁啊有四位聽眾咧得獎嘅。咁首先講咗咧就係呢個精美磁石貼同埋環保袋啦，分別係李妙英、南伯川同埋黃小敏嘅。咁至於攞到我哋廣播道車嘅模型，廣播車嘅模型嘅咧，就係任蘭卿啦，恭喜曬，
1: 恭喜曬，
5: 恭喜曬。
1: 個廣播車模型精唔精美嘅咧？
6: 靚啊，真係
5: 有幾大架噶？
6: 咪一般玩具車嗰個嘅 size。
5: 咪但係佢本身嗰架係咪我哋 OB 嗰架車嘛？
6: 係啊，
5: 嗰架好靚㗎。其實有陣時候我哋見到我 OB 車呢，我望到我都
1: 想揸
6: 想哇，
5: 想行上去咯，
1: 好難拍車。
5: 我想行上去，行上去架車度，好大架㗎。係、
6: 啊，
1: 唔係我哋申請
5: 咗人做嘢嘛？
1: 我申請做啲節目係使用嗰架車得唔得？
6: 係、
5: 啊。哇！你真係申請啊？
6: 係啊。咁另外咧，仲有要公布埋我哋嘅放縱暑劇場。
5: 好多係
6: 喎，係啦。咁今日考考大家酷熱天氣下開工好易中暑啊！工友要做好邊四式防中暑呢？答案係休息、遮陰、通風散熱同埋飲水嘅。咁有五位聽眾可以得到我哋嘅毛巾嘅紀念品啦，分別係秦迪欣啊、陳美娜、蔣錦榮、李慧慈同埋許瑞珠嘅，恭喜曬五位聽眾。
1: 最後仲有啲預告喎、
6: 啊，冇錯啦，因為咧聽日咧我哋要轉播啊呢一個嘅行政長官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發表2026施政報告啦，咁、所以聽日嘅節目咧我哋係做到11點鐘嘅啫，
1: 只會聽到把聲嘅。
6: 係啦，至於星期四咧我哋節目咧係休息一天。
5: 哦。咁
1: 聽日咯，聽日留意我。
5: 聽日留意，
6: 聽日留意啦，
5: 係啊，星期四就冇得聽，係啊，真係。真好啊！
1: 啊，你咁樣
6: 都係會留意嘅。
5: 我哋都係坐喺度一齊聽，
1: 咪咯，
6: 中意翻工
5: 嘅，係啦，
6: 都
5: 係
6: 翻工嘅。
5: 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咯，再一次祝大家
6: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公布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地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钟头完成。政府亦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们2026年施政报告的重点的，重点大家理解了之后，亦都可以拿住我们正式文本来到比较一下，从而呢大家就看到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亦都看到怎样是点睛画露。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说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指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4: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萬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3: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 同埋咧係確保個秩序可以有效咁進行。同時咧，因為有好多遊客咧，可能係第一次用呢個登記系統，咁我哋會特別係幫助佢哋嘅。
4: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3: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咧對於香港整體個旅遊聲譽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會嚴打，對於一啲旅行社啊或者導遊咧，我哋會係引用我哋嘅權力咧，係採取行動包括咧，如果佢真係違規咧，會係取消佢嘅註冊嘅。對於有一啲註冊嘅商店咧，我哋都會咧係依法去打擊，係確保咧旅客咧係有一個好嘅體驗。
4: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嘅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週除咗係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係宣揚香港嘅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事件，他強調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而當局一定會追究責任。李家超說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經要求發展局一個月內提交報告。
3: 瑪麗醫院他的升降機不能夠有效運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呢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1: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就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头十个号码顺序为25、28、75、12、56、99、59、64、36、47。特设销售计划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决定揀樓先後次序，第一批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30日，第二批截止日期是今年8月31日。同一批次內的申請者以今次電腦隨機排序，計劃按申請者所持有的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決定揀樓次序。電腦隨機排序結果將在今日下午大約3點上載計劃網站。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合共10個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個單位，給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單位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樓換樓，涉及屋苑分別位於九龍灣、啟德、將軍澳、觀塘和大埔等，售價由150幾萬至530幾萬不等，預計可以在今個月開始選購單位。有人力機構調查顯示，大約三成香港僱主預算未來三個月將增加人手，大約16%預計縮減人手。機構指出，香港僱主預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較上一季轉趨正面，整體維持招聘意欲穩健回升。黃貝文報導。
5: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受访的603个雇主之中，三成预算未来三个月将会增加人手，预计缩减人手就有16%，而54%表示未有计划在来季调整现时员工数目。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显示，来季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上升23个百分点。高级副总裁徐玉山说， 第四季的就業展望指數由負數轉為正數，反映整體維持招聘意欲穩健回升。
6: 2026年上半年香港的經濟實質的 GDP 的增長是 51%， 也是五年來首半年最高的數值的。 GDP 也是調升去全年是 3.5-4.5%， 失業率也維持在 3.7% 的水平，反映了經濟增長其實都有帶動了勞動的市場那個增聘的意欲的。
5: 徐玉山說，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為受政府推動人工智能、數碼轉型等，企業持續爭奪 AI、 數據分析和系統整合人才。至於金融和保險業同樣強勁，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顯著增長，加上金融科技和數碼資產市場發展等。他說，只有醫療和社會服務業招聘意欲放緩，因為退休之後延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現有團隊穩定性和減低招聘需求。徐玉山說，整體而言，今季招聘市場正面，企業正將人力資源投向可支援業務增長、科技應用、跨境服務、專業服務、大型發展和轉型項目。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美方回应说，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是被制裁人员，反对其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卢晓山报道。
7: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向大会书面致辞，提到全球处于动荡与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加，但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就在瓦解。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中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他不肯定俄罗斯会否遵守协议，期望乌克兰的伙伴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梁正涛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同美国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至于俄罗斯未证实是否向美方承诺不袭击乌克兰能源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局势紧张是主要原因。俄罗斯为保障国内市场，已经禁止出口石油产品，直到国内供应充足才会考虑取消禁令。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近三分之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接着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9: 动感天地。
10: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列斯联主场4-1大胜纽卡素。开赛初段战况拉锯，去到32分钟，纽卡素中场路易斯迈利防守嗰阵唔小心摆乌龙，造就列斯联先开纪录。失咗呢球之后，客军未能稳住阵脚，只系2分钟之后，卡法路云交出助攻，保利将比数拉开到2-0。卡法路云原半场前嘅保时阶段亦都攻入一球，协助列斯联半场3-0领先。换边之后，纽卡素尝试作出多个调动挽回劣势，但是效果未如理想。相反，列斯联在59分钟再次撕破对手防线，瑞士前锋奥卡科锦上添花，将纪录改写成4-0。大比数落后的纽卡素要到比赛最后1分钟，先至由后备入替的巴苏曼拿托希破网，最终列斯联大胜4-1完场，顺利全取3分，凭住不败战绩，4战有8分，升上联赛榜第3位，纽卡素就得5分，跌至第12位。意甲联赛，国际米兰落后2球之下，主场5-3反胜乌迪尼斯。客军早段先后凭阿宾华同艾格力金破门，一度领先2-0。国米之后积极反扑，阿古斯图同巴利拿分别建功，上半场追平2-2。换边之后，国米火力全开，马卡斯杜林、皮奥艾斯普涉图，仲有邦尼各入1球，遥遥领先到5-2。乌迪尼斯尾段由基耶入多1球，追近至3-5完场。至於羅馬作客就2-0擊敗托列奴，馬倫同比斯利分別在上下半場建功。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明天公布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的封面採用藍色，代表藍天、開放、進步和穩重。施政報告的封面就沿用綠色，代表政策延續性、活力和希望。11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威严厉打击。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公布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高。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今朝早反复，恒生指数高低点数波幅唔够160点，中午收市系报24859点，跌咗58点，跌幅系超过0.2%。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962亿元。美国议息前夕，金融同埋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汇控半日跌咗超过2%，中银香港跌近3%，内银同埋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地产股方面，长实半日跌咗近3%，新地跌大约2%。科技指数中午报4350点，升咗0.76%。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分别升超过2%同埋近3%。至于 AI 大模型股份就显著挨沽，智普同埋 Minimax 跌大约半成或以上。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你好 ，Kenny。
13: 你好，嘉莉。
12: 咁想问一下咧，港股点解咧高开之后有个下跌咧，同埋开市已经系今朝早嘅高位啊？系咪反映咧，即系重上25000点咧，短期都比较难一啲咧？
13: 我谂始终虽然见到港股咁样，寻日系有所反弹啦，但系喺美国意识前夕咧，我谂投资者都唔算话太过轻举妄动。咁所以導致到今日港股早段嗰個觀望情緒相對比較濃厚，大市嘅波幅咧亦都唔算話特別地大。咁同埋如果真係從技術形態上面去睇嘅話咧，之前港股喺25000到26000之間咧已經橫行咗超過成個幾月。咁而隨住近日港股向下跌穿25000之後咧，其實技術形態方面亦都形成咗一個向下破位嘅。咁破咗位之後咧，就25000反而就成為嚟緊反彈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阻力位啦。咁所以暫時見到喺25000關口前咧，大市都係比較卻步，唔係再好肯向上行。我建議投資者咧，暫時亦都不妨可以先觀望住先啦，可以等美國真係加息落咗地之後咧，先至再去考慮翻或者加大翻一個部署嘅策略咧，其實都唔遲。
12: 今朝咧見啦，香港呢邊咧即係金融同埋地產股個跌幅都比較大一啲啊，會唔會都反映咗市場可能憂慮美國今次嗰個加息嘅可能性都比較高，甚至乎可能今年之內仲會連續加息咧？
13: 我諗依家市場對於年底前嗰個加息次數有機會去到2次嘅，咁如果真係達至2次咧，我諗對一啲息口敏感股嘅板塊嚟講咧，股價就一定係受到影響噶啦。咁當中地產板塊會係其中一個比較即係顯著受到影響嘅板塊啦，因為如果加息嘅環境之下啦，我諗對於消費者去買樓嘅意欲咧，亦都係帶嚟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喺近段時間市場對於加息憂慮情況之下，可能地產股亦都不妨可以先輕輕觀望住先。咁金融股咧，我就覺得兩睇嘅。雖然今日金融股都有一個即係股價偏軟嘅情況，但我覺得因為其實過一段時間咧，這個板塊整一方面其實都偏強嘅。咁同埋加息呢個環境，我諗對於金融股亦都有利好嘅一面。加息可能對於佢哋嚟緊銀行業嗰個正息差啦，亦都會有一個即係正向拉闊嘅幫助。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對於金融企業嚟講嘅話咧，如果嚟緊股價係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啲再大幅下跌咧，亦都不妨值得投資者可以作一個中長線嘅關注。
12: 另外再睇埋啦，半日個成交額都唔夠1000亿啊，只係得962亿几啊。如果睇翻全日嚟計，會唔會有可能都會不足2000亿元咧？同埋近排都一個比較低成交嘅水平，會幾時先至有一個大啲嘅突破咧？
13: 尋日港股成交其實都係低過2000亿嘅，咁所以見到今日嘅波幅唔係太大咧，今日全日繼續低過2000亿，我覺得都有咁嘅機會嘅。 咁所以低成交要港股上翻25,000咧，其實個難度分亦都比較高。咁如果嚟緊真係要大致嘅成交出現翻呢個改善或者係好轉嘅情況咧，我覺得一方面就要等即係外圍啦加息嘅環境落地咗之後咧，先至有機會。其次第二點咧，就睇下內地有冇機會咧出台一啲刺激經濟嘅政策。咁可能對於整體嗰個市況交易嘅活躍程度啊，或者對於整體嗰個投資氣氛啊，會有一個正面幫助。暫時嚟睇嘅話咧，預計短線港股市場可能個交投都會維持住相對比較低迷嘅狀態先嘅。
12: 好啊，唔該曬 Kenny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板塊相關嘅股份有冇持有嘅？
13: 頭先所講板塊股份都冇持有嘅。
12: 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恒生指数中午报24,859点，跌咗58点。半日主板成交额962亿4,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4,853点，跌咗2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咗5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腾讯控股443.2，升咗12.6；盈富基金25.5，跌咗6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升咗3.2；智普685元，跌咗36元；阿里巴巴108.3，升咗2.4。Boss 直聘61.25，跌咗1.85；建滔积层板48.04，升咗1.88；MiniMax 238.4，跌咗14元；长飞光纤光缆174.2，跌咗5.74；恒生中国企业85.44，跌咗2.2。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盛唐控股、茂盛控股、伟源控股、中国智慧能源同埋中资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 Republic Healthcare、吉辉控股、旭荣集团、宏伟亚洲同埋建成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8，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4，加元5.637，新西兰元4.514，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5。港金系报40,2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03.16美元，卖出价4,303.79美元。内地八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赵家俊报道。
14: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 0.7%，至 5.2%， 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 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 0.2%，至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 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 4.2%， 两者跌幅都扩大 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 0.2%，至 3%， 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15: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 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4: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

0: 济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5970亿元人民币隔夜逆回购操作，操作量多过寻日嘅5040亿元。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喺1.25厘。另外七日期逆回购就连续两日零操作。公开市场今日净投放920亿元，规模远少过寻日嘅5035亿元。另外，人行今日等额续做星期一到期嘅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电信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时间咧就嚟到啦，12:35啊，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睇翻咧港股咧中午收市嘅情况啦，咁啊即见到咧今朝早初段咧，其实咧佢都轻微咁升过噶，咁啊不过咧之后就转跌啦，咁啊最多跌大概140点啦，咁啊不过咧

0: 個高低波幅啦，咁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嘅啫，都唔夠160點。咁啊，恆生指數啦，中午收市報啦24,859點啊，跌咗58點，跌幅咧係超過0.2%嘅。咁啊，半日嘅主板成交額方面啦，就縮減去到唔夠1000億啊，咁啊，只係得962億幾嘅啫。咁啊，睇埋啦，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4,856点啊，低水3点。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啦，嗰个跌幅比较大啲。咁啊，当中啦，地产分类指数啦就跌咗1.7%，金融分类指数啦就跌咗超过1.5%嘅。咁啊，至于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都有成0.9%嘅跌幅噶。咁啊，不过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系升咗0.6%嘅，而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都系升咗啦，超过0.7%。半日收报4,350点，升咗33点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腾讯控股443.2升咗啦，接近3%。盈富基金25.5咁啊，跌咗0.2%。南方恒生科技4.268系升咗接近0.8%。智普咁啊，失守咗700元嘅水平啦，咁啊报685元啊，咁啊跌咗啦，接近5%嘅。阿里巴巴啦，108.3系升咗超过2%。Boss 直聘61.25啊，咁啊跌咗接近3%。建滔直层板48.04系升咗超过4%。Minimax 238.4跌咗超过半成。长飞光纤光缆174.2啦，就跌咗超过0.3%。至于恒生中国企业就报85.44，跌幅咧系超过0.2%嘅。咁啊，睇埋啦，多只咧系今朝早嗰个跌幅比较大啲嘅蓝筹股啦。咁啊，见到咧中国联通啦，同埋中国联通啊跌咗超过3%啦，咁啊都有接近3.6%嘅跌幅嘅。咁啊，就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啦。咁啊，之后嗰只咧就系宁德时代啊，都跌咗3%嘅。跟住落去咧就系长实集团啦，同埋中银香港啊，咁啊都跌咗接近3%嘅。咁啊，数埋落去啦，就系长和啦，咁啊都跌咗超过2.8%。咁啊，至于咧即系比较好啲嘅蓝筹股嘅股份啦，咁啊见到网易咁啊升咗超过3%，创科实业都系超过3%嘅。咁啊，跟住落去嗰只咧就腾讯啦，咁啊跌升咗系接近3%。数埋落去啦，就系咧信宇光学同埋阿里巴巴啦，咁啊升幅超过2%。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啦，半日咧系微跌咗3点嘅，报3,881点。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啦，就系升咗5点，报13,389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倾下噶，张 Sir 你好，
1: 系你好。
0: 咁啊，睇翻咧，即系个港股啦，咁个半日嗰个主板成交额啦，咁啊少过1000亿，咁其实即系呢一个即系低成交嘅情况之下啦，会唔会话咧嚟紧咧个港股恒指嘅走势咧，上翻25,000个机会咧，会唔会难啲咧？
1: 咁短期嚟讲咧，就嗰个走势比较上弱啲嘅，因为主要咧就系嗰个近期啲批股情况比较上系嗰个多啦。咁而外围咧，亦都系受嗰个美国咧就好大机会嗰个加息嘅影响，咁所以变咗压住嘅话咧，就系啲风险资金咧就睇嚟就系嗰个呢个时候冇乜诱因去入市嘅。咁暂时嚟讲咧，都系比较上成交系静一啲嘅。
0: 咁我咪话即係要去到嗰、那个即係联储局议息结果出咗嚟之后啦，咁嗰、那个大市嗰个方向比较明確啲，成交嗰方面呢都会上返去呢。
1: 咁因為咧就係、是、嗰個聯儲局就9月17號就議息咧，咁下次就係10月29，再下次就10月10號嘅。咁尷尬位就係中期選舉嗰、那個、那個就係11月3號，即係換言之咧，如果17號唔加息咧，就係、是、10月29號加咧，就直接對嗰個中期選舉嗰個投票咧，就係、是、有一個係嗰個好接近嘅影響嘅。咁亦都未必捱得到去12月。咁所以變咗美國啲債券嗰啲知息率咧，就已經全部係升曬。咁基本上而家係八成係要係嗰個加息，兩成係政治上想唔加息。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嗰個港股短期內冇乜利好嘅消息咧，就都比較上難大升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咧，就希望咧，就個聯儲局主席溫和嘅語氣咧，就係、是、減慢嗰、那個啲投資市場嘅影響嘅。
0: 嗯，咁啊，聯儲局啦，咁啊，將會喺咧本港時間咧，星期四嘅凌晨咧就會公布議息結果啦。咁啊，喺嗰個議息結果公布之前咧，都見到美國十年期嘅國際知息率啦，咁啊，啱啱睇過咧就升穿咗5厘嘅關口咯。咁啊，其實一般嚟講咧，即係都係一個影響股市向下嘅信號啦。咁啊，嚟緊咧，即係點樣影響住即係個大市環球股市嘅情況？
1: 咁因為喺嗰、那個、那個美國美債嘅知息率咧，就相對上面影響咧，就係、是、嗰個投資嗰個回報咧，就相之緊要嘅。咁你又係嗰、那個要、那個早前咧，就揸住啲銀行股都有4厘半、5厘息嘅。咁而家十年嘅美債質個知息率都已經有5厘息嘅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喺啲收息或者係收股息嘅股份咧，相對上咧就吸引力咧就弱咗嘅。咁而再加上咧，就係、是、啲所謂高科技 AI 嘅股份咧，仲係喺度燒緊錢，咁都仲要係揾錢，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啲利率一升咧，就環球資金一緊咧，就變咗係揾錢難，咁而咧就係、是、啲高息股又唔係太吸引咧，就自然會係壓抑住啲各個股市嘅。
0: 嗯，咁啊，今朝早咧，即系香港呢边咧，个金融分类指数啦，个跌幅咧都比较大啲啊，咁啊跌咗超过1.5%啦。咁啊，见到啲银行股啦，咁不论系一啲国际银行股，亦或系啲内银股啦，都系向下嘅。咁啊，当中见到啦，中银香港啊跌近3%啦，汇控啊、建行同埋招行啦都跌2%嘅。咁啊，会唔会都系受到你刚才提到啲因素影响，还是其他嘅因素咧？
1: 咁因為喺嗰個國內咧，就係、是、個基本上咧，嗰、那個經濟數據都係比較上慢一啲咧。咁而咧就係、是、嗰、那個其實嗰個國內嘅嗰啲息率已經係好低，咁形成咧就係啲內銀股咧個息差咧，咁其實就好難咧就話係再有增長嘅啦。咁變成未來嗰個盈利點樣咧？咁其實投資者咧就係、是、嗰個有啲叫做係少少擔心嘅。咁而再加上咧，就环球息口如果真系上升咧，就将嗰个股息嗰个系引诱嗰个吸引咧，就系、是、减低咗嘅话咧，自然间咧就系啲嗰个避险资金咧，就系、是、会系慢慢走翻啲出嚟咧，就系揸翻啲系嗰个现钱咧，就等咧就加完息先再算嘅。
0: 嗯，咁其实咧，市场都估计咧，即系联储局咧，咁就加息0.25厘嘅话咧，咁啊，香港呢边咧都有机会咧增加0.125厘啦。咁啊，即系如果香港呢边嘅利率会上调嘅话啦，咁啊，对于咧呢啲国际金融股啊，或者本地嘅一啲银行啊，咁啊嗰个情况啦，咁照计上嗰个NIM啊，即系嗰个即系都会系有一个帮助噶嘛。咁见到今朝早都系向下个股价。
1: 咁因為咧就話係嗰個以美國債券個勢頭咧，就基本上咧就係、是、嗰個今年咧就如果話係加一次0.25咧，就是、一個樂觀嘅睇法嚟嘅。咁如果話係嗰個喺中東個情況冇改善，咁油價持續咧就係喺呢啲咁嘅水平咧，咁所以變成咧其實12月咧嗰次咧就係、是、有機會係再加嘅。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而家香港一般嗰個存款利率咧係2厘幾咧就頂唔住嘅，咁所以變成就話而家 嗰個講緊，如果美國係加 0.25 咧，香港可能係加 0.125， 好溫和啫咁樣。如果係十二月再加第二次嚟次咧，就個個啲就會開始係擔心，咁變咗出年會唔會再加咧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而家啱啱開始，咁大家覺得係冇乜特別嘅啫。咁但係咧，就啲大投資者咧，就開始做會係做一啲防風措施嘅。
0: 嗯，咁啊，即系提到息口敏感股嘅话啦，都要讲埋即系地产股啦。咁啊，地产分类指数啦，今朝早啦就跌咗超过1.7%嘅。咁啊，其实呢个地产分类指数啦，都有啲内房啦，亦都有一啲嘅香港嘅地产股嘅。咁嗱，我内房嘅话，其实今日都跌嘅。咁啊，譬如话见到即系内地今朝早啦，公布咗啲三头马车嘅数据啦。咁我哋都见到其中有一啲嘅房地产相关嘅数据啦。咁啊，头八个月嘅房地产开发投资啦，咁啊按年咧跌咗咧19.9%啦。是历来最大的跌幅来的。咁啊，比起头七个月啦，就扩大咗0.7%。咁啊，另外咧，即系八月份嗰个70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啦。咁如果系根据外电嘅测算啦，都见到嗰个指数按月跌咧0.1%。咁啊，按年啦，咁啊，虽然再跌0.3%啊，咁啊，但系咧个跌幅咧系今年以嚟最细嘅。咁见到啲蓝筹嘅内房股方面咧，其实都系向下。点样睇翻嚟紧内房股嗰个情况啊？
1: 因为喺个内房嚟讲咧，其实最紧要就系嗰个资金链咧就系恢复唔到啦，所以变咗基本上。嘅話咧，咁其實房企咧就係、是、冇能力咧，就係、是、去守嘅，咁只能夠咧就係、是、嗰個賣多啲樓，咁但係咧就係、是、嗰個消費力弱咧，咁就係、是、而嘅話咧就係、是、買樓嘅人咧，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審慎，所以變咗咧去貨亦都比較上難，所以變咗啲大嘅啲內房股咧，其實都仲喺度係沉緊底，咁而嗰個叫做債務重組咧，即係換言之咧就係、是。是債券股咧，即係俾啲股你揸咧，咁啲債權人會唔會沽咧？就梗係沽咗攞錢先算啦。咁所以變咗咧，一逢係債務重組成功債券股嘅話咧，咁其實沽壓就好大嘅。咁呢個就冇法子改變嘅。所以變咗短期內咧，就啲嗰個國內嘅房地產咧，仲係喺嗰個沉底嘅階段。咁就係大城市就好少少。咁但係咧就係、是、講話復甦咧。就相信都仲有一段好长嘅时间。
0: 咁另外咧都见到个数据咧，就系话咧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啦，咁按年增长0.4%啊，咁啊个增速咧就较七月份咧减慢0.2%。咁啊见到今朝做个内需股方面咧就个别发展嘅，咁啊海底捞跌近3%，康师傅啦跌超过2%，咁但系见到海尔之家、华润啤酒呢啲咧就上升近1%嘅。点样睇翻个走势啊？
1: 咁喺嗰個內需方面咧，就話到明係叫做係弱嘅復甦咧，咁所以變成咧，就係、是、內需會係一定係弱，就好難咧，就係、是、嗰個復甦嘅。咁而咧就大家都係嗰個希望政策扶持咧，但係近幾年咧就嗰個政策都係咧就個別重點扶持，就唔會話係咧就係、是、廣泛咁樣去扶持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生活嘅必需咧，就好可能咧就會。是扶持個個扶持下，咁但係如果唔係生活嘅必須咧，就基本上都係由咧嗰個市場去主導嘅，咁所以變咗喺內需股嚟講咧，就大部分相對上咧未來都仲係偏弱啲嘅。
0: 咁另外咧睇埋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啦，咁啊智普啊，咁啊繼續向下啦，咁都連跌咗11日噶咯，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近50%啦，咁啊同業 Minimax 啦都係跌咗超過5%嘅，咁啊都見到啲 AI 嘅巨企咧就話要減慢個人工智能發展，咁其實即係呢一類嘅股份啦，嚟緊嘅走勢又點睇先？
1: 咁其實咧就係喺嗰個美國嚟講咧，就喺嗰個龍頭嘅 AI 咧，自然間就想保持嗰個龍頭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個燒錢燒得咁犀利咧，你想保持個龍頭咧，就必須係繼續燒落去。咁你話係去減慢啫，咁但係其他人未必跟你噶嘛。咁而咧就話你減慢咧，亦都好可能咧就係、是、嗰個啲國內嗰個 AI 企業咧嘅機會嚟嘅，都唔定。 嘅，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其實呢個係市場上面咧嗰、那個一、那個動盪，因為嗰個股份咧就炒到咧就離開個基本面就比較上遠一啲咧，自然間就會係調整。咁未來咧就因為國內啲 AI 嘅企業咧就都越嚟越多嘅，咁就係嗰、那個、那個能夠佔有到市場佔率比較上大啲咧，就先至有著數嘅。
0: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张 Sir 你嘅分析啦。刚才提到嘅股份，你冇持有噶？
1: 冇嘅。
0: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啦。同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啦，分析噶。咁啊，转头咧就会有啦投资多面睇嘅。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啦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啦，讲下香港个就业市场最新嘅走势啦。咁啊，以便有意求职嘅人士啦，投资同埋好好装备自己，以应对翻职场嘅挑战噶。
2: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3: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3: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投资多面睇
0: 咁啊啦，今集嘅投资多面睇咧，就请嚟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啦，万宝盛华大中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倾下噶。你好 ，Nancy。
7: 你好，你好。
0: 系啊，咁首先咧讲下咧最新嗰个就业市场嘅趋势先啦，咁之后再慢慢分行业逐个睇下吓。咁啊，见到公司都啱啱公布咗一份啦新嘅，咁啊就系话今年第四季嘅就业市场展望嘅调查啦。咁显示到咧啲受访企业嘅招聘意欲系正面嘅，系点样正面法先？
7: 系啦，咁我哋咧共訪問咗603名嘅企業啦，咁其實就30%咧，佢預計咧未來咧三個月會增聘人手嘅，咁表示縮減人手係16%啦，而維持不變咧就54%，咁所以咧喺我哋嗰個數據嚟講咧，正就業展望指數咧係一個正數嚟嘅，係14%，咁亦都按季咧係上升咗23%。咁如果你話點解佢正面咧，係因為咧上一季嚟講咧，我哋咧嗰個正就業展望指數咧係-9嘅。咁而家個負數而家係一個正數嘅話，咁表示咗咧個經濟環境咧其實持續咧都有改善嘅。
0: 嗯，咁啊，除咗個經濟改善之外咧，有冇話其他嘅因素咧？即係譬如話見到你哋嗰個資訊科技業啊，嗰個就業個情況作為理想啦，同人工智能相關嘅因素咧，會唔會個關係比較大啲啊？
7: 其實呢個又因為正正就係嗰、那個最樂觀個行業就係資訊科技啦，咁就係因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業咧數碼轉型嗰個力度咧其實係增加咗嘅，咁就配合翻咧，咁政府亦都有好多資助啦，一啲企業啦去升級轉型，咁所以就對呢、這個企業嚟講咧，即係好多時佢都會真係用到真係落地啦，咁所以咧見到佢哋請人咧，佢都會係比較正面嘅，咁同埋佢都會請一啲咧數據分析啦，一啲網絡安全啊。咁一啲 AI 一啲相關嘅一啲人才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個需求係上升嘅。
0: 嗯，咁其實咧相關嘅人才啦，咁其實屬人工智能嘅人才啦，咁其實都有噶嘛。咁如果係啲企業佢哋要想請一啲咧同佢哋本身行業切合嘅一啲嘅人才嘅話啦，其實相對嚟講咧嗰個選擇會唔會比較少啲咧？
7: 而家嚟講咧，其實香港咧都係講緊 3.7% 咧嗰個失業率啦，咁都係叫做全民就業嘅。咁所以咧見到咧，其實有啲範疇咧，其實有啲工種咧，其實都係缺人嘅。咁特別係而家咧比較旺嘅資訊科技業啦，咁當然啦，佢哋可能好多即係朋友都喺資訊科技業嘅，但係有好多咧係咪真係可以熟悉 AI 啦，同埋真係可以咧將嗰個系統落地啊？呢啲咧複合性嘅人才咧，咁就比較關鍵咯。
0: 嗯，咁其實除咗 AI 之外啦，咁本身資訊科技 IT 咧嗰、那個即係需求都大喎，係咪啊？
7: 而家我哋見到咧，其實 IT 都係需求大嘅，因為好多我哋講緊咧，譬如一啲廣泛應用啦，即係 AI 廣泛應用啦，咁所以真係需要一啲咧數碼轉型即係數碼化轉型嘅一啲專才咯。
0: 咁啊，见到即系资讯产业啦，嗰、那个即系就业展望嘅情况就最为正面啦。咁啊，其次咧都见到系即系金融与保险业嗰、那个增长嗰个数字咧系21%啦。咁呢个行业咧个情况又点睇先？
7: 嗱，而家咧香港其实咧都系即系金融科技嘅范畴咧，而家其实排行咧系第一嘅全球。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咧 IPO 个增长咧真系好显著嘅。喺2026年咧首七个月咧，我哋讲紧有104间公司上市啦。咁较去年同期讲紧96% 增长嘅。咁所以咧 IPO 集资额啦，咁按年亦都有升幅啦。咁就带动到好多咧系资产管理啊、基金顾问啊、一啲私人银行啊、一啲投资银行啊嗰啲职位咧嘅空缺咧。有需求喺度啦。
0: 咁另外咧，即系金融科技嘅相关嘅范畴咧，其实你哋会划喺资讯科技嗰边咧，定系金融与保险业呢方面噶？
7: 两方面都会有嘅，因为咧，好多时我哋讲紧咧，嗰、那个科技业啦，咁因为金融科技都系一个科技业嚟嘅，咁一个都系一个行业咧，佢哋会系两边咧都有需要一啲即系 AI 或者系一啲资讯科技嘅人才咯。
0: 咁其实咧，即系如果系金融科技咧，即系个企业咧系重视嘅话啦，咁啊嚟紧咧呢一个嘅即系金融与保险业咧嗰、那个嘅增长啊，个就业嗰个展望嘅话咧，会唔会系即系有机会可以提高一线啊？
7: 嗱，而家我哋咧呢个数据咧每三个月做一次嘅，我哋嚟紧咧已经系一个 forecast of 咧我哋第四季嗰个展望嚟嘅。咁见到咧头先你讲啦，都系咧保险业啦，其实佢哋都系持续咧系嗰个即系长期嘅嗰个财富传承嗰啲产品啦，其实需求咧有带动啦。咁见到佢哋咧新造订单同埋保费咧嘅增长咧都有一系持续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保险嘅顾问啦、客户服务啊，或者一啲理赔啊、核赔啊、营运啊、风险合规嘅人员咧，咁我哋见到咧有个需求咯。
0: 咁另外咧都见到嗰、那个专业科技专业科学技术业啦，咁其实涉及嗰个行业范畴都几广嘅，咁那个就业展望咧都有一个正面嘅情况啦。点样睇翻呢一个嘅行业嘅走势啊？
7: 嗱，專業科學技術咧，呢個行業咧，其實都概括咧比較多嘅，譬如好似法律啦、會計啊、研發啊、工程啊、建造啊，同埋資訊科技啊、廣告呢啲領域啦，佢哋用嗰個 AI 咧，其實都係好廣泛落地嘅，即係喺一啲唔同嘅專業服務嘅場景裏面啦。咁例如啦，好似法律啦，咁好多時佢哋都會係而家審批文件啊，或者係審計啊、合規啊呢啲咧都會用到啦。咁特別係咧廣告營銷咧，好多時而家已经是借助 AI 那个内容创建啦，同埋嗰个客户分析啦，令到咧佢哋嗰个业务可以提升嘅。咁所以随着咧呢啲数码同埋 AI 转型嘅即系迅速嘅速度啦，咁市场对人力需求咧系都会有上升咯。咁呢个就系嗰个专业科学技术业啦。
0: 咁你哋个报告入边咧，其实咧都有八个范畴嘅行业啦，咁七个范畴咧都系上升嘅，咁只有呢个咧医疗业及社会服务咧系轻微下跌啦，咁呢个即系行业嘅走势系点样咧？
7: 其实如果睇翻咧嗰个医疗社会服务嗰度咧，其实按季咧都升咗5%啦，如果按年系一个增长比较多嘅，系32%。咁其实咧呢个行业咧，其实而家个招聘咧都系有嘅，不过佢哋趋向咧平稳啦。咁同埋咧最主要就系医管局啦推行咗咧喺2021年咧推行咗个退休延任嗰个政策啦。咁而家就见到有效用啦，就系话佢哋容许一啲医护人员啦系60岁退休后咧延迟到去65岁嘅。咁呢个就正正咧，系真系挽留到一啲咧，资深嘅一啲医护人员啦，就舒缓咗个人手压力啦。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咧，医护嗰个流失率咧系回落咗嘅。咁所以咧，团队嘅稳定咧就会影响到佢哋咧招聘嗰个意欲啦。咁佢哋嗰个意欲咧，其实咧而家都系有嘅，但系就冇其他行业咁多咯。
0: 我哋都睇咗好多行业啦。咁如果求职者佢哋要揾工嘅或者转行嘅，要点样去投资自己、增值自己咧，嚟到应对呢一个职场嘅挑战啊？
7: 我谂我哋都成日咧，而家都听到啦，系即系要掌握 AI 嘅应用啦。咁而家啲雇主咧，都好多时咧都好重视呢个 AI 嘅素养嘅。咁特别系政府亦都系拨款咗咧，系即系希望推动咧个全民咧就系有一个 AI 嘅培训啦。咁呢个就正正可以咧去点样去投资自己啦，增值自己啦，就真系要提升自己嘅技能啦，就学多啲即系 AI 嘅应用啦，或者系一啲咧强化自己嘅软技能咯。因为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好多时用咗 AI。咁其实我哋都好多时咧，都真系要有同人有相处咧， 係個人際關係咧都好緊要嘅，溝通能力啊，呢啲軟技巧咧都係必要嘅。
0: 嗯，好明白。好啊，咁啊咧，今日就唔該曬咧，萬寶盛華大中華高級副總裁徐玉山 Lens 咧，同你分析咗咧最新嘅就業市場嘅情況嘅喎，唔該曬你。
7: 多謝。
0: 我话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报24,859点啊，跌咗58点。之后嘅下昼嘅同金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两份文件的内容好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户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会灯会，是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 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2点，跌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8，升13.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2，升2.6。智普685蚊，跌36蚊；阿里巴巴108蚊，升2.1；博直平60.95，跌2.15；建滔积层板47.54，升1.38；Minimax 237.4，跌15蚊；长飞光纤光缆173蚊，跌1.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7，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8，加元5.638，新西兰元4.51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3点，跌4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88美元，卖出4,3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星期三上昼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2: 同日下昼，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2: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2: 星期四上昼8点，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2: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 《时日快乐》、
2: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2: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
2: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2: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4: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7: 嚟到9月15日星期二嘅精灵一点，今日有郑瑞文同埋余日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Hello Karen。
8: Hello Dennis。
7: 你好，大家好啊。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啦。第一个小时啦，星期二当然咧就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主题咧就系讲下哮喘啊。其实咧睇翻近排嘅都天气咧都显著咧好似凉翻些少啦，就出街冇咁热啦。不过咧天气一变嘅时候咧，即系无论系自己咧呼吸道有疾病啦，又或者系小朋友有呢個毛病嘅話咧，都幾煩嘅感覺，好容易咧就開始有啲作病嘅感覺，甚至乎咧氣管唔好啦，又或者會擔心，咦咁個氣管喘下喘下係咪等於哮喘咧？都有唔少迷思嘅喎。
8: 係啊，咁有啲人可能本身已經係有哮喘底啦，或者係啊懷疑自己係咪哮喘咧，喺呢啲轉天氣嘅時候咧，就可能會特別受到困擾啦。咁好多時咧，即係可能啲病人咧就會係哦睇下西醫，然之後又睇下中醫，但係如果兩樣加埋，會唔會有一個相得益彰嘅效果咧？我都好想。
7: 是啦，做到个协同效应好紧要啊，认识多啲两方面啦，中医又知多啲，西医又知多啲嘅时候呢，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效益啦。咁啊听完呢一个嘅主题之后呢，去到两点嘅时间呢，节目部分呢就会有另一个主题啦，就係讲下膀胱癌嘅外科手术治疗啊。咁啊如果呢听众观众呢都有相关疑问呢，都可以打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72311,1872311。而呢个时候先开始今日嘅望闻问切。
0: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切。
7: 今日咧嚟到我哋直播室，參與我哋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望聞問切嘅主題討論咧，有兩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哮喘嘅，喺度歡迎分別有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學系臨床助理教授，亦都係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嘅黃嘉琪醫生，以及咧就係註冊中醫師薛亮薛醫師嘅兩位好，
8: 歡迎兩位啊，主持人好。
7: 係啦，頭先就提到啦，一講到啲即係呼吸問題咧，好多迷思啦，好多人都係覺得，咦有啲哮喘嘅感覺喎，又未必去到即係求醫啦，或者去到確診嘅。不如咁樣先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其實喺西醫角度啊，問一下醫生先，就係、是、啊，其實哮喘係一個點樣嘅疾病，點樣影響到我哋嘅呼吸咁樣嘅咧？
9: 其實我哋話咧，哮喘咧係一個慢性嘅呼吸道嘅炎症嚟嘅，咁咧就因為咧嗰個氣管有一啲 慢性嘅發炎啦，導致嗰個氣管壁就腫脹啦，導致嗰個氣管收窄，咁咧就同埋咧會增加咗嗰個氣管裏邊嘅分泌物嘅，咁所以咧就會引發一啲病徵咯嚇。咁就哮喘最主要嘅病徵咧就有幾個嘅，咁第一咧就咳嗽啦嚇，咁第二咧就叫喘鳴。係啦，咁我哋平時講嘅話透氣嘻嘻聲，或者咧就扯蝦嚇，咁呢啲咧就係喘鳴啦嚇。咁第三咧就氣促，咁啊同埋咧最後一個好常見嘅症狀咧就係會覺得胸悶嚇。咁咧就啲病徵咧，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佢會好反覆嘅，即係一啲時候咧就好輕微啦，有啲時候咧就會突然之間好嚴重。咁亦都有啲人咧中間有好長時間咧係冇病徵嘅。咁啊，頭先講到話有四大症狀啦，咁有少部分嘅哮喘病人咧，就係佢只有咳嘅啫。咁我哋就話嗰種係一種即係比較特殊少少嘅叫做英文叫 cough variant asthma 啦嚇。咁就即係話咧，佢冇乜喘係啦，亦都冇乜氣促嘅感覺。咁佢主要症狀咧就係一啲長期咳嗽。咁所以如果有啲病人咧，如果長期咳嗽幾個星期都冇好翻嘅話咧，其實都應該要同醫生咧就商量一下嘅。
8: 嗯，睇落咧，即係其實哮喘係一個好值得研究課題，因為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表現啦。我又想聽下薛醫師嘅分享啊，因為就咁聽到啊，西醫咧佢哋對於哮喘個理解可能係局部嘅地方，例如支氣管，佢嗰個病理其實都形容得好仔細嘅。中醫嘅角度又點樣看待呢一個病咧？可能就唔係局部咁樣睇嘅咯噃。
10: 其實中醫對於哮喘嘅定義咧係一種发作性嘅气喘同埋痰鸣嘅，咁呢个概念同西医其实差唔多嘅。咁而家我哋中医对于哮喘嘅嗰个名咧，都系叫哮病或者叫哮喘病。其实最早喺《黄帝内经》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啲文字系描述哮喘发作嘅情况啦。咁到元朝嘅时候，系第一次出现哮喘呢个名噶噃。咁所以其实中医都系讲叫哮喘咯。咁我哋中医讲哮喘点解嚟嘅咧？就是身體入面可能是有一些舊痰同埋容易生痰嘅體質，我哋叫縮痰，
8: 縮痰
10: 係，
8: 即係好耐咁樣，
10: 係啊係啊，一啲舊痰咁理解啦。咁遇到啲誘因譬如話冷空氣啊、感冒啊、飲食不當咁樣情況之下咧，啲痰就會出翻嚟，跟住阻塞氣道，令到肺原本宣告功能失常，咁出現氣喘啦、痰鳴嘅情況，係咁理解嘅。
7: 所以其實一病發嗰陣時咧都幾辛苦，就算咧未病發或者係仍住有呢個病，對生活質素嘅影響都好大，都好驚一啲。即係運動嘅時候啊，甚至乎瞓覺嗰陣時候都瞓得唔好咁樣啦。又想請教一下即係黃醫生啦，其實頭先去到介紹即係哮喘嘅時候，都提到啦，哮喘係一個氣管方面嘅慢性炎症啦。但係睇翻即係再睇得詳細啲，其實影響亦都即係正如頭先兩位所講，唔係局部咁簡單。我見到例如咧做檢查咁樣講啦，要睇埋個肺功能。其實咧，我長期有哮喘嘅時候咧，對於成個呼吸道係咪唔單止氣管嘅影響，即係令到我可能即係去吸收氧氣啊，或者等等都會受到一啲嘅壞嘅影響咁樣咧。
9: 是的，咁頭先講咧就話即係有啲人，譬如誘發因素，頭先阿史醫師都講咗一啲啦嚇，咁亦都有一啲病人咧係佢係做運動嘅時候咧會引發哮喘嘅，咁咧就另外一啲常見嘅咧就譬如一啲呼吸道感染啦嚇，咁有啲好多病人都係譬如傷風感冒之後發覺咦點解好似好耐都好唔翻啊嚇，啲咳嗽嗰啲都會引發嗰個哮喘嘅。咁你話至於係咪影響到個肺功能嘅話咧，係嘅，因為咧我哋而家覺得其實佢係一個慢性炎症。咁如果有啲病人哮喘長期控制得唔好嘅話咧，個氣管會導致咗一啲比較持久嘅收窄咧，係會影響咗長久嘅肺功能。
8: 係，因為我諗咧，即係哮喘病人佢最大嘅感覺咧，即係尤其是會喘嘅嗰種咧，係會覺得個心口呢一個位咧氣道咧好似好窄咁樣，成日將個即係力量咧集中喺呢度，但其實唔係嘅，係成個肺啊、支氣管啊，甚至乎近肺泡嗰啲小支氣管，其實可能都已經係一樣係有呢啲嘅即係收窄嘅情況出現啦。
9: 冇錯，同埋其實係因為嗰個增加咗嗰啲嘅分泌物，係啦，因為嗰個小支氣管啊、支氣管嗰啲分泌物其實係由末端一路生產出嚟嘅，
8: 係啦，
9: 咁所以喺中醫嚟講咧，都係其實積痰呢個都係
8: 係，但我又諗，即係咧嗱，我好多時咧都會覺得，例如呢排咧轉天氣，大家感覺到天氣乾燥。 燥咗，夜晚涼咗，咁就會容易有呢一個嘅即係可能誘發到佢嗰個因素啦。但其實事實上係咪真係秋冬季節呢排啦就特別多發嘅咧？兩位點樣睇咧？臨床所見。
10: 我哋中医就系话，一般嚟讲系天气冻嘅时候系比较容易出现哮喘嘅情况嘅。咁到夏天啦，咁就会少出现系哮喘嘅情况啦。所以这个概念都会影响我哋嘅治疗嘅，因为我哋中医话要冬病夏治，咁所以反而喺夏天天热嘅时候咧，会做多啲保健嘅嗰啲功能锻炼啦，或者系用啲中药同埋针灸嘅方法，令到病人喺到冬天嘅时候咧少一啲感冒，或者系少一啲急性哮喘发作嘅次数咁样嘅。
7: 好多时讲到真系呼吸问题，都会觉得个空气个湿度都好关事嘅。呢方面又请教一下黄医生啦。那个干燥程度啊等等，系咪都好影响呢件事嘅咧？
9: 冇错嘅。咁其实我哋西医都觉得，其实季节个天气咧都好影响嗰个哮喘嘅病症。咁就一般嚟讲，如果冬天咧就天气比较干燥啲，咁其实干燥比较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咧潮湿嘅天气咧比较容易会滋生一啲霉菌啦，同埋尘螨啦。咁尤其是如果一个家居环境里边好潮湿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人佢对呢啲嘅致敏源系有反应嘅话咧，会有机会引发哮喘嘅。咁个温度嚟讲咧，我哋比较担心嘅系其实系急速降温咯，系啦，即系譬如有啲系嗰个天气突变嘅时候咧，又系会比较容易会发生嘅。
8: 即系所以咧，其实我简单啲去谂咧，唔同嘅转天气咧，例如咧，即系秋天干燥好似好咗，但系咧又突然之间有时啲急速降温咧，又会搞到个温度咧去引发咗，所以喺唔同嘅情况都会一样引发哮喘，所以系咁困扰大家。
7: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要谂天气之余咧，我谂其他因素都要好好把关。
8: 唔系啊，同埋呢排都好多人病，我谂两位即系喺临床咧见啲病人都哇好多人感冒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喺秋冬季特别容易有。发嘅其中一个好大嘅因素，咁但系呢啲哮喘病人会唔会特别即系发得紧要啲，或者系耐啲咧？佢哋嘅表现会系点咧？
7: 系
8: 黄医生啊？
9: 其实有互相影响啦，系啦，因为有啲人系因为嗰个病毒上呼吸道感染咧，刺激到嗰个气管，导致个气管咧有嗰啲炎症，即系引发咗啲炎症。系啦，咁就有啲时候咧，就算嗰啲病毒已经即系
8: 清咗
9: 啦，咁但系咧个气管都系持续有个炎症喺度，系啦，咁嗰啲都系一啲即系好似哮喘类嘅症状嚟嘅。
8: 系，
9: 咁咧就亦都调翻转，有哮喘嘅病人，因为佢个呼吸道比较敏感咧，其实佢哋亦都系。比较高危咧，会惹到一啲呼吸道嘅病症咯，譬如话流感啊咁样。
8: 明白。我哋讲咗好多外在嘅因素令到哮喘啦，但我又好想知道咧，哮喘同我哋嘅情绪系有咩关系咧？系咪哮喘令到情绪唔好，因为太困扰啦，咁会调翻转头情绪影响到哮喘嘅咧？
10: 都会嘅。我相信呢一点中医同埋西医都系觉得情绪会影响嘅。咁中医角度嚟睇咧，情绪同我哋嘅肝系有关噶嘛。咁哮喘咧同个肺系要系相关嘅。咁所以你情绪唔好嘅时候咧，你啲肝系就会影响到你嘅肺气。咁佢个宣降功能就开始失常，失常之后你啲痰湿就会出翻嚟，就出现哮喘嘅情况啦。中医系咁理解嘅。
8: 系
10: 你同气同。同痰湿有关，
8: 西医点睇咧？
9: 因为其实就好多互相影响嘅，譬如会影响有咩会影响情绪咧？譬如通常哮喘因为夜间发作啦，咁都会好影响睡眠啦。咁你知道一个人瞓得唔好，第二日就冇精神，应付唔到日常生活啊、工作啊、读书啊，咁都会引致压力嘅。咁如果生理上嚟讲嘅话咧，其实咧身体嗰个自主神经系统咧如果个人紧张嘅话咧。都會引發到身體嘅發炎因子咧，係會上升嘅。咁呢啲都會其實直接或者間接會影響到個哮喘嘅病情咯。
7: 都想再了解多啲對於即係瞓覺嗰個影響，因為都係一個好切身啦，好好嘅方法去體驗到究竟點樣影響緊個生活質素。如果講緊即係對於瞓覺嘅影響，係講緊嗰個病人係因為佢喘鳴緊啦，所以瞓唔到，定還是其實？ 只不過是平躺喺度，但係個呼吸都係真係好困難啊，或者瞓、即係唞氣唔順，影響到個瞓覺會係點樣嘅咧？黃醫生講下先。
9: 我諗嗰個就主要係講緊佢有症狀嘅時候啦，即係如果哮喘嘅病人佢冇症狀嘅日子，咁佢瞓覺冇問題。
7: 冇問題嘅。
9: 啊，咁咧就不過如果發作嘅話咧，佢有陣時可能係諗住瞓覺嘅時候冇嘢嘅，咁啊開開心心去瞓覺嘅，咁啊點知半夜就突然之間咳醒，係、啦，或者覺得喘醒。係啦，咁呢個都幾影響嘅。有啲病人甚至會係有啲擔心，即係死火啦。咁我會唔會瞓瞓下覺又發作咧？
7: 係、
9: 啦，我
7: 呢個心理壓力好大。
9: 係啊，我聽日有啲好緊要嘅事要做，咁我會唔會今晚我會突然之間發作會喘咧？啊，咁呢啲都有個心理壓力喺度咯。
8: 係，哇，咁瞓得唔好嘅話，其實除咗係第二朝精神唔好，長期都係咁咧，可能會影響埋啲血管嘅狀態啊，其他慢性病都會因為咁而發展落去，可能係。
9: 都有關係嘅，
8: 都有關係，係因為咧，即係另外一樣嘢，我都想問咧，就係例如我小朋友，我之前都喺節目有分享過啦，細個嗰陣時佢哋即係試過，即係有呢個好似氣管敏感嘅狀態，咁啊大大下咧，其實係慢慢好翻嘅咁，咁但係我又諗，咁其實咧，即係一個人佢點樣可以確定自己究竟我只不過係氣管敏感啊，定係我係真係哮喘咧？點樣去定義佢，或者係點樣去確診呢一個人係有呢個問題咧？黃醫生，
9: 如果而家根據即係最新嘅國際指引咧，其實哮喘嘅定義咧，主要有兩方面嘅，一個咧就係症狀上嘅可變性，即係話咧嚇佢有啲時候會有咳啊、喘啊、氣促啊，咁但係亦都呢啲症狀咧係會隨住時間咧會變化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個比較客觀少少嘅咧，就係嗰個氣管嗰個呼氣速度。或者佢個肺功能咧，係真係會有隨住時間會有變化咯。咁所以如果最理想去確診一個哮喘嘅診斷嘅話咧，咁就應該要做一個肺功能嘅測試。咁我哋咧可以去做一個咧，係叫做即係用氣管舒張劑前後嘅肺功能測試。係啦，咁就如果個患者咧去先去吹一次個肺功能，咁跟住咧我哋俾一啲氣管舒張劑佢用。咁佢之後再做嘅話咧，如果見到佢嗰、那個氣管明顯有好轉嘅話咧，咁、我哋就知道佢嗰個咧係一個係可逆轉同埋係一個可變嘅氣管收窄咯。
7: 咁、但係嗰個症狀可變性嗰樣嘢咧，要追蹤幾耐咧？係咪要追蹤一個四季足夠一年睇到點樣佢受到影響先知係點樣嘅一個時間？
9: 其實係嘅，呢、這個都有啲有陣時有啲難嘅，係啦，因為譬如有好多病人，譬如傷風感冒後一啲都會有一啲叫做我哋叫病毒感染後嘅咳嗽，有時候都會持續幾星期嘅。咁所以呢啲有陣時都因應個別個案要。同翻家庭醫生去商量咯。
8: 係中醫咧，中醫點樣睇咧？即係唔會用嗰啲肺功能測試啦，咁啊把下脈望聞問切會睇啲乜嘢？
10: 因為我哋中醫都係叫望聞問切嘅。咁對於哮喘嚟講咧，我哋望嘅咧係主要係個痰。因為頭先講哮喘咧係專注於痰嘅，所以我哋都會好留意患者吐出嚟嘅痰係點樣嘅。譬如話嗰、那個患者係氣促嘅、氣緊嘅，跟住啲痰係白色嘅，係稀嘅有泡嘅。咁佢同時有啲怕凍嘅症狀嘅，咁可能我哋中醫就叫冷哮咯。咁相反嘅，如果啲痰係黃色嘅，好結嘅。同埋病人係有啲身熱啊、面紅嘅症狀啦，咁我哋中醫就叫熱哮咯。呢個係我哋中醫根據唔同嘅症狀去分寒熱啊、陰陽啊、虛實咁樣嘅。
7: 係，我見到咧仲有啲分類咧，就係寒包熱哮，又或者係風寒哮。
8: 好複雜，
7: 聽到啲頭痛啊！真係係又係點㗎？
10: 其實呢四種嘅冷熱寒熱同埋風痰咧，都係我哋比較常見。咁主持人話咩叫寒包熱哮咧？
7: 寒包熱哮
8: 係
7: 啦，
10: 就係嗰個病人本身係一個熱底或者係燥底，咁所以佢嘅痰咧本身就係偏黃嘅，條脷係偏紅嘅，但係咧佢有一啲外感喎。咁出現啲怕凍啊、流鼻水啊、周身骨痛咁樣嘅情況喎，咁所以佢喺一個外邊係一個寒嘅，入邊係有一啲熱嘅情況。咁我哋用藥嘅時候就唔可以單純用一啲清熱解毒啊，就需要喺 幫佢清外表嘅汗，同埋要清入面啲熱咯，咁樣係加埋一齊嘅，係啦。
8: 哇！我見到中醫係研究個痰都有好多唔同嘅分，但係西醫我諗咧，你對佢睇病人臨床嗰陣時咧，都會問下啲痰係點㗎嘛咁。咁係咪會係分即係？西醫唔會分咁多種嘅體質啦，但可能係會分急性、慢性期，係咪從個痰嗰度嚟睇嘅都係？
9: 痰可以係其中一種嘅，係啦，咁就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如果啲痰比較黃、比較綠，係啦，咁係咪會比較嚴重啲嘅咧？係啦，或者如果啲痰嘅顏色真係比較即係核突嘅，係啦，咁會唔會其實可能佢除咗哮喘之外，佢附加有一啲感染喺度咧？係啦，咁呢啲西醫都會考慮嘅。
7: 係，但其實係咪一定有痰？因為我喺度其實最初去認識即係諗哮喘嗰時候，其實諗好感覺啦，好乾咳啦，好氣管收縮咁樣啦，就好少話特別去諗個痰。我最初有咁嘅睇法。咁所以病徵上係咪真係一定會有痰咧？係未必㗎咧。係，
9: 我諗唔一定嘅。
7: 哦，係
9: 啦，即係每一個病人或者每一次，其實症狀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因為有啲時候佢可能係發得比較急性嘅話咧，其實佢係個主要係個氣管收窄。是啦，因為那些炎症導致個氣管收窄。但是如果有些時候它的症狀持續比較耐啲、慢性啲嘅話咧，可能就會分泌物比較多啲咯。
8: 但係我覺得很神奇嘅咧，就係你頭先話咧，咪一個即係診斷嘅指標，咁就係會做一啲嘅肺功能嘅測試，見到佢係有一個可變性、可逆轉性嘅感覺啦。但是我成日都聽啲人講咧，哮喘哇好難斷尾喎，咁樣點解會大家有呢個咁嘅概念？係因為其實大家係冇控制得好呢一個情況。
7: 再加上其實可能舊陣時就會係用啲比較治標嘅方法去處理啦，而家又可以中醫加上西醫雙管齊下啦，做到一個協同效應啦。點樣咧？透過咧即係中醫西醫咧一齊去對付哮喘咧，轉頭繼續同兩位嘉賓慢慢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

0: 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话，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延任及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和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客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同埋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82点，跌135点，成交金额1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7点，跌1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8，升11.2。盈富基金25.4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23，八升0.2。智普676.5，跌44.5。阿里巴巴107.8，升9。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5.4。建滔积层板47.62，升1.46。Minimax 235.2，跌17.2。Boss 直聘60.7，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554点，升61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96美元，卖出42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系有爆水管噶，咁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而家上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跟住北。

區運動場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另外青馬大橋是有修路工程，就去機場方向橋面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現在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開放了給車輛使用了。最近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好了，我們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0: 在是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咧同大家望闻问切咧，关注下哮喘呢个主题。请嚟有两位嘅嘉宾同我哋讲解嘅，分别有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嘅黄嘉琪医生，以及咧就系注册中医师薛亮薛医师嘅两位好。
1: 两位好，主持人好。
0: 系啦，继续追问一下薛医师先，因为头先咧就听到哇，原来喺中医角度要去分哮喘咧，都可以分到好仔细啦。有呢个冷哮、热哮、寒包热哮，同埋呢个风痰哮咁样啦。咁其实咧处理呢唔同类型嘅哮喘啊，咁嗰个中医嗰个处理手法系咪都几唔同嘅？即系 approach 方向去做嘅咧？
1: 啊，系啦，咁我哋中医点解要咁样分咧？系因为我哋中医讲嘅辨证论治嘅，咁所以唔同嘅症咧，我哋用嘅中药。或者是一些穴位可能都不一样、哦、譬如说你冷哮的话会用一些、热性的中药去温化那些痰湿、热哮呢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化痰的中药为主的、寒包热哮呢我们就会用一些、又寒又热的那两种药加在一起用啦风痰哮呢我们就会用一些驱风的中药为主嘅，咁你话到舒缓期啦，嗰啲痰鸣音都消失啦，或者系改善啦，咁我哋就会睇埋身体嘅其他症状啦，咁譬如话佢系咪胃口唔好啊，大便系咪有啲稀烂啦，咁呢个时候就会用一啲要叫健脾嘅中药，咁又或者佢系腰酸骨痛啊、耳鸣啊、好似肾虚咁样嘅症状喎、啊，咁我哋就会用一啲补肾嘅中药啦。咁所以个方向系有啲唔同嘅。
0: 我想追问少少寒包热哮为例，因为咧呢、這个真系比较特别啲，咁又要处理嘅嘢，又要处理寒，又要处理热。咁头先讲即系治法方面就大概知道个方向系咁样啦。但系例如有啲乜嘢嘅药材啊，或者食疗系帮到呢样嘢嘅？
1: 我哋而家臨床上面比較常用比較多用嘅都係中藥為主啦個性化嘅中藥咁樣嘅。咁譬如話佢首先係一個熱底啦咁佢個痰都係偏黃㗎嘛咁我哋仲會用一啲三白皮啊瓜蒌啊嗰啲清熱化痰嘅藥為先。跟住呢佢同時有一啲怕凍嘅怕冷嘅咁樣嘅外邪咁樣我哋就會用一啲中醫入面麻黃啊小青龍湯啊咁樣嘅一啲方劑係一起用嘅。
2: 當然我諗每個人呢都有唔同嘅體質啦所以個人化去處理啦。但我又想問如果以年齡嚟劃分嘅話呢會唔會話小朋友或者老人家長者呢佢特別會多係偏向邊一邊嘅體質多啲嘅呢
1: 譬如话老人家咧，佢本身可能个肾气就有啲唔够啦。咁我哋中医喺用药方面咧，其实都会要加一啲系补肾补一肾气嗰啲中药为主嘅。咁小朋友嘅话佢可能肠道方面仲未有完全可能发展到啊咁所以反而会用一啲开胃啊健脾啊嗰啲中药为主囉係囉所以都会有少少分别囉咁样嘅係。
2: 咁我又想问西医啦即係西医头先都话呢有急性发作期啦亦都有平时一啲嘅缓解期啦係咪主要分唔同嘅即係睇下佢嘅阶段系啲乜嘢嘢因为有时呢即係有啲噴劑咁样用唔知几时用边一个成日都会。
3: 係嘅，咁其實咧就如果講緊哮喘治療，西醫嚟講咧，咁主要日常用嘅藥咧都係一啲噴劑嚟嘅，或者我哋叫吸入器啦。咁咧就記住吸入器咧有兩大個主要作用嘅，一種咧我哋叫做 reliever， 係啦，即係佢主要個成分咧就係一啲舒張氣管嘅藥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叫 preventer， 即係一個預防性嘅，咁佢主要成分咧就係一啲吸入式嘅類固醇。咁而家其實國際指引建議咧可以用一啲二合一嘅吸劑，係啦，咁佢同一時間咧有嗰個類固醇喺入邊啦，亦都有嗰個一個長效嘅氣管舒張劑喺裏邊，係啦，咁個病人就可以好方便咁樣去使用啦。咁不過如果有啲病人已經用緊嘅，佢係分開兩支吸劑嘅，咁亦都冇問題嘅。
0: 係講起呢個吸入器都係一個好嘅切入點，去到重温翻我哋上一節有一個疑問喺度，就係咧究竟斷唔斷到尾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咧，即係哮喘嘅病患者咧，嗰個吸入器係要去到咩時候先可以放喺個手袋度拎走，唔使隨身帶住，
2: 想抌咗佢，
0: 抌咗佢係啦，唔想即係有呢個心理壓力又好，或者有牽掛咁樣，係點樣睇呢個可以即係將嗰個用藥啊，或者係各方面嘅治療，去到一個真係好放低嘅 段咁樣嘅咧，黃醫生？
3: 係嘅，咁其實喺如果係即係一個哮喘嘅病人覆診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同佢做一啲症狀上嘅評估啦，即係譬如喺佢最近嘅四個星期裏面，佢有幾多嘅病徵啦，例如如果佢日間嘅病徵，譬如一個星期多過兩次嘅，或者佢喺嗰段時間裏面夜晚係試過有一次有病徵嘅。咁呢啲都係屬於即係未夠控制得好啦。咁呢就頭先講過就話即係我哋覺得哮喘其實係一個慢性嘅氣管發炎嚟嘅。咁佢嗰個發炎呢有陣時係我哋冇症狀嘅。即係喺佢冇症狀嘅時候，但係個氣管嘅炎症一路都存在。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建議就係醫生會建議病人咧，除非係一啲真係最輕微最輕微嘅哮喘病人啦，我哋而家基本上都建議咧係同一時間要兩個成分都要使用，即係包括氣管舒張劑同埋吸入式類固醇咧都應該要使用嘅。咁如果有啲病人係因為冇用好嗰個預防性嘅藥物咧，咁就會導致咗就係成日覺得唔斷味咯。
2: 係哦，所以預防係好緊要啦，西醫都覺得好緊要啦。中醫頭先尤其都講啦，冬病就要夏治，咁夏天已經要預防定。夏治嘅方法係點樣樣咧？
1: 中醫入邊係有一個叫天灸嘅，咁係一種非常之有特色嘅外治法啦。咁我哋係揀一天即係一年之中最熱嘅日子，咁因為中醫成日話要天任合。咁所以係希望嗰啲自然嘅陽氣咁可以幫到啲病人啦。咁我哋就會用一啲比較熱性嘅中藥，譬如話白芥子啊、附子啊、生姜嗰啲啊、磨成粉咁樣貼喺一啲穴位度，咁通過皮膚嘅吸收同埋刺激，係幫嗰啲病人到冬天嘅時候咧減少發作嘅次數咁樣嘅。
0: 但係咁又要即係因應翻嘅時間喎，
2: 咁
0: 係咯，咁會唔會令到又好受限制咧去處理呢一個哮喘？
1: 所以我哋每一年其實一般中醫嘅診所都會有一個時間表俾病人嘅，咁你需要喺呢個時間過嚟嘅，佢三伏天佢希望係陽氣最旺盛嘅時候去做。效果最好咯。
2: 不過我都記得咧，即係唔係真係淨係嗰幾日嘅，係嗰
1: 段
2: 時間都可以嘅，
0: 係
2: 啦
0: 咁所以都好強調就係發時治標，平時咧就要
1: 治
0: 本。
2: 咁但係如果平時治本咧，即係當然三伏天做天灸咁呢個嘅歷史，或者係其他嘅敏感症狀都會有成日用呢一個方式啦。普通嘅針灸可唔可以即恆常地去針下佢又控制病情㗎？
1: 都係可以嘅因為我哋中醫成日話我哋話嘅痰濕唔單止係話吐出嚟啲痰或者係叫痰鳴音啦都係講一種身體嘅狀態嘅。咁所以我哋中醫問嘅時候呢都會問埋食嘢胃口啊、大小二便啦、瞓覺情緒咁樣嘅。咁你平日唔發作嘅時候想問埋你其他有冇啲令到你唔舒服嘅地方，咁都會用翻相關嘅穴位啊，幫你調整咯。
0: 同埋我諗要問埋就係、其實喺西醫處理嗰邊做緊啲乜嘢啦，因為都好強調呢、這個即係協同治療啦。其實係咯。
2: 我有問題嘅呢一個位，好多時咧即係睇中醫西醫當唔同病都好啦。咁我食緊西藥，跟住隔兩個鐘、三個鐘先好食中藥啊等等，呢、一個就要去大家會協調下啦。咁但係咧。我諗即係哮喘呢樣嘢，西醫又唔好少話食藥咁，可能會食啲氣管嘅敏感藥咁樣都唔出奇嘅，但可能都係噴劑多。咁咁局部咧，同中醫中藥係咪冇咁需要
0: 多
2: 顧慮咧？咁會唔會㗎？
1: 我哋而家即係譬如話，我平日會去公立醫院做一啲中西醫合璧嘅服務啦。咁其實。哮喘都是一個我們服務的病種來的。咁入院的病人其實他除了有吸藥劑之外呢他都有一些口服藥的。譬如說吸水或者一些化痰藥啊或者一些抗生素啊其他之類的。咁我們會寫明中西醫口服的話一定是隔開至少一個鐘嘅，係咁樣嘅，咁驚啲藥物之間有衝突咁樣咯。
0: 係，咁西醫方面又會點樣同中醫協助咧？你哋？
3: 我諗又冇乜衝突嘅，係啦，即係如果喺 喺門診社區嘅病人嚟講，其實大部分佢平時需要用嘅都係吸劑多。咁我相信其實吸劑同口服中藥就衝突就唔大嘅。
2: 嗯嗯嗯。
3: 咁如果有啲咩病人比較會多用口服藥咧，就如果佢係急性哮喘發作，係啦。咁如果急性哮喘發作嘅話咧，咁其實一個治療方法就係食一啲口服嘅類固醇。
2: 係。
3: 咁一般嚟講都係用一個短嘅療程啦，可能幾日至到一個星期左右。
2: 係
3: 啦。咁嗰啲時候嘅話，咁可能就要同個病者講清楚，
2: 係
3: 啦，即係如果你同一時間有用中藥嘅話，咁就需要隔開啦。
2: 哦，會唔會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即係嗱，急性期嘅時候就主要係用西醫去幫手，即係撳低個症狀先啦，幫佢去舒緩翻嗰個嘅即係最急性嗰個情況。咁去到緩解期或者比較穩定嘅時候咧，就係中西醫個協作嘅層面或者係範圍就會多好多咧。咁
1: 啊，係啊，譬如話我去到病房啦，咁一般見到啲病人係哮喘發作嘅，咁佢一定係西醫為主嘅，處理嗰個呼吸困難啦。咁當西醫用咗啲類固醇之類嘅藥物啊，咁令到佢啲痰音係消失嘅，或者係改善嘅。咁佢哋就可能同我哋中醫一齊合作啦。我哋會用多啲化痰止咳嘅藥啊，令到啲痰咧更加容易排出嚟。咁同埋可以舒緩轉病人嗰種其他嘅唔舒服，譬如話比較環境比較嘈雜啊嘛，咁佢一定瞓得唔好啦，咁用一啲安神嘅穴位幫佢按摩一下，咁佢可以令到佢瞓得好啲，或者佢成日係攤喺度嘅，佢手手腳腳都有啲麻痹嘅，咁幫佢針一下，令到佢舒服一下咁樣嘅，
2: 係
1: 啦。
2: 我聽到頭先話你會幫啲病人即係咳到啲痰出嚟，即係其實佢係咪有一段時間係會咳多咗㗎？
1: 吸多咗嘅話，佢
2: 即其實係想幫佢噶嘛個原因。
1: 係啦係啦，因為我哋中醫都係話痰塞其實喺身體入邊係一個唔好嘅情況，一種病理性嘅情況。
2: 要引佢出嚟。
1: 係啊，所以希望係用啲化痰藥令到啲痰化出嚟咯，或者係吐出嚟咯，咁佢就會舒服啲咯。係咁樣嘅。
0: 都提到有即係有住院嘅情況，咁當然係一啲比較嚴重嘅情況啦。其實都想請教下黃醫生，一個哮喘病人。即係本身有哮喘啦，咁再加上其實即係隨時即係天氣一變啊，或者有陣時出下街人多地方都難免有啲呼吸道其他疾病即係疊加埋喺一齊。嗰陣時咧，其實對於哮喘病人，佢有啲咩特別地方要更加要留意或者處理好？即係一來就唔想有發哮喘啦，二來可能兩個病加埋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喎咁。
3: 係嘅，咁咧就幾樣嘢啦。咁首先咧就係本身嗰個哮喘嘅治療方案，咁要跟醫生指示去用嗰啲吸藥啦。咁因為咧控制好本身個哮喘病情咧，就係最有效。可以
0: 會唔會嗰時候要加藥嘅有冇情況？
3: 咁比較理想嘅咧，就係嘅醫生會有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哮喘行動計劃，係啦，即係有一個有一個 plan 嚇，即係有一個指示咧，可以話俾病人聽嗱，即係你平時咧喺冇乜症狀嘅時候，你應該就要用吸幾多藥。
2: 嗯。
3: 咁如果你發覺啲症狀開始緊要咗，或者你有啲比較急性嘅發作。或者你因為有傷風感冒，你發覺自己個呼吸道症狀差咗，咁你可以增加到吸多幾多下。
2: 係。
3: 咁啊，同埋咧，就最緊要咧，就係如果去到咩程度控制唔到啦，咁你要睇翻醫生或者甚至睇唔到醫生嘅，要去睇急症。
0: 嗯。
3: 係啦。咁咧就如果有個咁嘅計劃，咁個病人有一個部分可以自己去調節嘅。
2: 嗯嗯嗯。因為咧，即係。講到哮喘到發作要去入院咧，我感覺就係睇電視劇咧，先至會見到突然之間，哇扯得好緊要，然之後就撳下嗰啲即係氣管嘅藥咁樣樣去睇下止唔止到啦咁。咁但係喺咩情況咧？你呢啲當然係電視劇演繹嘅效果啦。但係真正上喺臨場見到咧，即係如果病人佢去到一個好急性發作到嚴重到要。即係入醫院咧，佢哋會點樣嘅狀態？其實
3: 咁其實最常見嘅咧，就係話即係嗰個呼吸困難嗰只或者嗰個喘嘅症狀咧，係冇辦法控制到嘅嚇。咁通常哮喘病人自己都會有啲藥或者有啲噴劑喺身，
2: 係
3: 咁佢根據醫生嘅指示，佢已經再噴多咗，
2: 嗯，
3: 佢都冇辦法控制到嗰個喘嘅症狀咧，或者甚至覺得個症狀持續惡化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危險嘅信號咯。咁我哋臨床上咧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分辨方法嘅，就係咧，如果一個人咧佢喘到咧冇辦法可以講得出一句完整句子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佢咧其實條氣咧就相當之唔順啦。
2: 哦，
3: 咁當然啦，如果去到好嚴重嗰啲個案咧，係會直頭會見到個面即係口唇發紫啊，面色蒼白啊，咁嗰啲就因為佢真係個氣管收窄到咧
2: 缺氧啦，
3: 係啦，唔夠氧氣啦，咁但係嗰啲就真係比較遲比較危險嘅狀況咯。
0: 咁呢個絕對係一個即係相對即係緊張嘅關口，或者係特急性嘅處理啦。咁哮喘患者日常生活上都另外有一個少少迷思，就係、是、咦咁容易就氣喘，咁啊唔好亂咁做運動啦，即係唔好跑跑跳跳啦。
2: 定係反轉咧，要練大啲個肺咁樣。
0: 係咯，中醫角度講下先不如。
1: 中醫角度嘅話，其實我哋都建議喺舒緩期嘅時候可以適當做啲運動嘅，特別係佢已經冇乜嗰種氣喘啦、呼吸困難啦、痰啊嘅情況下，其實可以做多啲譬如話我哋中醫講嘅係功法啊。太极啊，或者是叫八段锦咁样嘅，其实希望病人嘅调气顺啲啦，减少感冒嘅嗰啲次数啦，咁令到佢平日可以多啲力咯，咁样。
2: 西医角度咧？
3: 咁嗱，有少部分病人咧，嗰、那個哮喘係可以由嗰個做運動引發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呢啲咧，佢只要係開始做運動之前咧，吸一吸氣咧，咁其實就已經可以幫手、
2: 打咗個底先咁。
3: 所以其實就冇話嗰個哮喘病人唔可以做運動。咁相反咧，一啲適當嘅帶氧運動咧，係會強化嗰個心肺功能。咁亦都有研究發即係做過咧，就話其實一啲恆常運動咧，係會令到個哮喘個病情係有改善嘅。
0: 運動就照做啦，咁但係有時啲家長一聽到咦有哮喘喎，啲公仔掉曬佢屋企又唔擺花嗰啲，其實即係驚嗰啲花粉嗰啲，又有冇根據咧呢方面，黃醫生？
3: 因為每個人嗰個致敏源咧都有少少唔同嘅，雖然其實常見嘅致敏源都係嗰幾種，即係如果係家居香港嘅家居嚟講咧，就最常見都係呢個塵螨同霉菌，係啦，咁所以毛公仔都係一個都幾重要嘅塵螨嘅溫床，咁一般都唔建議即係睡房擺太多公仔啦。寵物嘅話，有陣時就係如果佢啲病症真係比較緊要嘅時候咧，就可能至少個寵物就唔應該入睡房咯。
2: 係啊，或者係多啲同佢沖涼啦，咁都係嘅。咁我又想問咧，好短嘅時間，想問食嘢會唔會食啲咩補肺、補氣、補腎咁樣嘅？
1: 我哋都會根據佢嘅情況啦。咁如果佢脾胃比較虛弱嘅，咁就會煲一啲健脾嘅湯劑啦。咁如果佢係比較譬如話腰酸骨痛啊，咁相應嘅就會煲翻啲健一腎嗰啲湯水咯。
0: 係啦，所以從日常生活啦，同埋飲食方面都可以着手啦。喺度咧，唔該曬有咧就係黃醫生啦，同埋醫師同我哋講解嘅，都提一提我哋嘅聽眾觀眾朋友啦。轉頭電台部分咧就會有一台聽者有賞計劃，有禮物嘅，記住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今日再次唔該兩位嘉賓
1: ，thank you。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出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表示，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现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2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6点，跌200点，成交金额1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1点，跌6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2升9.6， 盈富基金25.3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跌1.4，智普668跌53，阿里巴巴107.3升4，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3.6跌18.8，建滔积层板47.4升1.24，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1，瑞士法郎9.588，澳元系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0，升147。港金报40,135，跌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09，卖出4,288.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返你啦，观塘道係有水管爆裂，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封闭，现时一大慢车。隧道情况而家只係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电信大厦。提返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启德木骏街係有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00，木骏街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黄大仙东头村道是有水务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正德街的快线封闭。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十一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宽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首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有郑瑞文和余日峰陪住大家精灵一点的。Hello,Karen, 你好。
5: Hello,Dennis。
4: 是啦，咁喺稍后一个小时的环节呢，主题就会同大家呢了解一下膀胱癌的外科手术治疗呢有咩要留意的地方啦，同埋一啲详细的情况呢係点样去进行啦，或者喺啲呢个病症上啦，有冇啲乜嘢地方都可以做到预防啊，检查上有咩要留意等等嘅。咁要记住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不过咧喺展开呢一个嘅主题之前啦，咁啊当然咧先要进入今日嘅职安精灵学堂啦。主题咧就系物流业嘅职安健，讲下咧有关预防工作间滑倒或者系绊倒嘅问题嘅。
5: 今日嘅故事就系话物流仓库员工喺仓库差啲俾地上面嘅杂物棘倒啊！企喺隔篱嘅主管见到就即刻上前了解同关心啦。佢巡视咗一个圈之后，发现一啲容易导致跣亲、棘亲嘅状况，吩咐总务部嘅同事去跟进啊！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6: 今集的主题是物流业的职安健，预防工作间滑倒及绊倒。
7: 哎呀，
8: 哇，小心啊！
7: 好彩有你就红哥。哇，边个乱咁摆嘢啊？又唔用围栏隔开同贴告示去提示其他人。
8: 唉，最紧要你冇事，但系咁样咧系唔得噶。我去行一圈个场先。mark 翻边啲位唔安全，令到同事容易跣亲、棘亲嘅地方。
7: 洪哥啊，其实除咗工地唔应该周围乱放杂物之外咧，我觉得我哋工地都好暗啊，有时咧都睇唔到前面有冇障碍物咁嘅。
8: 嗱，良好同充足嘅灯光照明好紧要噶，可以大大减少大家因为睇唔清楚地面状况而跣亲或者棘亲嘅机会。唉，我会尽快安排人更换、维修同埋揾人清洁光管㗎啦。
7: 唉，洪哥，好彩有你成日巡住咋。你之前增设嘅地毡同埋地毡呢，而家全部都铺得好好，平平整整咁。地板呢亦都冇再出现松脱、裂缝或者穿窿，所以呢冇人再因为咁而棘亲啊。
9: 不过就多咗人乱摆嘢囉。
8: 喂，放心喎，我会喺早会提醒咁多位工友唔好再周围乱咁摆啲货，要摆喺指定嘅物料存放区域。如果地面有水或者油渍，就要即刻摆个小心地滑警告牌，然后快啲抹干。我哋亦都会提供或者资助工友买符合安全标准嘅防滑安全鞋，记得要保持良好工作场所整理，为人为己啊。
6: 工作地方唔好乱放杂物，如果地面沾有水或者油渍，就应该即时竖立警告牌同埋尽快抹干。雇主亦都可以提供或者资助员工买符合安全标准嘅防滑安全鞋。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0: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2: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4: 好啦，开始今日咧，我哋精拎一点嘅第二个主题，讲下咧膀胱癌外科手术治疗，请嚟有嘉宾泌尿外科专科医生黄明浩医生同我哋讲解嘅。
5: 黄医生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Hello， 人好，你好 ，Dennis， 你好。
4: 你好啊。系啦，今日咧要讲膀胱癌嘅一啲手术治疗嘅做法啦。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其实啊，膀胱癌究竟喺香港嚟讲啦，嗰、那个情况系点咧？算唔算都系常见嘅癌症咧？
13: 嗱，其实膀胱癌咧喺香港嚟讲都系常见一啲嘅泌尿系统癌症嚟嘅。咁根据2023年嘅一啲最新数据啦，咁全年大概有460多个新症咯。咁大概個病發率就係每10萬人入面可能就有6個人就會患上膀胱腫瘤。
5: 嗯，咁都唔少喎、啊。咁有冇話男士同女士個比例呢見到有分別㗎？
13: 哦，其實男士就比較上會多啲㗎，咁大概係4個男士比1個女士左右啦。咁點解會男士多啲呢？我哋相信呢都同嗰、那個佢哋嗰個即係嗰個病發率係即係因為嗰、那個佢吸煙嘅情況係會比較上常見啲啦，因為其實主要嘅一啲嘅風險因素包括長期嘅吸煙患者啊，或者佢會接觸到一啲嘅工業化學物品啊，嗰啲咧都會屬於係一啲高危嘅一族嘅。
4: 嗯，生理嘅結構上嘅分別、構造上分別，會唔會都令到佢有啲嘅數字上嘅差異？又或者可能生腫瘤嘅位置都雖然都係講緊膀胱啦，都會有啲唔同咁樣嘅。
13: 其實身體結構就冇乜特別關係嘅，咁、但係我哋發覺咧，主要嗰個年齡層嚟講咧，都係嗰個長者多啲啦，尤其係65歲以上嘅人咧，個病發率係會高啲嘅。
5: 嗯，嗱，當然啦，你頭先都話即係生理上嘅結構冇分別，但係喺病徵嘅感受上咧，男女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分別，因為女士咧即係可能佢嗰個尿道又比較短啦，咁會唔會喺嗰個病人即係嗰啲小便習慣上咧係會有唔同嘅表現？
13: 其實膀胱腫瘤咧開頭嘅症狀咧，一般嚟講就好少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病發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會發現係一啲叫做肉眼可以見到嘅血尿咯，即係突然之間小便咧出現一啲見到紅色啊，又或者深啡色啊，甚至乎有時嚴重嘅話，可能會見到一啲血塊嘅情況。
4: 係，而所以係係近乎係鮮血咁，定還是因為溝咗啲尿液係粉紅色，定還是因為佢始終喺膀胱都幾近出口位啦，已經係偏深即係鮮紅色嘅咧。
13: 其實通常都會見到鮮紅色嘅，咁但係當然有時即係 depends on 嗰、那個。小便即係流血嗰個量啦，如果真係少少嘅話，有時就會變成粉紅色咯。但係有時你見到粉紅色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啊！真係如果肉眼見到係血尿嘅話咧，真係代表個嗰個泌尿系統咧出現一啲問題啦。咁另外一啲嘅情況就會可能佢會出現一啲嘅尿頻啦、尿急啊或者尿道灼熱嘅感覺咯。咁如果譬如話好多時候啊尿頻尿急，女士可能都成日都會發現啦，咁可能就當佢係尿道炎咁樣去處理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食咗一兩個療程嘅抗生素就得唔到舒緩，而且一個尿頻尿急嘅情況可能越嚟越嚴重咧，咁就代表未必真係尿道炎嘅情況，咁就需要去做一啲詳細嘅檢查啦。
5: 係，但係咁樣聽落咧，會唔會其實病人咧都好快都會發現到自己係有膀胱癌嘅咧？定係有病徵嗰陣時候，其實已經代表嗰個嘅癌症咧已經去到某啲嘅階段㗎啦。
13: 其實因為血尿都係一個即係幾恐怖嘅症狀，好多時候啲病人咧都會話啊，見到血尿擔心嘅話咧，係啦，即刻嚇親咧就會即刻求醫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咧見過臨床上面有啲個案，你知我哋中國人成日就會話啊，屙血尿啊，會唔會係熱氣啊咁樣？亦都有啲人咧唔理佢，又或者甚至乎咧，可能佢屙一兩日血尿，咁就停止咗，佢又唔記得咗。咁之後咧，隔咗可能2-3個禮拜，甚至2-3個月之後，先至再發生咧，咁嚟佢哋先要求醫，咁亦都有啲咁嘅情況嘅。
4: 嗯，好啦，咁啊都即係進入求醫階段啦，可能都要做一系列嘅即係步驟去確診啦。要做啲乜嘢嘅檢查嘅咧？
13: 嗱，如果真係血尿嘅話咧，我哋都需要咧幫整個泌尿系統咧做一啲詳細嘅檢查。咁包括啲咩咧？首先我哋要留啲小便去化驗啦，咁睇下佢會唔會係真係有呢個感染嘅情況啦。 第二呢，就主要嚟講，如果去斷症膀胱嘅腫瘤呢，最主要就係做一個叫膀胱嘅內窺鏡啦，我哋叫 cystoscopy。咁點我哋點樣做呢？其實都一個簡單嘅檢查，即係好似人哋做腸鏡啊、胃鏡啊啲安全嘅檢查嚟嘅。咁我哋就會用一個遠鏡啦，從尿道嗰度放入去，咁就伸入去到膀胱入面。咁膀胱係一個圓球體組織啦，就會360度睇清楚。咁如果真係發現到譬如膀胱壁上面啊有啲可疑嘅腫瘤啊，或者有啲唔正常嘅地方呢，咁我哋就需要做一啲活檢，即係攞一啲組織出嚟去化驗啦。咁樣就可以去判斷到究竟個病人有冇呢個膀胱腫瘤嘅問題。
14: 係，但我聽到呢，即係要做嗰個膀胱嗰個內窺鏡都覺得好似好痛咁樣啦。真係即係係啊，我諗男士
13: 會俾麻醉藥嘅，會俾麻醉藥。係
14: 咪即係呢個過程其實都好快嘅，會唔會呢？
13: 好快嘅咋，大概15至20分鐘到啦。咁同埋而家我哋都配合一啲嘅簡單嘅局部麻醉啦，又或者有時做一啲嘅監察麻醉，病人瞓著咗咧，咁就佢就唔會感覺到呢個痛楚嘅。
14: 哦，咁啊好啊，咁啊病人就唔好咁驚，即係諱疾忌醫啊，即係呢個好緊要啦。咁好啦，咁我又想問咧，咁啊即係做咗嗰個膀胱鏡啦，咁其實醫生會見到哦有啲可疑嘅病灶位置，咁然之後就可能夾啲嘅組織出嚟去即係做進一步。嘅化驗啦，咁樣樣。我想問咧，咁嗰啲腫瘤咧，因為其實個膀胱，我想象即係佢係一個球體，但係佢應該都有分唔同嘅層次噶嘛，可能係，即係佢都有肌肉層啊，入邊係軟壁層啊嗰啲咁樣。我唔知係點樣分啦。咁但係嗰啲嘅腫瘤咧，會唔會其實一望落去會覺得我見到佢大概會係一個點樣嘅階段，會唔會話食到去邊度就為之嚴重啲咁咧？
13: 明白。其實呢就純粹做膀胱鏡呢就未必可能可以好清楚咁分析到究竟個腫瘤食到落去邊一個層，究竟係表層嘅黏膜啊，定係還是食到落去肌肉層。因為佢嗰個層數呢其實對於嗰個處理嘅方法呢都好大影響嘅。咁、我哋所以就要配合埋，有時我哋可以做一個叫電腦掃描啦。電腦掃描呢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分析到呢究竟嗰個腫瘤嘅大細啊，個範圍啊，同埋佢有冇食到入去個肌肉層，甚至乎有冇可能去即係擴散到去附近一啲嘅淋巴嘅地方啦，或者係去到其他身體嘅器官啦，例如話肝臟啊，或者肺部啊，或者骨骼啊嗰邊咁樣樣嘅。但係真係需要知道嗰個腫瘤食到去幾深呢，我哋就真係需要用一啲嘅手術先至可以做得到。
14: 哦，係啊。
4: 係。
14: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係要去到做手術，即係嗱手術就覺得係醫啦，但係呢個其實係喺診斷嘅階段已經係要介入㗎喇喎。
13: 其實是啊，當我們即係斷症了個病人真的有膀胱腫瘤呢，其實我們已經需要幫他們安排一個叫做經尿道膀胱腫瘤的切除術。咁呢一個手術呢其實有兩個好處的。第一呢，它就可以將那個膀胱的腫瘤完全去切除啦。第二呢，亦都可以幫助到呢我哋去界定嗰個膀胱腫瘤嗰個期數，究竟佢係屬於一啲早期，例如話淨係喺個黏膜上面啦，定係還是佢係屬於後期。第三樣嘢亦都可以從呢一個手術呢可以幫我哋斷定到呢嗰個膀胱腫瘤嘅惡性啊。因為其實膀胱腫瘤同其他腫瘤一樣呢，都係有啲呢係比較上冇咁惡嘅，咁有啲呢係比較上惡啲。惡啲即係代表佢哋嘅復發，或者佢哋發展成為一啲後期啲嘅膀胱腫瘤嘅機會呢都會多啲。咁我哋有曬呢啲嘅數據呢，我哋先至可以判斷究竟個病人需唔需要做一啲後續嘅治療啦。
4: 係攞到呢啲數據真係對於後續治療好重要啦。但有冇一啲可能我咁樣去形容相對好彩或者幸運嘅情況，因為真係好早嘅一個階段嘅膀胱癌，做呢個切除嘅手術嘅時候其實
14: 已經達到根治效果，
4: 已經達到根治，即係例如真係好細嘅可以已經搞掂埋佢啦，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嘅？
13: 是啊，其實很多情況如果個膀胱腫瘤我們發現得早，譬如說它是只有一粒腫瘤，它的 size 不是很大的，譬如小過 3cm 的，而且它屬於可能很早期的，譬如可能它只不過在黏膜層上面，它根本就沒有入侵到去底層的肌肉啊，或者底層的黏膜呢，其實就咁攞走咗個膀胱腫瘤呢，基本上就已經係完成咗個治療，佢就未必需要做一啲後續嘅治療。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都話啦，即係第一唔好諱疾忌醫啦， 如果個腫瘤係可以喺早期嘅時候已經發現得到咧，其實做一啲簡單嘅手術已經係可以根治到佢哋噶啦。
14: 嗯，但係我又諗啊，嗱呢一個即係睇嚟係好微創嘅手術啦，係嘛？即係喺尿道咁樣伸入去已經可以做到嗰個嘅腫瘤嘅切除。咁其實咧，佢切除嗰個嘅位置咧，係咪都係好似其他嗰啲嘅手術一樣？即係唔係淨係咬走嗰粒嘅腫瘤，而都要可能出面又要多啲嘅範圍去
4: 穩陣啲㗎。
14: 係啦，穩陣啲咁樣整走佢。咁但係如果對於大少少嘅嗰啲腫瘤，又適唔適合用呢個方法？
13: 其實呢係你講得好啱，即係我哋當我哋做呢一個經尿道膀胱腫瘤切除手術嘅時候呢，我哋除咗攞走個腫瘤之外呢，我哋亦都會刮深少少嘅，務求我哋可以攞到個肌肉層。因為頭先講過啦，究竟個腫瘤有冇入侵到去肌肉層呢，對於之後嗰個跟進同埋治療都好大影響嘅。咁所以我哋會除咗成個腫瘤攞走之外呢，我哋會刮走附近嘅範圍啦，同埋刮深少少嘅。咁至於有冇話一啲體積上面嘅 limitation 呢，其實有時候我哋做到可能5 cm，甚至乎更大嘅腫瘤咧，我哋都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去做嘅。
14: 哦，
4: 但係如果係去到5 cm 咁大，就都係成粒整咗佢，定還是啊都只係部分啊咁樣咧？
13: 唔係，我哋會成粒整咗，我哋唔係一次過切曬嘅，我哋會將佢好似批薯仔咁樣慢慢逐忽咁樣拎走咯。
14: 係。个逐忽嘅意思系喺同一个手术入边逐忽咁样拎走，系咪咁嘅意思？
13: 系同一个手术，因为我哋通常做呢个手术咧，我哋就会用一啲嘅电刀啦，吓一啲高频嘅电刀咧，就系用一啲高频嘅慢慢将嗰个肿瘤刮走佢咁样。
4: 所以呢个手术嗱，即系最好嘅、最理想嘅效果就系、可以做到即系全部即系切除咗啦。再唔系，起码都可以攞到一啲嘅数据，做一啲后续嘅跟进啦。咁啊，好理想啊，听落。咁但系有边一类型？系咪所有类型嘅病人都可以做啊？定还是都有一少少嘅限制喺度？某啲人又未必可以适合咁样。
13: 其实咧就头先讲过，即系你话 size 嚟讲就。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呢，其實做完呢一個呢，其實都好大機會呢，佢會有復發嘅情況。因為本身個病人佢嗰個成個膀胱嘅黏膜呢，都受到呢一啲嘅，即係可能長期食煙啊，或者接觸到一啲嘅化學物品影響啦。咁所以5年累積嘅復發率呢，可能高至50%至70%。
4: 是啦，咁所以呢即係往后呢手术后嘅跟进就非常之重要啦，因为讲緊听到啦膀胱癌嗰、那个复发率都高啦，所以之后都要好好去密切留意住。又另一个情况就係、是、如果做咗头先嘅手术之后，可能都仲係要一啲后续嘅手术跟进，因为未能够将佢完整切除嘅话，又会有啲乜嘢嘅方案要去点样做呢？喺听过新闻过后呢，转头返嚟呢继续有请黄明浩医生同我哋嘅讲解。
13: 好，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两份文件的内容好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旅发局公布8月初步访港旅

0: 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4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1,3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2毫；腾讯控股440.4，升9.8；南方恒生科技4.2毫2，跌1.6。智普667.5，跌53.5；阿里巴巴107元，升1；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4元，跌18.4；建滔积层板47.18，升1.02元；长飞光纤光缆172.4，跌2.3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跌8点；港金报40,135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287.04美元，卖出4,28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多车，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大致正常噶。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系车多繁忙，慢驶的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高尔夫景园。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介乎东西人工岛的左线和中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大边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10: 好多人读完一本书，听完一堂课，会有一种我明白啦嘅感觉。但如果真系将内容讲翻俾其他人听，又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讲唔清楚。说话改造大脑呢本书指出，呢一个正正系说话对学习嘅重要地方。默想可以让模糊嘅念头继续停留喺脑中，但一旦开口，我就必须将佢整理成清楚、有顺序、能够被理解嘅语言。
11: 当你试着解释一个概念，大脑要先找出重点，再决定不同资讯之间的关系，最后按照合理次序表达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精致化处理，比单纯阅读或者聆听更深入，亦都更有助于形成稳固的记忆。因此同一份知识如果只是看过，可能很快就不记得，但是如果曾经用自己的说话解释过，它往往更容易融入原有的知识网络，日后亦都比较容易提取。说话的作用不单止用在学习之上，将情绪和问题讲出来，亦都能够帮助大脑辨认和整理感受。经常谈论困扰的人，往往能够更有效调节情绪和压力，而将自己的决策过程讲出来，亦都有助于发现思考中的漏洞。很多时候，当一句理由真是从嘴巴讲出来，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等等，这样好像不是很合理。
10: 作者因此建议将开口说话纳入日常学习，例如在学习的时候，每读几页就停一停，用自己的说话总结，每日将新学到的事情讲一次，或者同朋友定期讨论正在学习的主题。当知识从脑中走到嘴边，它就不只是被动接收的资讯，而是开始成为自己的理解。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12: 有嘢听，
13: 有嘢听，
14: 听真啲，
15: 听真啲，
16: 听真啲，
17: 听下，
18: 嚟听啦！
19: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14: 好啦，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啦，喺请出嘉宾继续同我哋讲膀胱癌嘅治疗方案之前咧，先进行咧就系我哋嘅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呢个游戏嘅。
18: 系啊，呢个游戏点玩呢？未玩过嘅人咧，记得要留意啊！嗱，今日咧黐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唔同嘅节目打电话嚟咧，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物嘅。而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冰袖一对，跟住嗰三位咧就有精美嘅磁石贴，再加环保袋噶。
14: 奖品非常丰富，所以要留意住个问题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同手下留情呢个节目有关嘅。问题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手下留情》，有位 刘姓主持，请你讲出佢嘅全名啊。答案 A 就系刘伟恒。B 就是刘伟强，等阵咧就会开股答案，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872311啦。
18: 系啊，喺度俾个 tips 大家啦，大家咧可以去 rthk.hk， 又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答案噶。
13: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继续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一齐咧系关注一下膀胱癌嘅外科手术治疗，请嚟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黄明浩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黄医生你好，
1: 黄医生你好，
2: 好 ，hello，
0: 系啦。咁喺上一节咧最尾嘅部分咧就了解到咧系呢一个手术咧叫做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啦。咁其实咧我都知道咧，即系呢个手术头先提到啦，即系会好理想嘅效果，就是、可以做到嗰个肿瘤嘅切除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肿瘤比较大或者其他种种因素咧，都要继续考虑下其他嘅方法去即系处理呢个膀胱癌嘅。咁啊，知道有一种手术咧就叫做经尿道膀胱肿瘤整块切除术啦。咁啊个名就差唔多，但系听到有呢个
1: 整块
0: 嗱，你加咗呢两个字落去啦。好啦，咁系咪就系嗰个分别嘅精髓所在就系呢两个字上面咧咁？
2: 係啦，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前列腺膀胱腫瘤咧，我哋譬如我哋傳統嚟講，我哋需要即係一塊一塊好似批薯仔咁樣攞出嚟啦。咁但係其實中間咧，我哋就會即係擔心一樣嘢就係、是、啊，嗰啲腫瘤咁樣，如果一忽忽咁樣，會唔會有啲腫瘤嘅細胞咧喺個過程嗰度停留咗喺個膀胱入邊咧？又或者會唔會黐咗喺個牆壁入邊咧，就令到佢復發機會增加咧？咁所以咧，近十年度咧，我哋就研究啊，有冇機會可以如果一啲細啲嘅膀胱腫瘤，我哋可以成舊嚇，即係整塊去切除咗佢。咁所以就有呢個叫做整塊切除術呢個嘅概念啦。咁其實佢主要個原理咧，就係我哋唔係將佢一忽忽咁樣將佢拎走嘅，我哋就係將佢成個完整嘅標本咧，成個咁樣切除。咁咧其實佢理論上邊有幾個好處嘅。第一就係頭先我講減少咗腫瘤嗰個碎片停留咗喺膀胱入面啦，同埋嗰個播種嗰個風險。咁第二樣嘢呢，我哋如果可以成嚿腫瘤拎咗呢，就可以提高咗嗰個標本嗰個完整度啦，同埋呢對於我哋嗰個病理學分析呢都係有幫助嘅。第三樣嘅好處呢，就係佢可以減少咗嗰個肌肉層嘅取材不足，即係話平時我哋可能要刮深啲先至可以攞到個肌肉層嘅，我哋希望呢如果成嚿攞咗連埋個肌肉層呢，對於成個嗰個腫瘤個分期呢，我哋可以即係清楚知道得清楚啲咁樣。
1: 係，我想像呢係咪好似不雪糕咁樣，定係缽仔糕嗰隻咁樣，即係挖曬佢出嚟咁樣樣㗎？
2: 個理論上有少少類似嘅，咁但係其實我哋諗翻個譬如個膀胱嗰、那個有個表層嘅黏膜啦，咁黏膜之後有個叫做黏膜嘅底層啦，咁、之後先至去到個肌肉層嘅。咁我哋可以用一啲嘅激光咧，我哋就係做呢一個手術咧，就我哋可以好清晰，因為激光喺我哋處理嘅時候咧，因為激光個止血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就可以好清晰知道自己去到邊一層。咁將成個腫瘤咧連埋個腫瘤面頭啊、底部一次個拎走咗，
1: 即係其實唔係真係 physically 有把刀咁樣樣去刮佢出嚟，唔係咁樣樣嘅。
2: 唔係啊，即係但係都係用一啲方法，即係我哋就唔係用電刀啦，咁可能今次我哋就用一啲嘅激光啊，其實電刀都得嘅，單極或者雙極都得。但更多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用一啲嘅激光。激光儀器啦，咁樣可以去將成個腫瘤去移除咯。
0: 係，咁嗰個 size 會唔會都係一個問題呢？因為頭先講緊啊，第一種手術就係相對細粒啲啦，而家呢個就大啲都可以做到，都有冇個極限喺度嘅呢？
2: 其實都有嘅。其實嗱，我哋睇翻咧，其實一啲嘅臨床嘅數據啦，咁其實我哋都建議咧，最好就係如果個腫瘤嘅 size 咧唔好大過3 cm， 咁我哋就可以將佢成整塊移除。咁係咪一定話大過 3 cm 就係唔得啊？都唔係嘅。不過大過 3 cm， 因為我哋最後尾我哋都係要經由嗰個尿道嗰度拎佢出嚟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好大嘅話，我哋個尿道其實個 size
1: 都
2: 係有限㗎嘛，都唔夠闊㗎嘛。咁可能我哋就要將佢擺入個袋入面整碎佢先至拎出嚟啦。咁但係如果整碎咗佢，咁就即係冇咗佢本身嗰個嘅好處咯。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盡量都係就係如果係單一嘅膀胱腫瘤啊，去細個3 cm， 咁呢種方法咧就係、是、會比較上合適啲啦。
1: 係，咁會唔會都同嗰、那個即除咗膀胱即係嗰個腫瘤嘅 size 之外，都同佢食到有幾深有關咧？有冇機會嗰個腫瘤食到可能出咗膀胱，咁就唔適合用呢個方法會唔會？
2: 啱啊，其實呢種都係即係呢種方法，呢種手術方法咧， 都是適合一些的早期，即是譬如可能第一期的腫瘤呢就會合適一
1: 些。
2: 但如果他真的吃到第二期或者甚至乎好像 Kevin 你說、就吃了出去的話就完全是不適合的了。咁、我哋其實最近都有啲數據啦，我哋分析翻咧，睇翻咧，其實佢對比起我哋頭先講傳統嗰只手術咧，其實佢十二個月同埋二十四個月嘅復發率咧，都相對係可以減少咗嘅。咁、而且佢個安全性啊，包括個膀胱穿孔啊，或者一啲我哋叫做闭孔神经反射嘅情况咧，都会系相对系减少嘅。
1: 所以都系要病向浅中医。
0: 系啊，
1: 系啊。
0: 头先咧就系黄医生都提到啊，嗰、个即系操刀方面可以有电刀都系一个。
1: 头先又讲激光啦、又可以电刀，可以单极，可以双极咁样。
0: 系啦，咁其实系咪同我哋另外一种听过一种手术叫做双极电刀内膜内黏膜剥剥下剥离术，同一样嘢嚟嘅。
1: 双极电刀内镜黏膜。
2: 下剝離術
1: 好難讀。
2: 係啦，其實咧個原理咧，或者我哋想做嘅嘢咧，其實都好非常之近似嘅兩者。咁咧就其實主要嚟講，我哋都係希望將嗰個腫瘤咧一塊嚇整塊咁樣去切除。咁而呢種第二個類型嘅手術就叫雙極電刀整塊切除啦。咁佢嘅做法係點咧？我哋就會先用一啲嘅黏膜下注射，例如用一啲嘅生理鹽水啊，又或者用一啲嘅透明質酸鈉咧、我哋就將嗰個膀胱個肌肉層同埋個黏膜層分離咗，即係將成個好似抬高咗嗰個腫瘤，
1: 令佢浮起咗上嚟咁好似係。
2: 浮起咗，係啦。咁之後咧，再用呢個雙極電刀咧。沿住個腫瘤邊緣大概 5mm 左右呢，就做一個環形嘅切口，咁之後呢就成粒將佢呢剝咗佢出嚟。
0: 係
2: 其實個道理都係一樣嘅，我哋都係希望減少咗去破壞嗰個腫瘤呢，導致嗰啲嘅腫瘤嘅細胞擴散咗咁解嘅。
1: 但係咁幾時用邊樣嘢呢？兩個都有啲似，即係個原理係類似，都係想咁樣起佢出嚟。
2: 系咁，临床上两样都有做嘅，咁但系话做边一样嘢就视乎嗰个医生佢本身嘅经验啦。咁、至于呢两样手术，其实都有冇话一啲嘅局限咧、其实都要留意翻头先，除咗譬如话啊，真系细个3cm 会比较上合适啲咧。其实嗰个肿瘤喺膀胱嘅位置都好重要嘅。例如话，如果佢喺膀胱嘅顶部啊。或者前面啊，又或者重即係差近一啲好重要嘅組織，例如話喺個輸尿管出口附近呢，咁就未必咁合適去用呢兩種方法去做啦。
1: 點解呢？
2: 因為佢會傷害到，但第一，如果佢真係好近個輸尿管嘅話呢，擔心呢可能會傷害到個輸尿管啦，咁我哋有時候可能要放一個支架入去。去保護個輸尿管啦，
1: 即係驚佢埋咗口嗰啲黏連咁嗰啲。
2: 係啊，即係做完之後，佢哋驚佢可能咧啲罅咧令到個輸尿管收窄。
1: 係。
2: 咁、第二樣嘢，譬如話佢如果佢個腫瘤太近個頂部嘅話咧、有時候我哋將嗰個做一個叫做即係成個咁樣 on block 咁樣去切除咧、有時可能會增加咗嗰個膀胱穿孔嘅風險。咁、所以一啲嘅位置咧，未必係真係咁理想，我哋可能。就需要用翻傳統嘅方法。
0: 係。
1: 哇！但係咧，我突然之間咁樣岔開諗起咧，如果嗰個腫瘤即係生喺個膀胱嘅頂咧，其實係咪相對難發現啲咧？因為冇咁容易浸住啲尿液，咁啊冇咁容易出尿咁，會唔會㗎？
2: 唔
1: 係
2: 嘅，
1: 其
2: 實佢啲血其實流咗出嚟咧，佢都會混合埋啲血，混合埋啲尿液咧，你都係會有血液嘅，即
1: 係、okay、
2: 會有血尿嘅情況嘅，係啦。
1: 係唔好意思啊。
2: 佢嗰、那個係啦，那個同佢嗰個位置係冇。
1: 冇
2: 關係
1: 嘅，
2: 冇關係
1: 嘅，
2: 係啦，
0: 但係咧，頭先黃醫生即係介紹第二種手術嗰陣時候，即係呢個雙極電刀嗰個整塊切除嗰陣時咧，講緊個原理就係、是、將嗰個黏膜同埋肌肉都要分開佢啦，大致上係咁樣講啦，
2: 係啦，
0: 咁其實咧，我喺度諗，如果嗰個腫瘤係反而係食得好實去肌肉啦，咁所以先至會用到呢種手術，因為要將佢分離，定還是調翻轉去睇就係、是、反而係限制於因為佢入到個肌肉層好深，就用唔到呢種手術點樣去睇呢件事、
2: 其實應該係如果佢真係食到入去肌肉層好深嘅話咧，就未必適合用呢一個方法。
1: 因為點都剝離唔到佢啊，佢已經
2: 係啦，同埋點都會切唔清。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深入去到個肌肉層，攞咗一啲嘅 sample， 譬如話攞咗出嚟，我哋發覺哇唔係喎，個腫瘤。 真係食到有肌肉層喎，咁代表佢係咩呢？佢代表佢就屬於第二期啦，即係有一叫肌肉入侵性嘅膀胱腫瘤啦。咁佢後續可能我哋就需要同個病人去傾啊，可能有需要做一啲更大型嘅手術啦，需要做一個全膀胱切除嘅手術啦。
1: 哦，我就正正想問呢樣嘢，嗰粒腫瘤即係話，如果佢食到好深，落到去肌肉，甚至穿咗咁樣樣啦，就唔係局部切除，即係咪可以都考慮局部切除嘅一啲嘅情況，定係唔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就要成個膀胱拎走啊咁？
2: 係啦，嗱，膀胱嘅腫瘤主要我哋分兩大類啦，就係非肌肉入侵性，同埋肌肉入侵性。咁頭先講過，如果係非肌肉入侵性嘅話咧，我哋頭先先講嗰三種嘅手術方法咧，都係合適嘅，亦都係足夠嘅。咁但係如果攞咗啲腫瘤出嚟，發現佢原來係食咗入佢個肌肉入面啦，咁即係代表佢個復發率同埋佢個擴散率就會相對比較上高，咁就咁純粹用呢啲即係我哋叫批走啦嚇，我俗啲叫批走個腫瘤嘅方案咧就唔足夠啦，咁我哋就需要同個病人傾，可能要做一個叫全膀胱切除手術。
1: 係，
0: 咁做咗整個膀胱切除啦，其實係咪都要即刻考慮重建，定還是用其他方法去處理功能上嘅需要咧？
2: 係啊，嗱，做全膀胱切除手術就一個好大嘅手術啦，咁佢就第一啦，佢冇咗個膀胱，咁啲小便去邊咧？咁我哋就要幫佢諗一個即係個小便個排尿嘅方式啦。咁第二同女性同埋男性咧，做完呢個手術咧，都會有唔同嘅情況嘅，即係嗰個那個功能上面嘅受損。男士冇咗個前列腺膀胱啦，同埋神經腺受損啦，咁就會引起呢個不育啊，同埋可能呢個勃起功能障礙啦。咁女性好多時候做完呢個手術咧，都會同埋個移除到個子宮啊、卵巢啊，同埋部分陰道嘅。
1: 點解嘅？
2: 哦，因為佢因為嗰個膀胱黐住咗成個位置咧，咁我哋通常做嘅時候，我哋都會將婦科嘅器官咧一併去移除，咁樣就可能都會影響咗令到佢即係生育嗰方面嘅問題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諗翻啦，啊咁冇咗個膀胱，啲小便究竟點樣去啊？咁主要嚟講有兩大類嘅方法我哋可以做嘅。第一樣嘢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個叫回腸嘅造口，咁即係話攞一撮嘅小腸，大概20厘米左右啦，咁我哋就將兩邊嘅輸管咧駁落去一邊，咁另外一撮咧我哋就會帶咗去喺個肚皮嗰度咧做一個造口，咁以後個病人就唔需要自己去小便噶啦，因為個小便就唔係再喺尿道嗰度走出嚟噶啦，咁就會變咗喺一個肚皮嗰度走出嚟，
1: 即係佢會直接排出喺嗰個嘅尿袋，是不是這
2: 樣說？尿袋啦，是啦，但是它就需要在個肚皮那裡長期纏一個尿袋。
1: 是。
2: 那這個是簡單直接的方法，但是對於病人那個術後那個生活質素呢都會有些影響的。即是它會不喜歡啦，不好看啦，是不是也都麻煩啦，尿成日浸住個皮膚也都可能導致它感染啊，或者皮膚會損傷啊這樣。咁如果有啲病人，譬如話後生啲咧，我哋可以幫佢做一個咧叫做原位嘅新膀胱重建術啦，即係話我哋幫佢咧做翻個新膀胱俾佢。咁點樣做啊？又係今次係揾小腸啦，不過可能就要揾一撅長少少啦，可能40厘米甚至以上嘅小腸。咁我哋就會將個小腸咧就將佢中間切開啦，之後好似將佢咧接埋咁樣，接埋咧就將佢變成一個波咁樣球體嘅形狀，即係好似模擬翻好似膀胱咁樣，等佢有一個儲尿嘅功能。咁一邊咧就接咗落去個尿道度，另外一邊咧兩邊輸尿管接咗落去咧，咁就可以俾佢咧係做一個新嘅膀胱。
1: 呢一個又涉及嗰個難度又，我覺得想像到係大好多喎。要攞撅小腸出嚟，然之後做啲。即是造型咁樣樣。
2: 重建係啦。
1: 係囉。
2: 但係再駁返落去。
0: 喺功能上去睇，因為膀胱頭先講係即係儲即係尿液嘅地方，係咪做咗呢個空間之後，其實佢仲有冇其他因為係重建㗎嘛，一啲功能上同原本係會差咗啊，或者係有啲落差差異喺度。
1: 感覺上佢會唔會感覺到自己急尿
0: 呢？一個容器咁樣去理解就相對簡單啦，因為係。
2: 係啊，Dennis講得好啱，因為呢 我哋係用小腸去重建啊嘛。
1: 嗯，
2: 小腸本身同膀胱嗰個功能係差啲共地，因為佢本身係唔識得收縮噶嘛。係、
1: 嗯，
2: 咁所以咧佢係可以達到一個儲尿嘅功能。
1: 嗯，
2: 咁但係至於佢能唔能夠排尿咧，我哋就要教病人去點樣做啦，因為佢以後咧佢就要用一個種叫腹式排尿方法。
1: 係，
2: 即係話佢咧需要擠壓自己嘅腹部嘅肌肉。
1: 係，
2: 導致個盆腔或者個腹腔內壁壓力上升咧。才可以排尿，咁呢樣嘢係要學嘅，同埋咧，佢哋有時做完之後咧，佢哋一段時間咧，佢都要接受咧，佢哋要自己咧去清洗個膀胱，因為小腸入面咧都好多一啲嘅黏液嘅分泌噶嘛，咁如果黏液嘅分泌積聚咗喺入面咧，佢可能導致佢有尿道感染啊，又或者會尿阻塞啊呢啲情況，咁所以咧真係想做呢啲新膀胱嘅病人咧，必須係非常之有動力同埋非常之有恆心咧。在手術初期我們要教他怎樣去料理這個膀胱的。
1: 是啊，同埋我想呢，即可能他有些感覺上喪失了，即不會好像我們正常有、即膀胱會感覺到尿急的感覺啦，他可能要定期去廁所去清自己的，即儲低了的一些尿液啦。
2: 對
0: 啦，咁最後都想請教一下黃醫生啦。好啦，如果不是講到做了即切整個切除的手術啦，因為相對就少一點這樣的情況啦、如果剛才講緊、已經經歷過一次的手術處理的，即是可能已經是康復，即是進入了康復階段了，膀胱癌的朋友在生活上有什麼地方要特別留意可以改善到的生活質素呢？
2: 其實第一件事我們都知道，一定要戒煙，我經常都跟病人說、如因為呢真的、膀胱癌主要都是因為食煙引起的、如果你不戒煙的話呢，真的那個復發機會率呢差不多接近九成以上、所以我們第一件事一定要提醒病人戒煙啦、如果他真的長期接觸這些化學物質，我當然要叫他們、考慮一下、減少接觸，甚至不要接觸這些這樣情況啦。第三呢，針對那個膀胱那個復發的機會呢，我們都要定期幫他安排一些膀胱內窺鏡的檢查、最好可能呢術後頭一年就大概三個月至半年到一次啦，
1: 明白。
2: 第二年開始就每年一次咁樣去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
0: 要跟進，好好跟進翻個情況啦。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有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黃明浩醫生同我哋講解，唔該曬黃醫生。好啦，至於我哋頭先玩嘅遊戲啦，就係、個問題咧，就係咁樣嘅，就係、一台聽者有想計劃今日嘅問題，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手下留情，有位劉姓主持，佢嘅全名係，答案就係劉偉恆嘅，得獎嘅聽眾有，
1: 大獎咧就係劉彩寶，跟住另外嗰三位嘅朋友咧係孔建蟬啦、尹國彪同埋廖容嘅。
0: 系啦，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一个星期内联络得奖者，等阵留意三点嘅港式生活馆就会下一轮游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志勇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人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游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8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 6%， 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首8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钢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年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咗202点，总成交金额14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咗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仙2跌咗1.4仙，腾讯控股440元升咗9.4，智普662元下跌59元，阿里巴巴107.3升3，恒生中国企业 84.8 跌咗7.8 ，Minimax 232蚊跌咗20.4 ，XLE 南方海力士36.74跌2.8，建滔积层板47.2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跌。建滔积层板47.2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5，澳元5.586，加元5.643，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2。每百日元对港元5.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蚊，比上日收市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司卖入4,290.6美元，卖出4,291.1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的。而家落山方向司徒拔道的龙尾排到去英基白普里小学，另外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在南区香业道去华富村方向，近住业法街是比较多车，龙尾过了回旋处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南行，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慢驶的，龙尾接近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仲是比较多车，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松柏朗，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星期三上昼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3: 同日下昼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3: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3: 星期四上昼8点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1: 蓝地球。
6: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不少过往备受忽略的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4.5%至5%。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竹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法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8: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执行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11: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四诊仪咧，帮助中医行业宣扬呢个亚健康提前嘅调养啦，令到香港人嘅身体咧就健康啲。
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又嚟啦！港式生活馆有啊，
4: 陈浩源
3: 同埋梁礼勤噶。另外今日仲有啊，
4: 继续有嘢玩，有嘢玩同有嘢玩，
5: 有嘢听，
6: 有嘢听，
7: 听真啲，
8: 听真啲，
9: 听真啲，
10: 嚟听下，
11: 嚟听啦！
1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开始啦！
3: 繼續玩啊！咁啊，我哋嘅遊戲咧精彩啦，
4: 係點玩㗎？教
3: 玩法就相當簡單嘅、嗯。聽眾今日黐住香港電台第一台嘅節目，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問題嘅聽眾咧就啊四位啊四位聽眾咧就有機會得到精美嘅禮物嘅。
4: 嗱，最快接通又答啱我位咧，勁啦！會有大獎就係保温水杯啊！跟住落嚟答啱我三位咧，都會有精美磁石貼同埋環保袋。想唔想知道問題係乜嘢啊？勤
3: 想啊，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啊？
4: 今日咧，我哋問有關廣東廣西嘅問題啊，準備好未先？
3: 準備好啦，你問啦。
4: 嗱，問題就係廣東廣西嘅節目主題曲有提到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咩咩咧？我個咩咩到底係咩咧？
3: 咁係咩咧？有冇得揀咧？
4: 我哋有兩個選擇嘅，陳浩源同梁麗勤對大家好好噶。第一個 A 就係通識 ，B 係知識。
3: 系啦，答案一阵间就会揭晓噶啦，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啦，喂，贴士想要啊，大家就可以去到我哋 rthk.hk 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答案。好啦，而家我哋要揾啲咩啊？
4: 揾完答案之后，我哋要揾梁礼勤嘅姐姐出嚟。
13: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
14: 要边个好啊 ？Oh no！ 邮递员买嘢买好耐，但系我买嘢好快啊，因为我买最平嗰个。夜晚十点计时手工，啲嘢好平啊，2蚊一碟，都系一样好食。
3: 嗱，唔好講少，喺呢度我真係要講多少少出嚟。就係、是、咧，自從我跟咗姐姐去街市買餸之後咧、
4: 嗯，
3: 我中意咗一樣嘢，因為咧，佢咧就會好知道咩時間去街市買嘢咧，你係得到最大嘅著數嘅。即係譬如可能六點鐘左右咧，就開始會有嗰啲咧10蚊份咁樣啦。咁然之後再晏少少咧，就係10蚊2份；再晏多少少咧，可能係10蚊3份。然後去到最尾咧就2蚊份，咁我就見到咧奇景喺街市裏面咧就有好多人咧喺10蚊3份嘅時候咧就開始環回兜圈啦喺街市。
4: 哦，等時間過。
3: 等2蚊一碟，係啦，等2蚊一碟。咁佢哋咧所有人咧，你真係好得意嘅喎，即係一種角力嚟嘅，就係嗰啲檔主咧，佢就一路喺度等緊，不停喺度 sell 10蚊3份，10蚊3份，啲人真係唔騷佢，然後咧。最終檔主都係輸嘅，因為佢一講2蚊份啦，嘩，所有嗰啲阿姐姐又好，嬸嬸又好，婆婆又好，第一時間就會湧埋嚟，一湧埋嚟之後轉個頭清曬張台，喂，呢一個畫面係非常之好睇嘅，我想講。
4: 喂，其實呢個唔單止係顧客嘅選擇困難，呢個同樣都係店主嘅選擇困難嚟喎，我減唔減好先？係啊，定還是我掉咗都唔益你，定還是我輸俾你啦，我2蚊份咧。
3: 嗱，掉咗都唔益咧，我覺得咧，以我嘅觀察咧，其實就真係好少嘅，純粹就係我希望我喺10蚊3份嘅時候都可以得到垂青，
4: 執到幾多得幾多。
3: 係啦，咁同埋咧嗰個角力咧，仲要考慮多另外一樣嘢，因為10蚊3份。並唔係得一檔會咁做嘛、
4: 嗯，
3: 另外有啲檔都會咁做嘛，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咧，我覺得係一個智慧嚟嘅，你點樣去拿捏嗰個時間咧，係一個即係一個課題，係可以開班嘅授徒嘅，我覺得係。咁同埋另外一樣嘢，我好中意留意嘅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啲檔咧，就係、是、檔主自己嗌出嚟啦、
4: 嗯，
3: 有一啲咧其實係錄咗音噶嘛。
4: 哦，
3: 係
4: 啊，
3: 係
4: 啊，
3: 係
4: 啊。
3: 錄咗音嗰啲咧就係、是。 收工賣埋佢，收工賣埋佢，十蚊三份，十蚊三份，收工賣埋佢，我好鍾意聽
4: 㗎。係呀，有時呢我覺得好洗腦㗎喎、哦。因為有啲菜檔呢其實係街嘅，咁我拍咗車呢就佢就會咁樣啦，十蚊三份，十蚊三份，有西蘭花、青瓜、紅蘿蔔，係咁係咁數出嚟。我覺得都幾好聽㗎。係
3: 呀，不停 repeat 咁樣㗎嘛。同埋係好順嘅，成件事講得好順。我唔知關唔關 AI 事啦。但是
4: 你聽唔聽到是不是同事錄的？有沒有聽到啲聲係我哋同事錄的？
3: 就係唔係？不過咧，係、oh, okay. 每一個檔嘅嗰啲聲都係一樣嘛，所以應該係有啲嘢嘅。
4: 係有啲聲音嘅 model 幫佢錄起咗嘅。
3: 係啊，你有冇選擇困難？
4: 嗱，講起選擇同埋角力呢件事咧，我近期啊都有好多，因為我有時咧飛出去出邊公幹啦，同、埋以前飛出去打波啦。咁最大嘅困難就係到底買咩手信？呢、這個係。Oh.幾年前嘅角力啊，到底買啲咩好呢？咁啊，而家個角力咧有少少轉變啦，就變咗做買唔買手信呢？
3: 啊，啱啊！
4: 嗱，而家有啲人咧都仲係好有傳統，我覺得佢呢個係一個象徵式嚟嘅。啊，我一定要做噶啦，呢個係儀式感嚟嘅，我一定要買手信，哪怕我明知咧係香港嘅乜乜店同乜乜 store 咧都有得賣噶啦呢件事，唔理啦，我都買翻嚟照派。但係咧，因為我係一個現實派。嘅啦，我唔係抽象派㗎嘛，係、啦係啦，你咁樣笑係咩意思啊？
3: 明嘅明嘅，
4: 係啦，我係現實派㗎嘛，咁所以呢我去到經常就覺得死啦，買唔買手信啦，好啦，但我依然都係會行手信街，或者依然都係會行手信店嘅，依然都係會望我啲鎖匙扣啊，望我啲零食啊，
3: 即係巴黎鐵塔嘅磁石貼啊嗰啲，
4: 反轉再反轉啦咁、樣，咁總之就喺度睇，咁但我依然會行，我成日咧都希望揾到一樣我喺香港冇見過。包括冇人買過俾我，又或者包括我喺香港嘅店鋪或者網店買到嘅網店，我未見過嘅嘢。
3: 你買嚟做咩先？送俾人定係送俾自己啊？
4: 送俾人，送俾人。我依然都係覺得，如果我買到一樣咁樣嘅嘢咧，我就送俾人啦。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喺度過嚟，到底買唔買？到底買唔買？我成日都同自己講，揾到一件咁嘅嘢咧，我就買啦。咁通常都係揾唔到。
3: 哦，咁又係，因為一嚟而家香港都好多嘢買，全球化嘛，係咪先？
4: 係啊。
3: 第二係大家可以上網買㗎嘛。
4: 所以呢個呢真係逃唔出，有時呢我都見到啲工藝品，即係我啲 handmade 呢。
3: 哇，你講逃唔出，我突然間諗起你以為你話逃咩添。
4: 唔係。
3: 跟住就可以乜都有。
4: 嗰個係逃出嘅。
3: 係係。
4: 嗰個逃出嘅。
3: 係。
4: 咁呢我一路呢都好想揾啲 handmade 嘢，所以而家呢我就唔係行鋪頭㗎啦。咁我個角力咧就由店鋪就去咗嗰啲 market 啊，乜乜市場，乜乜市場。
3: 但係如果你係揾一啲手作嘅嘢咧，咁係會貴咗㗎喎。
4: 貴㗎，所以特別買俾啲值得珍惜嘅人囉。
3: 哦，係
4: 啊，即係上次我英國都有買嘢俾你㗎。
3: 你有買嘢俾我乜？我係
4: 有啊。突然之間我講，嗱，我
3: 之前丹麥都有，你買
4: 我哋重新嚟一次。我去丹麥同英國都有買嘢俾你㗎。
3: 係啊，我都不知幾開心啊！
4: 嗱，睇下聽眾就即刻塑造咗陳浩源係一個好人啦。
3: 係啊，我係幾咁貪心啊嘛。
4: 梁麗勤係貪心嘅，
3: 我知道。
4: 你咧會唔會買手信咧？而家？當你會去旅行先啦。
3: 我係會嘅，但係我好耐好耐之前已經係將手信變成食物囉，即係我唔會揀其他食物、因為就算嗰一樣嘢可能好似你頭先話齋，哦係我終於都搵到一樣我喺香港冇見過㗎啦，咁都好啦，咁但係唔等於我送俾佢嘅嗰個對象佢係鍾意或者佢啱用、我係唔想咁樣，我唔想浪費。
4: 即係之前你送過一個藍色嘅唔知戒指定係手鐲俾人哋。
3: 哦，冇錯啦，係啦係啦，
4: 我有聽翻節目㗎。係
3: 啦，我知道你乖。咁跟住我變咗食物啦，咁但係後嚟咧我都有喺變咗食物之後咧，我都仲有進化嘅。就係、是、
4: 有啲唔食得嘅食物，
3: 唔係因為我想變食物，係因為我唔想嘥件事啊嘛，唔想浪費啊嘛。咁、但係咧，你會發現咧，有好多食物咧，佢過度包裝咧，都係一種浪費嚟嘅。咁所以我就盡量去買嘅時候，我就揀嗰個包裝唔好太複雜。
4: 哦，即係例如唔係真空包裝或者唔係醬卜卜嗰啲咁樣，
3: 又或者係可能佢係獨立包裝嘅，
4: 有五個盒咁樣，
3: 係啦，獨立包裝，但佢又要有條絲帶，絲帶上面又要有啲唔知乜，嗰啲乜上面又有啲唔知物咁樣咧，咁我就覺得哇，呢啲真係靚就靚，但係真係多得滯。其實最重要嘅係咩咧？啲人拆完個包裝，哇，好靚啊！咁最終佢都係抌落垃圾桶嘅啫嘛，佢唔係即刻抌，可能佢擺十日都抌咁你。為乜咧？係咪？
4: 所以個手信最後尾你都希望佢係放落肚就最好啦。
3: 冇錯啦，消化咗佢。
4: 你去外地咧，如果想做一個選擇，賣俾我哋跟住落嚟呢位大人咧，就唔使諗啦，因為佢唔係乜都放落口嘅。
3: 啊，冇錯。
4: 佢就係我哋嘅健美大人啊，鴨仔黃君平啊。
3: 咁啊，send 張相俾佢算啦。 梁禮勤、
4: 陳浩源，港式生活館，港式達人，
3: 健美達人鴨仔黃君平。请翻嘉宾出嚟先，阿仔
5: ，Hello Hello，
3: 黄君平，
5: 你好，
4: 系啊，我上网咧成日睇啲片咧，就系有啲外国健身教练，佢哋扮鬼扮物，即系着到自己好似老人家咁啊，或者真系着到自己好似扫地工人咁样，然之后咧就走去挑战嗰啲大只佬，咁大只佬梗系系落佢啦，你得我俾200蚊你咁样，跟然之后佢一出手咁就吓亲我啲，你会唔会都系咁样啊？哎，你觉得我唔得嘛？我整两招你睇，
3: 系啦，
4: 会唔会显露下？
5: 唔系，我觉得我有啲最好笑，即系最野笑嘅一次系咩咧？咁嗰時已經玩緊健美比賽，咁但係就第二次比賽嘅啫，即係都未去到話啊攞好多冠軍啊咁樣嗰時。好記得有個男仔，咁中年到啦，係啦，咁啊有個肚腩仔咁樣嘅，咁啊又係話啦，即係得啦，你唔使教我噶啦，係咯，你自己做你自己教練嘅嘢得噶啦。佢真係咁，佢好客氣嘅，
3: 即係喺個 gym
5: 喺 gym 度係啦。
4: 心裏邊嗰句你行埋一邊啦，唔好阻住我啦。
5: 係啊，佢揸住咪擁開我佢先。佢唔使噶啦，你做你自己嘅嘢得噶啦，我自己慢慢喺嗰度喐得噶啦，你唔使理我噶啦咁樣。但係佢又要死問啲大隻佬啊嗰啲，即係嗰啲咧，
4: 淨係問你，
5: 淨係問我啫。
3: 性別歧視啊，
5: 係啦。咁啊，但係嗰啲大隻佬又唔係教練嚟噶嘛，即係人哋喺度做運動嘅啫嘛。咁啊，佢第一打眼色噶嘛，佢覺得好鬼咩咁啊。咁我又再嘗試過去啦。
3: 哦，即係啲大隻佬向你求救，
5: 求救啦，
3: 搞掂佢啦咁樣。
5: 咁人哋客嚟噶嘛，係咪先？咁啊，跟住我行埋去啦，嘗試下。跟住佢又，唉，得㗎啦，教練唔使啦。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我話我都而家嚟預備準備做運動。一下除咗件衫，淨係著住個 top 咯。咁嗰時係比賽嘛，唔係多嘅，八個腹肌 OK 啦。
3: 係，
5: 跟住佢呆咗一陣，呆咗，係啊，因為我哋嗰時就算比賽，我都係個 category 都係叫營量級啊嘛。其實得98磅嘅啫。
3: 我哋當時
5: 都係90幾磅嘅，但係就所有嘢都齊曬嘅。
3: 咁所有肌肉都齊
5: 齊曬嘅。咁啊，跟住一除咗著住個 top 喺佢面前做運動。哎、你啱讲咧，你话嗰个呼吸点啊？跟住我就真系嬲咗啦，我就又讲，我不如你等一阵间先啦，我做埋呢两 set， 我再过嚟同你倾啊。
4: 系咯，我谂佢咁大个仔咧，都未见我99磅里边有95磅都系肌肉啊，因为你得3% 都系脂肪啫嘛，你吓真系吓亲佢。
5: 系啊，但我嗰次之后，我自己真系我同自己讲翻，我就觉得。哦，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嘅，你一定要有啲实力俾人睇。你冇嘢俾人睇到。你都係紙上談兵啫，係咪？你都係一個可能係學歷嘅教練咯。我而家係想，我用我嘅身體再加我嘅學歷話俾你聽，所有嘢其實可以好科學化，可以唔使整親，可以唔使話我做腹肌然後條腰痛，係咪先？即係其實好多嘢你可以同人哋 sharing， 但係我都覺得真係嘅，我都好慶幸自己辛苦咗咁耐，鍛鍊咗一副骨骼精奇嘅身體。
3: 因為咧，我覺得咧大隻嘅人啊，無論係男仔女仔都好啦。好神奇，佢哋只要着住一件 jacket， 佢就可以将佢身体所有嘅肌肉咧都系收埋，你见唔到。嗰位阿叔咧，如果鸭仔一行埋去，佢已经知道鸭仔系咁大只嘅话，佢就唔会嗌得噶啦，我自己搞，一定唔会咯。但系你哋就系有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就系、是、咧，当你一剥开件 jacket 嘅时候咧。你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樣，我覺得好得意啊呢樣嘢，唔知點可以收得埋啲肌肉咯，好正。
4: 同埋我都覺得咧，即係無論做人做事定還是喺健身界別以貌取人呢個咧，都真係喎，即係佢望到阿鴨仔你啦，佢要望齊你個肌肉咧，佢就覺得咦呢、這個勁喎咁樣。
3: 因為呢個唔係吹出嚟噶嘛，呢個你真係要做，即係時日嘅鍛鍊嗱，時日係一個因素啦，你練唔練得啱又另一個因素啦，因為有啲人咧可能練唔啱嘅時候咧。可能佢唔係8嚿腹肌，佢得7嚿咁樣，嗰啲有啲嘢粒粒突突啊，鬆鬆散散啊咁樣咧，咁擺出嚟，其實大家都會有眼睇得到咯。
4: 咁隨住咧，鴨仔你我啲 shirt 越嚟越多啊，我個名氣越嚟越多，呢、這個情況都應該係少見咗啦，係咪？啲人開始會碌紅地氈過嚟叫你教佢，係咪啊？
3: 鞠躬啊，見到鴨仔，
4: 鴨仔你好啊，即係 Miss 你好，你過嚟啦咁樣。
5: 唔係都係真係唔同咗嘅，即係啲人係客氣咗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就覺得個感受就係、是，起碼啲人唔係淨係我得健美嗰個樣咯，係啊，呢樣我係一直都係想俾人呢一種感覺，而呢種感覺到而家我享受嘅，係啦，享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同或点睛或浓。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

0: 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0点，下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61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4元，下跌2.2元；南方恒生科技4.2元，下跌1.6仙；腾讯控股439.4元，升8.8；智普681元，跌40元；恒生中国企业84.8元，跌0.4；阿里巴巴107.1元，升0.2；Minimax 235.4元，跌17元。XLE 南方海力士36.64元，跌3.8元；建滔积层板47.6元，升1.44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3.2.74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88，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0.58美元，卖出4,291.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嘅水管爆裂系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在东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人大厦。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南湾道一段是车多。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好，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所有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5: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7: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嚟啦，要揭晓啦！头先有玩游戏噶嘛？系啦，就要公布答案啦。公布答案之前，攞翻个问题出嚟先啦。好，喺呢一节嘅一台听者有想计划里面咧，问题系咁样噶，请问啊，广东广西嘅节目主题曲啊，就提到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咩咩咧？好，答案在这里啊。正確答案呢就是 A, 痛食。好啦，咁有4位听众呢就可以得奖㗎。咁哪4位呢听住喽。大奖得主就是杜燕真，恭喜你。好啦，至于啊另外嗰3位嘅得奖听众呢，分别就是郑燕华、梁燕华同埋吴少平。好啦，恭喜晒。至于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请阿鸭仔出嚟先。
9: 女女
10: 梁礼勤、
11: 陈浩源，
12: 港式生活馆。

0: 其實當初咧冇諗過自己會成為健美運動員噶，
1: 完全冇諗過
0: 嚇。咁但係唔小心又行咗呢條路啦。
2: 即係又係我啲咯，啊，我都係嚟陪佢一齊應徵嘅咋。咁點知我中咗咁樣？咁你原本係踢足球啦，後屘就去咗健美，踏入咗健美嘅世界舞台。你最初第一次代表香港嘅時候係忐忑啊，定還是好興奮啊？
1: 好興奮，因為其實咧第一次比賽咧係我人生最難忘嘅。
0: 嗯，
1: 因為嗰次係香港嘅比賽。首先咧，我人生咧係未穿過 bikini。
0: 哦，
1: 你要明白到要衝破咗呢件 bikini 咧，已經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咁我就買咗一件 bikini。
0: 喺邊度買？
1: 係上網買比賽嗰啲衫。
0: 哦，唔係求其，唔係求其去嗰啲百貨公司嘅路買。
1: 我真係揾咗好耐，真係以為百貨公司有嘅，原來唔係嘅。
0: 嗰啲我哋細睇樣。
1: 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咁我就買咗一件 bikini。
0: 喺邊度買？
1: 係上網買比賽嗰啲衫。
0: 唔係求其去嗰啲百貨公司嘅路買。
1: 我真係揾咗好耐，真係以為百貨公司有嘅，原來唔係嘅。
0: 嗰啲我哋細睇樣嘅啫。
2: 咁有冇照爛曬屋企啲鏡？因為你應該照好多角度啊，照好多次噶嘛。
1: 我係爭啲事情係猛陣啊，不如自己車算啦，邊度揾啊咁樣？係咪真係揾到件比賽衫啦？
2: 嗯。
1: 咁啊，真係出事啦！因為比賽啦，咁人人咁著咁啊，我咪咁啊著上去啦，咁啊著啦，著咗之後就知道哦，咁樣喺後邊打交叉，綁翻落條褲度，跟住然後著上台啦，出事，因為我哋擺 pose 噶嘛，
0: 係
1: 喐噶嘛，又左喐又右喐，

0: 原来件衫呢，因为佢会系喐嚟喐去，我件衫差啲变成系遮住一点啫。
1: 哦，佢走位，
0: 走晒位，
2: 但佢已经系一个专业嘅健美 bikini 嚟噶咯。
0: 但系因为嗰件 bikini 系你要你自己点样去黐或者点样成，我唔识噶嘛。
2: 哦，
0: 咁我咪就咁咪着上去咯。
2: 哦，即系原来要有要黐嘅，
1: 要胶多胶纸嘅，
0: 原来要黐嘅，我原来要车死佢嘅可以。
2: 哦，
0: 我就唔识啲嘢，咁一路比赛嘅时候咧，我就一路挂住系咁望住自己。一路就睇下，
1: 好似擺緊 pose 咁樣，其實原來係及緊呢位有冇
2: 鴨仔最性感嘅一次，
0: 最性感。我睇翻啲相，真係得翻一個細細個嘅三角遮住嗰一點啫。
2: 係，
0: 哦，你講嗰次係著，因為同我哋要柴油噶嘛，咁柴油嘅時候你唔會柴入邊嗰線開咗，你見到三角形，嗰未柴油嗰個位，尷尬到暈，真係呢一個我人生覺得最尷尬、最驚、最恐怖，因為個台上面下面好幾百個。观众望住你，
2: 有冇人鼓掌啊？
0: 啲人嗌啦，小心啲啊！真系啊，走光啊，鸭仔咁样。
2: 但系你当时你正在 show 紧你啲 muscle 嘅时候，你又唔可以突然间软咗软下来噶嘛？
0: 我唔知噶，系大声人嗌走光，跟住我就望望，哦，跟住我就拧转一嘢扯一扯翻过嚟，再去摆 pose。系啦，就系、是、咁样，即系呢个系我人生。
1: 但系冇人提你噶嘛？你有啲师兄师姐啊，或者有经验噶嘛？
0: 咁啲师姐系你对手，
2: 竞争对手啊，系啊，
0: 佢点会提你啫？
1: 真系好似选美咁、啊。
2: 可能心里面会觉得，嗯，你仲唔出屎？可能会系咁都唔定。
0: 所以到我自己做师姐嘅时候，我系每个，就呢份，我觉得你点样同我系对手多？我觉得呢啲系作为一个女性。我需要提醒你一件事，即系呢件衫其实可以咁绑嘅，其实你咁样绑会好啲。即系仲要我成日觉得输有乜所谓啫，大家个台上面开心咪得咯。
2: 咁嗰次咧咩成绩啊？
0: 嗰次我哋二，
2: 哇！
1: 即系如果唔系我几下表情管理得唔好，应该第一嘅、哦。
0: 都唔系，记唔记得我嗰阵时话俾你听？我当初睇香港嘅比赛，见到啲师姐唔系咁噶。
2: 吓，
0: 嗰个师姐咧系咁多年冇比赛，突然间出翻嚟比赛，然后个个就劝我唔好嘅。鸭仔你唔好出啦，嗰个师姐出嚟比赛你输紧噶。我话我唔系，我反而要出啦。我想企喺佢隔篱，我知道我自己争几多。
2: 系
0: 我觉得嗰次输得好开心。系啊，跟住之后我就咁啱嗰次比赛之后，就跟住佢哋就问我啊，你想唔想代表香港？其实咧嗰、时系啦，健美总会就同我讲，佢话喂三个月后其实系亚洲赛，其实我哋仲有一个位，而咁啱嘅嗰个位系真系冇呢一个重量，即系香港佢哋冇呢个运动员重量。佢问我去唔去？我去试下啊嘛，咁跟住然后佢哋就话啊，你当攞经验啦咁样，咁我咪戆居居咪又去咯，我似叻啦，今次我车死晒啲衫啦。
2: 嘅第二次，即系第二次比赛就已经系代表香港。
0: 第二次代表香港啦。咁嗰次系无啦啦攞咗冠军。我成日冇谂，
2: 系因为车死咗件衫。
1: 系啦，
2: 系咪同一件？
0: 同一件啦、
2: 啊。哎呦，
1: 今次醒啊，醒得用佢啦。
0: 跟住之后，我其实打后全部我都用翻嗰只颜色嘅比赛衫。
2: 系咩色啊？
0: 紫色。
1: 我哋中意紫色嘅。
2: Lucky
0: color 啦。系啊，嗰件紫色啊。
2: 嗯。
0: 系啊，着嗰件衫我就硬系觉得系我自己啦，唔知点解。
1: 幸运啲嘅。
0: 系啊。

0: 想問一下咧，嗱，第一次同第二次中間啦，你話得三個月時間啊嘛，三個月對於健美運動員嚟講，嗰個 cycle 即係嗰個循環係點做？嗱，你又要食翻啲，然之後又要禁啲，又做翻好你個磅，再出三個月夠唔夠做？
1: 三個月其實夠嘅，因為我本身第一唔係肥底嘅人，咁、但係最辛苦係真係第一個月嘅上個循環，因為你我啱同你講噶啦，我哋做去健身嘅時候要計得好啱嘅條數，我得一個月時間可以俾自己有個身體嘅恢復。但是我又不可以将所有的 body fat 或者我的水分扯到很高，所以我就在那段时间的飲食啊作息时间我就计得很盡，同埋那时候我只是将早晚心肺功能踩机都会摆埋下去，是啊，所以最你问我就是其实最难忘就是头那两次比赛真的很难。
0: 嗯，阿仔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讲下咧？好多听众都未必做开咁强度嗰个运动啊，譬如佢哋唔知道，咦，马拉松嘅运动员咪日日跑咯？其实佢唔知道啊，原来其实佢哋可能系六个礼拜先可以完成一场，如果唔系佢哋啲肌肉要恢复啊。健美比赛啦，一年你觉得成个循环成个周期，你可以比几？真系认真比嘅，可以比几多场？
1: 其实要认真比嘅两场，真心
0: 咁少嘅咋？
2: 一年两场啊？
1: 如果你想个状态，一两场。因为首先你要储返啲肌肉，okay， 因为你每次收身其实你脂肪同埋肌肉都会流失嘅。但係你唔可以话喂我而家好似啱咁我讲三个月后比赛，其实对于我嚟讲都係一个好 challenge， 因为我其实已经好瘦㗎啦嘛，但我要食返啲嘢㗎嘛，咁食返啲嘢你又咁肥㗎嘛，咁所以我要将我嘅 output 要加多咗啦。咁但係当啱所讲啦，佢可能就咁话哦，就咁去跑步或者做心肺功能死做烂做咪会瘦囉，其实唔系㗎，可以科学化啲。計啱自己嘅身體嘅重量，心跳率計啱曬啦。我每次其實都係做45分鐘嘅啫。45分鐘我嘅心肺功能完，因為其實你過多咗已經係冇乜意義嘅。咁我之後大約我都係做45分鐘嘅重量訓練，一定要喺個半鐘頭要完曬呢件事。係咁簡單。當個週期入面我啱所講，點解我會用半年時間呢？可能我用三個月至四個月時間我係增磅嘅。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瘦体的人，咁我用两至三个月时间我就瘦身咯。但有啲如果系本身系肥底嘅人咧，就唔系啦，佢就辛苦啲啦。可能佢就系一年可能 focus 喺一个比赛会最好，因为可能佢用大约半年至七八个月去增磅，但系佢瘦身就要慢慢瘦咯。但如果你一下子好快咁样将你嘅 body fat 啊，所有嘢即刻揿落嚟嘅话，你嘅身体就会炒皮，就唔好睇嘅。
0: 咁合仔，你去完呢两个比赛翻嚟啦，都可以话一粒新星定系水星话，突然之间
2: 可以话系平地一星雷咁样爆咗出嚟。
0: 咁样爆出嚟之后啦，咁你身边圈子都系做开健美嗰啲，有冇突然之间你觉得个身份啊、个地位啊、啲尖尖啊嚟晒咁样啊？
1: 咁我又冇，可能我一直都系觉得自己一个运动员。我份工又冇转啦，继续都系咁样做嘢啦。
2: 即系都系做教练。
1: 都系做教练，都系继续喺间gym入边做教练，冇乜特别。但系我谂我最唔惯嘅就系好似你啱所讲，即系啲人就会。哇！你好劲啊，你好叻啊！其实我唔会觉得叻，亦都唔会觉得劲咯。不过我只不过中意呢样嘢啫嘛。系啦，咁我中意呢样嘢，即系由以前到而家都好啦。我觉得比赛对于我嚟讲，我唔系想一定要 ，of course 攞到奖牌就系开心啦。我每次代表香港嘅，我都好想攞到奖牌，因为我觉得我系代表紧香港。但系每次我自己比赛嘅话咧，我就觉得哦 ，enjoy 啦，开心啦，同同台嘅人一齐玩啦。系啦，咁就已经够。
2: 唔係，大家互相切磋下，即係你有你嘅長處，我又可唔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嘅嘢咧？即係大家互相可以係從中學習到。
1: 係啊，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幾大膽嘅嘗試嚟嘅。因為其實第一次點解我去過健美比賽，即係我想講國際賽啦。其實從來未試過有人用我呢個方式去比嗰一分鐘。
2: 係
1: 每個一講出嚟咧，就係嗰啲總之音樂有音樂啦。佢就要自己擺啦，係咁谷個七個動作啦。
0: 哦，即係冇舞蹈喺裏面。
1: 係啦，而我係用跳舞形式跳出嚟。咁而每次個 music 我都係自己去揀，自己再剪接，然後再拎嚟比賽。咁但我每次比賽咧，我都唔會話死記，我呢一句就跳呢個動作，呢一句我就會記住。我今次我個腹肌側斜可能係最靚，我今次個膊頭靚，咁我就會將現場嘅時候個感覺，我就盡量喺個跳舞上面展现我嗰段时间嘅肌肉最靓系啲乜嘢，就再展现出嚟。
2: 咁系咪往后都会有呢种玩法噶？即系其他人会唔会再跟咗你呢个方法嚟玩？
1: 往后好多人都系用一个舞蹈形式 ，even 就算男仔都好 break dance 出嚟，即系我觉得开心啊！所以健美比赛后屘咪好睇咗咯。
2: 系，即系所以就会打破咗一啲固有嘅框框。
0: 其实你带领咗好多嘢，嗱，你又带领佢哋出场前要狂食朱古力同薯片啦，又带领咗佢出场后，你要跟住个舞蹈 follow the flow show 自己应该 show 嘅嘢啦，系咪？即系你觉得啊，你都开心，你带领咗一啲嘢喺业界。
1: 其實是開心的，即係最得意咧，上油啊！依然上油咧，你見到我哋咪黑掹掹嘅，我哋嗰啲油咧，通常咧就係點到成個人成個斑點狗咁咧，跟住攞個掌心拍拍拍拍拍。咁後屘咧，我就研究咗一個最靚嘅方式，就係攞個盤，你知油漆係啲咩㗎啦？油漆有個數㗎嘛，咁我就
2: 個碌係嘛？
1: 個碌我就將啲油再加啲靚啲嘅鑑碼油，校咗個色靚啲，然後攞個碌碌上身，平均好多。
0: 哦，后屘我贴服好多，好似我哋油墙咁啫嘛。
1: 系啊，梗系啊。跟住后屘我就系见到世界各地好多国家唔同人开始又用呢个方法，我就喺度笑啦。
2: 哦，
1: 因为呢个咁黐线嘅方法真系得我无啦啦会谂到出嚟嘅。咁开始一见到啲方式，我就谂起，开始啲人都继续都用下呢个方式。
2: 哇，鸭仔真系好爱健身呢一个运动啊，听得出，即系
0: 唔系佢唔介意俾人知道佢啲窍妙啊。
2: 系冇错，即系如果你唔爱嘅话，你唔会谂咁多样嘢去优化件事，唔会想尝试去打破。因为嗱，你头先讲嗰个，我有条 music， 然后我用一个跳舞嘅方式去展现我最 fit 嘅嗰啲肌肉，其实讲真好薄噶。即係不嬲玩嘅都唔係咁樣嘅，你走嚟搞呢啲咁啊零分咁樣，家燕姐出嚟、哦、零分咁。
1: 真㗎，真係㗎。
2: 可以係咁，但係佢又接受喎、
1: 哦。係啊，因為我會諗一樣嘢嘅，我就覺得其實呢個比賽你都係人睇㗎嘛。
2: 嗯。
1: 如果我睇得你睇得開心，現場觀眾又開心，
2: 其實而家係好重要嘅，
1: 係咪先？所以我每次比賽我都係㗎，我會七個評判我都望曬嘅。每一個評判我都俾一個動作佢、然後我就再望觀眾。
2: 嚇、
1: 觀眾開心邊，我咪去邊邊咯。
2: 哦，
1: 系啦，咁我就觉得我享受呢一刻嘅舞台，我辛苦咗成年啊，我就为咗呢一分钟咋，我梗系死都喺嗰啲上面开心下啦。
2: stage 系我嘅而家，
1: 系啊，真系啊，
2: 哇正！
0: 咁啊，阿仔你发明咗咁多嘢啦，你又即系自己咁中意呢个项目，我知道咧喺香港即系健身嘅人好多啦，健美嘅人即系同健身比，当然佢少啲啦。你系咪未来都系谂住唔得，我一定要咧培育到香港系咧健美之都咁样啦？好多咧男又好女又好都要跟我玩，然之后喺国际打出名堂，有冇咁？
2: 我哋城市之都要有健美喺度咁样。
1: 但我又冇呢一个谂法，反而我系想将香港成为一个运动之都。
2: 嗯，
1: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嘅，唔系一定要健美嘅，健美系只不过一个运动项目，健身系本身系所有运动嘅妈妈，
0: 系
1: 嘛？咁我自己都系，我自己其实中意打羽毛球，我自己
0: 有品味，有品味。
1: 真，其实我以前踢波之前咧，系羽毛球同埋踢波俾我拣入银禧嘅。
0: 哦，
2: 咦？咁啊，陈浩然可能唔够鸭仔打啊，咁搞法。
0: 系，好彩佢冇拣。
1: 但系因为觉得踢波好多人好开心。
2: Oh,
1: 所以我就揀踢波，咁而我啱啱讲我修身嘅，其实修身都唔系就咁斋跑步噶。我啱所讲，我会打羽毛球，做唔同嘅运动，因为唔同嘅运动，你嘅肌肉系需要好唔同，所以我嘅身体比较平均啲咯。
0: 嗯，
2: 犀利真系犀利！呢一转我同阿仔倾偈咧，我得到嘅系咩咧？就系、是你可以好有热诚，对于你中意嘅嘢不顾一切，咁但系咧个。底是很重要的，即是鸭仔知道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你的基础，我看了很多书，我吸收了天下之大成，然后在上面再建立，就变成今天的鸭仔。
0: 对，同埋鸭仔你真的比我认识了你，因为呢我没想过有人对一个运动大爱到呢，被对手抄完桥之后你是开心过个对手，因为我哋会收收埋埋噶嘛，绝招，哦、
2: 是是
0: 我唔俾你知道。
2: 最拉屎个 moment 我先洗出嚟。
0: 系啦，但系你系爱到，因为你抄咗我个绝招之后咧，其实对成个项目嘅发展系好嘅、大家见到一件靓啲嘅嘢。咁所以真系，我真要向你学习下呢个运动嘅大爱。
1: 唔系，我觉得咁样其实成个运动先开心啊嘛。我真系试过，你因为国际赛正常就系你有你，我有我啦，系咪先？我试过同另外一个国家嘅运动员，我帮佢热身。which is 佢系同我系对手嚟嘅，其实啲人系觉得我黐嘅，你做乜帮佢啫？系咪先？佢觉得咪由佢咯，我觉得唔系咯，因为啲见到其实佢系应该啱啱出嚟比赛，可能佢唔识唔知，大家随身咯。讲真，你健美其实你改变唔到嘅事实噶啦，
2: 啱啱
0: 啱，
1: 系啊，咁不如我大家一齐 sharing 啊。
0: 嗯，系爱啊，哈利。
2: 系啊，同埋今日我哋呢个 sharing， 我都觉得好精彩，同埋有好多嘢可以听到，即系一个有自信、有料到嘅人。
0: 系，
2: 我使乜惊我啲嘢 show 咗出嚟，俾其他人可能抄咗，又或者点样，或者傻咗其他人，其实唔需要咁样谂。大家一齐努力嘅时候咧，嗰、那个 spot 先至可以再向前推动。
0: 系、
2: 多谢鸭仔，
0: 多谢鸭仔，嚟紧希望你真系吓，将我哋无论系健美、健身定系运动啊，令到香港成為
2: 足球啊，
0: 系啦，仲有足球令到香港真系成为体育之都啊！
2: 系，多谢晒鸭仔。
1: 謝謝

0: 多謝鴨仔同埋多謝呢首堅持到底。
1: 咁佢其實對於健身或者健美嘅呢個事業呢，佢都係堅持到底嘅。
0: 係呀，所以有個咁樣嘅健美女子呀，我哋一定要好好珍惜呀。
1: 好，今日港式生活館嚟到呢度，陳浩源同梁禮勤同大家講聲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春井报道一节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国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表示，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1点，下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8，下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1先以下跌2.4。 腾讯控股439元上升8.4，智普677.5下跌43.5，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9.2。Minimax 234元下跌18.4 ，XLE 南方海力士36.78下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4元下跌7.74，建滔积层板47.62上升1.4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9，澳元5.586。加元5.642，新西兰元4.52，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0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5美元，卖出4268.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嘅出口，而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范围亦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喺玛利曼小学；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喺东青道；而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喺松柏新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系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系车多，龙尾接近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系慢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4: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主持洪松音、
5: 陈思正，
6: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Hello， 松哥你好。
7: 你好，思正。
6: 哇，今日非常之兴奋啊，可以见翻呢一位嘅老朋友。兼且咧，每次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嘅身份又加多咗一个职衔，加多咗一重嘅使命喺度啊。今日嘅呢位朋友咧，就系前香港嘅长跑精英运动员兼物理治疗师周子颜嘅。子颜你好啊，
8: 你哋好啊，好耐冇见啊，
6: 真系好耐冇见啊，系咪啊？咁同埋咧，即系之前见你嘅时候咧，你就开始接触三铁啦，因为过往咧，你就系一位长跑运动员啦，亦都曾经代表过港队咧，就出战过好多唔同嘅大型嘅赛事啊，咁样。咁然之后咧，过去嘅两三年，咦，好似少听到你嘅消息喎，咁样。再见翻你嘅时候，你已经多咗个身份啦，就系、是、物理治疗师啦，真系犀利吓，
7: 真系厉害。
6: 系啊系啊，
7: 嗱、啊，我识阿子颜咧，嗱，我就真系唔记得几多年啦，但系咧就肯定咧就多过九年嘅，因为点解咧？我识佢嘅时候，我系未受伤嘅，咁、因为我已经停咗冇跑马拉松咧，就有九年嘅时间啦，咁即系话咧，我识阿子颜咧就起码超过九年啦，
6: 系
7: 即系眨眼眼啦，咁啊，而家你有一个新嘅身份，不如即系你都同大家分享一下，诶，点解你会有呢个新嘅身份咧？
6: 系啦，咁啊，明明系一个运动员嚟噶嘛，亦都系明明系一位大学嘅讲师嚟噶嘛，
8: 系，咁其实咧，之前咧我系代表香港啦，成为咗精英运动员啦。馬拉松啦，咁去咗亞運啦，去個錦標賽攞個獎啦，咁跟住之後就去咗大學度做講師嘅，咁其實都教咗七年啦，差唔多，咁都好穩定嘅，咁但係呢，就係喺三年前呢，我突然間自己坐低喺度諗，到底我想做啲咩呢？因為人生呢，我成日覺得有幾多個十年呢，同埋突然之間覺得，咦，身邊嘅人又開始病咯，年紀又開始大咯，咁其實真係好想有啲嘢要做嘅，就諗下有啲咩要做啦咁樣。咁我就諗我由細到大都好想做物理治療師嘅，咁同埋好想去外國讀書嘅。咁咁啱就係要如果讀物理治療咧，嗰陣時好高分，好競爭好大。咁於是我就讀唔到，咁就讀體育課嘅嗰陣時，係啦，咁就出嚟教體育啦。咁跟住咧就呢段時間就喺度諗啦，啊，如果可以做到物理治療師就好啦。同埋如果可以去外國讀書就好啦，因為細個好想去外國去經歷下自己一個去讀書嘅感覺，但係又係屋企唔係咁多錢啦，所以去唔到啦。咁啱啱嗰段時間就係有個朋友同我講，喂，你不如去試一下 interview 啊咁樣。
6: 去面試？去邊度面試啊？
8: 喺個電腦咋 ，Zoom 嘅咋。
6: Oh, okay.
8: 跟住我就，我仲記得，我唔記得咗，仲要咧，啱啱練完跑翻到屋企，夜晚黑十點幾。跟住，係、喎，今日有個 interview 就開咗部電腦，啱啱係英國嘅時間，同我哋係唔同噶嘛。跟住我就，咦，同個嗰、那個老師度傾偈啦。咁同佢傾偈咧就好輕鬆噶。我講我自己嘅經歷啊，佢聽完之後我嘅經歷咧，佢就話：哇，我覺得我自己好渺小。我而家呢刻我就好想收你。如果你嚟到讀嘅話，你有啲咩困難你覺得係嚟唔到讀啊咁樣。跟住我話都有好多㗎，因為我又要 quit 我份工啦，同埋我都要諗下我嘅財政嘅情況啦，同埋我年紀唔係細㗎嘛咁樣。跟住我嗰個老師話其實 我覺得你係一定會，如果你係會做嗰件事，你會排除萬難，因為聽你嗰啲經歷之後咧，佢覺得佢真係好想收我咁樣、嗯，已經唔需要要等時間啦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完咗嗰個 interview 啦，個面試。咁跟住我就自己坐喺度，我係咪真係好想去咧？咁、
6: 嗯、
8: 我就試下啊，自己一步一步咁樣。咁好啦，去到中大嘅時候咧，其實中大係唔想我走嘅，我係教得好好噶，唔係因為教得唔好而走
7: 啊。口碑好好噶，因為你好多學生咧都係我哋啲運動員嚟噶。
8: 係啊，咁咧同埋我都幾開心嘅喺中大，咁啲同事又對我好啊，啲 professor 又好好嘅，咁。我一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唔好走啦咁樣，跟住我就諗我嘅決心有幾大，因為我以前係馬拉松運動員，我嗰陣時 quit 過份工去做馬拉松運動員，咁、我就諗我到底我一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唔好走啦咁樣，跟住我就諗我嘅決心有幾大，因為我以前係馬拉松運動員，我嗰陣時 quit 過份工去做馬拉松運動員，咁、我就諗我到底我嘅決心有幾大。咁最後我就覺得我決心都好大下，
6: 係啊，
8: 我真係好想去。咁於是我就真係 quit 咗份工，跟住就喺銀行度喺度點算下我有幾多錢，跟住我就去啦。咁我當然同阿爸阿媽講啦。咁其實我覺得最對唔住係我阿爸阿媽啦，但係我會應承佢哋翻嚟會用盡我全力賺翻啲錢去養佢哋，同埋陪住佢哋嘅咁樣啦。咁跟住我就真係去咗度啦。
6: 哇！真係好難得，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話咧，同你面試嘅嗰位嘅導師咧，即係知道你係一個好決心嘅人。你頭先都有提過，的而且確係我哋都知道噶，因為咧過往你都曾經為咗希望可以爭取到兩屆嘅奧運代表港隊參加呢一個女子馬拉松嘅賽事咧、你係。爭少少成績，咁但係你都係為咗追呢個成績咧，係放棄咗好多嘢，做咗好多努力。呢個係我哋所認識嘅子顏，所以嗰位嘅導師真係好了解你。
8: 係啊，其實咧嗰陣時咁啱咧，有好多人去移民，啲人以為我去移民啦、其實我唔係㗎，我係申請 student visa，、我係冇諗過移民嘅、我係諗住啊。完成咗我心愿嘅啫，
6: 系啦，自己一定会翻嚟嘅。
8: 系啊，咁我就去完读完翻嚟啦，咁而家翻到嚟啦，咁其实发觉原来唔系咁容易嘅，全部嘢都，咁、但系都系啦，即系跑马拉松嘅精神啦，一步一步排除万难啦。我原来好多治疗师啊，而家物理治疗师毕业喺香港好难揾工，咁咁啱好在，因为我有以前嘅经历啦，原来我唔系 start from zero 嘅。我因為我有以前跑步經歷，同埋我係有體育嘅博士學位啦，同有運動科學嘅碩士生啦，咁加埋全部嘅經歷咧，就有個 sports clinic 咧都幾出名嘅，咁佢就請咗我做 running coach 先。
6: 哦，一個教跑步嘅教練嘅，
8: 係啦。咁、因為我仲未有牌，要等一年先至出到，喺香港要等一年就唔使考試嘅。
6: 係。
8: 咁跟住嗰段時間就做 running coach 啦。咁當有牌嘅時候咧。佢哋好好、又願意俾我咧做女，因為嗰間係 sports clinic 嚟嘅、就有 physio 嘅，咁亦都可以join 埋佢哋嘅 physio 嗰一 part 咯。
7: 哇，其實子雅你個條件係非常之好喎、你又係一個即係前香港嘅長跑嘅運動員啦，再加上你又係一個教即係體育嘅博士，再加上埋你而家有。

0: 一个物理治疗师的底咧，咁变咗哇，即系对于去协助一啲运动员点样去康复啊，或者系点样去跑步咧，其实会有一个好好嘅条件嘅。
1: 系啊，所以我先至读啫，因为我以前系运动员啦，咁我就成日都有好多伤患，到而家都有 keep 住，因为以前嘅训练咧系十只鸡蛋掟落场，有一只唔烂嘅咧，嗰只鸡蛋就赢噶啦。咁系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通过晒识晒啲嘢之后咧，我发觉而家系好科学化好多啊。咁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样，净系斗跑场。喂，今个礼拜你有冇跑200K 啊？
2: 哦，
1: 即系唔会喺度斗理数咯。而家系其实系要做翻啲肌力嘅训练啊，加埋嘅就系有好多嘅 recovery 啊，同埋训练要 structure 咯，即系唔可以一嚟就突然之间喂跑20K， 一嚟就30K 咁样，就要慢慢循序渐进。
0: 哇，子仁啊，会唔会咧系因为你自己又有个伤患咧，除咗你好想去英国外国读书，同埋系细个嘅志愿做物理治疗之外咧，会唔会都有一个希望，就系话希望透过，因为自己都曾经有个伤患咧，可以帮翻一啲运动员咧，系可以点？
1: 绝对，因为自己有呢个经历，加埋你读咗，再加埋 practice 咧，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好想做一个好 high quality， 因为我想有一个 passion， 我唔系一个我净系为咗份工赚咗钱，点解我要去读书，就是因为我好想我做嘅嘢系自己热爱，我系有呢个心去帮人先至去做咯，所以我好希望我系做到一个我系完全即系 all round 嘅，自己有经历啦，加埋有 knowledge， 同埋可以有一个经历实习即系有一个能力去帮人咯，呢个系我想做到。
2: 的而且确啊，即系凭住子眼嘅咁多年喺运动方面啦，喺知识方面啦，喺即系各样嘅实践方面啦，即系储咗咁多嘅经历咧，我相信咧，即系无论系你喺即系你而家嘅工作里面所接触开嘅客人又好，或者你嘅学生都好咧，都会喺你身上咧学到好多嘢嘅。好，喺呢个时候我哋轻轻休息一阵间先，然之后转头翻嚟继续同周子眼倾偈嘅。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洪松音、
5: 陈思正，
4: 动力飞射。
2: 好啦，重哥，我哋继续同阿子眼倾偈啦。每次听到周子眼呢个名咧，我会有几个唔同嘅画面嘅。其中一个画面咧，就系当年你为咗咧争取呢一个奥运嘅马拉松嘅参赛资格啦，咁就去追梦啦。你即系正如你头先所提过，你放弃你过往嘅工作，就希望全职运动员，希望去追伦敦奥运啊、里约奥运，都系争少少，最接近嘅系70秒，系咪啊？
1: 哇，你好厉害、啊！
0: 我记得，因为有个纪录片嘅，我记得
2: 啊。系啊，嗱，几个纪录片咧，嗰阵时就系为咗争取伦敦奥运系争7分钟啊嘛。咁然之后咧，你个朋友就帮你拍咗个纪录片，就讲紧你点样透过唔同嘅比赛，希望去争取呢一个成绩啊嘛。系啦，两次嘅争取都好似争少少，到而家你睇翻嘅时候咧，你会个感受系点样咧？
1: 其实而家睇翻咧，我最后咧去唔到奥运系因为自己受伤 ，stress fracture 压力性骨折，其实系练得好好嘅，去到testing 嘅时候各样嘢心肺啊都有机会达，因为嗰时嘅标唔系好高，2小时45分，咁我嗰时最快2小时46分10秒，咁其实嗰时仲有1年时间去达标嘅，就系嗰一年咧我就好 focus 去练啦，咁最后就 stress fracture 去唔到啦，咁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好唔开心啊，嗰时好似天冧落嚟，点解我努力都唔得噶？但系而家谂翻嘅时候咧，我觉得成件事系好值得噶，因为喺个经历里边系刻苦嘅经历啦，你要好 focus 啦，因为成日我嗰阵时系个脑里边谂， 如果你唔預備自己咧，當有機會嘅時候，你就唔會掌握到。但係當然啦，你有預備自己嘅時候咧，都未必會有機會嚟。咁我嗰時都明白呢個道理，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啊，雖然我最後都去唔到，但係我喺過程裏邊咧，我覺得我有練到一個堅毅嘅意志啦，同埋我覺得好積極，個人係 positive 咗啦，同埋喺個經歷裏面我認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啦，見過好多唔同嘅人，或者去過唔同嘅地方，個眼界擴闊咗啦，咁同埋個人係冇以前咁消極囉，有以前細個嘅時候呢好多時好容易放棄，但經歷咗馬拉松就會覺得你咁辛苦都過到，冇嘢係過唔到咁樣，所以而家其實喺社會上我都知道係好困難，譬如我而家份工都困難嘅，因為如果冇客就冇錢嘅咯。咁但係以前教書好舒服嘅喎，你唔需要搲客嘅嘛，係好穩定嘅嘛。咁但係就係因為有以前嗰個馬拉松精神啦，我覺得我就能夠做到嘅就做啦，唔做唔到嘅唔需要去擔心。你如果 double 擔心。即係如果而家擔心將來嘅嘢，咁即係將來真係到擔心嘅時候，咪變咗 double 擔心。咁而家我淨係哦，唔需要擔心將來嘅嘢，而家能夠做到就係做翻能夠做到嘅嘢，做唔到嘅嘢唔好諗佢，亦都唔需要擔心。哦，我有冇客？咁我而家唔需要諗有冇客，我而家諗緊我點樣做好啲，同埋我點樣去學好啲，我點樣去 practice 好啲。咁將來嘅嘢就由將來去決定咯，係。
2: 非常之緊要呢樣嘢。咁同埋咧，即係你頭先都講到一樣嘢，就係可能過往咧，對於跑步嗰樣嘢就主要淨係諗成績嘅啫。咁但係而家咧會諗多咗好多嘢，同埋提醒自己好多嘢。咁嗱，而家你頭先有提過啦，你又做物理治療師啦，亦都有做教練啦。咁你點樣將你過往咁多經驗、知識同埋你嘅心得？去傳遞俾你嘅學生或者你嘅即周圍嘅人咧？
1: 我而家有開跑班啦，咁跑班咧發覺原來大部分都係唔係好跑步嘅以前，因為而家原來好多人都中意咗跑步，因為係想健康。其實佢哋係最初係忍受嘅啫，諗住嚟健康。我好多朋友都話：，哎，好啦，我過嚟喐下啦咁樣。但係跑跑下就變咗享受咗件事咯，由忍受到接受，接受到享受。咁其實我都好想帶俾佢哋，唔單止淨係知識上點樣去訓練，或者點樣去做啲 running drills 啊，點樣去做呢個肌力嘅訓練啊，幫到你之後冇減少傷患，或者可以提高你嘅跑步效能啊。唔單止係呢啲 knowledge， 甚至乎我都好想帶俾佢哋嘅就係正面開心、健康嘅知識啊，或者健康嘅習慣啊。所以一開始佢哋嚟嘅時候咧，我話唔緊要，我唔會逼佢哋嘅，最緊要你識得點樣跑步，點樣呼吸，點樣做 running drills， 慢慢 build up， 最緊要係個習慣。20分鐘慢跑唔緊要，唔需要辛苦。一嚟學跑步唔係學點樣跑得快，係點樣學跑得慢先。咁同埋我俾獎勵咧，唔係俾嗰啲跑第一嗰、那個，我俾嗰啲咧係進步最快嗰、那個頭，因為一開始我會有個 time trial 俾佢哋嘅，
2: 完咗計時
1: 係啦，一個計時完咗有8堂之後有一個計時，咁就會睇翻哦邊個進步得最快就有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第五名咁樣，咁跑得快嗰個咧反而冇獎嘅，
2: 竟然係咁樣。
1: 要進步最快，咁所以而家我想帶俾人嘅咧就係話俾佢哋知，要養成健康嘅習慣啦，開心愉快去做運動啦，咁同埋慢慢要有知識去幫自己，唔好成日跑到傷曬啊！一傷就會跌咗落嚟，就會唔開心啊！係啊，
0: 事實上即係你有物理治療師呢一個嘅知識咧，再加上你自己跑步咧，你覺得點樣可以幫助啲跑步嘅熱愛嘅運動員咧，就唔好再受傷咧？
1: 係啊，其實咧運動員咧，我以前做過運動員啊嘛，我哋係唔停得噶嘛，我哋一唔跑咧，唉就好擔心死啦，好自責噶啦，
0: 好有犯罪感，
1: 係啦，好有犯。咁而家咧，我話翻俾啲運動員知咧，就係其實你要學習。是个心理即是你不是说跑得多就好是要跑得啱啱好 optimal 那个 training, 还有 你要做肌力嘅訓練，以前我就好少，尤其是上咗年紀嘅人咧，淨係諗住跑嘅，一落到街咧 ，warm up 都唔 warm up 就開始跑噶啦，跟住就開始計理數噶啦。其實就唔係嘅，你要熱下身，做翻啲 mobilize， 令到你啲關節咧喐動翻好啲先，跟住做下啲 juice， 跟住先開始跑。跑完之後你又要 cool down， 咁其實。同埋要做返啲 S&C 嘅嘢，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心理嘅一個忍耐，咁都要學習嘅呢樣嘢。
2: 係啦，頭先子彥所講嘅 S&C 就係講緊一啲肌力同埋一啲體能嘅訓練啦，咁樣去配合返，即係其實唔同種類嘅運動都有唔同種類嘅肌力嘅訓練啦，咁樣嘅。咁阿子彥喺跑界咁多年啦，你會覺得而家嘅跑步嘅氣氛啦，尤其是長跑嘅氣氛咧，同譬如十年前有啲咩分別呢？
1: 哇，差好遠啊！而家好多人跑啊，同埋除咗跑步之外，有 high ross 啦，中間
2: 人嘅比賽啦，
0: 阿施政都變咗係半個專家嚟。
2: 哦，唔係，有玩過啫。
1: 都係包含跑步噶嘛，三鐵又係啦，多咗好多人參與啦。咁全部都有跑步喺當中，因為心肺咧其實係體適能裏面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咁所以好多人嚟跑步，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你上 Instagram 你見到好多人拍好多片係有關跑步噶啦。咁啲鞋啦又變咗好多啦，以前呢我哋嗰啲鞋穿到真係爛晒嘅隻腳跑道又
2: 薄
1: 又硬咁，而家啲鞋呢幫到你個 running form 呢 push 向前啊，跑得快咗同埋有彈力好多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個趨勢係好強勁啊，係跑步
2: 係啦。咁啊子彥最後就問一句，你有冇一句建議俾而家一啲後輩嘅跑手呢？
1: 我覺得係而家開始跑步嘅人，即係有唔同嘅人啦。咁當然開始學跑步，千祈唔好放棄咯。最緊要係養成一個習慣，一步一步慢慢。咁當你從忍，頭先我講過咧，就係從忍受去到接受，接受之後到享受。咁其實個過程裏面咧，你會發現到更多更多更美好嘅事會發生。希望大家都多啲參與運動，跑步係啦，就係咁啦。
0: 即係循步漸進啊！
2: 係啦，咁同埋揾到即係適合自己嘅嗰種嘅運動嘅模式啦。即係無論跑步又好，或者你頭先就講三鐵啊，各樣嘅體能啊，各樣都好，揾一樣適合自己嘅，循序漸進，即係。享受呢一樣嘢，喺運動當中攞到個歡樂，係啦。同埋而今次咧同佢傾偈嘅時候咧，見到子彥咧多咗好多歡欣嘅氣氛喺度，
1: 見到你開心，我見到阿松都好耐冇見你哋啦，舊朋友。
2: 多謝曬周子彥，好啦，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聽日動力四射再見啦，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

0: 恒生指数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南173.2，下跌1.57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3.45美元，卖出4,27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啦，系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少少车多啦，龙尾排到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近泰系龙尾近界限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略为车多繁忙，龙尾系接近海皇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支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

0: 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时间就来到下午4点38分，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同金，我是张思文。看回港股，恒生指数，美市就个沽压就扩大了，见到一度都跌了260点，收市最终是报24667点，跌了250点，跌幅是有1%的。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就有1872亿多，已经是连续两日少过2000亿了。至于即月份期指恒指期货是报24667点的，就是跌了206点的。看回各分类指数方面，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就是跌幅比较大的，跌了超过2%，都见到一些的金融股就是在这个即美国联储局一年两日议息之前就又是下跌的。汇控跌了超过3%，中银香港跌近5%。至于内银和内险股都是普遍下跌的，见到工行、中行和建行都跌了超过2%的。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公用事业分类指数都是跌了超过1%。看埋科技指数方面，收市失守埋呢个4300点的关口，报4291点，跌了26点，跌幅是0.6%的。睇返啦，多就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啦。盈富基金25.3跌咗1%，腾讯438.8就係升咗接近2%。南方恒生科技4.21咁跌咗超过0.5%。智普方面啦，失守咗700蚊啦，报680蚊啦，咁跌咗近6%。阿里巴巴107.2升超过2%。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咗1%。Minimus 234.6跌咗7%。宁德时代516蚊跌咗6%。至于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6.76跌咗0.7%。长飞光纤光缆173.2系跌咗接近1%嘅。睇埋啦，多隻啦比较差啲嘅蓝筹股嘅收市表现啦。见到啦，宁德时代啦跌咗6%，就係跌幅最大嘅蓝筹股。跟住數落去啦，就有中银香港啦跌咗超过4%。之后两隻啦都係一啲同黄金相关嘅股份啦，就係紫金矿业同埋周大福，都係跌咗3.7%至到3.8%嘅。之后那只就是恒安国际，跌了超过6%。至于逆市向上比较好的蓝筹股表现就是网易，升了接近3%。创科实业升超过2.5%，腾讯就升接近2%，阿里巴巴升超过1%，至于友邦就升接近0.8%的。睇埋亚洲区内股市啦，上证综合指数啦收市系跌咗21点，报3864点；深证成分指数跌96点，报13287点。至于日本股市啦，就系偏软嘅，咁轻微跌咗0.01%。咁啊，韩国股市啦就跌咗啦，接近0.9%。台湾股市啦就跌咗接近0.8%噶。今天星期二，我们就请来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谈一下。你好 Jasper。
5: 系两跨年。
4: 咪睇翻咧个美国嗰、那个国债孳息率啦，咁啊持续都喺度升紧啦。咁啊十年期嗰、那个债息咧，咁啊啱啱见到啦，咁啊突破咗呢个 5.04 厘啊，咁啊似乎啦都创咗超过19年嘅新高。咁、那个债息咧好似升到唔系好识停咁样啦。咁其实嚟紧嘅走势系咪都系继续向上先？
5: 我想個原油個債息係咁升，我諗就係嚟自個油價係咁升，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市場咧都係繼續擔心呢一個嘅中東局勢，咁啊而家就唔係伊朗嗰邊啦，就係紅海嗰邊，咁啊沙特阿拉伯同也門嗰、那個胡塞武裝嗰班恐怖分子嘅激鬥，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咧嗰、那個大家擔心紅海嗰邊嘅個運油嗰個出口咧，咁啊都係會有個受阻嘅情況咯，咁所以咁啊咁喺所以喺咁嘅憂慮下咧，咁啊所以大家市場又擔心，咦話咧嚟緊個波斯灣嗰邊嘅貨物之海峽嗰邊又被封鎖，咁啊紅海呢邊又被封鎖，咁啊原油出口方面咧受到呢一個嘅影響，咁啊導致油價咧就有呢一方面嘅炒作係咁夾，咁啊導致都因為咁嘅緣故咧，咁大家預期通脹會升温，咁啊嚟緊聯儲局咧就會再加息，咁所以咧債息喺呢個層面上咧就被推高咗，咁所以我只覺得咧現時咧目前咧無論喺債息啊或者美股啊，甚至乎呢一個嘅黃金啊匯市啊，全部通通都要睇住個油價，只要油價一日再夾嘅話咧。個債息似乎都會再跟夾嘅啦，但係油價見頂落嘅話咧，個債息咧就可能會應聲回落翻。
4: 嗯，咁但係咧個債息嘅方面啦，咁之前咧即係美國財政部啦就話即係回購個即係長期嘅債券啦，咁反而因為嗰個回購嗰個金額咧就不及市場預期啊，咁得嗰60亿美元，咁市場估噶嘛原本係估佢哋最多都起碼100亿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令到嗰個債息嘅方面咧就即係咁飆上去，咁嚟緊啦，咁聯儲局又議息噶啦嘛，咁又估計嚟緊加息嘅機會都差唔多係有成，即係有成超過九成嘅機會啦，係會加息0.25嚟嘅。咁個債息嘅方面嘅去向啊，係咪都跟住咧？
5: 我諗債息個去向就要睇翻嗰個會後聲明。嗱，如果你有聯儲加息嗰度咧，其實基本上差唔多都接近無懸念嘅啦，都會加嘅啦。好啦，咁但係加得嚟咧，咁就佢會後聲明，如果都係放鷹話俾市場知，咁啊嚟緊聯儲有個企圖咧，嚟緊會再加息嘅話咧，我諗對於個債息方面當然係利好。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唔係喎，呢頭聯儲局意識嘅時候，呢頭佢放鷹，但係另一邊相對油價急跌嘅話咧，我諗個債息咧都會落嘅嚇。咁所以變咗你問我會議聲明緊要啊，定係油價一定係油價緊要？咁啊你話我調翻轉油價嗰邊冇乜上落。繼續都喺呢啲高位橫行，但係如果你話聯儲局會有放鴿，咩放鴿咧？就係冇一個明確嘅表示嚟緊會再加息。如果冇一個明確表示嚟緊再加息嘅話咧，我諗暫時個債息好，或者係嗰個嘅息口上都好啦，都可能都會歇一歇嘅啦，咁就未必會再夾住嘅啦。咁啊，所以呢一樣嘢大家要留意翻。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呢一邊雙聯儲局喺會後聲明當中冇一啲嘅明確表示，咁啊話嚟緊加息都係叫夾夾地嘅。咁但係另一邊雙油價又繼續再升嘅話咧，其實個債息咧都會跟到油價再上，咁所以變咗咧要兩者配合，就一方面油價要落啦，咁啊二方面就係話聯儲局會又放鴿啦，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個債息咧先有機會咧就全線回落，咁啊你話跟一邊嚟補嘅我諗就未必好夠咯，所以我先覺得咧大家一定有心理準備咧，短期間咧個債息都會再夾多陣噶啦，咁問題夾多陣出嚟咧，去到聽晚聯儲局議息嘅時候咧，咁我諗有一啲嘅回吐壓力咧喺度啊，就是債價嗰邊跌到咁低，咁啊，所以如果債市嗰邊有趁低吸納嘅買盤，咁啊推翻高，咁啊喺意識前夕個債息咧有機會有啲嘅輕微回吐咯。咁但係點都好咧，我諗而家現時目前嚟計，由呢刻鐘到聽晚聯儲局議息咧，大家有心理準備咧，個債息咧都係要再夾上嘅。
4: 嗯，咁其實咧都睇住嗰個咧市場利率咧，估計個聯儲局咧加息嘅機會咧，睇住佢係咁升啦。咁其實咧都有唔少嘅投行咧都轉態啊。咁之前咧都估即係按兵不動啦。咁但係而家咧除咗係跟股係九月即係嚟緊會加息之外啦，即係年內啊十二月都有機會，甚至乎即係嚟九月之後仲有兩次嘅加息機會添。咁你覺得嗰個時間點啊，同埋個加幅係點睇先？
5: 都係合理嘅、那個判斷，因為始終而家你見到嗰個油價、商品價格，咁啊啲大宗商品 都係即係有升有跌，但係有升有跌嚟都係維持一個高企嘅狀況。咁啊，所以變咗咁樣嘅情況咧，我諗你話好多央行好或者分析好，咁啊都認為嚟緊個通脹高企，咁啊嚟緊聯儲局好或者一眾央行都好咧，咁啊嚟緊再加息嘅機會係大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用咁嘅判斷，當然係咁啊聯儲局應該就放鷹嘅喎。咁啊，嚟緊會再加息喎，咁但係咁樣去分析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我哋面對個主席咧，新主席咧，沃什咧，佢就唔係好願意去表態嘅。咁啊，今次佢嗰個表態都係唯一一次上任後唯一一次嘅能夠明確表態話俾我哋知，嚟緊聯儲局有嗰個加息決心去到我通脹咧，就係上次 Jackson Hole 會議嗰度咧，佢有個表。咁所以今次嘅會後裏面，佢有冇好似咁明確嘅表達話俾大家知？今次加完息之後咧，嚟緊我哋都唔會再加息對抗通脹嘅，咁喺咁明確，當然大家都知道咁應咁啊係對個美匯啊，對個債息嚟好咧。咁但係以佢作風咧，呢樣嘢咧，我都係擔心，佢未必肯講住，因為仲有成六個禮拜咁先至到下次議息，咁啊所以變咗咧，佢喺嗰個會後聲明嗰度咧，我就唔期望有好大一啲嘅明示或者暗示嘅突破啊，咁所以變咗可能嚟緊稍後時間咧，都要再睇翻嗰啲嘅油價、物價。加上佢哋會後啦，咁啊，跟住嚟緊下個禮拜咧，又多翻啲官員出嚟講嘢啦，咁啊，所以咧先至從呢一方面咧睇到未來聯儲局嗰個走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聽日咧嗰個嘅美國聯儲局議息之後咧，個行情咧有機會因為沃什唔肯表態咧，咁啊可能會有個逆轉嘅。咁所以呢一點大家自己各自要留意啦。
4: 咁除咗要关注呢沃什嘅言论之外啦，你头先都讲咗好多次啦，咁个油价嘅走势呢都非常之紧要㗎喎。咁见到布兰特期油啦，上个礼拜呢升穿咗每桶100美元之后啦，咁而家见到佢逐步呢就係向呢个110美元关口逼近啦。咁其实中东个紧张局势持续啦，咁其实个油价嘅升势呢系咪都会持续先？
5: 都似係㗎啦，因為始終而家短期間你話嗰個困局咁啊，個有冇辦法解決到咧？暫時睇嚟就好似冇乜即係叫做方案。咁啊，當然你話沙特阿拉伯嗰邊已經係叫做就同美軍又傾緊，又同英軍又傾緊。咁啊，會唔會突然間話英美聯軍突然間幫手協防，咁啊擊退呢一班也門呢一班嘅恐怖分子，咁啊令到呢一個紅海嗰個嘅航運可以暢通翻咧？咁所以呢一度。我自己覺得就呢個有咁嘅機會嘅，同埋始終你呢啲所謂嘅打仗嘅行情咧，就唔會炒一世嘅，炒一陣嘅啫。我哋叫成日都係講，好啦，咁但係呢一陣都叫炒咗好耐啦，咁所以俾舊皮味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雖然我唔好話我可能個戰爭要去到呢一個嘅年尾，即係唔係年尾呢一個嘅。中期選舉後先至能夠結束到，咁但係我亦都懷疑緊個油價係咪能夠可以 keep 住升到咁高咧？升到去嗰個時間咧，我覺得就未必得啦，因為始終過去好多唔同嘅打仗嘅行情咧，油價咧都係可能喺嗰個緊張嘅情況下咧，咁可能炒一兩個禮拜，咁跟住咧就持續咧就向下行啦。咁所以我只覺得就係話，大家亦都唔好忘記今次中東戰爭爆發嘅時間咧，又係啦，咁先升咗一陣啦，咁然後咧去到呢一個嘅115蚊到咧，即係如果布蘭嘅時候，咁跟住咧就一路落翻嚟70蚊，咁所以係只不過係呢一段時間。喺七月頭嘅時候咧，中東嗰邊再起風雲咧，咁啊再炒過上去嘅啫。咁所以變咗唔炒都炒咗，唔升都升咗。咁所以究竟能唔能夠可以持續再發酵再炒咧？咁我哋覺得就機會唔大啦，因為始終兩邊都打埋啦。咁仲有邊度可以打咧？冇啦。咁所以變咗咧，所謂嘅利好消息炒做盡頭之後咧，咁可能咧就有嘅叫做高位獲利啊，或者反高潮嘅行情出現翻。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就話今次嗰個嘅油價個上升咧，咁啊喺今個禮拜咧，我唔排除再夾多一陣咧，即係再講，即係唔排除再夾多一陣。但係去到今個禮拜咧，大家一定要好小心嗰個嘅行情嘅逆轉。咁啊，尤其是美國嗰邊會唔會一啲嘅策略性去宣布同伊朗和談啊？即係你當係扮嘢咁好，乜都好啦。咁又或者係宣布大舉釋放戰略儲備石油啊？又或者呢個諮商所大舉加嗰、那個期油按金啊？咁啊，呢啲咧都係一啲嘅招數可以撳低個油價嘅。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呢啲樣嘢大家要想，同埋油價你放起就話，之前喺五月嘅時候升到高位，跟住持續大幅下跌，咁啊就係嗰陣時咧，全球各國咁啊都係不斷釋放嗰個戰略儲備石油，咁啊推冧個油價，咁所以現時咧，我諗佢哋背後咧可能都有咁嘅舉動，咁同埋 G20 嗰個能源部長咧嚟緊即將召開會議啦，咁啊即將召開會議，咁啊會唔會就係哇咁啊到時咧有呢啲嘅？ 所謂嘅好消息，咁啊，即係當然唔係對油價好消息啦，都係油價嚟嚟減啦。咁啊，但係當一般嘅股票投資者啊，一般市民啦，佢哋嘅好消息係咩咧？哦，咁啊，有啲嘅比較積極啲、進取啲嘅措施咧，去壓呢個油價。咁啊，如果係嘅話咧，咁大家都要小心個油價隨時逆轉。
4: 嗯，咁你都話咧，即係可能會再夾一夾先啦。咁其實嗰個倫敦布蘭特期油啦，有冇機會咧，即係升穿$110？可能升穿少少先，咁之後慢慢去即係緩和翻咁樣咧。
5: 嗱，我而家現時已經逼近110噶啦，咁啊，但係就未能夠穿到，咁啊叫做喺而家現時107呢啲水平咧整固緊啦。咁啊，我呢個都係嗰句啦，唔排除真係再夾多一陣啊。咁啊，原來你話夾多一陣夾穿110，下個位咧就睇115嘅，就上次今次開戰嘅時候咧，以布蘭特石油嚟講咧，佢嗰個高位啊，咁所以變咗嚟到呢個布蘭特期油115嘅時候咧，大家就要小心。咁啊，如果以紐約期油嚟計咧，我諗大家要留意翻就係話你話睇翻之前。今次開戰嘅時候，嗰、那個最高價咧，大約就係82蚊，咁但係睇嚟就似乎未必去到噶啦。咁啊，亦都如果以紐約期油嚟計咧，咁啊81蚊度咧，嗰度咧都係一個嘅阻力嘅，咁啊都係上次試過一個頂位。咁所以嚟到呢啲水平咧，一方面就係幾嚴重，好嚴重嘅超買噶啦。咁啊，二方面就係話，咁啊隨時嗰啲國家咧，咁啊唔排除會出招去壓油價噶。
4: 嗯，但係咧，當個報油咧上到115嘅時候咧，咁市場可能又會睇120呢個關口噶咯。
5: 是噶，如果到時真係如果沒喂阿 Jasper， 你又話佢哋會有出招，喂
4: 沒完沒了咁樣。
5: 係啊，如果冇招出冇動作去壓油價嘅話咧，而中東嗰邊繼續係咁嘅話咧，我諗唔排除即係唔係夾多陣，咪夾多兩陣。咁但係夾多一陣好兩陣好，咁係咪會無了期咁夾咧？咁啊呢個就大家要自己思考啦，會唔會咧？咁因為自己你如果你開翻張圖睇翻油價過去呢幾廿年一啲打仗嘅行情咧，其實都不難發現一樣嘢就係咩咧？係打仗前後咧就狂升嘅。咁但係打仗去到即係開戰之後咧，兩個禮拜到之後咧，油價就開始暴跌嘅啦。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咁啊油價嗰個上升啊，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嚟到呢啲位要小心咯。好啦，調翻轉講，退一步講，唔係喎，我覺得油價真係會升喎，我做好友，我要揸，我要買。咁就算我覺得要買要成要。做好倉嘅話咧，我都覺得要等佢回咗先，因為而家現時太高嘅，太超買嘅，就算你真係唔同我意見唔緊要，我要買嘅，我要飛身入去衝入去揸期貨嘅，揸期油嘅，咁但係我都係覺得應該係回翻低啲先去揸咯，現時目前嚟計呢個位就再上個空間可能係有，但係就冇乜肉食咯，我覺得係。
4: 嗯，咁如果回嘅話咧，即係落翻$100水平，或者係去到啲咩位咧？
5: 如果你話紐約期油嚟計嘅話咧，我諗你話如果回翻落嚟邊一啲位先至叫做較為吸引啲咧？咁啊有兩個選擇嘅，一個咧就係93.7啦，就係上一個嘅頂位嚟嘅。啊，咁啊93.7嗰度如果有啲支持位，咁第二個咧就可以留意翻嗰個十天線啦。啊，咁啊都係十天線隨時變嘅。咁啊，但問題就係話，當你見到個紐約期油或者布蘭特期油，咁啊回落翻去接近十天線咯，日線圖嘅十天線咧，咁呢一度咧，咁啊不妨都可以考慮咧，咁啊叫做搏佢喺呢啲位咧就打低再上啊，咁啊所以現時嚟講咧，我諗大家自己小心啲，現價嚟計咧，純粹用一個投資策略嚟講咧，現價咧其實你問我咧揸沽我都唔會做。
4: 嗯，咁啊，即系最紧要咧，留意住咧，即系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啦，先至决定嗰个投资嘅情况啦。咁啊，另外咧，大宗商品方面咧，都想睇埋金价。咁啊，见到个金价咧喺每安士大概喺$4,300水平上落啦。咁其实落落去去都咁上下位置嘅啫。咁如果即系加息嘅话，咁个金价走势点样睇先？
5: 加息嗰度，如果你话加完息之后，联储局冇放鹰嘅。都是玩模棱兩可的，我想個金整就會有機會反彈的了，因為你一模棱兩可，那就是個油美匯呢，那可能都會叫做回落返，你會回落返，那金這裡就 有可能就會打低上返，那另一邊商不用等這個的聯儲局意識了，那原來呢在這個的開會前，油價率先已經大跌了，那到時金就會反彈，所以變成金市方面現時目前呢都是受壓於呢一個嘅加息概念，美匯升啦，咁啊二方面就油價升，咁啊取高債息，咁所以變咗金價咧就亦都係自尊反側喺度受壓緊，咁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呢一陣個金咧就唔係夾上啦，就係油價就夾上啦，咁反而佢咧就調翻轉就夾落，咁啊呢一陣如果夾落嘅話咧，睇一睇琴日嘅低low啦，琴日低low就做過一個幾靚嘅支持位，咁啊反彈翻嘅就係4253啊，但如果你話呢個位 都失守嘅話咧，咁啊可能應該再有大幾大機會回吐。回吐嘅話咧，我諗如果你話睇唔起咧，就我諗純粹睇到有啲嘅較為具有支持嘅位咧，咁就目前就保利卡通道底部嘅啫，但係大約係4218度咧。啊，咁所以變咗，我諗要逐個位逐個位睇嘅啦。咁所以變咗要留意翻就話，金價係有短線嘅一個回吐壓力。咁但係一旦油價見頂落嘅話咧，咁啊大幅落嘅話咧，我諗金價咧就會兜底上嘅。咁所以呢一點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都係。
4: 嗯，咁啊，因為咧，其實咧，即係如果係加息嘅話咧，咁啊，市場估計咧，可能咧唔止九月今次噶嘛，即係嚟緊十二月都有機會噶嘛。咁其實個金價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嗰個目標係咪有啲改變咁樣啊？
5: 市場係預咗美國會加息。呢、這個係嘅，咁但問題就係話，如果油價真係喺呢一個嘅情況下，哦，咁啊持續都係下跌嘅話咧，對金價咧就係利好噶啦，咁所以變咗稍後時間你話再炒加息咧，其實可能呢一樣嘢嗰個理據都薄弱咗噶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加咩息啫，咁啊個油價都開始起手跌啦，跌破翻一百啦，九啊幾啦，八啊幾，如果係咁嘅話咧，好似早排咁落翻去呢啲水平嘅話咧，我諗嗰個加息壓力就會大減噶啦，咁大減嘅情況下咧，美匯就自然弱。美債息亦都自然跌，咁金價咧亦都有機會咧，咁打底再上。你話如果你問我中長期嚟睇呢個金咧，應該都係好大機會再都係上噶啦。即係只不過呢一陣急升咗上嚟，去到4700，今次回落嚟咧，回咗咁多咧，其實我都有啲意料不及嘅。咁但係回都回咗，咁都我諗大家留意翻就係話，睇睇個油價嗰邊啊，幾時見頂？一見頂落嘅話咧，金價咧就會起手見底上噶啦。咁啊，所以油價落嘅話咧，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唔係喎，嚟緊聯儲局可能會再加息，嗰度我諗未必會夠嗰個油價跌嗰、那個影響性咁大。咁所以變咗個金價方面咧，大家都要牛金眼及住個油價幾時見頂落，佢就會見底上。
4: 嗯，好啊，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啦，嗰个油价啦、金价啦，究竟点样咧受到咧，即系嗰个市场嗰个中东局势嘅影响啊，等等嘅消息影响啦。咁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嘅分析噶，唔该晒。
5: 系，冇啊。
4: 好啊，咁啊，恒生指数啦，收市报24,667点啊，跌咗250点，跌幅啦系1%嘅。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少过2000亿噶，咁啊得1872亿几。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啦24,667点噶。咁啊，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新政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8月初部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 6%， 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7点，下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下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7， 瑞士法郎 9.595， 澳元 5.592。 加元 5.641, 新西兰元 4.524, 欧元 9.048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85。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84 点，下跌8点，港金报 39,950 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5.39 美元，卖出 4,266.1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这一段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车龙的了，排到近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的下层行车道而家关闭咗噶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哋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星期三上午11:00
2: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午
2: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00
2: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午8:00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5: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9: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参加讨论，亦都可以文字 WhatsApp 6891-1002。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听日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时会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今日嘅节目呢，我哋会嚟一个呢施政报告前瞻，讲下北都大学城的发展。不过在这个之前呢，在节目的头半小时呢，我们会先讲一下海滨轻食摊档。咁呢個輕食攤檔呢，政府近年就力推呢個海濱發展啦。喺去年2月財政預算案公布嘅同年呢，就話為中環灣仔尖沙咀同埋北角海濱呢增設輕食檔，輕食啊。咁發展局呢隨後亦都選定咗4個位置， 原本就火拍呢西九文化区在去年邀请市场交意向书，目标同年开档的。不过发展局和西九在今年六月才邀请市场交意向书，四个选定的位置呢到而家咧都好似未有新档，唔系好似直情系未有新档进驻啊，
10: 未有 KPI 嘅咩？
9: 咁啊落后咗开档目标九个月，咁啊局方就话咧，筹备时间比预期长咧，因为选址就要揾啦，咁啊当然又要便捷啦，又要有配套啦，亦都要咨询相关部门同持份者啦，咁。咁有啲议员就喂可唔可以简化呢个招标加快引入啊，咁好似个进度唔系好理想喎，咁样啊。咁大家就呢点唔知有咩留意呢，咁我哋一阵间你会系请嚟啦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啊何文尧先生呢讲下佢嘅睇法，另外亦都有飲食界嘅立法会议员啊梁俊嘅。
10: 喂我呢就因为我喺香港岛住㗎，我知道海滨长廊呢其实就好受本地嘅居民，因為好多人都喺度散步啊、晨運啊，或者夜晚跑步啊咁樣，又好受旅客歡迎喎。因為我見好多內地嗰啲旅行團，特別一啲我相信係比較平價啲咧，通常有兩個節目咧，佢哋係好中意用嘅，一個就係搭電車咧，搭好多個站，咁啊成日搭電車，差唔多都係四分三都係嗰啲旅客。另一啲咧就落咗車之後就去海濱長廊度行。咁即係話呢個海濱長廊大家都好，除非即係落雨呀、好曬嘅啫，如果唔係呢就好多人喺度用嘅。咁你知啦，咁多人用呢，咁有啲輕便嘅食檔呢就一定係有需要啦。另外如果能夠唔同嘅時間呢，有啲可能有啲演出呀嗰方面就更加受歡迎嘅，因為你就算唔係啲人都鍾意喺個海邊度行嘅。好啦，個問題依家就係啦，其實之前我哋都試過喺啲海濱某啲地方嚟灣仔啊咁樣都試過做過一啲活動嘅，嗰時叫做日夜繽紛啊嘛。不過就夜晚就當好似大笪地咁啊做過一段時間啦。咁其實要喺嗰個地方開檔或者做一啲活動，以至到一啲輕便嘅食檔，其實唔係冇先前嘅經驗㗎。
9: 更早之前有我哋嘅有個經驗叫美食車。
10: 係啦，美食車嗰個更早啦，嗰個車就係、
9: 是。即係老實講，一般人都難理解點解整架車都搞咁多嘢。
10: 嗰架車去咗西九啦，依家去咗西九。
9: 搞咁多嘢㗎真係啦。
10: 好啊，咁依家咁但依家政府亦都擺咗個施政報告度呢，有理論上擺咗施政報告有 KPI 㗎嘛。點解會慢咗，我都拗曬頭喎，咁受歡迎嘅嘢同埋咁需要嘅嘢。咁我哋啱啱可以請下兩位嘉賓解釋一下個問題。
9: 係或者我哋先引述一下發展局呢就我哋嘅查詢嘅一啲講法先啦，好冇。咁就發展局呢就話就去年財政預算案就建議喺中環灣仔北角同尖沙咀海濱呢加設呢個輕食飲品嘅攤檔啊。咁為此呢就當局就做咗兩項措施嘅啊。第一呢就結合餐飲攤檔同青年創業嘅構思，經過公開招標之後呢就向一間非政府機構呢批出咗合約，喺2025年年底就率先喺灣仔海濱休閒站啊 ,Harbour Chill, 設置咗兩個由青年人營運嘅輕食飲品攤檔，即係有嘢做咗㗎，即
10: 係灣仔啫，四區裏面嘅灣仔。
9: 咁即係星期再先啦。咁第二呢就係、是、想試行呢個新模式，同時提供餐飲同街頭表演。
10: 係啦係啦。
9: 呢、這個好嘢啦，係咪？咁就增添娛樂元素，帶旺人流等餐飲設施呢有持續嘅收入之餘呢，亦都等年輕表演者有更多嘅表演機會。咁發展局呢就決定以有限度招標呢就委聘咗西九文化管理局全資擁有嘅公司西九文化區企業有限公司呢，以試點形式喺中環灣仔北角同尖沙咀四個海濱地點呢引入比較多嘅具有規模嘅輕食攤檔，同時呢就提供咗街頭表演。咁一啲好行政性嘅嘢我哋唔喺呢度複述啦，就個背景就
10: 構思好好嘅，構思好好嘅
9: 背景就咁樣。好啦，呢個時候呢我哋請嚟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嘅何文尧先生。何先生你好。
11: 你好，嘉永，大
9: 希樓。首先想請你可唔可以講下咧？喺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個輕食攤檔呢個項目上邊咧，就海濱事務委員會係一個咩角色咧？可唔可以同你講下？
11: 所有喺海濱嘅發展咧，我哋都係作為政府嘅一個重要嘅諮詢架構嚟嘅。所有喺海濱無論係餐飲啊，我哋發展海濱長廊啊，或者係發展任何嘅搞任何活動啊，咁都會係諮詢我哋嘅。我哋都係會提供我哋嘅意見啦。咁就 廿幾年嚟，海濱事務委員會同發展局都好緊密咁喺海濱發展方面係好緊密咁合作嘅。
9: 係，咁嗱，係你繼續講請，係。
10: 咁今次咁樣，你哋覺得嗱個構思就好好啦，即係又有輕食嘅便當，亦都有呢、這個表演啦。咁亦都其實之前都試過有啲嘗試。今次你覺得係唔係慢咗，一話唔係慢咗，係有啲問題未解決得曬咧？
9: 係咯。
11: 嗱，
9: 係
11: 餐飲喺海濱呢個議題咧，就其實喺海濱事務委員會同發展局咧，就即係都大家討論或者係探討咗好多好多年噶啦。
10: 係
11: 咁我都曾經聽過有人就即係同我講就啊，都唔係點明，即係點解喺海濱搞餐飲好難咧咁？咁但係。真係可以話俾你聽咧，就而家現行香港嘅制度同埋我哋唔同嘅技術部門、執法部門等等一啲法例咧，係令到我哋要喺海濱搞一啲餐飲嘅設施咧，其實唔係一般人諗咁容易咁簡單嘅。
10: 係咪因為跨部門嘅問題啊？
11: 一方面啦，第二方面係因為牽涉好多技術啊、法例法規啊，亦都要考慮嗰個各區嘅市民，佢哋譬如啲居民嗰個騷擾啊，亦都要考慮會唔會同即係所謂同私人市場爭食啊等等呢啲好多因素要一籃子去考慮嘅。咁其實我哋一路都推動緊發展局係喺海濱。盡量去嘗試發展餐飲，咁當然啦，近年就我哋都講緊話餐飲零售加埋娛樂啦，咁但係我哋都理解，其實因為發展局佢哋嘅同事本來係做發展嘅啫嘛，
10: 係啊，所以佢唔關事嘅，唔關佢事嘅，即係啲係啦，好啦，
11: 餐飲係另外一套，
10: 係啊係啊，啱啊，
11: 嚇 business 嚟嘅，佢哋都同我表達過，即係有少少唔係佢哋熟悉嘅範疇。
10: 係，
11: 咁所以後尾就大家討論啦，終於大家揾到西九作為一個有經驗，
9: 係啊，
11: 喺餐飲上面，尤其係海濱嘅餐飲。同時咧，我哋今次嗰、那個即係嗰個心又大啲啦，雄心啲啦，就話餐飲加埋娛樂啦，咁所以諗住揾埋西九。西九喺呢方面。無論佢嘅經驗啊，佢個市場嘅脈絡啊，或者佢嘅關係啊等等，都係我哋覺得係幫到手嘅。咁所以就即係發展局同西九，即係作為一個合作伙伴，揾咗佢哋做我哋嘅 agent 去推動呢次嗰個構思啦。咁由於即係頭先我講個背景咧，其實整體上。第一多咗個 agent 啦，佢哋真係專家啦。咁佢哋進場之後，佢哋有好多佢哋嘅睇法啦，或者大家互相之間探討咧。咁呢個過程咧係比原來預算係長咗嘅。咁就我而家手頭有嘅資料咧，最終咧喺一啲細節上面咧，都係真係聽咗佢哋講之後咧，應該有啲改動嘅。咁所以今次整體呢個項目嘅推進呢，根據原先喺2025年嗰、那個budget 嗰、那個財政預算案公布嗰個時間呢，事實上係慢咗嘅。咁呢個我諗我哋作為政府嘅諮詢委員會，我覺得係要承認嗰個事實嘅，即係個實情係咁。
9: 係喺個實情，我想問一句啫，其實嗱，本來揾咗西九佢一間熟下一間公司，佢就經驗老道啦，係咪紅磚啦？實情，但係而家嘅現實係咪揾咗佢仲慢咗咧？其實即係對唔住，我直接問一句。
11: 嗱，我又唔會咁樣睇嘅，咁即係。你揾咗佢嚟做，咁佢有佢嘅睇法，佢嘅意見，咁佢提出佢嘅意見，咁大家當然要尊重啦。如果唔係，你唔好揾佢啦。
9: 係啊，係啊，係啊。
11: 咁所以我諗係即係我希望市民或者媒體都即係多少少嘅容忍啦。因為呢個係第一次我哋嘗試咁做咧。咁所以即係都預計唔到，即係之前係用常理，用我哋所認識嘅常理去推斷個時間啦。
9: 係。
11: 咁而事實上，而家係比我哋當初諗。嘅時間長咗嘅，咁但係而家嘅情況，我理解咧就所謂叫做 under control 噶啦。咁我個人啊，即係呢個唔關發展局事啊。我個人估計咧，就應該最快有部分即係可能尖沙咀同呢、這個中環咧，係有機會可能喺。 相信而家九月，
9: 今年年底投入服務，當局話
11: 係啦，即係大概四個月到會可以落到地嘅。
9: 係，
11: 咁呢個當然要佢哋好緊密咁去，好手密咁去推動呢件事啦。
9: 係，
11: 咁我哋都即係建議緊政府真係要即係盡快去落實呢樣嘢啦。
9: 據發展局同我哋解釋咧，就話其實有兩批啦，第一批就係中環尖沙咀就四個攤檔啦，咁啊六，咁咧就係希望能夠喺今年年底就投入服務啦。咁而第二批就灣仔北角嘅，咁啊目標咧就今年內咧就邀請市場提交意向書咁樣。
11: 嗱，
9: 實情不如簡白啲講得容易啲，大家容易明啲。我哋喺呢個問題上面，你話好多法規啊規定令到我哋慢咁。咁有乜嘢講得具體啲？實情嗰個棘住嗰啲係啲咩問題？實情可唔可以講得白啲？一般人容易明白啲。
11: 嗱，其實因為我哋今次講緊嘅係餐飲加埋娛樂。
9: 嗯。
11: 咁簡單講咧，就請喺嗰個佈局上面，或者你個選址啊、個數目啊。你除了要預咗餐飲之外咧，餐飲所需要嘅基本嘅設施、供電啊、排污啊、吸水啊，咁另外就係嗰、那個法例法規出牌上面嘅要求啊。除此之外，重要就係我哋有一個恰當嘅空間係可以俾佢進行到一啲娛樂表演，咁、而唔影響
10: 居民生活、
11: 人啊、市民啊等等。咁呢個係即係比較新嘅。咁、所以即係佢哋有少少即係花多咗少少間去磨合呢樣嘢呢，就我個人覺得唔理想之餘都理解嘅。咁但係我就相信即係第一批落到地之後呢，以後嗰啲我就相信會應該係暢順好多嘅。
10: 你估計嗰啲飲食同埋表演嘅團體呢入場嘅數目，你哋而家感覺上係咪比較踴躍啊？
11: 嗱，呢個我就未掌握到資料嘅。係呢個當然係我哋正正就希望即係叫做俗語叫做查老試沙布啊，即係揾一兩大地方出嚟試試。我哋相信係會一個新嘅模式，會帶嚟一啲新嘅體驗嘅。咁亦都希望市民會中意嘅。咁但係都真係要試嘅。咁你話手頭有冇啲詳細資料？有幾多人會參與啊？觀眾等等呢啲，我暫時我手頭
10: 有。同埋你哋而家諗住嗰啲表演係會部分係夜晚黑進行，所以考慮居民個影響就會比較大咧。亦都係咪有個想增加翻香港夜市生活嘅一個咁嘅想法啊？
11: 我個人就一定有嘅，因為咧，其實我哋海濱發展咁耐咧，一路都有一個我有個心結嘅，就係、是夏天，尤其是夏天咧，我哋日頭喺海濱咧，其實相當熱嘅。
9: 係啊，係啊。
11: 咁其實好多市民，你見海濱夏天烈日當空，其實就冇乜人願意行出去嘅。
9: 係。
11: 咁短期內，我諗呢個問題，我哋未必能夠即時解決到。咁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可唔可以利用多啲黃昏啊，當太陽落山之後啊。我哋可以即係等個天氣冇咁熱咧，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吸引到市民出翻去海濱度享受我哋嘅維港海濱咧。咁呢個就係我哋想緊嘅。咁所以點解都咁建議政府去即係推動呢個餐飲加一啲娛樂。咁正如頭先你講，即係呢娛樂可能會係喺夜晚發生嘅。我哋要考慮居民啊、市民啊、其他啲影響啊等等啦。
9: 當然，如果話有啲表演有音樂啊，咁樣會對民居會造成滋擾，這個大家都明嘅。但係海濱、尖沙咀、北角海濱，即係為例啦嚇，離開民居照佢都應該一定距離嘅，係咪咁大嘅考慮呢啲點其實？
11: 這個要看地點個別情況。咁尖沙咀民居就冇乜。但係我理解就尖沙咀係另一個問題，就係人流。即係人流個控制。咁早排你都知有啲國內嘅明星嚟簽名，咁已經搞到成個尖沙咀人山人海淪陷咗啦。咁所以其實每個地方有唔同嘅考慮。咁頭先講音樂噪音，或者我哋講音樂啦，冇嘅唔係唔一定噪音嘅，對居民嘅影響，咁呢個睇個位置啦。 譬如灣仔、銅鑼灣，可能某一啲我哋港島嘅海濱咧，又個影響相對細嘅。
9: 嗯。
11: 咁如果你話譬如去到堅尼地城嗰啲，我哋都曾經要處理過啲噪音嘅問題嘅。
9: 嗯。
11: 咁所以每個地點唔同，我哋會獨立處理啦。咁呢個就係正正佢哋即係要屈鳩嗰啲地方。嗯。等等這些問題。
9: 好，多謝你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瑤先生。接著我們請來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梁俊議員。梁議員你好。
12: 主持你好。
9: 是直接到位了，從飲食界的角度講，政府在海濱那裡搞這些輕食攤檔，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12: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進程，因為一直以來呢，我們香港海濱呢都是觀賞為主啦，遊戲為主啦。但係你睇翻全世界普通個海濱嘅都市啦，尤其是發達嘅都市啦，咁都唔多唔少有啲商業元素入邊嘅，即係例如餐飲啦。咁但係呢一啲無可否認係而家即係我諗大眾無論係本地嘅朋友或者旅客，都有相同嘅期盼，係海濱可以做得更加多。
9: 嗯，喺飲食界嗰、那個在業務的操作上面，其實最大的難處是什麼呢？尤其是如果說在海濱那裡搞，
12: 以往我們在海濱都搞過很多不同的活動，大家都知道的。當時無論是電、水啦，這些都是一些難度，即尤其是如果我們不是搞輕食其他食物的時候，他們存放的雪櫃夠不夠位、譬如我們要啲餐具如果不是即棄又要洗，這些全部都是以往經驗帶回來的一些難度。
10: 咁今次你覺得呢個新嘅呢個計劃裏面點樣幫你哋解決呢啲問題呢？同埋過往亦都做過美食車，咁依家嘅諗法又會係點樣呢？
12: 我諗最主要就係大家都做過唔同形式活動啦，都大概理解即係叫個現實操作到底係點囉。咁我諗輕食係冇問題嘅，但係個重點就係邊一啲食肆你做到咩嘅規模啦，或者受歡迎程度咧，咪即係配合表演啦。咁如果呢啲整體嘅考慮會影響啲咩咧？第一，嗰啲食肆有冇生意啦？咁如果太過單調嘅，市民有旅客唔嚟，咁食肆有冇生意冇意思啦。如果太過就加埋表演嘅，咁令到成個海濱水泄不通嘅，可能又唔係大家即係最想達到嗰個效果啦。需要攞一個平衡。
9: 啊，人多咧就又惊又惊，即系人会好难管制吓，唔系人少啊又惊冇生意，即系个拿捏位都好困难啊。听落系
12: 咪？系啊，一定要，因为以往嘅经验就系、是、一太多人个混乱啦，第一卫生一定影响噶啦，第二就系、是、如果太有嘈吵，附近又咁啱有啲居民啊或者之类啦，咁整得效果影出嚟都唔好啊嘛，咁所以一定系一个。平衡点啊重要嘅。
10: 不过我听你咁讲，你哋似乎都好被动，要等佢成个计划出咗嚟，你哋先至可以进场参与，系咪？
12: 我谂啊，最主要就系、是、被唔被动两睇啦，因为呢个唔系一个新嘅点子嚟嘅。其实呢样嘢探讨咗好多年。第一，第二就系以往都喺海滨度做嗰啲形形色色唔同嘅活动，都系有美食元素嘅。所以其实我谂，无论系业界啦。部分業界咧，有參與業界或者政府當局啦，其實都幾知道當中嘅難點嘅。咁而當我都知道，即係譬如政府又同西九嗰邊合作啦，咁佢哋處理呢一啲情況或者去拿捏嗰點，佢哋應該會有經驗啲。咁如果係真係嘅話，應該我相信個效果都會好嘅。
9: 嗯，因為當局就有一個程序叫做公開邀請提交意向書嘅，你有冇聽過啲行家有參與過呢類嘅交意向書嘅活動？又有冇咩意見聽到佢哋講咧？有冇？
12: 以往有啲朋友嚟分享嘅，就想個水源多啲啊，或者都係針對啲好營運嘅，即係簡單嚟講好技術上嘅嘢啦。咁但係最主要而家我哋。業界或者我啦嘅成個最重要嘅着意點就係、是、海濱非常之好嘅，晏晝家庭去冇問題，小朋友都應該受歡迎，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個夜晚係咪可以有個夜間嘅元素帶動到個整體夜經濟，再次有另一個元素去即係帶動埋其他周邊嘅餐飲。
10: 咁但係年底就尖沙咀同中環佢哋都會落地㗎，咁依家你哋都仲未聽，即係有啲初步嘅或者行家方面嘅一啲想法。
12: 而家嗱，第一中環同埋尖沙咀，大家都理解個位置相對第一旺啦，第二個連接方便啦，亦都係一個我哋知名嘅地點。咁我哋希望做咗之後咧，係有機會帶動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長遠嚟講，因為而家都未係全部做曬啦，即係部分啦。但係長遠嚟講，成個 流程上面嘅配搭系点啦，即系譬如你有、你唔系得一档噶嘛，
9: 仲要上代观察啦，嗬。好多谢你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啊梁俊议员，接住落咧，我哋有新闻报告，稍后我哋会讲下教育性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的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人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在龍日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獅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清水灣道鄭直之去九龍和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一萬步最多可減約 1.8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追的时候的心更痛啊。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我哋喺比较式嘅时候，譬如 bigger、better、worse、prettier 之类嘅时候咧，更加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再讲个程度再劲啲咧？通常咧，我哋可以加一个所谓 adverb 喺前面嘅，例如 it is bigger 呢个系一个大啲嘅动词，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A 系大过 B 好多嘅。如果想大好多咧，我哋咧可以加个，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OK，A is a lot bigger than B。好啦，至于有时咧，我就会讲 a lot more 嘅。咁通常咧，呢个 a lot more 咧，我就要其实就跟翻咧，本身我哋嗰个比较式系，如果唔系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咧就会话，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OK， 咁我之前加咗呢个比较咧，我再加一个 adverb 咧，我就会变咗好似即系类似 adverb 嘅东西，我就会变咗 she'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B。咁好多人有時會犯嘅一個奇怪嘅 grammar 嘅問題咧，就係將 a lot more 擠埋落去本身其實加 er 就可以嘅一個比較式 adjective。譬如應該係 a lot bigger，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會講成 A is 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咧怪怪地嘅聽啦。所以記住，本身 a

0: lot more 定係 a lot 咧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個 adjective 嘅比較成係加 er 定係加 more。OK， 我哋下一集再俾幾個例句大家。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言不盡，風不息，
2: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1: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3: 戴校長啊，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咧，聽日就發表啦。今日而家咧，我哋節目咧先嚟一個咧，就係施政報告前瞻，講下北部都會區嗰啲大學城發展先，好唔好？
4: 依個就萬眾期待啦，今次
3: 係。咁聽日嘅施政報告咧，就係、是、其中一個亮點啦，大家都會同意咧，就係北都大學城嘅呢個教育嘅範疇啦。有成1000公顷嘅大學城區裏邊咧。300公顷嘅用地咧就列为叫做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嘅3幅大学成立嘅用地咧就即将招标啦。有消息就话咧，施政报告会一并公布埋牛潭尾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嘅大学用地嘅详情。咁面积咧预料咧就较原先嘅规划就会增加啦。咁大家都亦都知道咧，政府亦都话咧，进驻嗰啲院校咧需要自资发展嘅，而政府预留嘅100亿元嘅贷款咧嘅数额咧就唔排除会加码咁讲。
4: 嗱，我就到星期六都仲撞到好多大学校长，同埋咧，亦都睇到啱啱我哋访问嘅嘉宾啊，刘志鹏先生咧，佢就啱啱同呢个特首政策组嘅组长啊黄元山先生咧就会过面，我唔知道有冇一个最新嘅情况。
3: 系，
4: 不过去到今日为止咧，我觉得啲消息咧，好令人鼓舞，但系都有啲混乱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究竟呢个大学城区加咗个区字啦。咁個原因就特首都講過，就是希望喺呢個呢教育同埋呢個發展當中呢就加入咗呢城市嘅建設同埋產業落去呢，所以就變成大咗，變成1000公顷，核心用地就300啊，係咪？咁呢而家又分開3期嘅，第一個就洪水橋下村呢個第一期㗎啦，就22公顷嘅。呢個就拎，首先就聽講一下個月就拎出嚟招標啦。跟住就到牛潭尾呢，就即係我哋將來個科大都嗰個醫院啊同埋嗰個醫學院呢都喺嗰度嚟嘅。嗰度大約都喺嗰度嚟嘅。嗰度大約52公頃嘅。到最尾呢就一個新界北嘅新市鎮。咁嗰度演藝學院都搬入去嘅，分咗3期。咁究竟呢聽日好多大學校長同我講要聽日先知啊。究竟係讲紧25公顷啊，即系22公顷拎出嚟去招标呢件事咧，因为就话依家传紧咧，就话3幅地都详情都公布，咁公布之后又招唔招标咧？咁如果唔招标，咁都系翻去22公顷啫，系咪？但系22公顷里边前一段时间又讲啊，因为嗰22公顷又分开3个阶段，22公顷都有5公顷、几多公顷咁，咁又全个净系先拎5公顷出嚟讲。咁究竟係拎22公顷出嚟講啦，拎5公顷出嚟講啦，因為拎曬3笪地300公顷都拎出嚟講呢，咁呢個第一個唔清楚。第二呢返去清楚係咩呢？但係依家好似有少少開始唔清楚，就話開出啲人以為有配對基金啦，咁話明冇配對基金，依家就係純粹貸款啫，嗰100億。咁依家又為可能有加碼貸款加配對基金先。咁呢個就牽涉到大學去投標嘅意欲啦。
3: 因為無論呢個大學城嘅發展，又或者成日呢個叫做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係屬於未來嘅東西。難免我哋係要加幾分想像啊，因為未發生啊嘛嗰啲嘢啊，
4: 或者聽日會公布啫。
3: 其實大家不妨黑埋眼，即係想像下香港嗰幅地圖先。呢個北部都會區分為4大區域，由西向東。4个区域，最西边咧就叫做洪水桥下村个橛咧，就系会系属于高端专业服务同物流枢纽嚟嘅，
4: 系
3: 最西端。好啦，咁然后过嚟东边少少咧，就系、是。

0: 真田科技成牛潭尾同埋坳头啦。
1: 係。
0: 呢一塊呢就会属于叫做创新科技地带。
1: 啱啊。
0: 再而去东边啲呢是這個新界北新市鎮又未出現
1: 的，
0: 所以又要加一分想像。馬草龍、古洞北和粉嶺北、上水、粉嶺北區和沙嶺這一帶呢，又叫做口岸商貿及產業區啊，第三筆。好啦，第三筆
1: 政府有個說法，叫做戰略留白，即其實不清楚的留白。
0: 第四個板塊呢，就是呢是叫做南陸康樂旅遊生態圈，包括咩範圍呢，有紅花嶺郊野公園啦，印洲塘啦，嗰一帶呀，大家想像一下呢，頭先我講描述嘅呢我哋成個香港全景地圖北邊呀，
1: 北都會
0: 嗰四塊嘅板塊。好啦，咁而呢個大學城呢其實有三個區域嘅，一就係洪水橋囉，洪水橋
1: 囉，第二個牛潭尾，
0: 第二個就牛潭尾囉，第三個就新界北，新界北唔係係咩嚟嘅，新界北新市鎮。
1: 係
0: 啱。OK，
1: 已經係學院每本入去嘅個話。
0: 係。咁就我哋而家呢就請嚟啦，立法會交通對唔住，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亦都係令大校長特別顧問劉志鵬議員，劉議員你好。
1: 喂喂阿老师话，喂我听讲，唔系我睇报纸，都系你同阿黄元山最近有倾啦，就讲咗呢三年嘅施政报告嗰个思路啦。咁亦都听日就宣布嗰、那个北都会区里边嘅一个大学城区个发展。其实我头先问嗰啲唔清楚嘅问题，系咪要听日先清楚啊？因为依家已经清楚咗啦，即系关于佢究竟。是投标是哪笪地，其他嘢西是不是都公布埋，包括那个贷款的数额，究竟第一块地是哪块地，是不是都清楚晒的现
2: 在我都不清楚的。因为我想大家都要等听日的。
0: 是。
2: 咁至于说听日会出啲乜嘢呢我哋真係得个估字嘅啫。
0: 是。嗱不如我哋仲样讲啊，好嘛。
2: 好。
0: 剛才你讲咗啦，大學城有三個區域，一個就是洪水橋，一個牛潭尾，一個新界北。先講洪水橋先。咁洪水橋呢，當局講法呢就話呢係定位為呢智能製造應用型嘅專上教育及國際化人才培育中心，會融合鄰近高端專業發展專業服務同埋專才培訓嘅聯動發展。而家啲名詞越嚟越多，大家要慢慢掌握。先講呢個洪水橋呢三幅呢22公顷的用地呢，据你的了解，不同的专上院校的入标意向是怎样，哪间 院校就是最行呢，去得又会不会跟其他大学一起联合申请呢，你掌握的情况是怎
2: 样？我想这个呢就刚才两位都讲了，其实很多大学校长到今天都未是好即是知道整个即是北都那个大学发展的那個前景會是怎樣呢。咁但係呢又我就即係約略都掌握呢，就即係似乎係間間大學都會有興趣去入個標去睇下分到啲乜嘢咁樣。咁包括係八間教資會嘅資助大學啦，同埋另外若干間嘅自治院校都有，即係閒談之間都話有表示過會入標嘅。
0: 会唔会有同内地同埋外地、内地同埋外地嗰啲嘅顶尖院校嚟合作呢？你觉得呢个机会大唔大呢？
2: 我諗呢个正正就係即係整个北都大学城或者大学城区未来个发展嘅主要嘅方向啦。咁即係好简单讲，如果大家睇到香港高等教育嘅发展呢，都到今天都算係有一定嘅成績啦，亦都我哋有相當嘅體量啦。咁至於話再發展落去會係點呢，咁好多人都會話啊，我哋其實係需要大啲嘅校園呢，我哋可以裝多啲學生呀咁。咁即係裝多啲學生當然係我哋會做嘅，咁特別係一啲仲係發展中嘅大學啦。咁但係重點係我哋大學，香港嘅大學儘管是唔理佢排名前啲定係後啲嗰啲啦，咁究竟佢個即係主要功能係要嚟做乜呢？係作為一間學校係教授喺度教啲學生，咁定係點樣呢？ 这个会是我们去思考北都的时候要关注的。
0: 嗯。
2: 那你说如果只不过是说喂我们给多些空间啲大学收到啲学生，特别有啲好多朋友就话会唔会起多啲宿舍呢，到时候多啲空间做多啲宿舍俾啲学生，咁呢就即係大学会松动啲。我諗就当然有呢个功能，但係如果用个北都咁大件事要嚟去满足呢一个咁样嘅发展嘅目标呢，又好似呢係出手重嗰啲。
1: 徐志华你讲呢点话好啱啦，因为嗱因为正话讲緊洪水桥第一笪地啦，即係我唔好理佢15公顷啊22公顷都係洪水桥一笪地啦。咁最緊要就做一个示范作用，正头先讲究竟我哋做嘅初心係乜，就係正话读嗰段就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咁你讲咗个好重要喎，间间大学都需要地，所以佢哋一定会去申请。咁但冇嚟淨係俾间大学去扩展佢嘅宿舍同埋校舍㗎嘛，係咪？
2: 係
1: 啦，咁你依家一定係要做一啲国际化人才培育或者係啲国际化嘅研究嘅合作项目，係咪？咁呢个无论係一间院校同国际或者国内嘅大学合作又好，或者几间本地嘅大学联合，呢个我相信比较难啲，不过但其实应该个初心就係呢个嘅，係咪？但依家我哋听到啲大学入去投标呢，都係讲緊自己从自己一间大学嘅考虑，而且呢係比较多从个校舍啊宿舍啊即係呢方面嘅，或者当然有啲可能做啲实验室啊都唔定。咁会唔会我哋驚第一块地出嚟投标嘅时候嗰、那个投标嘅意图呢同政府想做一个示范作用呢有啲差距呢，你会担心会唔会担心呢个问题呢？
2: 嗱，我諗就呢、這个投标同我哋以往比较大家熟悉嘅即係点会卖地啊攞嚟发展地产项目呢一类呢就应该係几唔同下嘅。咁以往嗰啲寫到明啦，你譬如話住宅用地你投咗標你
1: 你跟足係啦，
2: 做幾多嘢咁樣寫晒出嚟你先落標㗎嘛，咁你寫好晒做。我估今次呢、這個特別洪水橋一開始行先呢就寫到即係已經有啲提示話向呢個方向走嘅時候，我好相信就係到時真係政府睇完啲標就即係屬意係俾譬如 ABC 呢幾間大學呢都會同佢傾嘅，你想擺啲乜嘢落去呀，點擺法呀咁樣。咁我諗呢個就要一個過程，就唔係話好似平時住宅用地商業用地工業用地咁樣，就已經喺個城規上面呢有曬一啲嘅即係指引。
1: 即係啲標準會搬龍門嘅，即係啲標準會搬龍門嘅，係唔係咪咁啊？
2: 嗱，我諗唔用搬龍門呢個講法，呢個好似咧就好
1: 避。唔係，我係正面講嘅，即係話
0: 搬龍門仲係貶義，仲唔係貶義？
1: 唔係搬龍門，即係話即係希望佢走翻去原來個初心啊嘛。但係依家就唔寫咁死字，係咪咁啊？
2: 我諗都唔止搬龍門嘅，好似政府已經有個龍門等你嚟，咁其實我好想
1: 放大啲，
2: 係一個即係雙方坐定磋商嘅咁樣嘅方式係會合理好多嘅。
0: 係啊，劉志鵬，反而我就想用想你用一個淺白啲語言同大家介紹下，而家北都大學城就話呢個叫北。都大學城區啊，有個區字 就係一城五個元素。咁、那個概念呢就話個規劃建設嘅時候呢，每一個大學城區都係涵蓋教育、科技、人才、產業同埋城市建設五個元素。嗱，呢個對香港嚟講係咪新嘅概念？內地喺呢個方面係咪有冇啲具體嘅例子令到我哋容易明白啲？可唔可以介紹下？
2: 是的，這個在香港來說當然是一個新的概念，你想想我們第一間大學港大第二間中大就基本上就是大學就是大學，
0: 是
2: 好像我們中學小學一樣，我們起間學校這樣，那通常都會是在個即是城市規劃新的情況下，就是城市規劃裡面呢規劃埋一個學校用地，那學校只不過是這個版這個區塊裡面的一個角色或者一個部分，今次呢就調轉就用大學呢就推動整個片區的發展，咁裏面呢其實你講返轉頭就唔複雜嘅，因為大學裏面而家我哋北都要做嘅呢就基本上就唔係教授教學生學完畢業咁簡單，而係呢 係教授呢係做科研，帶埋啲學生一齊去做科研，咁同時呢就係帶住個即係嗰個轉化研究成果個轉化扔埋企業落去一齊，咁呢個呢就變咗就唔係，但你就算係一間大學都唔緊要嘅，一間大學裏面呢有嚟自唔同地方嘅教授，佢哋喺海外都各有聯繫嘅，咁所以大學呢係最方便去聯繫海外嘅或者內地嘅人才，同埋佢哋嗰啲高端嘅科研嘅成果落地香港，然後揾產業，產業可以係香港嘅，可以係內地，可以係即係國際嘅，其實都得嘅，咁然後就裏面做曬你剛才講嗰五樣嘢，最尾呢成個板塊你擺好曬呢啲咁樣嘅部件落去呢，佢就成為一個即係城市規劃咁嘅狀況啦，咁裏面就乜都有嘅，有人才公寓啊，有各等配套嘅設施啊，有基建啊，乜都齊曬。
0: 即係以前就大學就係大學，而家唔係大學喺嗰個社區裏面又有啲人要服務，要服務嗰啲教授，服務啲學生，係咪？又要有戲院，有文化設施俾佢哋大家都享受，係咪？有普通嘅普通嘅居民同可能同間大學完全無關嘅人又有咁樣，係咪？
2: 係啊。嗱呢啲咧喺外國咧，我哋叫做即係大學城啊 ，college town 咁樣啦，係好多嘅，因為好多時就一個譬如美國咁啦，佢一個好遠嘅地方，佢就有個城市，那個城市原來係一間大學推動出嚟。咁誒內地亦都係咁樣嘅，內地而家你要發現咧，好多地方就係嗰個發展嘅區域裏面咧。是一間大學去推動曬呢樣嘢走
1: 嘅。嗱呢個就啱啱好我又想問嘅問題啦，老師話。嗱因為政務司司長之前呢就去咗五個地區就考察嗰啲大學城區啦，即係有韓國啦，有呢、這個即係德國啦，亦都有內地啦咁樣。咁但我哋發覺呢每一個城區嘅歷史背景形成唔同，同埋呢佢嗰個帶動性呢係唔同嘅。譬如內地嘅呢好多係產業帶動添嘅，係咪？唔係一定大學帶動㗎嘛。咁但係今次呢就因為我哋應該要搞呢單嘢呢，就話我哋有五間係100強㗎嘛，咁咪希望帶由大學去帶動個產業產學研啦，即係大學個產同埋研啦。你覺得呢個咁嘅模式喺香港，我哋嘅大學喺目前咁嘅經驗或者嗰個規模嚟講，起唔起到呢個帶頭作用？因為調返轉呢，產業可能香港係未得喎，咁會唔會係應該政府去帶頭，因為點樣去帶頭會好啲呢？
2: 這個好問題嚟喎，大家諗諗，如果我哋喺北都真係要做產學研咁啦，咁究竟嗰個機器係邊度發動嘅先？
1: 係啦，嗰個第一動力喺邊度嚟？第一動力喺邊度嚟？係啦，
2: 我諗大家如果喺香港即係比較關注近年啊，唔好話近年啦，近呢十幾廿年咧，即係香港嗰個產業發展咧，你都發現唔少嘅即係非本地嘅背景嘅企業咧嚟咗香港。內地又好，海外又好，咁佢喺度運作嘅。咁其中唔少咧，係佢哋會揾我哋香港嘅大學嘅嗰啲科研嘅人員、啲教授咧，咁啊協助佢哋咧喺香港咧就推動佢個產業發展嘅。咁但係咧就中間佢哋發現一樣好得意嘅嘢，就係香港嘅大學教授咧，其實大多數都唔係好習慣去做呢啲即係科研成果轉化嘅呢啲工作嘅。因為我哋成個大學嘅生態就係咧，即係我做教授嘅最緊要咧，就係去做研究之後，將研究成果寫成一篇論文，然後喺國際嘅高級嘅
1: 呢個就影響你哋個排名，係啦，
2: 係啦，咁發表咗排名唔係淨係講呢樣嘢咧，大家要搞清楚排名好複雜嘅，呢個其中一樣。咁我做到呢一橛咧，其實就係做咗成個過程嘅前邊，咁轉化喺後邊發生嘅，咁我哋就唔需要做轉化嗰度，
0: 而家要做埋啦。
2: 是我哋冇嘢唔需要轉化，或者冇要求我哋做轉化，就可以譬如由助理教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咁樣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成果呢，其實有啲係好有價值嘅。咁所以有好多即係產業呢，佢哋即係嗰啲科研嘅部門呢，就睇中咗呢樣嘢，就攞咗出嚟。咁所以而家做法呢，唔係冇，我哋唔係冇大學教授參加咗呢啲轉化，好多時係產業去即係邀請佢哋參加。
0: 睇嚟呢香港嘅大學教育就前景一片美好嘅。大家要多啲想像先得啊。多謝你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嘅劉志鵬先教授啊，接住落嚟呢交通消息。
3: 交 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Gemma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培正道。而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嘅坏车就嚟咗场噶啦，龙尾就排到朗业街近住朗晴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在管道的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都排到去模糊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珠。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表示会扼要地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到三个钟头完成。政府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们2026年施政报告的重点的，重点大家理解了之后，亦都可以拿着我们正式文本来到比较一下，从而大家就看到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亦都看到怎样是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说，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指，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4: 还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3: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
4: 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3: 试行了 一個週末運作暢順。當然到黃金週我們是會預期人數是會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這個登記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漁護處亦都會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個遊人第一要保護環境，垃圾的處理同埋係確保個秩序可以有效咁進行。同時因為有好多遊客可能係第一次用呢個登記系統，咁我哋會特別係幫助佢哋嘅。
4: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3: 要打擊強迫購物呢，這個對於香港整體嘅旅遊聲譽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會嚴打，對於一啲旅行社或者導遊咧。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違規會取消他的註冊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確保旅客有一個好的體驗。
4: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週除了是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是宣揚香港的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1: 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和盛事活動吸引不少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表示，今年首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和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之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的事件，他強調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而當局一定會追究責任。李家超表示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要求發展局一個月之內提交報告。
3: 瑪麗醫院它的升降機不能夠有效運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1: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进行搞珠，当局表示

0: 截至昨日已经同宏福院共1702户，大约是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在本月底开始拣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1: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搞珠排列拣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十个号码顺序是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话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盛智苑单位。
2: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1: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先至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到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林汉山报道。
3: 政府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残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话，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4: 咁香港现时咧就系处于流感季节啦，整体流感嘅活跃程度系持续攀升，并且系处于甚高嘅水平。而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嘅人数大幅增加，严重嘅个案亦都随之上升。咁我哋都担心啦，咁嚟紧去到冬季嘅时候，流感活跃嘅程度可能会更加高。我喺度呼吁全港市民，尤其是系高风险嘅群组，应该尽快去安排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为现时嘅夏季同埋咧可能出现嘅冬季流感高峰期一并做好准备。
3: 陈定邦又话，疫苗需要两个星期时间产生抗体，而免疫力可以持续六个月，呼吁长假期打算外游的市民及早接种。
4: 接种疫苗之后，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而这些抗体免疫力是可以持续至少六个月的。市民如果在接下来的9月至10月期间 去完成接种的话，正好有时间给身体呢去产生抗体。这样当将来去到圣诞节或者下年新年这些的外游啊，或者聚会的高峰期的时候呢，大家的身体就已经拥有足够的免疫力。
3: 医管局又话会为定期在公立医院及门诊诊所就医的合资格病人接种疫苗，无需预约，只需要按原定的复诊日期到诊所接种，而如果短期内未需要复诊，就可以联络所属诊所安排接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四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和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全球有超过9400万人受白内障困扰，而大约15分钟的白内障手术就有望帮到患者即时而且持久恢复视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在北京出席共享基金会举办的论坛时表示，过去四年基金会在老挝、柬埔寨、吉布提、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五个国家，累计为超过54,000人提供免费眼科检查，并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梁振英说，基金会除了治疗患者，亦都组织医疗队共享技术和经验，将会总结今次论坛嘉宾发言，给日后参考。
6: 我们要加大行动的力度，更好地协助解决在国外白内障死亡的问题。这个行动呢，不仅是派遣更多的中国援外的医疗队，而是呢，我们要同时要有更高效的投入。我不断地收集和总结前线反馈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做法，不断请教专家，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5: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就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7: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和可持续。
5: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以在极寒环境之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分析指，特朗普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因此今次裁决对于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张曼燕报道。
8: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 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项民调显示，限制邮寄选票将对共和党有利，因为民主党选民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美国传媒报道，最高法院的决定对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和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是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给现场观众一起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当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表示，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技术。 Anthropic 公司行政总裁亚莫代伊日前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考虑到安全风险，AI 企业需要放缓开发最先进模型的节奏。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和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都表示认同亚莫代伊的观点。伊朗指一艘运油轮试图通过福尔摩斯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美国国防部报告就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 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中方代表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0: 新闻特写。
0: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在受访的603名雇主当中，大约 30% 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会增加人手，大约 16% 预计缩减人手。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其中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而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
11: 每一季咧，我哋嗰個就業展望調查咧，都會訪問唔同嘅僱主啦，睇翻佢嚟緊個招聘意欲啦。咁我哋過去咧都問佢哋咧，企業咧下一季嗰個員工數目啦、增加啦、減少啦，同埋維持不變嘅。咁最主要咧都係用翻咧嚟緊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業展望調查嘅結果啦，香港嘅僱主咧嗰個招聘意欲咧係正面嘅，咁亦都係穩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訪嘅僱主之中咧，有30% 計劃未来是会增聘人手的，16% 是预计会减散人手，54% 维持现在员工的数目的。在第四季来讲，按季是上升了23%的。如果跟上一季比较，看看第三季的正就业展望指数是-9的，今季来讲我们是讲正14的，按季亦都增加了23%的。最主要2026年上半年香港的实质 GDP 按年增长了5.1%，即创咗咧五年半年度嘅新高，咁全嘅经济预测亦都系上调咗嘅。咁喺失业率维持喺3.7%嘅稳定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经济嘅增长带动咧劳动嘅市场咧有持续向好嘅。咁企业咧扩张佢嘅业务啦，同埋咧增聘员工咧动力咧系有个支持喺度嘅。
12: 细分各个行业啦，有冇话边一啲行业嘅招聘意欲较强？
11: 资讯科技业咧就系录得咧咁多个行业之中咧最乐观嘅，咁系录得27%啦。咁亦都系因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业咧数码转型咧系最大嘅增长嘅动力啦。咁亦都配合政府咧都有一个研发嘅补助啦，亦都系企业升级嘅计划啦。市场咧亦都会多咗一啲用 AI 咧俾到佢哋嘅公司咧嗰个营运嘅项目里边咧系增加嘅，亦都会咧带动到咧一啲云端技术啊、网络安全啊、数据分析啊、项目管理的人才呢，我们看到是有上升的。在金融和保险来讲，最主要是我们香港科技持续那个领先的地位， IPO 市场资产管理的规模也都是增大，保险业也都是录得一些显著的增长，所以就会带动到投资、合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客户服务这些类别是有上升的。特别香港来讲， IPO 的市场数据是增加得比较多的，2026年首七个月有104间公司上市，较去年同期讲紧 96% 增长，集资额亦都大大咁样去上升翻，是 154%。所以我哋见到一啲相关嘅业务的扩张都带动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合规、金融科技这些都会是多了人需求一个人才的。保险业、保单和新做一些业务加速咁增长的背景下，亦都预计下一季的保险公司都会持续增加一些顾问、客户服务、核保、理赔、营运或者风险合规的人才的需求是会增加的。 招聘意欲最低嘅行业又系乜嘢咧？咁我哋系讲紧一个单位数字嘅增加啦，譬如制造业啦，我哋见到咧，特别系八月份咧个 PMI 回落啦，去到49.5啦，新增嘅订单咧表现咧未必去咁理想啦。随住咧原材料同埋人力个成本咧持续咁上升啦，整体嚟讲咧，普遍咧呢个行业咧都会睇翻本地经济嗰个前景啦，佢哋都会比较保守嘅，亦都系对个市场嘅竞争咧加剧咗啦，招聘嘅意欲都比较审慎啦。我哋见到咧，佢哋都会系好睇翻咧中东地缘嗰个冲突啦，同埋美国贸易嘅政策个变动啦，呢啲咧亦都系一个风险咧，令到招聘意欲咧系比较保守咯。
12: 医疗同埋社会服务业嘅招聘意欲系咪都系比较低咧？
11: -3% 啦，但系咧按年咧系升咗32% 嘅，呢个数值咧都系比较高嘅。一直以嚟咧，医疗、社会服务业咧，我哋见到咧都系有一个正数同埋增长系比较双位数字嘅增长嘅。咁最主要咧，医管局咧2021年嗰阵时咧推行嗰个延任嘅政策啦，容许一啲医护人员啦60岁退休之后咧系延期咧去到65岁嘅，咁亦都有效咧挽留到一啲资深嘅人手啦，舒缓到人手嘅压力啦。咁同时咧，我哋见到咧医护嘅流失率咧有回落嘅，咁亦都系稳定咗咧团队嘅稳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嗰个职位咧需求咧就唔系一个大增咯。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明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11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价特设销售计划搞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啦系29度，相对湿度系71%。跟住系财经消息，
1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内地8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说不能够简单用增速的高低去判断投资的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的效果正是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的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15: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八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16: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5: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 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港股尾段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 1%。美国当地时间今日起一连两日已升，港股金融分类指数跌 2%， 汇控跌超过 3%， 中银香港跌近 5%， 内银和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工行、中行和建行跌超过 2%， 地产股挨沽，中华和长实和华润置地跌近 3%， 内需和黄金相关股份亦都受压，老铺黄金、周大福和紫金矿业都跌近 4%。

0: 迟迟都唔肯落翻嚟。就算财政部出手，市场仍然唔收货，当无风险投资工具都去到成五厘几嘅话咧，市场当然唔愿意咁冒险冲入股票市场啦。
1: 咁你觉得呢一轮嘅大市估值调整咧，可能会持续几耐？有冇话边一类型股份咧压力会比较大啊？
0: 其实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啊，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e in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9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又或者 PE 高得太緊要嘅，過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負債比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產類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個位暫時初步會見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緊佢加息之後嘅聲明究竟係好鷹定係好鴿？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話咧，對個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1: 韩国央行公布上个月的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加息决定引发的争议比投票结果所显示更加激烈，反映央行内部存在分歧，可能会导致未来加息的步伐放缓。韩国央行上个月以6票赞成1票反对决定加息 0.25 厘，是央行连续第二次加息。反对加息的政策委员认为利率应该维持不变，以更好地因应日益上升的贷款违约趋势和支持经济增长。又指出近期韩元对美元转强，令到央行有空间去评估先前的加息的滞后效应。市场现在普遍预期韩国春年首季将会再加息一次，随后将会暂停加息，至少去到春年年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开拓市场。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提到，好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的调解员名册。由李义琴报道。
2: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3: 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的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第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2: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4: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2: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有187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跌2.6毫。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4.21仙2，跌2.4仙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1.3；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2；MiniMax 234.6，跌17.8。

0: 宁德时代516蚊，跌33蚊。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仙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盛唐控股、华益金控、百应控股、深浩集团、茂盛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旭荣集团、吉辉控股、Republic HC、立高控股和宏伟亚洲。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83，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港金报39,950蚊，比上日收市跌37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7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路西嘅意外清咗场，车龙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有待消散。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开。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荃湾西港铁站是曾经有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车龙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龙尾近花园台。皇后大道中，另外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去旺角方向近住消防局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上行官绕的龙尾排到去近住茶果岭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后些少都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是有坏车阻路，龙尾是排到去接近荃湾西港铁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 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上个月就有国际足球的体育盛事就在启德体育园上演，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和海外球迷入场观赏。究竟从事体育、娱乐和旅游的综合企业怎样看回香港的体育或者娱乐盛事经济呢？今集就请来 CSTS Enterplus 行政总裁赵建英谈一下。你好 Abel。
7: 你好
6: 啊，系啊，睇翻咧，即系上个月啦，咁香港咧就有个足球盛会啦，咁其中车路士啊，咁对祖云达斯嘅友谊赛啦，其实公司都有份参与嘅，咁其实你哋扮演啲咩角色嘅咧？
7: 啊，喺呢一个赛事上边咧，就系、是、首先我哋系 pre-season 嘅一个合作伙伴啦，咁作为一个同车路士一个长期合作嘅一个开始啦，咁其中包括咗第一就系款待票个 distribution 个销售方面，第二咧就系同佢哋好积极咁去带一啲本地。青訓即係小朋友嗰啲訓練嗰啲 program 啊，類似嗰啲內容過嚟香港啊，或者亞洲區咯。
6: 其實咧，今次呢個活動入邊啦，咁即係公司咧就作為一個合作夥伴啦，咁你接待咗啲咩客户，同埋有冇話一個數字大概幾多度㗎？
7: 車路士呢一次款待咗我哋喺香港呢邊比較仲有啲 VIP 嘅客啦，咁講真數字上面大概20位到啦，因為你一個係同車路士嗰邊合作嘅一個開始，咁就所以係款待票呢邊咧就大概係一個嘗試嘅。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係小朋友嗰邊嘅話咧，咁嗰一次嘅嗰個青訓咧都應該有差不多有50-60位嘅。
6: 所谓嘅 VVIP 咧，即系高端客户啦。咁其实点样先为之系高端客户先？
7: 高端客户嘅话咧，其实有两个方面去决定嘅。一个咧就系好直接，就系佢个消费嗰个金钱额度啦。但系咧，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客佢本身对于某一种生活体验，譬如话比赛啊、音乐啊，高要求嘅一个需求啦。所以就呢个系两方面去衡量一个人系咪有 VVIP 嘅嗰个定义咯。
6: 咁即係有啲客制化嘅一啲嘅套餐喎，咁有冇啲例子可以讲下咁㗎？
7: 今年咧就大家都知道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嘅世界杯啦。咁我哋就系好有幸成为第一间系香港嘅公司，系成为咗呢个大中华区指定嘅一个合作伙伴啦。嗰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就公司方面啦，即系 B2B 啦，嗰边咧就大概都服务咗250多间公司。另外咧就系一个高端嘅个人嘅一啲客户啦。咁呢个都系今年第一次有见到一个好大一个。趨勢咧就係好多啲個人嘅客，佢哋都好想去參加呢啲好難得嘅一次嘅嗰個國際盛事啦。咁今次我哋都服務咗大概都幾千位唔同嘅高端客户啦。咁呢一個過程當中，比較好簡單嘅例子，如果呢個係我哋都係所有嘅客。幾千個客當中係平均人均嚟講係消費最高 ，for example 佢係真係一平均有一家六口，咁一個人平均就係都40多萬美金嘅一個消費量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次嘅可以講係我哋所有嘅客中嘅消費冠軍啦。
6: 咁高嘅消費咧，其實包含咗啲咩服務先？
7: 係一家六口係兩個禮拜所有嘅行程。佢由機票去到酒店，去到本地嘅所有嘅招待啦，比賽嗰陣時係要最好嘅最靚嘅位啦。咁你都知道比賽中間係有幾日嘅時間要空住噶嘛，咁我哋都會幫佢去安排啲其他啲活動啦，類似呢啲所有啲專車去接送啊，呢啲所有嘅嘢，甚至乎係佢邊間餐廳食飯啊，所有呢啲都係 end to end 都係我哋去服務嘅。
6: 但係其實喺編排行程嗰方面啦，咁你每一個客户或者每一班嘅客户都客制化嘅話啦，咁其實會唔會話？有一啲挑戰
7: 嘅，呢個係好嘅問題嚟嘅。咁首先嘅話咧，其實80%以上嘅客嘅話咧，佢哋要求嘅嘢係差唔多嘅。咁可能20%咧就係有好個性化嘅要求嘅。咁其實我哋都有啲標準化一啲套餐嘅，就係機票、酒店加門票啦。咁呢個係一開始同世界盃嗰邊已經有呢個產品設計咗出嚟嘅。咁剩低個20%嘅話咧，嗰啲係先係可能係比較特殊啲啦，或者係真係可個性化嗰啲。咁嗰啲係根據我哋嘅經驗嘅話咧，都係好manageable 嘅。咁就係所以點解我哋有專門 一个团队，无论喺香港啦、上海同埋美国，我哋都有团队去负责呢一方面嘅安排。
2: 嗯、
7: 所以点解今次喺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咧，我哋嗰边都有好好嘅合作商去提供呢啲服务俾我哋嘅？
6: 嗯，因为讲紧咧世界杯咧，今次咧系三个国家啦，喺一啲交通嘅方面啊，会唔会嗰、那个即系挑战最大先？
7: 咁的确系嘅，因为本身因为十六个城市。For example， 如果我係依家係紐約嘅比賽完咗之後，贏嗰個隊咧就要去可能去加州去洛杉磯，
6: 係
7: 唔同嘅地方。咁呢個就係佢啲粉絲咧，真係要即刻去買飛，之後飛去某一個地方 book 酒店。無論係對個客嚟講，對我哋嚟講，都有更加大嘅挑戰性嘅。
6: 即係如果佢哋係有目標嘅即球隊，佢哋係需要支持嘅話啦，咁啊即個賽程唔同啦，都要會影響到佢哋行程
7: 嘅。啊，絕對好大嘅影響嘅。
6: 系啦，咁呢个嘅行程嘅安排嘅改变嘅话啦，嗰个你哋嘅应对系点样先？
7: 首先有几 part， 第一就系我哋内部嘅嗰个客服嗰个团队啦，就所以点解我哋要分开三个唔同嘅团队去做呢、這个呢、這个支持服务我哋嘅客啦，系24小时去做呢一个 operation 啦。咁第二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嘅合作伙伴系提供好多啲我哋有一啲产品已经系落实咗喺度俾我哋嘅、
2: 嗯。
7: 第二 part 咧就系讲紧。機票同埋酒店，咁呢個咧都係通過同航空公司同埋酒店一啲好深度嘅一啲合作，去令到係我哋嘅客係好 last minute 都可以買到機票 book 到酒店嘅。
6: 嗯，咁你所講到嘅啲咁深度嘅合作啦，同你哋公司本身嘅背景有冇關啊？即係你哋本身係個旅行社嚟噶嘛，之後轉型到而家呢一個嘅綜合企業。
7: 呢個都係講得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point 嚟嘅。咁就本身就我哋公司之前就香港歷史最悠久嘅一個旅行社啦，70多年咧都有好多啲 global 嘅嗰啲合作伙伴，同埋對於成個行業有一定嘅了解，所以呢個就幫助咗好多。
6: 嗯，咁其實咧，即係你哋嗰個轉型之路咧，點樣行到嚟而家呢一步先？
7: 一開始嗰陣時咧 ，COVID 前大家都知道我哋前身嗰間公司就係香港嘅一個商旅公司啦。疫情完咗之後咧，成個 market 上面嗰、那個無論係旅遊啊，或者係本地消費各個方面嗰成個市場咧，都係一個好唔穩定，同埋一個好大嘅轉變。
2: 嗯，
7: 咁。我哋知道個市場上面對於呢一個體驗嘅經濟咧，其實係好大嘅需求。無論係所有嘅人過嚟香港啦，咁都知道香港政府係用咗好多嘅資源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 attractive， 或者更加多嘅唔同嘅本地嘅無論係體育盛事啊、演唱會啊等等呢啲，其實好多地方其他地方都有同樣一個政策喺度嘅。咁、
2: 嗯、
7: 就對於我哋嚟講話咧，就係 based on 我哋之前個基礎，就係服務好多大型嗰啲公司又好，或者係一啲唔同嘅 SME 或者係同之前建立咗嗰啲同航空公司啊酒店呢啲關係嘅情況之下咧，做一個基礎，咁就搭建咗我哋一個體育文化演唱會啊，或者係生活方式一站式嘅一個平台啦。因為嗰個成個市場上面嗰個需求就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嗰個發展咧都好快嘅。咁就係呢個作為一個旅行社做嘅基礎，令到我哋係其他方面嘅發展咧，就係比起一個可能。重新開始嘅話，可能就會快好多。你講係 hospitality 或者中文叫款待嘅一個，或者高端嘅一個一個客户群嚟講嘅話啦，一般好標準係一啲大型嘅公司啦，佢哋用嚟做一種款待佢自己最好嘅員工或者最好最重要嘅客。咁其實呢啲本身已經係我哋旅行社嗰邊 serve 緊嗰啲客㗎啦，咁呢個就俾咗我哋一個 advantage， 係令到係可以同佢哋已經有一個 trust， 有一個好緊密嘅一個合作關係喺度啦。咁、另外咧就係、無論係美國或者東南亞咧，都有我哋自己嘅無論係股東又好，或者係長期嘅合作嘅夥伴啦。咁令到係我哋落地嗰陣時咧，本身已經有一啲資源喺度，咁就係可以令到我哋盡快咁落地嘅。
6: 嗯，咁嗱，讲翻转头啦，咁你公司咧点样系会成为咧，即系呢啲盛事嘅合作伙伴先？
7: 咁呢一个系有几个唔同嘅元素嘅，或者系原因。首先咁喺对于世界杯又好，或者系 F1 呢啲大型嘅赛事，佢哋希望系本地合作嗰啲公司咧，系本地最有影响力，或者系本地已经系好熟悉嗰个市场嘅。咁对于我哋公司嚟讲嘅话咧，我哋一开始就喺间香港成立嘅公司，系1948年啦。咁过去呢咁多年咧，就已经系作为喺香港又好，喺大陆嗰边嘅话咧，都有一定嘅基础同埋一啲reputation 喺度嘅。咁呢个系做一个基础，系我哋。去攞到呢啲大嘅 IP 嘅好重要因素啦。另外咧就係我哋嗰個過程當中，我哋都有好多啲公司好重要嘅一啲同事啦，佢哋呢個行業已經係耕耘咗好多年嘅，咁佢。 本身喺一个行业就已经系一个专家嘅咁样嘅一个 level。俾个例子啦，负责我哋体育嗰边嘅话啦，咁佢以前就系本身就系世界杯嘅嗰边嘅高层，咁就俾我哋请咗过嚟之后咧，就依家俾上有佢由西班牙搬咗过嚟香港嘅，咁就睇晒所有我哋体育相关嗰啲嗰啲业务啦，仲有依家负责consulting 或者系其他service 嗰 part， 佢系以前系汇丰嘅 global 嗰个 procurement 嗰个负责人啦，即系我哋公司好多呢啲咁样嘅人才啦，系可以尽快带嗰啲最快嘅时间带嗰啲资源入到公司之后，用最快嘅速度系建立一个好 efficient 嘅团队，令到我哋系成为市场上面最 efficient 最好嘅一个 service provider。
6: 咁睇嚟呢，吸納人才呢都係好重要對你哋公司。咁其實點樣可以吸納到呢啲即係嚟自世界各地各方面嘅人才呢？
7: 好好嘅問題。咁首先香港本身就有呢一個優勢嘅。咁係做一個中西合併嘅一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hub。咁係令到我哋又可以有中國大陸俾到我哋嘅資源。整個亞洲俾到嘅資源之外咧，對於歐洲、對於美洲嚟講，咁係香港呢邊無論係溝通上邊啦、生活方式啦、同埋有佢啲文化各個方面，甚至係其他 supporting 嘅一啲因素，都可以令到香港係本身已經係變咗一個好有吸引力嘅一個地方。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做一間本身就係香港成立之後成長咁多年嘅一間公司，咁我哋喺市場上邊咧都有我哋嘅一個聲譽喺度嘅。咁我呢啲全部都係一啲 competitor 或者係其他公司，可能係我哋比起其他我哋可能有比較有優勢嘅一啲地方啦。
6: 嗯，
7: 所以呢個係令到我哋喺呢邊行得比較快啲嘅。
6: 咁如果係即係對於人才嚟講咧，香港咧係一個即係吸引力都大嘅地方啦。咁如果係對於一啲客户啦，咁如果佢哋嚟到香港睇一啲體育盛事啊，或者啲娛樂盛事嚟講啦，香港嘅吸引力又點樣呢？
7: 首先香港係一個好easy going 嘅地方啦。咁譬如話 ，for example。你今次其實去美國嗰邊睇比賽，一個好重要、好大一個因素咧，就係簽證嘅問題。咁香港其實係冇呢個問題啦。咁無論你係嚟自大陸或者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嚟到香港，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另外咧就係香港配套嘅嗰啲產品，係譬如話購物、飲食、其他玩嘅地方玩嘅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化嘅一個城市。咁就對於我哋嚟講啦，就係俾到一個好大嘅一個 advantage， 係令到香港係舉行呢啲賽事又好唔同嘅活動嘅時候咧，就令到更加容易去宣傳嗰個喺香港舉行呢個場活動或者係賽事咯。
6: 咁你哋當然咧就唔係淨係只睇香港市場啦，咁當然會睇埋即係亞太區啊，甚至乎全球市場啦。咁究竟即係整體嗰個盛事個經濟嚟講啦，嗰個前景嘅發展係點樣㗎？
7: 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咧，今年重要嘅幾個市場，第一除咗香港或者係大中華區以外咧，就係東南亞好重要啦。最近嘅部署咧就係泰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其實澳洲都有，美國同埋加拿大啦。比上我哋依家睇到個數據嘅話，首先呢一個成個體驗式嘅一個經濟咧，無論係旅遊或者本地消費係增長最快嘅，去到譬如話你只有五年，去到2030年嗰啲嘅數據，咁另外就是真的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摆了很多资源在这边的，这样令到无论是 inbound、outbound 都是很 active。long term 嚟讲，我哋对方呢方面，第一好有信心，第二就系好庆幸系可以为咗无论系香港本地或者系大中华区，去做少少我哋嘅 contribution 嘅。
6: 譬如话喺美国或者系中国啦，呢两个地方就系做一啲嘅款待嘅一啲业务嘅话咧，其实有冇分别嘅咧？
7: 好大分别嘅。咁首先美國嗰個市場咧就好成熟嘅，所以咧就變做係你去提供一啲高端嘅產品嘅時候咧，就佢對於個人化嗰個要求冇咁多，所以就變做反而咧就係好標準化嘅。你將機票、酒店、唔同嘅門票啊嗰啲產品，你幫到埋一齊嘅話咧，可能八九成嘅人都會去揀呢啲產品嘅。反而對於中國嘅客嚟講嘅話咧，第一佢可能對於海外市場嗰個唔夠熟悉，或者係可能語言上面嘅問題，佢對於客服佢哋嘅支持啦，各個方面嗰個要求咧會更加多啲嘅。所以點解我哋喺今次世界盃嗰陣時係美國唔同嘅城市咧？主要嘅幾個城市啦，都係有我哋自己員工喺嗰度去 support 我哋唔同嘅客户喺嗰個有啲特殊嘅情況啦，或者係需要支持嘅，或者需要去幫助嘅時候，我哋係可以嗰度係即刻去幫到佢。咁呢一個係兩邊好大嘅唔同。
6: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Abel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咧就关于国际体育啦，同埋娱乐盛事嘅一啲嘅款待服务经验啦。咁啊，包括啦，咁啊上个月举办嘅香港足球盛会、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嘅友谊赛啦，以及咧即系美墨加世界杯等等噶。咁啊，亦都咧好睇好咧即系亚洲市场啦，特别系大中华区嗰个机遇。今日咧就唔该晒 CSTS Enterprise 行政总裁赵建英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
7: 多谢 Connie。
6: 好，拜拜。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钟头完成。另外，为了令到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画龙点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渔药系统。此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有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同宏福苑 A 至 H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在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表示，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嘅意外，仲有一只后些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坏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而家反方向去屯门，跟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沙田。 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是排到去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座治大厦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另外，青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至到长青隧道金竹角出口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比较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听住，我哋听者有神。
8: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0: 时日快乐、
8: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
8: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奖计划，
10: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曼芬、伍文生、何展鹏。
12: 十八好时光，
13: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09，直播室有何展鹏喺度，
14: 仲有我精神爽利李万芬，大家好，
15: 仲有我同你一样精神爽利嘅伍文生，大家好。
14: 你头先唔系咁样噶，你讲你自己介绍话我系广播道古天乐噶嘛？
15: 我唔想自己赞自己，呢啲要人哋赞噶嘛？
13: 咁啊，嚟到中秋节，中秋
14: 系
13: 咁下个礼拜就系啦。咁啊，都想问下两位啦，有通常都会预备去边度赏月噶？
14: 我谂起我细个先啦，我细个咧好中意去深水埗咧，即系好出名面包后边嗰座山仔嗰度咧，
15: 有个篮球场咁样，
14: 带我去嗰度同埋啲其他小朋友一齐玩噶，好开心噶。跟住咧走得太快咧扑亲，
15: 哎呀冇事啊，
14: 仲记得噶。
15: 哦，我就会去你高啲。高啲，沿住嗰條路直上，上呢個金山公園，馬騮山，係啊，嗰時好中意同啲，
14: 都中意食都好玩嘅，
15: 中學同學啊咁樣，多數就中意去嗰度，因為近其實都又可以自己咧拎嘢上去食。
14: 嗯，好不超你
13: 咧？我就以前就會同屋企人落去屋村樓下嘅平台嗰度，就一齊睇下個天啦，或者可能去親戚嗰度。咁近年都少咗出去，真係上月嘅。以前讀緊書嘅時候，都可能會去下海濱咁啊地方。
16: 區區有睇頭。
13: 咁啊，講到中秋啊，可能都會諗起一啲去下公園啊、商場啊，就會有啲燈飾可以睇下。
15: 係啊，
13: 不過有冇諗過咧？原來學校都有。
15: 哇！
14: 我真係冇諗過，長知識啊，犀利啊！位於藍田有間小學啊，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成間校舍掛滿曬燈飾啦，仲有巨型月兔啊！
15: 好犀利啊！嗱，早前咧舉辦咗就係叫做《盈月在藍天》呢個晚會，邀請咧街坊咧入去睇燈噶，好多攤位，好好玩噶。
13: 嗯，詳情係點咧？即刻請嚟咗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学嘅校长啊，容伟雄校长啊，容校长你好，
14: 校长你好，
17: 好各位好，
13: 你好，
14: 欢迎你，
13: 你都睇啲相好靓，
14: 好靓、啊，
13: 我哋都请你介绍下，都知道系咪每年圣诞、中秋都会帮个校园扮靓靓噶？点解会做呢样嘢嘅？
17: 其实咧系先讲中秋啦，因为咧其实学生咧过完一个好长嘅暑假。翻到嚟咧，九月開學，咁咧其實咧，我哋都想佢哋咧盡快適應校園嘅生活。
14: 咁
17: 由於咧九月咧最近嘅節日咧就係中秋節，咁我哋咧都想乘住呢一個嘅節日咧，就去美化校園，佈置得靚靚咁樣咧，讓個視覺效果咧第一時間就去到同學嗰度，讓佢哋有新鮮感啦，加深佢哋嘅投入感啦，同埋提升佢哋嘅歸屬感嘅。我覺得咧，同學開心愉快咧。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心情，然后呢适应呢开新学年的校园生活。
14: 是啊，咁布置呢是由边个去设计的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啲咩公仔啊，咩图案咁样
17: 㗎？其实呢我哋今年度嗰个设置呢最重要呢分开两个嘅部分。一个呢就喺我哋礼堂嘅天台上面，就係、是、你哋所讲嘅嗰个巨型月兔。咁因为呢中秋节呢，咁我哋梗係搵返啲配衬节日嘅一啲公仔，咁所以呢兔仔啦、月饼啦、月球啦咁样，咁就夜晚呢就会发光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我哋喺我哋一个新翼嘅大楼嗰度呢，一共有7层楼。咁我哋每一个层楼嗰度呢，我哋其实呢就会让一串嘅灯笼串呢就挂满喺每一层楼、然后呢就会发光嘅夜晚。所以呢街坊喺附近睇到嘅时候呢，就会见到夜晚呢就好靓嘅一个外墙咁样。
15: 我哋睇相都好靓喎。嗱，之前呢举办咗呢盈月在蓝天呢个晚会过。其实呢系咪呢好多街坊嚟到啦，同埋呢今次咁样做嘅时候呢有咩目标嘅呢？
17: 其實呢當日確實係有好多街坊，咁同埋呢我哋當我哋籌備呢個中秋晚會嘅時候呢，都用咗一啲時間呢就讓街坊同埋社區呢知道我哋有呢個活動。咁當日嚟到嘅街坊人數呢係非常之多，其實我哋上限呢都只係去到2000人嘅啫，因為我哋都唔想呢怠慢咗啲社區嘅人呢嚟到呢度。咁同埋呢佢哋係以家庭嘅單位嚟到呢度。因為我哋好希望呢個中秋晚會呢就係凝聚呢就係家庭。因為中秋節咧講緊咧就係人月兩圓，我哋好希望咧我哋社區嘅家庭咧係開心快樂嘅， 咁同埋提供多啲嘅亲子关系嘅活动，让佢哋咧能够不断去提升。咁当然啦，有我哋自己学校嘅家庭啦，亦都有社区嘅人士咁样。
14: 哦，好犀利！我知道咧，当日咧都有安排到学生咧做唔同嘅岗位啦。我细个呢啲家长日咧，我都会做啲
15: 领帮手啦，
14: 即系领位嗰啲啊，或者同小朋友玩游戏嗰啲，我记到依家嘅好开心噶。咁校长咧，你又希望咧同学仔咧喺当中咧学习到啲乜，或者有啲乜咩嘅得着咧？
17: 因為我哋自己學校咧，不嬲都教學生咧要活學同埋學活嘅，即係話將學到嘅嘢點樣用喺生活嗰度。社區就係佢哋生活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所以咧，透過今次咧，同學啦、老師去參與唔同單位啦、唔同嘅崗位啦，佢哋咧能夠發揮到咧合作嘅精神啦、團隊嘅精神啦、服務社區啦，同埋其他咧參加中秋晚會嘅社區人士有膽。有禮咁樣去進行互動啦，加深咗同學咧對中華文化、中國傳統節日嘅認識同埋意義。所以咧中秋節人月兩圓，我哋咧更加重視家庭，亦都咧配合到我哋自己辦學團體天主教咧嗰個五大核心價值咧就是、家庭啊。因為咧我哋好希望佢哋咧要身體力行，愛自己。爱家庭、爱社区、爱香港同埋爱国家。
15: 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实咧，灯饰方面啊，而家仲有冇噶？听众咧有冇机会咧可以去到学校当中打卡？同埋如果真系打卡嘅时候咧，有冇话咧边个位置最好嘅咧？
17: 其实咧嗱，个灯饰咧，其实我哋已经连续开咗系个零星期啦。咁直至到成个礼拜五。咁但係因為呢始終呢啲設置呢就喺戶外邊啦，咁又有風好大風嘅，其實我哋藍田公司咁，所以呢我哋呢都再搵咗專業公司再睇睇呢，即係有冇風吹呀、啊、有冇啲有啲損毀呀，我哋呢段時間呢就開始呢就執拾緊呢樣嘢，稍後時間呢我哋會再開返嘅，因為我哋原先預計呢都想喺下個星期個中秋禮星期呢我哋會再開放返個燈飾嘅，咁所以呢就都請社區嘅人士或者其他人士留意啦，咁就希望大家到時呢能夠共度一個呢開心快樂充滿咗節日氣氛嘅一個中秋節。
13: 燈飾見到
17: 嘅打卡位喺邊度呢？就係、是、碧雲道。
15: 哦，
17: 系啦，下道，因为成条嘅马路咧都冇完全冇遮掩，可以睇到我哋呢一个灯笼嘅外墙嘅。
15: 系、哦，好啊，好啊，好啊，
13: 好啊，多谢晒你啊，容校长，
14: 唔该晒，
13: 容
14: 校长，校长再见，
13: 唔该晒。咁啊，去完呢个晚会啊，带大家好快去另一个 party 啊。冯允谦嘅 Full Moon Party。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八好时光。
2: 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啊，有冇玩过大电视？
3: 梗有咯，我真想玩过噶，即系你讲电视节目好欢迎嗰、那个，好受欢迎噶嘛。
2: 大电视唔单止净系电视节目嘅，有阵时有好多譬如嗰啲迎新会啊，
4: 都会玩，
2: 可能啲 friend 出嚟都会玩嘅，啲朋友出嚟聚会都会玩。
3: 迎新会唔知大学嗰啲啊？
4: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有阵时我出去做 show 嘅时候，我都会咧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大电视，
3: 系啊，好
4: 开心嘅。
2: 咁啊，大家一齐玩。讲起呢样嘢咧，玩过嘅听众应该都会有深刻嘅印象嘛。即系你唔可以讲嘢啦，你要靠手势啦，你要清晰咁样令到人知道你想表达啲咩咧，其实都几困难。咁、但係對於一啲聾啞人士嚟講咧，即係聽唔到人講嘢，又或者可能講唔到嘢呢樣嘢咧，其實係佢哋嘅日常嚟。
3: 冇錯啊，所以咧為咗推廣啊社會共融啊，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簡稱聾福會咧，每年嘅九月咧都會舉辦香港手語日嘅活動㗎。而今年啦，香港手語日咧將會喺9月19日和20日，即係本週六同埋週日啦嚇，喺荃灣一個商場嗰度舉行㗎。藉住咧手語嘅遊戲啦、聽障嘅展覽啦、職場手語嘅教室等。等啦，仲有同手语义工嘅活动，等公众嘅人士可以轻轻松松学习手语，了解听障嘅文化。
4: 系啦，临近中秋啦，今次嘅活动咧，专登加入咗咧就系呢个节日嘅元素，希望大家咧庆祝节日嘅同时，亦都唔好唔记得我哋咧都系社区嘅一份子嚟噶，咁先至可以做到社会共融噶嘛。
2: 电话线上就请嚟咗主办单位嘅代表啊，系香港聾人福利促进会嘅传讯经理庄婉晴 Kenneth 啊 ，Kenneth 你好
5: ，Hello
4: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3: 欢迎你。
2: 一开先就请你同听众介绍一下啦，香港手语日其实系啲咩嚟嘅咧？设立有啲咩目的咧？同埋今年系第几届啊？
5: 今年香港手语日已经去到第11届。
4: 哇！
5: 系啊，香港聾人福利促进会，我哋当初喺2016年开始嘅活动嚟噶。咁其实陆陆续续已经好多唔同嘅地区，同你哋一样喺好多唔同嘅地区发生过噶啦。
4: 好啊。
5: 系啊，咁我哋其实会有好多会之前会有表演啊，或者 board game 啊。咁今次咧就是、一个嘉年华式嘅，咁就喺荃湾嘅商场举行。咁就希望通过呢一个嘉年华，俾大家认识听障人士嘅母语就系、是、手语。其实原来可以好靓好有趣，咁希望可以大家通过游戏去一起学习。
3: 咁今年香港手语日其实有啲咩精彩嘅活动呢？
5: 今年手语日呢就会有手语教室啦，手语摊位游戏啦，中秋共用市集、互动工作坊，同埋我哋嘅听力知识展览㗎。
4: 哇，
5: 即系两日呢係啦，都会喺荃灣嘅 D Park 舉行，咁星期六日係啦。咁最特別嘅，頭先你哋都有講過，我哋嘅中秋共融市集啦，咁就係我哋嘅聾人檔主佢哋自己嘅一啲手作嚟嘅，咁係一啲婦女佢哋自己做一啲手織品啦，或者唔同嘅一啲小手工係啦。咁其中有一檔咧就係、是、一個 coda， 咁就係我哋一啲聽障嘅父母同埋佢哋嘅健聽小朋友一齊做嘅一啲手作，咁希望大家認識多啲唔同類別嘅聽障朋友，亦都通過過程裏面學一下啲手語啊，亦都見到佢哋喺藝術方面嘅才華。
4: 好豐富啊！咁其實咧喺呢個手語嘅攤位遊戲方面啦，咁咧又點樣咧可以共融到呢個元素加埋入去呢？
5: 嗱，呢個咧又好得意嘅，好似我哋平時去玩攤位，頭先大家講緊細路仔玩嗰啲遊戲咧都好難忘，我哋可能就係掉下豆袋或者係射箭咁樣。咁今次都係類似嘅嘢，不過你行埋去嘅時候，你要先學手語。你學完之後，你學譬如學咗五個係關於屋企人嘅手語，因為今年中秋，我哋特登揀咗學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啲屋企人手語。另一個攤檔咧，我哋就係一啲同中秋相關嘅手語。學咗之後，你個 game 點玩就係點樣拋個豆袋入嗰個位置，拋邊個位置中咧，就係、是、一定要
4: 做咗個手語先。
5: 跟住嗰個手語係啦，我哋嘅手語會出題，係學咗六個咯。我打翻爸爸，咁你要拋中爸爸個位置，你要專心聽住咧，你就未必玩得到啦。
2: 要留心懲罰㗎，
4: 係要留心啲。
2: 咁啊，都想問一下，即係都知道有啲嘅互動環節啦，譬如一啲工作坊，又或者有啲手語教室嘅，其實有冇啲參加嘅條件嘅咧？即係譬如聽障人士同健全人士係咪都係參加啦？同埋我哋可以喺裡面學到啲咩咧？
5: 其實任何人士都可以參加嘅，咁我哋每年手語日其實都希望公眾同埋聽障朋友可以一齊共融地喺同一個活動度一齊玩。咁我哋嘅工作坊啊，同埋手語教室，其實喺我哋嘅網頁就可以報名㗎啦。咁主要咧就係、是、我哋嘅聽障導師去同大家介紹一啲日常生活嘅手語，學咗之後咧，我哋可能會有聾人朋友，佢會打一個句子，你就估翻頭先學嘅手語究竟係呢句句子係咩嚟嘅咧？全句又係點解咧？好多互動嘅環節喺嗰、那個手語嘅工作坊裏面嘅。 咁另外手语嘅学堂里边，咁另外手语工作坊咧就系、是、聋人做导师啦。究竟佢点样可以教到你做呢啲小手工咧？咁亦都系佢哋会有啲字卡啊，或者一啲手语辅助。你发现原来手语唔系咁难明嘅一样嘢嚟噶，咁你就可以通过啲工作坊做完自己嘅小手工，带翻屋企之余，亦都可以同到聋人朋友喺呢个个几钟头嘅一个相处同埋互动。
2: 嗯，啱提到手语教室，因为一开始都话啦，譬如啲屋企嘅元素，爸爸妈妈啲会学嘅手语教室，仲有机会会学到啲咩咧？例如会唔会都学到同点样同一啲听障嘅朋友打招呼之类啊？
5: 会啊，我哋会有一啲基本入门嘅打招呼啦，咁另外就係一啲中秋相关嘅手语啦，譬如中秋节快乐又点打，大家学咗之后呢，嚟緊中秋节呢就可以帮我教多啲朋友去学呢个手语啦。另外就係一啲运动啊、动物啊相关嘅，都係一啲日常生活大家容易学到容易理解嘅手语，譬如我哋讲兔仔好符合中秋咁样啦，咁其实就同我哋小朋友扮兔仔咧，嗰、那个动作喺个头度，个两个手指做曲两下，系类似嘅效果嚟嘅。咁、所以就大家好容易学，又好易记，大人小朋友都啱噶啦。
3: 嗯，我好中意行市集噶。咁头先你提及到有啲摊档啦，咁你仲会邀请啲边啲单位去参加噶？仲会有啲乜嘢嘅作品可以提到噶？
5: 其实我哋有共用市集咧，主要就系啲听障朋友嘅手作。咁另外咧，就佢哋主要系做啲水晶饰物啦、糖香食嘅石嘅吊牌啊，一啲冰箱贴啊咁样。咁仲有咧，就系一啲香薰嘅消毒喷雾。咁另外我哋仲有一个叫社企，系我哋农福会旗下嘅社企，叫聪明茶座。咁就会有我哋嘅听障咖啡师，咁佢哋就会同佢大家一齐做一啲咖啡包嘅 DIY 工作坊啊。咁同埋有系啊，听障朋友佢哋因为我哋嘅社企咧，主要系一啲听障嘅朋友系一个职员嚟嘅，咁佢哋就会做一啲中秋嘅月饼啊、曲奇啊、花茶咖啡包，咁喺嗰度都会一个市集嗰度卖嘅。
4: 嗯，非常好啊！咁其实透过咧今次呢个活动咧，其实系希望啊参加者同埋社区咧会带来啲乜嘢嘅影响咧？
5: 其实喺咁多年啦，我哋做咗11年嘅香港手语日啦，其实系好希望公众人士系认识听障人士嘅母语系手语，因为其实对佢哋嚟讲好重要。尽管你只系识打招呼一句你好多谢，对佢哋嚟讲系好开心，就系、是、因为你好 welcome 佢嘅语言中间嘅沟通啊，究竟系得唔得啊？我系咪要识好多好叻？其实唔系一定要好叻，但系你去欢迎佢嘅语言，呢个系共用嘅第一步。呢、这个系我哋希望公众人士明白手语原来好有趣噶、哦，我同你都可以学、哦，亦都希望通过呢、这、一个。手语日啦，令更多人士对手语有兴趣，更会唔会进一步去上堂学下手语，或者多啲去同聋人朋友相处呢？
2: 好啊，好啊。最后都请你好快咁同听众讲下啦，因为啱啱都提到有啲活动可能要报名嘅，咁其实如果想参与嘅话，有边啲嚟到就玩得呢？有边啲可能要预先登记又或者报名呢？
5: 预先登记报名嘅系手语教室同埋工作坊，因为工作坊实在太受欢迎啦，佢啱啱敷咗啦，
4: 犀利啦，
5: 系啦，工作坊敷咗，唔紧要，上我哋嘅网站咧，认咗我哋手语教室系可以报名。再唔係咧，你到時 walk in， 到時 walk in 都係可以嘅，係啦。咁其他全部咧都係嚟到排隊就可以玩㗎啦、哦。大家與眾同樂，希望過一個開心嘅中秋。
3: 好人好啊！
2: 唔該曬你啊 ，Kenneth。咁啊，咁有意義嘅活動，大家都考慮一下可以留翻一日去玩啊。而家帶嚟陳柏宇嘅一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主题系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下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同埋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且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均可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以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0元优惠计划同时，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71%。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

0: 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喺友愛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寶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櫻桃街小隧道去社貨區。最後係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踩單車同揸車一樣，都要遵守交通規則、交通燈號、交通標誌同埋道路標記㗎，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啊嘛。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勞工署舉辦共創多元文化工作間招聘會，促進求職人士包括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機會。
4: 我知道9月16至17號在旺角蜜花上新內場館舉行嘛，有近50個機構參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職位空缺，還會即場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勞工署網頁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問一下。
5: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香港電台第一台，回憶相伴。
6: 首客流程代表我回憶，是話說小弟收藏了香港影視工業大圖鑑，以上故事純屬虛構，但你數不數得入面收藏了幾多個首客環節名？我下星期就會加盟首客流程做嘉賓主持。我是誰？我把聲通常在早上出現的。
5: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1: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你真系会出事噶。
12: 妹妹在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大的转变。
10: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
13: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6: 十八好时光，
17: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38，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啊，
18: 仲有我醒神醒神李万芬，
19: 无限醒神嘅李万芬，多谢你，隔篱就有我伍文生，大家好。
13: 区区有睇头。
17: 區區都有睇頭啦，不過我知道好多朋友呢喜歡放假嘅時候去郊外行行嘅，咁有個地點可以考慮一下，就叫荔枝窩。除咗可以親親大自然之外呢，原來仲可以認識到客家嘅文化，仲有嘉年華添。
18: 係啊，由毛子橋主辦嘅客家在嘉年華呢，融合客家智慧啦、正念正心啦，同埋鄉郊嘅生態，以客家人嘅衣食住行為軸心嘅，帶嚟一連串嘅活動噃。
19: 冇錯啦，今次嘅嘉年華呢係由第二屆荔窩在村大使呢所策劃㗎。我哋電話線上面就已經搵嚟，就係呢個嘅荔窩在村大使，就係黃瑜 Hedy 同我哋傾下偈嘅噃。
18: Hedy
17: 你好。
20: Hello， 大家好啊。
19: Hello， 阿 Hedy 啊，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荔窝在村大使究竟做啲乜嘢嘅呢？
20: 话辛苦晒荔窝在啊，真系我咧其实系荔窝在呢个大使咧系一个即系连结村落啦、公众啦同埋文化保育嘅角色，咁系毛子桥主办啦，跟住就系仲有荔枝窝嘅自然管理协议嗰度主办嘅。

0: 我哋而家去到而家咧，已經係第二屆㗎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係啦，就會用親身嘅體驗同埋分享咧，咁等更多嘅香港市民啦，或者係非香港嘅朋友咧，就認識荔枝窩嘅歷史啊、文化同埋生態價值嘅。
1: 好啊，
2: 係啊，今次嘅活動名咧叫做客家在，點解會揀荔枝窩嘅咧？
0: 哇，荔枝窩犀利啦！其實佢係香港咧保存得最好嘅客家村落之一嚟㗎，佢有300年，超過300年嘅歷史㗎啦，
1: 係啊。嗯，咁可唔可以都講下會考慮點解會考慮用客家人嘅衣食住行嚟做呢個活動嘅內容嘅？
0: 客家人其實香港人就成日話最緊要揾食啊嘛，
1: 因為
0: 其實我有一次入荔枝窩都係好為食，咁就走咗入去參加個美食嘅活動，咁先識咗荔枝窩嘅原住民嘅村長啊曾生咁樣嘅，咁啊整咗啲豬肉缽咁樣，所以肯定咧第一樣嘢就是食就係民以食為天，就係、是、最能夠反映一個地方嘅生活文化嘅。咁咧其實咧咁但係荔枝窩呢次咧嘉年華咧會有衣食住行四樣嘢啦，咁其實衫都好有趣啊，我哋唔係話即係真係嚟買件。新衫，我哋系会做一啲百家衫咁样嘅文化体验咧，就等大家咧就知道客家人咧嗰啲社群互助共融精神，因为客家人其实好悭家嘅，其实又唔系成日买新衫。咁食咧就我哋就呢次咧就冇猪肉拨噶啦，咁但系咧有茶果制作啦，同埋一啲其他嘅客家美食分享啊咁样嘅。咁系啦，咁住就好有趣嘅，因为咧荔枝窝其实可以过夜噶。咁咧就阿林超英先生咧就做咗经营咗10年啦，咁佢就有一个叫做客家文化体验村啦，咁我哋可以入去啦，第一嘅就睇古村啦，第二咧就可以睇下荔枝窝啲建筑啦，跟住仲可以过一晚，咁咧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客家嘅村落生活。不过记得要带蚊爬水啊。
2: 哇，
0: 系啦，
3: 仲有呢个行咧。
0: 哇，行咪就行呢樣嘢比較即係嗱，行咧第一咧就可以行山嘅，你中意嘅話咧，你可以行呢個烏蛟騰咧就可以入。即係話行好耐4小時啊，入到荔枝窩嘅。但係咧，如果你唔想行咧，你就可以咧就申請禁區紙之後咧，就去到山頭角啦。咁喺山頭角咧就坐船入荔枝窩，咁都算係行船啦咁樣。咁但係咧入到荔枝窩之後做咩先？咁就有好多嘢啦，有森林浴啦、生態導賞同埋鄉郊漫步，即係可以真係用只腳咧就行勻成個荔枝窩咁樣嘅。
1: 哇！真係啊，衣食住行包辦曬啊！咁你啱啱提及個食方面咧有茶果製作，咁其實咧今次咧如果咧真係啲朋友嚟到有冇可以一齐整噶？咁同埋咧呢个茶果制作当中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咧？
0: 茶果咧其實好得意嘅，我諗好多香港人都食過茶果嘅啦，但係咧就唔知道茶果其實係客家文化入邊好具代表性嘅傳統食物。基本上家家咧都會有啲即係啲客家嘅女人咧，佢就好識整茶果嘅。咁咧節慶啊、祭祀啊或者仲日子咧都會有茶果。咁大家如果入到荔枝窩村咧，一入到嚟咧就會見到一個客家嘅姐姐咧就喺度話啊買茶果啊咁樣。咁但係咧你哋嚟到如果真係嚟到咧，就唔係淨係買㗎啦，就係要自己做咯。咁自己做嘅話咧，荔枝窩仲有一個女村長叫黃群英啊，佢係一個好叻嘅女士啦，咁佢可以教大家整茶果，有好多隻餡，有胡蘿蔔啊，各種各樣啦。咁我最中意食嘅蘿蔔餡，阿黃錦星主席咧，阿星星主席咧都最中意食係蘿蔔餡嘅。
1: 好啊，咁我知道有個叫靜心進食喎，又係啲咩嚟？
0: 哇！呢、這個哇真係好犀利，靜心就係咁嘅，因為啱先話揾食啦，但其實咧揾到食之後咧食得好快噶嘛，咁其實咧食咁食得太快又唔係好尊重啲食物，咁所以咧靜心進食咧就係話咧大家好好心機咁整咗啦，咁整咗茶果之後咧，咁就會用正念 mindfulness 呢個飲食元素，咁大家就放慢腳步啦，咁先睇下個茶果幾靚啦，聞下佢啦，跟住再慢慢咧摸下去啊，林滋滋咁樣，然後再擺落個口去食嘅，咁其實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是、不時不食啦，同埋 from farm to table 啊嘛，咁就係話食材咧係嚟自荔枝窩啦，咁土地同人之間嘅連結咧，就通過呢個茶果咧就可以連結起身咁樣咯。
2: 嗯，仲有一個咧叫做互村行者，好有型嘅呢個名，就係、是、百花魚藤。森林浴啊，系咪真系会行入森林入边嘅咧？系咪要狂喷蚊喷白水嘅咧？惊唔惊噶？我哋
0: 哇，系首先第一。講三次蚊爬水蚊爬水蚊爬水okay, 一定要一定要，但係咧嗰啲蚊爬水咧唔好用嗰啲 chemical 嗰啲啊，咁咧就荔枝窩自己都有啲用香茅整嘅嗰啲嘅 ，OK， 咁咧百花魚藤呢個咧即係讀出嚟都好震撼啊，咁咧森林浴呢樣嘢好多人就唔知咩叫森林浴，唔係走入森林去沖涼啊，咁咧但係睇過直靜啲朋友嗰啲電影嘅朋友咧，可能就知道即係入潭到個嗰、那個魚即係嗰個漸角嗰個林森林入邊咧係個人係會靜落嚟啦，咁荔枝窩咧係有啲好。好犀利嘅嘢叫做百年古樹啦，真係成百年嘅一棵古樹啦。跟住白花魚藤咧，係又有花啦，跟住嗰個藤咧係好粗嘅，粗過大 即小朋友嘅大髀啦，或者大人嘅小腿啦，咁樣咁樣咁粗嘅一啲嘢，咁又可以行到去泥灘啦，約紅樹林啦，就望住嗰啲山啊，望住個海咁樣行嘅，就成條木栈道咧係可以穿過成條村嘅，咁行到入嚟咧就係一個唔係話要快嚇，真係唔係鬥快行啊，唔係地鐵站嗰啲鬥快，係要慢慢行，慢慢去觀察同埋感受，體驗一下咧，要靜心啦，同埋同自然共存啦，總之就揾到自己寂靜的朋友咁樣嘅。
1: O、okay, K，
3: 又有得食啦，又有得住啦，又知道有啲動態嘅活動啦，都知道有樣靜態啲嘅活動叫做客家文化主題對談，又係啲咩嚟嘅咧？
0: 係啊，客家文化活動主談咧就我有份主持啦，咁然後咧嗰、那個主題叫做客家文化同埋鄉郊傳承，咁咧我哋係有啲重量級嘅嘉賓嘅，即係有啲大隻嘅村長啦，我哋荔枝窩嘅原住民嘅村代表阿曾慧業先生啦，咁仲有啲重量級係咩咧？就我哋最出名嘅阿超英哥啦，咁啊前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啦，咁我哋仲有一個客家女性嘅，就係、是、著名作家嘅吳燕青女士，咁三位咧佢哋會喺即係生態保育啊、人民書寫同埋社區實踐嘅角度咧，就會探討客家文化嘅。咁啊林超英先生雖然唔係客家人啦，但係佢對客家文化都好了解嘅。咁佢嘅角度咧，主要係講鄉郊保育咯，同埋未來、香港未來嘅可持續發展咁樣嘅。
2: 好、豐富。
3: 最後好快請你提多次聽眾啦，有樣好重要我哋已經知啦，要帶蚊拍水。咁啊。另外，如果真係想入嚟嘅話咧，入嚟荔枝窩有啲乜嘢要注意咧？
0: 首先呢要申請禁區紙，如果你喺沙頭角入嚟呢真係要申請禁區紙，我已經申請咗㗎啦。咁上即係大家夾禁區紙跟住沙頭角，咁上網呢其實五分鐘打字定係申請到嘅。咁要做呢樣嘢囉，如果唔係就入唔到沙頭角㗎啦。咁第二呢就係、好重要係咩呢，就係、入到荔枝窩呢啲鄉郊嘅地方呢，就要遵守無痕山林嘅原則啦，要遵守啲尊重嗰啲野生動植物啦，唔好係咁搣嗰啲樹葉啊，或者係捉隻雀仔走啊嗰啲啦。咁第二就要自己啲垃圾一定要帶走啊，唔好留低啲垃圾啊，同埋要尊重當地村民啦、社區環境啦，同埋真係最重要就係人身安全啦。天氣唔好嘅話咧，定咧就要留心到時嗰個活動嗰個發放嗰個宣傳嗰個即係 notice 就話你可唔可以入嚟啊咁樣咯。
3: 好啊，多謝曬你啊 ，Heidi。
1: 唔該 ，Heidi。

0: 带嚟 Kalen 嘅 Up and Down。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跟住就带大家去睇下啲流行文化，就係、是、为咗推动本地流行文化嘅传承呢，香港资专设计学院 HKDI 呢即日起去到11月15号就会举办风华70设计共鸣哥哥纪念展，会免费开放俾公众参与㗎。
2: 係呀、啊、展览呢首度公开多幅呢八九十年代拍摄嘅张国荣珍藏照片啦，带大家呢重温香港流行文化嘅重要时刻啊。
3: 係啦、啊、今次嘅展览呢总共呢超过咗400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同学仔一起参与的，以跨学科创意实践重现翻呢个嘅经典，向香港流行文化黄金年代致敬。
2: 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周家豪就讲到了，今次除了要考虑怎样展现哥哥的风采之外，还悉心安排了很多位大师级的导师去带领学生的，用不同的媒介去重现翻哥哥的魅力啊。
3: 他特别提到就是哥哥当年拍摄当中其实真的挥洒自如的，每个表情又可以做到趣怪，而且亦都可以依然保持住靓仔这种帅气的表情的，没有浪费到任何一架菲林的。而当年大家知道是没有修图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哥哥依然咧可以睇到佢嘅精致嘅轮廓噶，咁当然啦，亦都有打灯啦，同埋化妆嘅，等同学仔咧亦都喺知道咧喺需要学习嘅技巧当中嘅。
4: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5: 我叫周家豪，我是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时装及形象设计学系的摄影老师。今次这个风华七十设计共鸣哥哥纪念展2026，我的角色就是策展人之一。今次我们请了来自香港专业摄影师工会的几位摄影师，包括创会会长 Johnny Cool， 还有 Sam Wong，同埋佢嘅徒弟何少克先生啦，同埋 Franco Lai， 仲有一位嚟自韩国嘅摄影师金亨孙先生。今次参与嘅学生咧，分别嚟自全意设计啦、数码媒体以及时装及形象设计学系嘅学生，大概有400多位学生参与嘅。咁今次嘅项目咧，包括到一啲摄影嘅 workshop 啦。咁我哋请到 Sam Wong 咧，教佢哋喺黑房嗰度晒相嘅过程啦，主要咧就系传承翻传统嘅一啲摄影技巧啦。咁另外咧，仲会牵涉到一啲比赛咧，俾到唔同嘅学系嘅同学咧，以哥哥嘅影视作品啦，做一个 inspiration 去做一啲新嘅创作，包括雕塑啦，同埋唱片封面嘅设计嘅。咁啊 ，Sam Wong 咧喺个 workshop 入边咧，更加系攞咗當時張國榮先生嘅一啲底片，非常珍貴嘅底片咧，喺黑房嗰度咧，同同學咧展示咗點樣曬嗰個影像出嚟，咁同學都表示咧係非常之感動。我諗最特色嘅展品咧，就係今次嘅攝影作品咧，係好多都係大家未見過嘅，尤其咧就係當時影相嘅一啲花絮，包含咗當時一線嘅形象設計師啦、造型師啦，同埋化妝師，甚至咧，我哋可以見到一啲 contact print 咧，見到張國榮先生咧喺一同菲林入邊可能有12格照片，每一張咧佢都係個表情管理啊、肢體語言都係處理得非常之好嘅，咁係整體全部專業嘅團隊咧先至可以一齊共同努力先做到嘅成果嚟嘅。展区设计方面，我们邀请到来自我们建筑室内及产品设计学系的师生一起设计这个展区。在我们展区最多眼的位置，我们复刻了来自1989年哥哥的演唱会 Final Encounter 封咪的时候那一支咪 stand， 我相信很多歌迷见到都会相当感动。我们这个展览有一个很特别的打卡位，就是我们复刻了一个黑房，咁咧，大家可以喺黑房嗰度咧感受一下咧，摄影师喺黑房晒相嗰个过程。咁上面咧仲可以见到一啲张国荣先生嘅摄影作品添。欢迎大家嚟到 HKDI 参观我哋呢个展览。

0: 有份为展览设计唱片封套的同学 Lilian 呢就说了，他透过筹备这一次的展览，不单止加深了对这位一代巨星的认识，更加令他可以跨越时光都感受到哥哥的魅力和勇于突破的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永山 Lilian， 是自觉全意设计高级文凭的学生，我今年就读 Year 2。咁我今次咧就有幸同 Goodmy 一齐设计张国荣先生嘅黑胶唱片纪念版嘅封套啦。咁当初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 testing 啦，亦都制造咗好多 mockup， 尝试还原翻我哋心目中理想嘅设计。因為我本身都有接觸過張國榮先生的一份作品，就是《胭脂球》，我欣賞他在裡面的角色作為13少，亦都很完美地演繹到角色的神韻，表現得到那個角色本身的味道，亦都很深深地打動到我。後來現在有機會就可以做張國榮先生這個的黑膠唱片，我亦都有去開始研究翻，除了他電視影作那些作品之外，我亦都有聽下佢嘅歌啦，亦都重温下當時佢嘅輝煌時刻啦。中途發現咗佢嗰種無畏勇敢嘅精神啦，佢係唔會理會世俗嘅眼光啦，一直敢於做真我啦，都係令我十分之欣賞。所以我呢一個設計原意都係希望可以壓派到咁嘅精神咧，就可以 visualize 咗佢變成一個視覺語言，可以俾所有人可以感受得到透過呢一個包裝。咁我嗰個設計概念咧，就係本身由張國榮呢三隻字啦，再 study 下關於佢嘅字體結構樣式啦，試過有拆解啦，亦都有試過重新組合翻同埋配合翻70呢一個字啦，咁就希望可以融入得自然啦，得體啦。經過呢一個 project， 我亦都學習到咧，佢嗰種追求完美嘅執著啦，希望我都可以繼續保持到呢一個咁嘅態度啦，繼續對每一份作品都係認認真真，希望可以俾到大眾可以感受到，最重要係有 positive 嘅 message convey 到俾大家，就係我最想做嘅事啦。

0: 論啲人再生定係唔再生，總之即係個精神喺度就會一直蔓延落去，係會流傳百世嘅。
1: 就像亂屋總是春意。
2: 現場亦都特設了多個打卡專區，等參觀者亦都可以走入去一個仿製的黑房曬相的場景，大家了解一下傳統沖曬的過程和它工藝和魅力。最重要更加可以就是近距離這樣欣賞到哥哥去告別樂壇演唱會當中的經典銀色麥克風的麥座，一起去感受一下哥哥傳奇舞台上面的魅力。
3: 我哋嘅社交專業咧，今晚嘅限時動態都會帶大家去一探哥哥嘅風采嘅。不過睇之前咧，都同大家聽一下首經典嘅歌曲，嚟自張國榮嘅《追》。

今晚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不过有样嘢咧就要提提大家嘅。听晚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会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十八好时光咧，听晚就会暂停一集嘅，星期四晚咧先会同大家再见噶。大家星期四晚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及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8 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汉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西区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10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嘅右线，以及系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嘅左线封闭。另外，屯門石排头路同埋明琴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1点半去到4点半，石排头路同埋明琴路交界处近住电信盈科屯门电话机楼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河道不止帮助沙道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星期三上午11点
5: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午
5: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点
5: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午8点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0: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eDNA 的领域里面。
11: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星期二嘅晚上啊，呢度系首尔流程，时间嚟到8:09啊。
1: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啦。
0: 大家好，我系的神。
1: 系啦，暂时我哋咧就系人丁单薄嘅，就一阵间咧转眼间咧就会有一位大家好期待嘅朋友会上嚟啦。
2: 等好耐啦。
1: 系啦，咁啊每一个即系呢啲嘅隔几个礼拜咧，大家就会挂住佢噶啦。一间咧就8:30之后就会有 Rachel 医师。
0: 系啦。
1: 咁啊正所谓秋风起啊。
0: 就三蛇皮
1: 系啦，唔知乜啦啊！咁究竟啊秋风起啊，对于啊即系人类嚟讲啊，有啲咩要留意咧？
0: 好大人类嚟讲，
1: 如果大家好 dry 嘅话，点算好咧？仲有啊啲月饼啊杀到嚟啦，
0: 系啦。
1: 咁啊，对于啊一位中医师嚟讲啊，究竟佢系会食奶黄嘅莲蓉丸啦，定系伤人类嚟讲啊？有啲咩要留意咧？
0: 好大人类嚟讲，
1: 如果大家好 dry 嘅话，点算好咧？仲有啊啲月饼啊杀到嚟啦，
0: 系啦。
1: 咁啊，对于啊一位中医师嚟讲啊，究竟佢系会食奶黄嘅莲蓉丸啦，定系双黄白莲蓉咧？
0: 冰皮咧？
1: 定系冰系啦？定系唔食咧？
0: 系啦，
1: 我哋要访问下 Rachel 医师。
0: 佢仲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究竟食月饼对身体有咩影响啊？
1: 系啦，
0: 系啊，呢个我都唔知道。
1: 就除咗制之外，
0: 因为我哋只系知好味定唔好味嘅啫。
1: 系啦，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首尔流程。
0: 系啊，喂，今日嘅首尔流程，
1: 今出面好虚系嘛？啊，你即系依家仲有游戏玩啊？讲埋先啦。记住啦，因为呢一个一台听者。有想听者有想计划咧，咁啊一阵间咧，今日就嚟到嚟翻啊呢个手下流程啦。咁啊一阵间咧答半之前咧，我哋就会问问题嘅。咁大家如果有机会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打得到又答中嘅话，亦都有机会攞到奖品
0: 嘅
1: 噃。
0: 系啦，嗱，我相信连续咧听几次咧呢个游戏，大家识玩嘅都应该知道噶啦。咁啊，但系等阵咧都会即系讲多少少啦，究竟件事系点发生嘅。
1: 系。
0: 咁啊呢个时候就我
1: 先啦。
0: 手下
3: 流程。话说小弟，
0: 喂，我呢个话说小弟咧，都要讲翻咧，系一个几有趣嘅事件，即系话说我几日之前咧，就同呢一个人合作。
1: 哦，
0: 咁我同佢合作咧，就有一件大事发生嘅。
1: 系，
0: 咁但系又要数翻之前，点解遇上呢个人？
1: 系，
0: 咁话说咧，好，我谂坐底八年。我谂7、6、7、8年前啊，咁咧我就有一日咧，我老婆咧就 message 我，咁当其时女朋友佢就同我讲，佢话喂，我遇到个人识你喎，
1: 系，
0: 跟住佢就话佢识冯迪新呢个名字，
1: 系，
0: 咁我就谂其实佢都出名嘅，识都好少少，咁跟住我就
1: 系嘅
0: 系啦，咁我就话边位啊咁样，咁我就问你咩场地识啊，咁佢就话喺一个嘅 event 入边，佢系负责 manage 成个 event， 系讲中式旗袍嘅，
1: 系，
0: 咁而亦都系同婚礼有关。
1: 咁都好合理啊！你都有做下 MC 啊，
0: 系啦，
1: 喺外面都即系有唔同嘅活动啊，咁样样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咦，系咪即系同学咪识咯咁样？跟住佢就话唔系，呢个人佢话系以前教过你
1: 的。哎呀，
0: 咦，教过
1: 即系你老师，
0: 系我老师。跟住我就即刻脑海不停
1: 谂，就系 Sam 虚啊，
0: 系啦，咦，有咩老师？即系一啲老师知我品德麻麻地，咁啊，即系会咩老师咧？咁样，咁佢就突然间 send 张相俾我睇，呢个老师啊，你认唔认得啊？是我一个中学入面的老师。而这个老师呢，即是我都讲过啦，我中学年代是很多事发生的嘛。
1: 是。
0: 但是呢，整间学校真的唯独是在这个老师呢，我是很敬重的。而这个老师呢，亦都是我的美术老师。
1: 哦。
0: 而这个美术老师呢，是即一讲返的时候啊，是顿时间我的脑海入面呢，所有的画面出返晒嚟。有一种咧就系，哇！我以前对呢个老师嘅景仰，
1: 系
0: 同呢个老师经历过嘅一切，佢嗰阵时对我几关照，我每次上堂嘅时候偷望佢，
1: 哎哟，
0: 所有嘅画面
1: 偷望啊，
0: 出晒嚟，
1: 哎哟，
0: 佢一个女老师嚟，
1: 哎哟。

0: 正啊，遇你再遇又如何啊？点啊，的神呢单嘢？
1: 呢一个
0: 喺呢度讲，
1: 系啦，嗱呢一个嘅老师，
0: 仲要喺你太太面前，
1: 唔系因为嗰阵时咧，呢个老师即系嗱，大家都知啦，中学年代中学生老师其实都唔算系好大年纪，当然有啦，但系其实佢系初出茅庐嘅老师嚟嘅。
0: 哎呀，
1: 咁咧呢一个老师咧，嗰阵时喺美术学嚟讲咧，即系美术科入边咧，咁又系一位几漂亮嘅老师嚟嘅。咁嗰阵时即系偷望嗰阵时，真系冇咩爱情嘅，所以就会望下。
0: 我都望问你
1: 啊，几靓、啊！我见你个眼睛话俾我听，
0: 你系读咩学校嘅？男女定系男校？
1: 我读男女校噶。
0: 哦，男女校添，因为男校尤其是咧，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女嘅老师咧肯加入男校教咧，其实系好深，即系好用眼嘅。因为你知咧，男仔首先咧，即系嗱和尚子入边，大家把口已经衰噶啦，又冇乜异性见过，咁啲样貌捐好又好啦，总之即系女士们入到去咧，其实一定系即系一定系会吸引到啲男仔嘅目光噶嘛，
1: 一定系招募
0: 咩起花名啊，又专借啲埋去亲近佢啊，好多呢啲嘢噶嘛。
1: 嗱，但系我咧就真系比较即系含羞答答咯，我上堂咧都只系啊 Miss 喺度啊 Miss 咁样，咁但系咧个过程当中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咧，就系喺上堂嘅时候咧，反而系即系好专心啊。即係有時你會上，可能自己藝術底高啲咧，即係相比其他科目，自己比較中意藝術啦。上佢堂係特別快樂嘅，咁然後咧每一次上堂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少少覺得啊。系上美术啦，咁样，
0: 哎呀，
1: 即系你会望一望嗰个嘅即系时间表，今日有咩堂咧？中文啊，数学啊，咁样啦，即系连我最喜欢嘅体育啊 ，OK 啦，咁样啦，跟住咧去到美术堂，即系你个声音会变咗，咁样咧我就好记得。每一次上美术堂嘅时候咧，你都系特别著约。第二就系当有其他男老师上嗰个美术堂咧，你去到课室会变咗老师嘅，有时啲代课啊，定自修啊咁样咧，你会一刹那个老师咧空虚咗 ，miss 唔见咗嘅咁样。咁啊，但系咧好啦，咁啊故事就发展到中学就完结啦，一路都冇见。但系呢个老师喺我心中入边咧，如果你问我揾翻谂翻啊，以前中学时期嘅老师有边个咧，佢一定系首选，我记得
0: 系。
1: 咁然后呢隔咗冇几耐就返返去头先我讲我老婆话哎证明都系边个啊咁样啦。佢就出现返呢个老师。
0: 哎哟。
1: 咁但当然啦，即系呢个老师就已经系冇做教育嘅行业啦。佢就转咗去做婚礼嘅行业。
0: 哦。
1: 咁又咁啱得咁巧呢，我又系做婚礼行业嘅司仪。
0: 系。
1: 咁所以呢真系喺就喺三日前。
0: 系。
1: 我哋携手完成咗一个人哋嘅婚礼，
0: 即系你同佢拍做 MC 啊？
1: 唔系，佢做 planner。
0: 你做司仪，
1: 我做司仪。其实呢个感觉系好得意噶，因为咧喺其实呢个 Miss 合作过一次，就系喺我同我老婆结婚嘅时候，但系嗰种合作都唔同今次合作，因为嗰种合作系因为我自己 involve 喺入边嘛，但系今次嘅合作神奇之处咧。是我哋一齐去倾啦，去点样做啦，我又跟翻住老师嘅指示去到完成一个人哋嘅。
0: 嗱，阿迪新，嗱，今日咧我哋就要将嗰啲纸咧就由正方形咧接到三角形啦。
1: 系，
0: 即系你好似翻翻去嗰个美术堂咁样噶嘛，系嘛？
1: 系，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直情我哋系。拍住相啊，
0: 系，
1: 即系谂啊，有几好喺读书嘅时候，学生就学生，老师就老师，老师系教学生工作嘅啫，即系做嘢嘅啫。但系而家呢一刻嘅阶段系，我同个老师拍住去完成一个人哋嘅终身大事。
0: 哎哟，
1: 哇！我当下真系有少少一路
0: 争啲想钱都唔收啊。
1: 系啦，即系一路做嘅。
0: 你作为一位尊敬佢嘅学生，你应该同 Miss 讲 ，Miss 我孝敬你嘅，你 Ready Planner 嗰度你收多啲啦。
1: 咁又唔得嘅，咁我都专业同揾食嘅。咁但係喺个过程当中，我由一刹那呢，我有少少，因为呢个礼拜其实充斥住呢类似咁样嘅情况啊。就係呢，我亦都係啦，我同老师合作系一件事啦。跟住呢，我就喺我游水嘅领域上呢，遇返我嘅学生出嚟教水。
0: 哎哟。
1: 所以我今个礼拜其实系一路转緊，好似个角色换转啊。学生变老师，老师变学生。我遇返个学生，我系有同一个嘅感觉。 哇！我由中一睇佢开始睇佢大，教佢游水，教到佢而家十八十九岁仔考咗教练牌，出嚟教书，就教游水。你个心会觉得哇，好大转变啊！同埋呢个系言语都讲唔出嘅成就感啊！我觉得
0: 哇，恭喜你啊！
1: 咁我都开心啊！即系老师都应该系安慰嘅。
0: 佢知唔知你以前细个有偷望佢嘅？
1: 我有讲过。我话其实我细个觉得你好靓女啊，咁样咯。
0: 好识讲嘢。
1: 老师梗系当我讲笑啦。
0: 咁佢而家仲
1: 靓女嘅。

0: 我記得咧，婚禮當晚咧都有用到呢一首歌啊！即係通常咧結婚嘅時候咧，都會係有呢一首歌出現咧，就係、是、彭羚嘅《小玩意》啊！哇，我老婆即刻 message 咗啊！佢話：
1: 阿嫂啊，呢啲戲劇效果嚟嘅啫，
0: 佢唔係
1: 我誇張咗嘅啫。
0: 佢話：哎呀，衰佬啊，你有啲嘢未講啊？佢話原來當時咧，即係佢講嘅時候，即係我係男朋友啦，佢就同嗰個 Miss 講咗啊，你有咩 MC job 揾我男朋友啦咁樣，好 sweet 嘅。咁佢 Miss 就問佢叫咩名，咁佢就話叫 Dixon 咁樣，因為好少講中文名㗎嘛。跟住佢 Dixon 中文全名係咩呀？咁佢講全名呢佢先至 get 到，
1: 因為你個名都幾特別㗎嘛。
0: 係呀 ,Dixon, T-I-K-S-A-N 啦。咁所以佢嗰下先至咦可能係我學生喎咁樣。
1: 所以就撮合咗呢段嘅合作嘅關係啦。
0: 我幾耐個姻緣啦。
1: 你想講姻緣啦，冇嘢㗎冇嘢㗎。
0: 係呀，所以其實呢個體驗，呢兩三日嘅體驗其實圍繞住呢都諗返自己做學生啦，跟住變老師呢都幾有意思。不過呢睇下遲啲有冇機會請到多個嘉賓上嚟。因為今個星期我都認識咗一個人呢，佢又係老師變學生，跟住仲要做得嗰個位置都幾好嘅。睇下有冇機會請佢上嚟傾下。
1: 好啊，喂，咁我哋玩遊戲啦。
0: 好啊，嚟啊！
2: 有嘢聽，
3: 有嘢聽，
4: 聽真啲，
5: 聽真啲，
6: 聽真啲，
7: 嚟聽下，
8: 嚟聽啦！
9: 一台聽者有水計劃開開始啦！
1: 好啦，我哋喺呢個節目入面呢就第二次玩啦，咁啊非常之簡單。
0: 係啦。
1: 咁你一陣間呢就有條問題問大家啦，咁大家就可以呢而家唔好打嚟住啊，一陣間我哋問完問題先打嚟啊，阿飛哥會 cut 曬啲線佢先㗎啦。
0: 係啦。
1: 咁啊 ,1872311 啦，唔好打嚟住啊，咁我哋有四位嘅幸運兒呢就有機會得到一份大獎以及另外嘅三份嘅普通獎品嘅。
0: 冇錯啦，如果呢你真係平時呢聽開一台嘅唔同節目呢，你都會成日聽到呢一個嘅有賞計劃啦，係咪先？即係聽者有賞計劃。咁咧，我哋咧嘅精美礼物，不如讲下有啲咩先啦。咁有啲唔同嘅，因为上一次听嘅朋友同今次系啲唔同嘅大奖。
1: 系啦，咁啊，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就有运动水樽。
0: 其实好啱啊，因为而家天时暑热，去运动真系需要饮水啊。
1: 系啦，咁啊，一间 Rachel 医师都应该会讲啊，提醒大家饮多啲水啊，干燥嘛。
0: 系啦，
1: 系啦，跟住另外嗰三位就有啊精美磁石贴，同埋再加埋个环保袋噶。
0: 冇错啦，嗱，所以一共有四个位置啊，睇下究竟你哋能唔能够。奪到大獎啊，同埋之後嗰三個劇全部禮品都係正嘅，總之鬥快打嚟答中就得啦。
1: 係啦，咁今日嘅題目呢，嘩真係好深啊，深到你嘅理問啦吓。
0: 嗱，個問題呢就係問啦，喂精靈一點啊，除咗喺香港電台第一台聽到之外，仲可以邊度睇到呢？有分別啊，聽到呢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喺邊度睇到呢就係個問題啦。答案 A就
1: 仲有得揀添啊！
0: 係啊，有得揀㗎。A 呢就係港台電台31。
1: 港台電視31。
0: 港台電視31啦。港台電視31。跟住 B 呢就係港台電視35。
1: 哦、
0: 喂好似啊兩個答案真係。
1: 咁
0: 好
1: 深啊。
0: 又好似好易
1: 答。我哋唔俾提示大家啦佢哋。
0: 唔俾啦。
1: 深到咁啊。總之精靈一點除咗喺本台晏晝每一日嘅即係一點鐘大家聽到呢個電台版嘅精靈一點之外，仲喺可以喺邊個台睇到呢？ A 就係港台電視31。B 就是港台電視35
0: 嘅。係啦，我哋有四個嘅禮品㗎嘛，希望你即係今次就打得通啦。上次嗰啲打嚟都好興奮㗎啦，打嚟哎呀咩答案啊咁樣。咁其實我係等都要同你攞資料嘅，唔需要緊張嘅。不過最緊要記低個電話號碼，因為呢仲有幾十秒之後呢大家就需要打電話嚟㗎。
1: 而家冇打電話
0: 呢刻打嚟都冇用㗎啦。我哋嘅電話號碼就係 1872311, 好似捐款啲節目咁樣。
1: 一條熱線一個接線生。
0: 係啦冇錯。
1: 是好多條熱線第一個接線生。
0: 所以大家把握機會啦，問多次問題啦，問題呢就係問喂究竟精靈一點啊，除咗香港電台第一台聽到之外，仲喺邊一度睇到呢？ A 港台電視31。B 就是港台電視35啊。
1: 好啦，咁啊麻煩Dixon啦，要辛苦你要幫手聽電話，大家同佢講聲Dixon你好嘛。咁啊一間返嚟呢我哋就會有 Rachel 醫師佢已經 standby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拣选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5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下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

0: 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但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是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哎，万众期待啊！今日咧就我哋又揾到 Rachel 医师上嚟啦 ，Rachel 医师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国之。
3: 系啦，啱啱咧我哋就即系喺咪后咧就讲开，原来啊曾医师咧即系有阵时都会上去同阿蛋哥倾下偈啊，传授下啲健康嘅知识俾阿田康蛋嘅。
5: 系，
3: 咁啊大家原来都有啲渊源嘅。
5: 系啦，同埋大家每个星期就系期待住咩啊？几时有医师啊？咁样，
3: 我哋唔系我哋一个月先有一次。
5: 系就系、是、咯，大家每个月都期待，但系咪最后嗰个礼拜有啦？咁样，
3: 我哋又唔定期。
5: 系啊，唔定期啊。估你唔到啊！
3: 阿 Rachel 醫師好忙嘅，頭先我都問佢啊，而家又係一啲開學嘅日子啊，咁啊上嚟揾你嘅病人當中，會唔會都係以學生又會多翻啲咁樣樣咧？
4: 應該話即係大家一家人咧，咁、哦、你學生感染，咁爸爸媽媽都走唔甩啦，跟住屋企嗰啲工人姐姐又一齊病啦，咁好多時一家就可能三四口一齊睇感冒咁咯呢排，但係另一堆比較多嘅啊呢個月嘅病症係皮膚痕啊。
3: 哦。
5: 因为干，
3: 我开始干啦、嗯，
5: 我都系啊，系
3: 正所谓秋风起啊嘛，
5: 就皮肤干，
3: 系啊，咁你知啦，即系一去到秋天咧，其实好快觉嘅，皮肤啦、嘴唇啦、嗯，就开始嚟了先嘅。首先我想问下阿 Rachel 医师啊，即系呢个干燥嘅环境就唔系净系今日先有噶，我相信古人啊。嗯，即係由阿關公嘅年代啊，華佗嘅年代開始啊，都有乾燥嘅天氣㗎。嗱，我哋而家就話咩屋企有保濕機啊，搽潤唇膏啊，跟住啊食啲滋潤嘅嘢。咁啲古人啊，點樣去形容呢個乾燥嘅天氣嘅咧？
4: 一樣有煩惱啊！等我講下二千年前嘅《黃帝內經》，我哋中醫嘅經典古文，考下你啦。
3: 中醫啊 ，Rachel 醫師呢啲。
4: 嗰、那個古文咧就咁講，佢話秋三月，此為容平。容咧就係容貌個容，平咧就係平安嗰個平。咁呢句說話咧，其實就奠定咗咧，我哋中醫或者中國人啊，喺對時節咧或者天氣咧對身體嘅影響或者對萬物影響嘅一個大嘅概覽啦，可以話。咁其實秋三月咧就係講緊農曆七月、八月、九月。
3: 哦，
4: 今日就係農曆嘅八月初五，咁仲有十日就係八月十五就中秋啦。咁如果你話節氣嚟講咧，其實就係立秋至立冬之間啊，秋天喺古人裏面嘅計法。咁佢話此為容平係咩意思咧？原來古人就相信咧，春天夏天咧，万物就系生长好蓬勃啊！
3: 嗯，
4: 万物发散嘅嗰啲能量系，咁佢哋当生长咗六个月啦，咁佢哋变得成熟啦，去到秋天同冬天咧，佢哋就开始要收敛噶啦。所谓头先讲话容平，容咧即系个容貌，平咧就系平和安定。所以讲紧其实除咗万事万物啦，仲有人体咧喺呢段时间其实都应该要转出去一个安定嘅状态，将啲能量收翻嚟，准备冬天啦，准备过冬啦。
3: 哦，因为咧，我记得咧最早期阿 Rachel 医师嚟到呢度嗰阵咧。我記得我哋有一次就問過阿 Rachel 醫師，冬天啊，應唔應該做運動？你又贈咗我哋幾隻字嘅字，叫做咩乜乜咩話東北咩乜乜
4: 重症啊，春節瘟病啊，
3: 係啦係啦，嗱咁啊，即係冬天咧就係、是、要
4: 藏嘅，收藏嘅。
3: 咁而秋天就係 ready for 冬天啦。係
4: 啦，開始個人要定啲啦、
3: 哦，
4: 平定一啲，穩定一啲啦。
3: 係
4: 係。其實我睇完《黃帝內經》之後，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生活嘅即係哲學嚟嘅喎。即係譬如我哋，
3: 對唔住，想打陣，打斷少少，對唔住啊。我想問咧，你係咩情況下咧會品《黃帝內經》嘅？因為咧，我一諗起咧以前咧，即係嗰啲啊。關羽嗰啲咧，即係嗰啲咩速失長談，你唔知咩要坐得條腰好直咁樣咧，就品書咁樣。你係咪都係會咧，即係有杯茶喺前面翹埋腳咁，然後就捉住圍棋咁樣喺度慢慢
5: 就喺度睇嗰啲卷軸啊，仲要嗰陣時卷軸喎。
4: 我十三四歲可能睇過一次，
3: 嚇，
4: 係我爸爸買俾我嘅《黃帝內經》。

0: 漫画版。
1: 吓，哇！你阿爸咁益智嘅。
0: 我爸爸系中医
1: 啊，但佢都系送翻
2: 翻。唔系，漫画版系点样咧？即系佢
1: 系咪即系蔡志忠画嗰啲啊？定系？
0: 我咁又唔知边个画噶啦，咁就系佢将一啲《黄帝内经》里边嘅一啲养生啊，或者对于人体嘅睇法嘅一啲条文啦，就整做。
3: 我哋系睇老夫子啫，睇《黄帝内经》。
1: 我哋顶多都去到金融嘅层次，佢已经揸住，因为金融入边有《金刚经》嗰啲啊，即系嗰啲 fan 嚟噶嘛，你就已经睇《黄帝内经》噶啦。好啦，咁你而家咩情况下，你系会当以一本工具书嘅方式啊，定系参考书啊，定系譬如你去布吉道？度假你都会立住本《黄帝
3: 坐飞机冇嘢做。
0: 呢啲经典咧，你日日
1: 就攞出嚟，
0: 你日日睇常常睇冇用嘅。呢啲经典咧，你过几年又品尝一下嗰个人生个阅历唔同之后咧，或者临床嘅经验唔同之后咧，你睇又有另一番嘅滋味咯。
3: 我真系你定时定刻回味噶咯，
0: 回味噶。咁同埋以前中医考试嘅时候都要你背某一啲嘅篇章咯。咁所以其实注册中医师应该大部分嘅篇章曾经都背过嘅。
1: 好似打断咗你。系啦，咁继续讲下呢个《黄帝内经》对于呢个秋天啦。
0: 我头先就话即系今年我再去品味呢个《黄帝内经》嘅时候，我有个谂法啦，即系其实佢都系一个生活嘅哲學，即係佢係講緊唔同嘅時候嗰個能量嘅收放啊。頭先咪話春夏天咧，萬物就會係蓬勃啊嘛，生長，咁都好合理噶嘛。你秋冬天啊，即係凋謝咗，春夏天開始欣欣向榮。咁其實如果我哋生活裏面，你當半年個工作或者生活嘅努力係個 energy 個 level 好高好高嘅，跟住我哋去到秋天咧就開始收啦，即係唔好扯到咁盡啦，將自己無論你係照顧別人啊、你嘅工作啊、你嘅學業都好啦。咁有一啲時段咧，你將嗰個辛勞啊開始要減低啦，然後去養翻自己，養精蓄鋭啊。然後冬天嘅時候咧就更加係收藏嘅狀態，然後我哋春天又再出發，夏天又再勁啲。咁嘅話，其實可能喺我而家呢個生活嘅狀態都可以即係參考下，因為我都即係中女啦，我都要開始養生啦。咁
1: 你咁講，我又冇
3: 唔好講呢啲啊。
1: 喂，但我一個問題想問啊，嗱，因為咧，即係而家嗰個世界個氣候咧就有啲唔同嘅。就譬如舉個例啦，我今年咧就有啲遺憾，我成個夏天咧，我係因為忙宣傳啦，第一啦，第二即係因為真係好熱啦，我係停止咗做運動嘅。咁我就諗啦，嗱，即係秋天，大家又會覺得遠足啊，可以跑翻步啊，遊下暖水池啊。咁譬如我而家呢個時候先至嚟撻，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同你頭先講嗰個《黃帝內經》嗰個哲學啊，有少少背道而馳咧？
0: 其實都要講翻每個人嗰個身體個狀態，即係如果你話你以前一直都，我知道你有好多運動嘅習慣嘅，咁你即使有幾個月，可能因為忙碌而冇運動，咁你開始翻係絕對冇問題嘅，但係都係循序漸進咯，唔好話我一開始我就跑個半馬咁樣咯，即係都係要由基本熱身啊嗰啲開始做起。
3: 咁如果我係嗱，即係夏天咧，即係有時你都明白熱得滯咧，飲凍水啊，或者係食啲凍嘢咧係好緊要嘅。咁你話秋天就開始要收啦，要平和啦咁樣，我呢個時間開始食啲暖嘢，有冇得補翻我前面嗰啲食寒嘢嘅問題？
0: 亦都系，即系其实大体都系要讲体质，因为有啲人咧，佢食好多冻嘢，佢系冇唔舒服噶。咁有啲人食少少冻嘢，我求其讲一杯沙冰啊，或者一杯茶餐厅冻柠茶啦，咁佢食食下就去厕所咯，佢屙大便咯，即系佢就开始肚屙咯。咁呢个咪佢肠胃根本唔受得咯。咁我其实觉得中医都系一个，其实系一个你可以当系统计学嚟嘅，其实就系古人统计见咗观察好多人唔同嘅身体状况，即系有唔同嘅生活嘅状态，然后会出唔同嘅身体状况，而系统计出嚟嘅一样嘢嘛。所以你都可以当自己系一个实验家嘅咁样嘅精神啦。譬如如果你饮咗冻嘢，你系肠胃唔舒服嘅，你系会觉得个人发冷啊，特别攰啊，或者甚至有头先讲肚屙啊，食得唔好嘅问题嘅，咁你咪唔好即系做呢个行为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完全冇唔舒服嘅，好精神嘅，咁嘅话可能戒口就冇必要啦。
1: 系啦，嗱，咁啊，讲翻秋天啦，咁啊，既然咧，即系阿 Rachel 医师就讲话咧，我哋开始要收啦。咁除咗话，即系唔好取得咁尽之外，譬如喺饮食方面，我哋有冇一啲嘢系开始要留意一下嘅咧？
0: 咁啊，《黄帝内经》又继续讲咯。
1: 仲有嘅，原来
0: 系啊，佢话咧， 肺部是属于收敛的，如果你食酸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收敛的效果，如果你食辣的东西呢就会有一个伸散的作用，所以呢在刚才我们说要收嘛，咁所以我哋就要食多啲酸嘅嘢、
1: 哦，
0: 就可以帮助我哋嘅气血收敛啦。例如柚子啊，或者山楂。咁、哦、如果你话我哋唔要发散啊嘛，因为我哋要收敛啊嘛，发散就系头先啲辣嘢。咁你好容易理解、哦，我哋譬如饮个冬阴功汤，好多人成头大汗
2: 啊，
0: 个人觉得滚啊。咁呢个咪系我哋气血发散嘅一个表现。
3: 如果我食到个好酸嘅橙得唔得咧？
0: 可以噶，
3: 总之酸嘢就得啦。
0: 柚子啊、柠檬啊、橙类嘅嘢都系属于我哋话生津解渴嘅。酸味的嘢好多都生津解渴、
1: 哦，就可以帮助收敛，即系将你嗰啲所谓嘅入边嘅能量啊、精力就聚敛翻
3: 埋一齐。
0: 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古人嘅角度啦。
1: 系系系系，咁啊嗱，我哋即系吓一讲到呢啲咁样嘅嘢，大家系咪应该完全戒晒佢噶？你觉得？
0: 都唔系，我哋即系其中一个。參考的角度啫。
1: 哦，即係可以食多少少酸嘅嘢，又食少啲嗰啲辣
3: 辣
1: 煎炸嘢。
0: 又係啦，好簡單，我哋繼續做人體嘅實驗家咯喎。譬如，如果你話即係秋天第一個症狀，其實好多人係口乾啊。
1: 係啊，
0: 係會覺得好口渴嘅，突然之間呢半個月。咁如果你覺得好口乾，跟住咧，我哋聽咗《黃帝內經》講，原來食酸嘢可以收斂。咁你食翻多啲酸嘅嘢，咁然後你覺得口乾嘅狀態係好咗嘅。咁咪 very good 囉，咁你咪繼續係咁做囉、哦。但係如果調轉啦，你好口乾，然後你又係狂食辣嘢，好鍾意食泰國嘢呀、韓國嗰啲辣嘢，之後你覺得個口乾好嚴重，甚至喉嚨痛嘅，咁我哋咪要即係記得《黃帝內經》講辣嘢係發散嘅，我哋就食少啲囉。
3: 我諗到啦、嗯，因為秋天呢，我媽最鍾意講一句，乜秋天呀、啊、宵夜食啦。但係你啱啱講嘅宵夜食呀嗰啲，其實燒烤係散㗎嘛，
0: 所以養生嚟講就唔啱囉。
3: 就買翻啲橙去補翻得唔得咧？
1: 我想問咧，咁中醫有冇一個季節係鼓勵大家去宵夜食，或者煎製咧？有冇咧？
0: 越個身體練翻強少少咧，就百毒不侵啦。
1: 好啦，嗱，咁啊，既然啊 Rachel 醫師頭先講開啊，秋天就特別易過，點解咧？即係除咗話啲空氣水分少咗，我哋知啦，即係 Miss 有教啦。但係其實點解秋天特別會乾嘅咧？
0: 嗱，呢個背後原因咧，就係因為中醫學佢本身個哲學就係相信人體係同外界係有關係嘅，我哋叫天人合一，即係佢哋之間係互相影響嘅。所以天氣同環境咧就係直接影響身體啦。咁但係唔係個個都會影響嘅。如果你好年輕或者身體好壯健嘅話，你氣血好足咧，即使外界影響咗你，即係令你水分少咗啲啦，或者我哋叫津液啦，即係一啲有營養嘅潤澤嘅一啲嘅液體喺個身體度。少咗，咁佢都仲夠用噶。但如果系年纪大咗啦，或者佢身体本身系弱啲嘅，咁个天气影响咧就会大咯，因为佢本来气血可能都少啲啦。天气一转嘅时候，佢个免疫力啊、敏感啊各方面嘅问题咧就会出现啦。
1: 哦，
0: 咁呢个就系、是我哋中医学好好大嘅一个概念叫天人合一咯，天人相应啦，或者
1: 系咁有冇分话即系早晚啊嗰啲天气，譬如秋天嘅冬，因为譬如我头先行出去停一场咧，其实我都 feel 到系有少少秋意嘅。咁、有冇话日头同夜晚有啲嘢系需要留意多啲咁样样嘅咧？
0: 咁秋天就系个温差比较大啦，尤其我觉得今年个秋天好似嚟得比较早少少啊，咁或者明显啲啦。咁嘅话，我哋就要注意早晚嗰个温差啦，尤其本身气管比较弱啲啊，或者容易感冒嘅人啊，咁好多人摄一摄，咁佢又病噶啦。
1: 哦，
3: 但系有个位咧，我唔知啊，嗱，即系肝会点啊？饮水嘛，补水嘛。但系其实咧，我有时觉得我好似越饮啲暖暖热热嘅水咧，系会再肝啲啊？定系其实系冇分噶？总之饮水就得噶。
0: 应该补咗咧嘅话咧，会系好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觉得饮咗都冇用嘅话咧，我哋就要谂会唔会系饮咗水，但系个脾胃冇帮你吸收同埋运化做有营养嘅水去润泽你个身体咯。
1: 哦，温化为有营养嘅水
0: 系啦，即系例如你身体里边啲津液够，你咪唔会眼睛干咯，你咪唔会口干咯，你咪唔会皮肤干啊、鼻干啊、大便干咯。咁、其实你谂翻西医学，其实有啲概念系一样嘅。大便干结，西医咪就
1: 系
0: 觉得条肠唔够水分咯。咁嗰啲水分边度嚟嘅咧？咁中医学就系觉得你食咗嘢、饮咗水之后，唔系就咁就入条肠嘅，佢系要个身体转化去。成为一啲我哋叫津液嘅嘢，去令到身体各个部分受到滋润而 function 得到咯。
1: 哦，咁斋劈水都唔系慢，即系一定有效嘅，即系饮得多当然好啦。
0: 睇下嗰个脾胃吸唔吸收到啦。
1: 哦，咁、有啲咩可以系帮助到吸收到呢啲，将佢啲水可以转化为一啲有效嘅津液嘅咧？
0: 咁首先就要观察自己有冇脾虚。咁脾虚咧，如果你哋而家一齐可能开一开电话个个镜头啊，或者照一照镜咧，我哋好容易睇嘅啫。如果嗰条脷嘅牙齿印系好多嘅话，系啦，即系一条脷个脷边咧，本身应该系平滑好 smooth 嘅。
1: 突然间攞晒电话出嚟睇，
3: 我而家就睇。
0: 但系如果嗰条脷咧，佢系好似一个个牙齿印嘅话咧，咁就代表有问题啦。
1: 咁我系咩啊？
0: 你冇、啊，你冇牙齿印、啊。
1: 我同人有牙齿印，你知
0: 喎。你哋两个都冇牙齿印、
1: 啊。即系喺边一个位有牙齿印啊？
0: 条脷边啊，即系好似一个花圈咁样啊。
3: 我有见过啊，我见过自己咧条脷咧，好似锯齿咁噶。
1: 哦，
0: 你形容咧？
3: 哦，系啊，嗱，我冇咁夸张嘅，
1: 变咗啲曲奇饼咁
3: 样，系啦，
1: 发条脷，
3: 佢变咗咧，有少少似嗰啲咧樽装汽水个盖掩咧，嗰种啊，
1: 呢
3: 个
1: 形容相当之全神啊，
3: 系啦，
1: 咁点解会变咗咁噶？即系咩症状？
0: 个原因就系咧，个身体头先我哋咪话每日饮咗水食咗嘢啦，咁都会有水分噶嘛。如果脾胃头先话消化吸收唔到之后，佢就会变咗一啲废水啊，唔好嘅水喺个身体。咁、
3: 好多人中意饮废水嘅嘢，
0: 佢会变咗一啲身体circulate 唔到嘅水啦，咁故此咧，佢去到我哋条脷嘅时候咧，佢又唔系帮你做好嘢，帮你滋润，佢就即系停滞咗喺嗰条脷嗰度，咁佢就条脷会出现胖啦，肥胖咁解，水肿咁解，咁佢嘅水肿咧就摆翻喺个口里边嗰啲牙齿啊，咪会好似倒模咁吸住咗条脷咯。
3: 所以其实佢执咗个形出嚟嘅，
0: 系啦。所以其实你如果条脷见到嗰啲牙齿印咧，系真系你嗰啲牙齿嘅印。
1: 哦，因为佢条脷胀咗，就揞埋啲牙边嗰度。
0: 系啦、就好似曲奇饼啦，真系倒补咁样。
1: 咁、如果喺呢个情况下，会唔会比较
3: 唔好掂嗰啲牙？
1: 唔系比较多机会会开口及着脷咧？嗱，因为咧，
0: 有机会啊。
1: 因为咧，我记得我以前咧，嗱、呢个题外话、我记得我以前咧生飞枝，即系通常你咬亲啦，或者食嘢嗰阵咬亲个口唇啊，或者咬亲条脷啦。咁我阿爸。阿妈就话啦，诶、你干燥啊，咁你知八搭噶嘛，干燥都系，但系我记住咗，咁啊会唔会就系因为譬如你干燥啊，或者身体水分唔够嘅时候咧，你譬如头先阿 Rachel 医师所讲啦，条脷其实系会有啲少少嘅水肿，
0: 系啦，
1: 咁你咪增加咗你会咬到嘅几率咯，
0: 系啦，即系嗰啲唔好嘅水分，头先我形容做废水啊，如果废水去咗你嘅眼帘嘅话咧，咁你咪变眼肿咯，废水去咗你只小腿嘅话，你咪变咗水肿脚咯，咁去咗条。即系佢会好大机会系均匀分布噶嘛，啲废水都佢喺条脷嘅时候，条脷水肿咪会好似牙齿吸住咗咁。
3: 咁我咪成身都废水？
0: 但系你头先冇牙齿，
3: 我成个人都肿，因为我而家
1: 系。咁系有咩办法可以帮助
3: 排废水、
1: 减少或者排废水咧？吓、
0: 咁我哋话中药里边好多一啲健脾啊、开胃啊、帮助运化去湿嘅药都可以嘅，例如经典方心灵白术散啊。陈夏六君汤啊，呢啲都系一啲选择啦。咁如果你话饮食上面嘅淮山啊、莲子啊、薏米啊、磁实啊，呢啲都可以做家常嘅汤水咯，或者简单啲陈皮焗水又好啊。
1: 哦，而家好兴啊，因为而家咧开始有啲饮品咧，嗱，我当然唔知佢嗰啲陈皮系几多年，同埋摆咗几耐，即系摆咗几耐啦，同埋有几多成分啦。咁但系咧，即系因为我哋譬如做呢一行嗰啲咧，就对于陈皮系好有好感嘅，因为通常饮完之后咧，佢轻轻嗰种滋润个喉咙啦，同埋咧我几中意嗰种佢又甘甘地嘅味道。咁而家就开始坊间咧就会有一啲嘅饮品厂咧，佢就会出一啲譬如
3: 陈皮
1: 水或者甘草陈皮水。我唔知佢有冇用啦，但系如果我哋自己喺家用嘅话，你会建议点样整呢个陈皮水咧？
0: 容易到你唔信啊！将陈皮洗干净，然后加热水焗佢，就系咁啦。
3: 我觉得真系焗个陈皮水就掂晒啦，
0: 冇错啦。
1: 即系譬如如果我带嗰啲水壶翻嚟嘅，我系咪出嚟之前就抌块陈皮落去浸就得噶啦？
0: 可以，但系要留意咧，其实保温壶如果佢里边系不受降耐胆咧，我就唔建议长期摆中药材或者咖啡啊茶喺里边，因为惊有啲化学反应。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焗咗佢15分钟，然后你倒落杯饮咯。
3: 哦，但我想问到一个话，薏米都系去水噶嘛？
0: 系啊，
3: 薏米可唔可以去废水咧？
0: 都可以啊，其实所谓嘅去水，去紧啲咩水咧？佢唔会去咗你好嘅水啊嘛，其实佢就系去紧你啲唔好嘅水啫。 我自己会简单啲形容做废嘅水咯。
1: 哦，
3: 薏米都得。
1: 系咁啊，我哋咧今日咧就即系梗系 Rachel 医师嘅未走住啦，因为咧我哋其实仲有啲好重要嘅未问你嘅，因为头先你轻轻提到咧就关于莲子呢件事啊，咁莲子啊就衍生到啊就系我哋而家已经开始啊，即系。高足緊嘅嗰個月餅山，我屋企開始有幾盒冧喺度啦。咁究竟個月餅啊，對於廣大嘅聽眾們嚟講啊，或者係我哋期待咗好耐嘅月餅迷嚟講啊，咁究竟係一件什麼嘅一回事咧？我哋先買一埋關子先，一陣間咧，我哋九點鐘過後咧，再同阿 Rachel 醫師繼續傾啊。專登揀俾的神嘅，
2: 係
1: 佢話如果你開餐廳會播下呢啲歌，
2: 係啊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咗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嘅主题系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嘅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嘅压力，但喺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喺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嘅行业，减少对民生嘅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视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蕭叔叔想跟大家講一講一個 grammar 的問題，就是呢我們在比較式的時候，譬如 bigger, better, worse, prettier 之類的時候，更加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再講個程度再勁一點呢？通常我們可以加一個所謂 adverb 在前面的，例如 it is bigger，這個是一個大一點的東西，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 A 是大過 B 很多的。如果想大很多呢，我們呢可以加一個，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OK，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好了，至於有時呢我就會講 a lot more 的，咁通常咧呢、這個 a lot more 咧，我就要其實就跟翻咧本身我哋嗰個比較式係，如果唔係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咧就會話，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OK？、Okay? 咁我之前加咗呢個比較咧，我再加一個 adverb 咧，我就會變咗好似即係類似 adverb 嘅東西，我就會變咗 she'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B。咁好多人有時會犯嘅一個奇怪嘅 grammar 嘅問題咧，就係、是、將a lot more 擠埋落去本身其實加 er 就可以嘅一個比較式 adjective， 譬如應該係 a lot bigger，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會講成 A is 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咧怪怪地啦，聽啦。所以記住，本身 a lot more 定係 a lot 咧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個 adjective 嘅比較式係加 er 定係加 more。OK， 我哋下一集再俾幾個例句大家。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好，晚上时间九点零七分啦。咁今晚咧就继续有注册中医师曾国芝 Rachel 医师喺度啦。咁头先咧我就讲咗少少咧，关于秋天嗰个《黄帝内经》嗰七隻字咩？秋三月咩话？
11: 此乃庸癖。
12: 头先咪后你好似想停睇咯，开始。
10: 系啊，我研究下，因为入面咧。嗱，即係首先小弟誒絕對冇呢個慧根咧，即係去行醫啦。咁但係有陣時咧，我覺得，因為我覺得中醫有趣嘅地方入邊咧，就係佢唔係淨係講緊醫病啊。其實佢係入邊有個哲學喺度嘅，即係譬如好多一啲平衡啊，唔同嘅季節你適宜做啲咩啊？我覺得呢個都同我哋即係要了解一下個人生同個大自然嘅關係。我覺得呢啲都幾有趣，尤其是人大咗咧，你又開始諗下係都活咗幾十年啦。有陣時我哋好似有時會逆住個天氣或者大自然而走，咁又或者啊，其實係咪可以對於即係天地萬物有多啲嘅認識同埋了解咧？我覺得呢啲嘅哲學，因為嗰啲古人好中意觀察噶嘛，
12: 係啊，
10: 睇下樹啊，睇下花啊，佢哋就有好多嘢諗咗出嚟嘅。
11: 嗯，
10: 我覺得呢啲哲學好有趣噶。
12: 係，對最近我哋嘅觀察就係觀察台面係有幾多盒月餅啦，同埋有咩款啦，係有乜幾多款啦。我哋頭先咧開麥嘅時候有問噶。估你即係覺得你中意食邊款月餅？
10: 你有冇聽過我哋問你啊？
11: 我聽到啊。
10: 係你嗱有冰皮，
11: 嗯，
10: 傳統嘅雙黃白蓮蓉，
12: 係，
11: 嗯，
10: 或者而家嗰啲五光十色嘅古靈精怪嘅月餅，
11: 嗯。
10: 奶黃
11: 我其實已經是即係食到驚，因為我哋做診所咧，咁好多客人喺唔同嘅時節咧，
10: 係
11: 就送噶嘛，咁即係可能啲客人就即係。大方同埋有心啊，大大盒嘅，有四個鐘同八個鐘，必然係八個鐘嘅，食都仲有，咁即係都多謝大家嘅禮物啦，咁又會有好多唔同生果，即係每年。圣诞节同中秋就
10: 系
11: 最多
10: 呢
11: 一啲心意嘅时间，所以见到
10: 我见佢又好
12: 劲啦，佢开始
10: 佢又好劲啊！
11: 十几人合咁，你即系见到都即系少食就开心咯。太多嘅时候就会太滞，又唔想浪费。
12: 系咪要系咪可以饮热茶解嗰个滞啊？其实
11: 系淡嘅茶，唔系浓嘅茶。
10: 哦，
12: 系啊，
11: 系啦。
10: 哎呀，我成日以为咧。 越浓越解啊！杯咖啡咁嘅色嘅普洱就可以
12: 系啦，
10: 即系隔咗佢咁样样噶嘛。
12: 越吸就越解嘅要
10: 系噶。
11: 唔好咁浓，惊太浓嘅茶咧，对啲胃酸啊、肠胃有个影响咯。
10: 系系嗱，我哋首先解决下月饼先啦。我先讲撇开嗰啲咩冰皮啊，即系古灵精怪嗰啲唔好讲啦。我哋讲翻，因为我咧即系食传统嘅。相关问题用嘅，好啦，咁啊，因为莲子咧，我记得阿 Rachel 医师咧都来往都会提及下咩我嚟入药啊，佢咩用话？
11: 安心凌晨
10: 系啦，冇错啦。咁既然系啦，咁既然咧有莲蓉啊咁大单嘢吓，又喺个月饼度，咁啊，你作为一个医师，你会觉得月饼系点样咧？佢嘅营养成分
11: 可以食，但系要。唔好獨食，
10: 系，
11: 即系 share 咯。咁譬如你一攋一个月饼，咁你可唔可以两个人啊、三个人咁样分嘅话咧，就受得嘅一般人嘅肠胃。
10: 系，
11: 咁但系个问题咧，好多人喺中秋之后嗰两个礼拜嚟睇医生咧，就系食滞咗。咁我
10: 真系会咁噶？
11: 我问你点样食滞嘅先？咁佢就即系唔好意思咁讲，我月饼当饭咗三日。
10: 因为惊就系过期，
12: 就翻捞
11: 啊！咁你又即系掉咗佢，又系好嘥。咁啊，早午晚都食月饼咯，咁
10: 哇，都
11: 几
10: 人生都
11: 几
10: 刺激噶吓，咁会点噶？通常会出现啲咩症状噶？
11: 咁就系会个胃唔舒服啊，顶住啊，个肚好多气啊，作呕咯。
10: 哦，咁你会点样帮助佢吓？
11: 我哋就呢啲都系属于食滞咗嘅问题啊。
10: 系，
11: 咁故此咧喺药方里边，譬如保和丸啦，咁佢里边有啲麦芽山楂啊，类似嘅成分咧，其实就可以健脾同埋消滞啦。一定要同佢消咗啲积滞先。
10: 哦，
11: 例如雞內金啊，咁樣都係一啲。
12: 雞內金係咩嚟？
11: 一隻中藥啊，黃黃地色咁嘅，即係都係我哋常用處理呢一啲食滯問題嘅一啲中藥嘅配方咯。
10: 係係係，咁有啲咩人係你覺得都係喂嗱，即係可面側面啊咁樣。
11: 金啊，咁樣都係一啲。
12: 雞內金係咩嚟？
11: 一隻中藥啊，黃黃地色咁嘅，即係都係我哋常用處理呢一啲食滯問題嘅一啲中藥嘅配方咯。
10: 係係係，咁有啲咩人係你覺得都係喂嗱，即係可面側面啊咁樣嘅咧，即係對於月餅。
11: 咁月餅佢糖分高嘛，咁所以如果糖尿病嘅話，咁就即係理論就唔好太多咯，即係一年一次少少係可以嘅，但係唔好咁過分咯。
10: 係。
11: 咁另外就係如果佢本身個胃係難消化嘅，即係食一啲譬如難消化嘅嘢會硬胃胃痛嘅，咁我又覺得你即係食完又要痛，咁又等你辛苦咯。係
10: 係
11: 啦。咁基本就係呢兩種呢兩組嘅人要小心。
12: 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小心啦。咁但係講真，小心還小心，食都要食噶嘛。
11: 嗯。
12: 咁喺配月餅之前咧，我有少少儀式咁嘅，
10: 要点先蜡烛先啦，
12: 要摆喺个台面嗰度咧，靓一靓啦，跟住铺一张纸啦，然之后攞把刀出嚟咧，要喺个角度切得好均匀。我通常切八份嘅，我切咗八份之后咧，就逐楷逐楷拎。咁我配咩饮咧？我通常都系配冻水啊，或者汽水啊，咁啊，得唔得咧？又配咩好咧？
11: 汽水唔啱，因为月饼糖分高啦嘛。
12: 哦，
11: 所以理论上就系淡淡嘅茶都好嘅。
12: 除咗茶，
11: 陈皮普洱啊，咁样。
10: 哦，
12: 都系陈皮啊，呢啲陈皮用得着啦。
10: 系，咁我一年。我而家即系年纪大咧，我就少咗啦。一年大约系一盒到啦，而家、一盒即系四个大嘅月饼啦。以前可以
11: 唔系八个嗰只
10: 啊，唔系系双方八年系啊。咁以前高峰期可以一年走四五盒嘅，系所以而家个样变咗咁样，个样变咗月饼咁样。咁系即系唔鼓吹唔鼓励系咪？意思系咪最好唔好啊？
11: 咁即係你會有你嘅要承擔嘅嗰一種嘅身體嘅狀況囉。
12: 係。
11: 我比較 open 嘅，我覺得都係好似正如開頭咁樣講，人體實驗家啦。你試咗覺得舒服嘅，咁你就食得開心啲啦。咁如果你食咗覺得真係啊，成個人個狀態麻麻地，又飽飽滯滯，又想嘔，又瞓得唔好啊，咁嘅話就應該要吸收到呢一個嘅身體嘅經驗啦。
12: 但係糖尿病糖分高啦，另外血脂高都係喎。
10: 係咪啊？
11: 一樣嘛，咁佢始終都係肥嘅嘢嘛。
10: 哦，
11: 增肥嘅嘢。
10: 因為我媽以前咧就佢咧就對於食月餅咧，佢係用另一種玩法嘅就係、是，甜得滯，佢唔怕甜，佢但佢撩咗好似個蛋黃唔食嘅。咁、好啦，而家你知對於蛋黃又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咧。好啦，呢、這個月餅入邊嗰個蛋黃啊，咁喺你個角度係覺得係一件什麼嘅一回事咧？
11: 可以食嘅，咁都係嗰個份量問題啫嘛。
10: 哦，即係八分一啊，六分一就最好啦。
12: 即係所以喺食月餅嘅過程當中，其實你又可以
10: 我一路想吐啊 ，Rachel 醫師，唔緊要啦，你食啦，
12: 你吐唔到，
10: 佢死都唔講。
12: 今年開始食未啊？
11: 今年开始食啦。
12: 你个样都系好矮啊，唔系啊，
11: 再唔开始食嘅话就食唔晒噶啦。
10: 系好啦，嗱，我哋继续咧，即系食翻呢个咧，即系头先讲干燥啦。咁啊，嗱，除咗即系秋天月饼、喉咙干之外咧，其中另一个症状嚟得好快嘅咧，就系、是、皮肤嘅干啦。好啦，咁啊喺中医嘅角度啊。皮肤干呢坛嘢又点样处理好呢？
11: 好多人困扰啊，即係过往两三个礼拜啦，嚟睇皮肤病嘅病人係会好多嘅。咁有一啲呢就係佢係季节性嘅啫，即係每年去到秋天开始到到冬天呢佢就皮肤痕㗎啦。而呢一种嘅人呢多数係年纪大少少嘅中老年嘅人嘅，因为我哋话年纪越大呢皮肤

0: 啲皮脂啊，啲油脂咧越少嘅。
1: 哦，
0: 咁所以我哋有一個，
1: 所以暗瘡都少咗啦，系咪？
0: 咁有一個即系。病名咧，类似就系叫做老人皮肤瘙痒症啊，即系
2: 有咁嘅名
0: 点解咯？有啲研究做呢个方面嘅，即系老人家佢针对老人家皮肤干同埋痕，尤其冲完凉之后嘅嗰种痕痒，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半夜瞓觉喺度扭嚟扭去，
2: 我都系咁啊，有时
0: 咁呢一种嘅咧，喺中医嘅角度就要润燥，就要滋阴啦，即系令到身体啲有营养嘅水分要多啲啦。
2: 系因为咧，我教游水咧就真系就更明
1: 显。冲凉啊！
2: 系啦，第一就系成日都冲凉啦。第二，我哋系好多化学嘢喺个泳池水度嘛，漂水啊、氯气啊咁样咧。所以我冲完凉咧，即系搞完水咧，系好痕嘅。特别咧系秋天咧，系极度痕痒咯。嗰种系你搽点搽 cream 都好似解决唔到咁样。
0: 系啊，会影响嘅。即系你呢个就系因为外界嘅工作嘅或者生活习惯嘅影响啦。咁而我啱啱讲嗰种咧，就系人年纪大咗之后，身体嗰兜气血少咗啊，保护皮肤嘅嗰个
1: 油脂
0: 少咗啊，咁样系影响嘅。
1: 咁有啲咩提醒咧？即系譬如由冲凉开始啦，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咧？
0: 咁我觉得一个三分钟嘅冲完凉保湿法一定要跟得到啦。
1: 三分钟冲完凉保湿法
0: 系啦，即系咧你冲完凉个三分钟一定要抹干个身，仲系
2: 唔系叫你冲三分钟啊？
0: 冲完凉嗰三分钟之内咧，
1: 点解系冲完凉嗰三分钟咧？
0: 因为你即系。正常常就是暖水涼或者熱水涼啦，咁嗰個毛孔打開咗，嗰個情況底下，即係等於女士去做 facial， 好多時都要攞個蒸汽機蒸一陣，暖暖地，咁樣容易吸收咯。
1: 哦，
0: 所以嗰三分钟就系好黄金啦，咁我哋就要喺个三分钟嗰个身体乳液，不如摆喺厕所啦，你着衫前就擦咗佢啦。
1: 先抹干个身，然后就咋淋，就要怼 lotion 噶啦。
0: 系啦，冇错啦。
1: 我就
0: 唔好等佢痕咗之后先擦咧，就冇咁。
1: 因为有阵时好尴尬，你知啦，即系譬如你个身仲有少少水分，即系你知唔会干透噶嘛，咁你就会觉得搽啲 cream 落去咧，就好似会
2: 我洗走咗嘛，
1: 洗走咗嘅气晒咁样。但其实喺嗰个时间系最适合。
0: 系啦，最適合，同埋以防你會唔記得咯，即就係直着衫前就搽咗佢。
2: 我頓時間諗起，我哋啲小朋友而家咪就係咁咯，沖完涼就搽 cream 噶嘛。
0: 係啊，
2: 老師話沖完涼食飽飯瞓覺啦，我先幫你搽啦咁樣。
0: 係啊，咁點解會係咁嘅咧？咁咪就係因為咁樣咯。
1: 哦，咁譬如啲水温啊，嗰啲有冇啲嘢要留意咧嚇？
0: 如果咧容易喺秋冬天皮膚乾燥嘅朋友仔咧，唔可以咁熱嘅嗰啲沖涼水，同埋唔可以沖得咁耐咯。啱啱就話即系三分钟冲完就唔实际嘅，但我觉得七分钟啊可以。
1: 系咧，就可以悭水系。
0: 系啊，咁啊，
1: 好赞成
0: 嘅。冲咁耐，亦都唔好浸浴啦。如果皮肤容易瘙痒嘅话，
1: 系。咁你不如拣嗰啲番碱啊、沐浴露啊、洗头水有冇嘢要留意一下咧？
0: 就系要拣啲比较温和啲。点为之温和咧？就系基本如果系俾湿疹或者皮肤敏感用嘅洗头水或者冲凉液咧，佢唔系咁起泡嘅。
1: 哦。
0: cream 状啲嘅，咁就会比较冇咁容易洗走啲油脂咯。
2: 我洗头水系咪一样咧？因为秋天咧系头皮嘅旺季嚟噶嘛，因为你干啊嘛。
1: 系，
2: 洗头水系咪都系类似咁样同冲凉？
0: 洗头水反而要自己试嘅，即系好多时一个人嗰个身体嘅状况同佢生活个习惯啊，系啲咩地方多啊？同個髮質啊都好大嘅唔同，咁即要就好難一概而論，就反而要自己試到覺得舒服咯。
1: 哦，又係呢個人體實驗機。
0: 係啦，你洗完唔會仲係覺得油粒粒啊咁樣咯。
1: 係，咁呢啲就係一啲即係外在我哋要留意嘅嘢啦。咁好啦，譬如若然我又覺得皮膚乾，咁跟住。即係譬如喺飲食上，或者有冇啲嘢可以煲嚟飲下，
2: 湯水
1: 係啦，可以令到我哋啲皮膚潤翻啲嘅咧。
0: 有啊，其實即係我覺得中醫講食療咧，或者講戒口咧，你唔好覺得會冇啖好食喎。其實中醫學搞嗰啲食療好味嘅喎。譬如就回應你問題啦，皮膚乾嘅話咧，我哋可以整啲糊啊。如果你屋企有部破壁機啊，容易啦，芝麻糊、核桃糊、杏仁糊，或者整下啲百合啊、蓮子啊、木瓜糖水啊、雪耳糖水。
1: 糊都是会润的。
0: 其实糊呢是因为你芝麻和核桃这或者杏仁这类呢它本身都是果仁类的东西它有果仁油所以都是润的。那变相有些人它吃这些糊的时候它会觉得通便的。
1: 哦是啊。
0: 是啊。所以背后反推它就是润的东西咯。
1: 所以佢潤咗條腸，
0: 係啦，
2: 就滑滑地啦，
1: 係啊，所以就通便啦。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亦都可以滋潤埋皮膚嘅，
0: 係啦，冇錯。
2: 哦，喂，咁除咗糊咧，我即係想燉湯啊咁樣咧，話煲湯啊，有乜簡單啲啊？
0: 可以啊，就頭先啱啱呢一啲南北杏或者是百合啊，头先雪耳啊，呢啲都可以整咸汤都得噶，即系你唔整糖水，你变做系摆嚿猪展落去煲咁嘅咸汤咯。
2: 因为我最近屋企好多苹果啊，
0: 可以啊，
2: 我阿妈就叫我煲苹果汤啦。
0: 好啊，苹果又系可以夹翻头先嘅南杏仁啊、百合啊，你摆啲粟米心落去啊，咁都好好味、
1: 啊。我阿妈中意加雪耳啊，雪耳苹果水啊，
0: 系 啊,
1: 啊，其实又真系几，我觉得好劲啊！呢个即系煲苹果呢一单嘢咧，系咪中医发明噶？你唔会听到外国人煲苹果噶嘛？
2: 佢仲要雪梨又煲得，苹果又煲得，
1: 其实真系几好饮噶。
0: 我觉得系博大精深啊！呢一个食疗嘅智慧
1: 系啊，好劲啊！都煲苹果汤真系，
0: 即系你又唔会煲橙嘅，
1: 即系你好难会
0: 煲香蕉嘅，
1: 系啊，你唔会将，你谂下边人会谂到将。苹果摆瘦肉落去一起煲咁样，
2: 但系出嚟又好饮喎。
1: 呢个真系我细个觉得好惊啊！苹果唔系苹果汁嚟噶，即系果汁先生嚟噶嘛？你明唔明啊？但系点解会咁变咗加个猪子落去咧？但系又 OK，
2: 同埋食落系个苹果又有第二个 feel，
1: 而佢嗰种甜咧。唔係糖，即係落幾間砂糖落去嗰種甜嚟嘅，佢係一種果嘅甜味、酸味，
2: 但佢冇咗蘋果味
1: 嘅，係相當有趣嘅。呢個真係諗嗰個真係相當之犀利啊！好啦，我哋時間關係，快啲跳落去下一種乾燥啦。阿的神，我哋講邊種啊？
2: 喂，乾燥咧，我想嗱，其實頭先我哋講完皮膚啦，鼻乾又點玩法咧？
0: 都會有㗎，尤其譬如呢有啲人佢喺呢個天氣夜晚仲係會開冷氣或者開風扇呢，咁佢第二朝呢有機會流鼻血啦，因為乾得滯呀，或者佢會覺得嗰個鼻腔可能每一朝吸氣嘅時候覺得好乾澀呀，喉乾鼻興咁樣呀。咁呢個好簡單喎，我哋而家現代人嘛，咁皇帝內經嗰陣就冇加濕機啫，而家有喇喎，幾百蚊一部可以考慮喎。如果你話我都唔想擺嚿咁大嘅嘢喺屋企呀，好阻頂呀，咁嘅話呢就更加簡單啦，我哋可以喺你活動嘅範圍附近擺盆暖水囉。
1: 哦，
0: 唔好棘親，唔好倒瀉。
2: 啲人咧以前咧就話天氣乾或者間房太乾啊，佢哋就淨係擺杯純水，即一杯可能水油水，但其實暖水嘅功效好啲㗎，
0: 係啊，
2: 即係有分冷暖嘅。
0: 係啦，咁同埋大，即係嗰個我哋話嗰個表面面積。阔啲，即可能攞个盆会好啲咯。
2: 哦，咁因为你瞓醒第二日，其实佢真系抽到湿噶嘛，即系嗰啲干，即系嗰啲水会少咗噶嘛，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啦，系啦。
2: 哦，即系放湿机嘅效用一样嘅。
1: 系系。
0: 咁另外就系、是，如果你话即系回应啱啱讲个鼻哥一起身超干，同埋甚至可能有啲流鼻血啊咁样嘅情况咧，咁当然止咗鼻血先啦，咁就可以攞一杯或者一碗嘅滚水，将个口腔同鼻哥咧靠近个。杯口或者碗口啦，咁然后吸下嗰啲热蒸气，
2: 好难止咗血先嘅，即系一路滴住，喂杯啊你，跟住
1: 呢
2: 个流晒血啦，
1: 我嚟蒸下块面都好噶嘛。
2: 嗱你蒸完好即刻搽 cream 啦，因为
1: 三分
2: 钟
1: 咧
2: 保湿好紧要，
1: 冇错啦。即系闻呢个蒸气对个鼻都系有益嘅。
0: 有啲朋友佢譬如有鼻敏感嘅话咧，其实佢闻下热蒸气之后，佢已经有通鼻嘅效果啦。
1: 哦，
0: 所以都不妨试下，又唔使钱嘅。
1: 系。好啦，咁最后快讲
2: 啦，最后啦就便便啦，
1: 系啦，咁即系因为去到秋天咧，呢啲乾燥季节就唔单止系头先嗰啲鼻啊、眼啊、手啊、脚啊，其实有阵时去连去大便咧，都有一种觉得系分外干啊、难嘅，咁好啦，
2: 去啊，
1: 有咩搞？有咩方法帮到手咧？
0: 咁啊，一定要增加翻啲蔬菜嘅纤维啦。咁譬如水果里边咧，我觉得火龙果啊、西梅啊、香蕉咧都系好嘅选择嚟嘅。另外嘅话咧，我哋可以煲无花果汤，无花果南北杏煲猪展都几好啊。咁无花果本身就有好多营养啦，然后佢亦都有一个通便嘅效果。咁另外啦，
1: 无花果嚟通便
0: 系啊，无花果就咁食都好啊。其实即系你睇下系整汤啊，定系就咁食啦，两个都系好选择。咁另外就系譬如如果你屋企有果汁。嘅榨汁机嘅话咧，可以用两至三种唔同嘅生果要嚟打汁，咁都系一个好好嘅通便方法嚟。
1: 系，咁如果万一我真系嘅个人擎擎地，我真系讲啲便啊，擎擎地，有冇啲即系穴位啊，可以搓下个肚啊，即系一定系知道系搞个肚噶啦。咁但系搓边度或者？
2: 点按呢？
1: 点按系为之可以帮到手呢？
0: 咁呢就首先马桶坐喺马桶啦，咁然后我哋可以攞张矮嘅凳仔晾高隻脚， 晾高咗脚之后，其实就容易屙啲噶啦，本身已经。
1: 哦，
0: 即系
2: 一个角度问题。
0: 系啦，咁然后咧可以顺时针喺个肚脐嘅为中心啦，顺时针嘅方向咧去推个肚，按摩下，咁已经系一个很好好嘅效果。
1: 掂唔掂到个肚脐噶？
0: 掂掂唔到，即系
2: 围
0: 住个肚脐打圈。
1: 哦，
0: 系啦，
2: 围住个圈。
1: 哦，先按。哦，咁咧就对个即系对便便
0: 帮助大肠蠕动。
1: 哦，
2: 即系推下啲肠咁样啊。
1: 即系尤其是当你有入边积聚咗有几个月饼嘅莲蓉喺入边，
0: 几盒月饼。
2: 但系呢个尽量唔好喺个交流搓，我惊你搵厕所啊。
1: 系有即时嘅效果噶，有机会。
0: 即系等于帮条肠喐啫嘛。所以点解有啲人佢话佢做下运动嗰日又有大便咧？根本就系你啲 muscle 喐，咁你大便即系你大肠啲
2: 有蠕动。
0: 快肠咪可以去到大便咯。
1: 唉，好啦，今日咧又长呢一啲知识啊，
2: 系同埋学识《黄帝内经》。
1: 系啦，咁啊，阿徐医师，你屋企唔系你个诊所嗰啲月饼，你谂住点切啫？
0: 就分享啦，同大家，同埋多谢各位病人嘅爱戴，呢一份嘅心意对每一个行医者嚟讲，好重要嘅。
2: 系，
1: 多谢 Rachel 医师，中秋节快乐啊！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后见啦吓。咁你仲要唔要月饼啊？
0: 整一心意卡定
1: 啦！多谢沈伟曹医师
2: ，thank you，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与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蚊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187 点，下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05 点，下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5.1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7.02 美元，卖出 4287.96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 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可以话化咗灰都认得你把声，你冇你变声，我认唔到你。

0: 个个都唔同㗎，我係一定要开电视嘅、
1: 啊。
0: 我係好鍾意呢，即係要
2: 摊住
0: 摊住个电视、
1: 嗯、
0: 又摆嘢落口，即係唔使再 comment 嗰啲夜晚嘅点食嘢，会唔会身体唔好啊，
2: 唔好讲嗰啲住啦。
0: 唔使讲呢啲啦。咁、嗯、但係呢，因为呢我係好惯咗睇电视，然后食一啲自己鍾意食嘅嘢。我觉得呢个就係对于我嚟讲每一日嘅一个慰藉嚟嘅，即係尤其是我哋譬如而家返到屋企冲埋个凉十一点几啦，咁你就开始啊月饼啊、花生啊，或者一啲薯片啊，咁我就要一定要揀啱一套啱嘅劇，
1: 嗯，
0: 咁慢慢論呢、這個就係我平時一個叫做減壓啊，就是、舒緩自己情緒嘅一個方式嚟嘅。咁啊，由於咧就啊的神即係。經常喺我哋群組度咧，都會有一
2: 荼毒你哋。
0: 佢就話：喂，呢套好睇，呢套好睇，佢好多，佢真係好勁。我真係覺得佢應該一日有48小時嘅。點解會睇咗咁多劇啊？大國劇又睇，好多劇都睇。咁好啦，咁佢哋咧就會採取一種咧，就係、是、你唔睇佢講到你睇嘅一種方式，尤其是佢同德仔啊。咁咧最近咧，咁我就佢一路話：你睇咗未啊？呢套你睇咗未啊？呢套睇咗未啊？咁佢不斷呢就重複呢5隻字。我本來呢對於呢個名呢，我覺得首先我覺得呢個名改得好亮啊，對唔住啊。我知道好多 fans 嘅。咁我亦都因為呢個名呢最初呢我係唔睇嘅。
1: 嗯。
0: 咁就叫做我獨自升級。
2: 係啦，我想講呢一個呢，其實呢個名呢本身
0: 係改得碎嘅。
2: 本身我都卻步嘅。因為我覺得我獨自升級好似同咩啫。
0: 即係唔知歌名啊，定係好似架唔識譯呢，即係可以譯得型啲啫。
2: 係啦，同埋因為呢我哋睇嗰個頁面嘅時候呢唔係好吸
0: 引
2: 㗎。畫面唔係好吸引，你就唔會想 click 入去睇，所以我係一路都 miss 咗，但直至咧個世界炒起咗啦。
0: 啊，冇錯，其實咧，咁我就早幾日咧忍唔住，因為咧阿的神同埋阿德仔咧，佢真係不斷喺我睇咩啊，睇咩啊，隊長你一定要睇啊，一定要睇啊。咁其實我已經有少少唔想再聽佢哋講嘅，因為咧我個睇嘅劇個 list 咧，我仲有好多嘅。咁但係有一晚咧，我就擺咗兜花生喺門口，即係喺面前嗰陣啦。唉，算啦，我睇一集睇下咩料先，即係睇十分鐘諗住。如果唔得咧，就翻嚟讲系唔得啦，因为个名好衰啊。好啦，咁我就开嚟睇啦。嗰晚我即刻 send 咗 message 俾德仔同埋阿俾阿 Dixon， 喂，呢套真系得啊！嗱，我想讲咧，我今日只系睇咗第九集啫，同埋嗱，你哋唔使笑啊，即系我作为一位手下留情嘅节目主持人 ，lay back 即系滞后啊，系好必然嘅。咁我哋嘅节目系咁噶嘛？
2: 起码你肯睇啊！
0: 即系我哋唔系一不嬲都唔系 sell， 我哋系潮流嘅尖端嚟噶嘛？潮流尖端交俾其他同事啊。
2: 你好忙咧。
0: 咁啊，好系应该我老婆就话其实 hit 咗好耐噶啦嘛，已经。
2: 哦，你老婆都知道呢套嘢。
0: 我讲我睇紧乜？我话叫做我独自升级，系一个漫画嚟噶。咁佢应该系一个韩国嘅漫画，就再变翻做即系
2: 日本又
0: 变咗个动画版啦，系啦。咁啊 ，anyway， 我老婆就话啊，好似听过啦咁样啊，hit 咗好耐噶咯，系啊，我而家先睇啦。好啦，点解我会突然之间会 send message， 忍唔住两点几 send 咗个 message 俾阿德仔同埋俾阿的神咧？咁即系先唔好讲，因为我睇漫画咧，我就唔系中意睇嗰啲画工啊，我唔识得 comment 呢啲嘢嘅。咁我纯粹就系觉得啊，好嘢，呢条桥真系劲。咁因為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手下留情都知，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打機嘅人嚟嘅。咁除咗我琴日訪問咗一位嘉賓，佢遲啲就會喺手下留情出現。佢好中意打機，係咁同我哋講。
2: 講到今日都仲要介紹
0: 緊，係啦。咁我係好中意打 RPG game 嘅，即係嗰啲叫做中文叫咩啊？角色扮演遊戲係啦。咁由我細細個咧。即係我記得我喺呢度講過咧，就因為我媽媽嘅一個麻雀腳嘅仔仔咧，佢係一個好中意打機嘅人，咁佢係好叻嘅，讀書好叻，但佢亦都係打 RPG 好叻嘅人，所以咧我十歲到咧就已經係對住嗰啲仲係用緊 VGA 電視機，即係綠色嗰啲 mon 啊嘅年代已經玩緊一啲 RPG。
2: 你細個玩咩 RPG 啊？射雕英雄傳金融嗰啲啊嘛，
0: 叫 Ultima 係英文 game 嚟嘅，我真係嗰度學到好多嘢嘅其實。好啦，咁啊，即係一路耐唔耐咧，我就喺冇咁忙嘅時候咧，我就會開始煲下一啲 RPG game 嘅，即係譬如呢幾年可能間唔中會煲下《塞爾達傳說》啊，即係類似呢一種嘅。好啦，咁點解我同呢個我獨自升級呢個動漫有咩關係？就係佢係好完美地啊，將打機嘅所有嘅元素，無論你係手遊定 RPG game 咧，佢攞咗落去，融入咗落去一個卡通片嗰度。咁佢就其實好簡單，佢就講一個主角，咁佢就一開始就係。即係一個又唔打得咩 E 級最渣嘅魔獸獵人，
2: 總之係廢嘅，
0: 廢啊，廢青，係啦，咁啊又俾人睇唔起啊，自己又睇唔起自己啊，咁但係 因為某啲嘅原因咧，就唔好劇透咁多啦。佢就開始慢慢升級啦。咁呢個升級咧就同我哋打 game 一樣嘅。譬如話佢要做他就係你今日跑10 K， 唔知做幾下掌上壓，做滿咧你就你個 strength 你個力量又多一級

0: 吸啦，
1: 系
0: 咁佢咧就完全系用咗好多打机嘅元素，譬如唔知你储够三样宝物咧，你就可以换到一个技能，
1: 系
0: 打死咗呢只怪兽，你又多咗一种唔知咩触发技，咩叫疾走，咁我觉得好好笑啊！
1: 其实主要咧，佢就系将一个打机嘅主角设定放咗一个普通人嘅世界入边，你
0: 系
1: 唔需要任何装置噶，总之你嘅人本身就系好一 check 一出世，可能就 check 到你系高級、低級、咩級，咁然後你就慢慢升咯。
0: 係，而佢入邊用嗰啲橋咧，都係同打機一樣啦。咁我就冇睇過一個，可能我又涉獵得少啦，我都冇睇過一個戲係咁完美地將打機入邊嘅元素咩組織工會啊，跟住入邊又咩 B 級啊，打C 就打唔贏 B 啊，你要練到自己有 B 嘅技能啊。咁我哋打機都係咁嘅啫嘛，一路我最記得我第一張相 send 俾就佢第一個咧就係入到去嗰個唔知咩地下城嗰度咧，就要打嗰啲叫哥布林啊。咁我發現咧大部分咧嗰啲 RPG game 嗰啲流羅咧
1: 都叫哥布林，
0: 即係你要儲能量，由 level 1升上 level 2咧就一定係哥布林嘅。
1: 係，
0: 即係無論啊。古今中外嘅遊戲咧，都係打哥布林，我咁樣我笑咗，因為第一個就係打哥布林，
1: 好有感覺嘛，
0: 好有感覺。咁同埋咧，嗱，我即係如果純粹係你唔中意打機嘅，咁我亦都講咧，點解好睇咧？佢節奏奇快嘅，即係佢第一日已經有大佬打啦，第二咧就係咧佢。甚至乎我係覺得你要諗下啊，已經講到呢度㗎啦，即係譬如佢個角色有啲變化，譬如佢升一個 level 之後，佢個角色其實連性格都有啲變化，佢去得好快，譬如足球小將係要踢十場波，佢大致佢先改變啦。但呢個呢係奇快嘅，即係我譬如我睇咗九集㗎咋，
1: 係啊，
0: 已經係去咗好遠啊！呢個故事，
1: 同埋佢中間咧有一個枝節，我幾中意嘅，就係咧佢每次去到打人嘅時候咧，佢都有個視窗打出
0: 嚟。
1: 其實呢啲先有打機嘅感覺，
0: 冇錯，主線內容同埋支線內容。
1: 會噔噔，你就會有個視窗就出嚟話俾你聽，你得到什麼寶物。你會變成什麼，咁你就會好
0: 同埋你要做夠幾多隻，
1: 係啦，
0: 幾多個 task，
1: 你有 task 嘅，咁你好睇就係咧，你跟住佢一齊進步咯。就是你怎樣令到他喂他升之後你預了他一定攞㗎啦。
0: 好睇㗎好睇。好睇。同埋呢我覺得另外最令我即係鍾意呢就係佢都係一啲敗者復活記嚟㗎嘛。即係喺坊間睇唔起城市當中被人遺忘嘅人怎樣可以用自己嘅能力跑返步啊，操返好個體能啊。其實我覺得係好熱血㗎。
1: 係。
0: 同埋好激勵㗎，即係對於我呢啲都係其實我都係佢嚟㗎，我都係鎮宇嚟㗎嘛。係嗰種覺得自己好多嘢唔掂啊，譬如跑步呢一樣啦、啊、咁我都係由零開始跑啊每日跑十分鐘多啲啊，操下操下呢你又發現你自己係升緊 level 囉。
1: 但呢套嘢如果你係 fans 嘅話，你期待啊電影版要嚟啦。
0: 哎呀
1: 韓國已經拍緊。
0: 真人啊
1: 真人版啊。
0: 邊個做啊，
1: 等陣話俾你聽。
0: 你知
1: 道。我 check 下先。
0: 哦哇、啊、真係估唔到俾你哋真係洗腦式地轟炸又真係俾你哋講中咗啊好睇喎、啊。同埋我真係覺得嗰種熱血係冇得頂㗎。

0: 好，今日刘恒推介嘅呢一套啊，十点后可以煲下嘅动漫咧，就系、是、叫做《我独自升级》啊，其实英文名好啲嘅，叫 Solo Leveling 啊嘛，系啦，
1: 争好远嘅，
0: 搵到有郑伊健同埋小春嘅呢首啊，热血最强啊！
2: 喂，我都想讲，头先我咪同你讲真人版嘅，边个做嘅男主角啊？就系、是、边佑石啊，边佑石咧，其实而家最近一个好 hit 啦，就系二十世纪大军夫人啦，同阿 U 拍嗰个啦，另外就系韩兆禧做嗰、那个 S 级
0: 卡士，
2: 但我想讲。最劲系咩啊？佢话真发上阵啊！啲人都以为佢 expect 个金发会戴假发嘛，佢真系整咗嗰头金发
0: 得唔得嘅咧吓？
2: 我睇咗相，
0: 变真人版啊！
2: 我要讲佢得唔得？佢得真人版，我唔知啊，期待啦。
0: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3: watch hard, listen hard。
2: 喂，今个礼拜呢就到我呢介绍歌啦。其实呢首歌呢都真係今个礼拜几 hit 嘅。咁因为前几日呢已经有一件大事发生啦，就係呢位嘅女歌手呢出返嚟开咗个 show, 唱咗歌，有一段时间相隔六年冇见佢，听呢首歌嘅前奏已经知嘅。
0: 哎哟，直林迪翁啊。
2: 哇，我都冇管动啊。Celine Dion 出返嚟唱歌亦都高歌咗好多首歌。其中一首全场大合唱必定是这一首，亦都在洗版式网络上面很多人翻唱翻这一首歌 My Heart Will Go On。

0: 呢一首歌咧，听完之后咧，我今日喺洗版式啦，我自己都有喺社交平台 share 咧，一啲人哋 cover 咧，哇，真系好多人唱呢首歌咧，一听嘅时候就无端端谂翻
1: 起，谂
0: 翻起当时所有嘅画面啊！你当年睇几多次啊？
1: 睇咗三次好似，
0: 我有啲 friend 睇23次，
1: 哇！
0: 真系每逢咩过时过节同女朋友又睇一次。
1: 咁啊，佢好似后来又出咗嗰啲唔知咩4K 版啊、复刻版啊、大人物版啊，
0: 串流平台而家有得睇啦，系啊，所以啊，即系呢个礼拜就充斥住我脑海啊，要带呢首歌翻嚟俾大家听。不过听呢一首歌嘅同时咧，就令我諗返起同時間差唔多時間，唔係任差唔多時間，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其中一首好鍾意嘅英文歌呢就係呢一首啦。記唔記得
1: Big Big World

0: 笑吗？
1: 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煲剧噶啦，已经。咁呢一个咧，《刑事侦缉档案》入边嘅插曲嚟嘅。咁呢首叫《Big Big World》咧，就系 Emilia 嘅歌啦。咁但系咧，其实同期咧，我嗰阵时咪话俾我细个好中意做咩咧，就系、是、自己揼嗰啲 MD 带啊。
2: 系
1: MD 带入边咧，那个时期我最中意听嘅英文歌咧，我都会揼杀去嘅。其中有一首我都好中意嘅英文歌咧，其实。仲有一首就是呢首，不过呢一首咧，你听下知唔知系咩歌啦？新少少嘅 Kelly Clarkson 嘅歌《Because of You》。

0: Because of You 啊，有 Kelly Clarkson 嘅歌曲啊。喂，今晚啊介紹咗一套卡通片啦、動畫啦，加三首歌啦。咁啊，遠見我哋今日呢一個嘅節目呢、這個晚上啦。聽日就同樣時間就唔係我咯。
1: 咦，聽日留緊嘢喎。
0: 係你哋咯。
1: 咦，聽日
0: 聽日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住。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地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们2026年施政报告的重点的，重点大家理解了之后，亦都可以拿着我们正式文本来到比较一下，从而大家就看到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亦都看到怎样是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说，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4: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3: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 漁護處咧亦都會增加人手嘅，提醒每一個遊人咧，第一啊要係保護翻環境啊，垃圾嘅處理，同埋咧係確保個秩序可以有效咁進行。同時咧，因為有好多遊客咧，可能係第一次用呢個登記系統，咁我哋會特別係幫助佢哋嘅。
4: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3: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非常不好的，我們一定會嚴打。對於一些旅行社或者導遊，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違規，會取消他的註冊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確保旅客有一個好嘅體驗。
4: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嘅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週除咗係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係宣揚香港嘅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係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及盛事活動吸引不同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說，今年頭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及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和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事件，他強調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而當局一定會追究責任。李家超說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經要求發展局一個月內提交報告。
3: 瑪麗醫院他的升降機不能夠有效運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呢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1: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已经同宏福苑一共1702户，大约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今个月底开始揀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揀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5: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揀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搞珠排列揀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十个号码顺序是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说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揀楼，房屋局将会按揀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揀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 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城治院单位。
6: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5: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系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嘅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先至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同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林汉山报道。
7: 政府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残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话，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8: 咁香港现时咧就系处于流感季节啦，整体流感嘅活跃程度系持续攀升，并且系处于甚高嘅水平。而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嘅人数大幅增加，严重嘅个案亦都随之上升。咁我哋都担心啦，咁嚟紧去到冬季嘅时候，流感活跃嘅程度可能会更加高。我喺度呼吁全港市民，尤其是系高风险嘅群组，应该尽快去安排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为现时嘅夏季同埋咧可能出现嘅冬季流感高峰期一并做好准备。
7: 陈定邦又话，疫苗需要2个星期时间产生抗体，而免疫力可以持续6个月。呼吁长假期打算外游嘅市民及早接种。
8: 接种疫苗之后咧，我哋嘅身体系需要2个星期嘅时间，先至会产生足够嘅抗体，而呢啲嘅抗体免疫力系可以持续至少6个月嘅。咁市民如果喺嚟紧嘅9月至10月期间去完成接种嘅话，正好有時間俾身體咧去產生抗體，咁樣當將來去到聖誕節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遊啊，或者聚會嘅高峰期嘅時候咧，大家嘅身體就已經擁有足夠嘅免疫力。
7: 医管局又话，会为定期喺公立医院及门诊诊所就医嘅合资格病人接种疫苗，无需预约，只系需要按原定嘅复诊日期到诊所接种。而如果短期内未需要复诊，就可以联络所属诊所安排接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4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和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将会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与共享基金会加强合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9: 全球有超过9400万人受白内障困扰，而大约15分钟的白内障手术就有望帮到患者即时而且持久恢复视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在北京出席共享基金会举办的论坛时表示，过去4年基金会在老挝、柬埔寨、吉布提、 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五个国家，累计为超过54000人提供免费眼科检查，并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梁振英说，基金会除了治疗患者，亦都组织医疗队共享技术和经验，将会总结今次论坛嘉宾发言，俾日后参考。
10: 我们要加大行动的力度，更好的协助解决在国外带来这样死亡的问题。这行动呢，不仅是派遣更多的中国援外的医疗队，而是呢，我们要同时要有更高效的投入。我不断的收集和总结前线反馈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状况，不断请教专家，不断的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9: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就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物、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11: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可持续。
9: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以在极寒环境之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2: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分析说，特朗普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因此今次裁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张曼燕报道。
13: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项民调显示，限制邮寄选票将对共和党有利，因为民主党选民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美国传媒报道，最高法院的决定对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以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给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说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讲到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或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怎样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伊朗指一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就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1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5、6、9、29、30，特别号码是19，头像一注中，每注派1173万550元。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至五，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美股初段向下，道琼斯指数的跌幅较大，较早时报51,927点，跌4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33点。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话，唔能够简单用增速嘅高低嚟判断投资嘅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嘅效果正系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嘅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16: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17: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6: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倡议书，倡议行业严格落实产量调控，坚持自律控产、降库存，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发挥行业价格的监督作用，坚决抵制低于成本、低价争夺市场份额的行为。龙头企业要发挥好大头示范的作用，中小企就协同联动。中钢协指出，今年以来行业出现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的特征，国内钢材需求延续减弱的趋势，社会库存、钢企的库存处于近几年较高的水平，导致价格震荡下行，钢铁主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的压力。协会认为，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供给侧，相信行业已经从增量发展的阶段逐步进入减量优化的阶段。 港股尾段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1%。美国当地时间今日起一连两日议息，港股金融分类指数跌2%，汇控跌超过3%，中银香港跌近5%，内银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地产股亦都挨沽，长实同埋华润置地跌近3%。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8: 成交只是得回1872亿，资金的入市意欲是非常之薄弱。第一，嚟紧好快联储局议息，超过80%的机率会加息1/4，仲有日本呢，普遍亦都预期是会加息的，会怕股市会受到影响。另外仲有市场亦都担心就是油价继续 keep 高，通胀可能会持续恶化。美国十年期的债券孳息率冲到5厘楼上，债息迟迟都不肯落翻嚟，就算财政部出手，市场仍然不收货，当无风险投资工具都去到成5厘几的话，市场当然不愿意咁冒险冲入股票市场。
7: 咁你觉得呢一轮的大市估值调整可能会持续几耐？有冇话哪一类型股份咧压力会比较大啊？
18: 其实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啊，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e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9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又或者 PE 高得太緊要嘅，過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負債比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產類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個位暫時初步會見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緊佢加息之後嘅聲明究竟係好鷹定係好鴿？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話咧，對個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7: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嚟，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市场。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提到，好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嘅调解员名册。由李以琴报道。
19: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20: 公司迁撤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的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19: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21: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19: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7: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7点，跌5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有187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
0: 阿里巴巴107.2升1.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 ，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跌33，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4.9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港金报39,950，比上日收市跌375。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86.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22: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2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钟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上。

0: 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4: 《时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
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晚上时间10:38，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嘅。星期二晚咧，继续有我吴海杰啦，有范永忠博士啦，同谭家齐博士咧喺度同我哋讲咧香港嘅一啲历史文化嘅古仔嘅。两位拍档，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荃湾嘅地区发展史。讲完之后咧，冇几耐咧，即系差唔多假日咧，我收到好多个 WhatsApp。即係呢係一啲
1: 住荃灣朋友啊，
0: 荃灣朋友，通常我呢啲位好驚啊，
2: 指正我哋
0: 係咪講錯啊？唔係喎，好多人說，嘩，我住咗荃灣咁耐，住咗葵涌咁耐，我唔知道荃灣原來係淺灣變荃灣，再草花島變荃灣，好似大家呢就對於呢自己住咗區啊，或者係朋友住咗區嘅發展呢都好有興趣。咁不如我哋今日就添食啊，好嘛，我哋今日呢就講另一區都係同荃灣有所相同，但係有所不同。咁但係呢个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都系香港其中一个咧，即系发展得比较特别啦，比较快啦，同埋人口密度都系比较高。咁我今日讲咧观塘区好嘛？
2: 好，
0: 观塘区我知道咧就系而家应该有最少600,000人啦，即系应该未必系全香港最高，全香港最高嘅区可能系沙田区都未定。我哋都讲咗噶啦，
1: 有机会系。
0: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观塘区都肯定系其中一个咧香港最多人口住嘅地区。
2: 喂，嗱，其實講開觀塘區咧，有兩個問題咧，我覺得我哋需要去解答嘅，或者可能係去思考嘅。咁第一個問題就係究竟觀塘佢係唔係九龍嘅，或者係觀塘？當然而家我哋講到係九龍啦，但係佢係一個九龍嘅身份，究竟係點嚟嘅？點樣回事？同埋係唔係嘅話，對於觀塘嘅居民嚟講咧，可能都係有一定嘅自我形象嘅影響。
0: 博士論文嚟喎呢個。
2: 第二個問題咧，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觀塘嘅範圍佢指涉係咩地方？咁因為咧，有時我哋如果將觀塘嘅範圍定義到好講咧，即係由黃大仙可能去到西貢都係觀塘嘅範圍。咁但係即係咁樣講，我哋就好難講嘅，或者係可能將好多應該值得去獨立去討論嘅，譬如喺黃大仙附近啊，九龍城一帶咁嗰啲地方，可能佢哋自己有一個比較長嘅完整嘅歷史，我哋係咪應該分開佢嚟講咧？咁所以即係我今日帶住呢兩個問題喺心裏邊咧，嚟到去討論觀塘嘅問題。
1: 阿齊哥頭先講過點樣，第一個問題咧，我就已經即刻有少少有啲回憶上嚟嘅，即係其實觀塘咧，我諗咧對於可能住開喺觀塘嘅聽眾朋友，或者可能係年青嘅朋友，覺得觀塘唔係一個咁難approach嘅地方，好容易去到啫。咁其實點解同阿齊哥頭先問嘅第一個問題有關咧？就係、是、其實觀塘究竟係唔係九龍咧？咁九龍如果用一個比較，即係又用翻我哋嘅好朋友啊羅婉嫻博士嘅觀念去諗啦，佢係屯門人啊嘛，佢就會覺得其實九龍咧係一個好遙遠嘅地方嚟噶嘛，佢係要坐好耐車先出到去噶嘛。咁如果其實觀塘係屬於九龍嘅話，即係其實我哋約定俗成地覺得佢係一個好繁華啦、好 CBD 嘅地帶啦，或者係好市區噶啦咁樣。

0: 事實上的而且確在1960年以前呢，即係當政府未正式將觀塘有一個設計話啊，佢會係所謂嘅第一代衛星城市，又或者係我哋講緊嘅新市鎮嘅一個設計嘅攬商，喺呢一個政策推行之前，其實觀塘並唔係一個咁容易去到嘅地方嚟。而事實上，到後來政府決定咗要將觀塘設計成一個有工業區、有住宅區，甚至乎有文娛可以休憩嘅地帶。幾大功能聚一身嘅社區嘅時候，都未必係咁容易 approach 嚟。以我個人為例，我分享一個小故事。我細個係住筲箕灣㗎嘛，都分享過好多次。但我外婆係住喺牛頭角上村嘅。係啊，嗰一帶。咁其實呢，
1: 我阿婆都係
0: 住喺牛頭角㗎嘛。齊哥，咁如果我哋喺筲箕灣去觀塘呢，其實嗰陣時啦，大家聽眾朋友一定要知道係未有地鐵㗎。即係冇所謂觀塘線呢樣嘢，更加冇過海嘅地鐵啦。咁其實要去呢，亦都冇咁多隧道巴士可以 approach 到。咁點呢？我要喺筲箕灣坐一程電車去到呢個北角碼頭，坐船過去觀塘，然後再喺觀塘可能坐小巴或者其他，甚至乎有陣時係行路添，行去牛頭角。咁走嘅時候係一樣嘅喎個路程。咁如果用一個咁嘅角度去出發，其實觀塘係好遠喎，佢可能唔係我哋所謂約定俗成嘅想像中界限街以南就叫做九龍嘅呢一種心態，所以呢一個係值得我哋幾留意嘅個所謂觀塘嘅理念係咩一回事？
1: 喂，啲街坊或係唔同地區嘅朋友，佢可能覺得另外啲區遠，咁譬如我識到啲朋友啲女孩子咧，佢喺香港島嘅，就會覺得過九龍啊。
0: 哇，系过海啊，
1: 然后去到沙田，沙田就万方，即系会有咁嘅印象嘅。咁即系，所以我哋唔好话香港系弹丸之地。咁我哋弹丸之地之内，可能唔同区份嘅人，可能对于其他区份嗰个认识都未必好深入。咁嗱，但系头先我即系去讲观塘嗰啲问题咧，咁啊点嚟嘅咧？首先就系、是、即系我哋系我睇1921年咧，有一批嘅足支持啊。我呢排啊，即系同大家讲下香港啲掌故啦。咁就最好就係從文學入手，因為當時人寫低佢哋對於唔同地區嘅感受咧，就最直接，亦都即係反映一啲我哋可能係喺後見之明忽略咗嗰啲歷史細節嘅。咁就1921年咧，有位詩人許永慶啦，咁佢就寫咗一首一批啊《西貢六約竹枝詞》。咁有19首，其中一首呢就係咁講，嗱呢個係講西貢嘅地方。
2: 睇住譚家齊教授念詩啦、
0: 又係浪漫時刻。
1: 有嚟。清油忽到蘇茂平。好啦，清明嘅時候啦，應該個解法或者係可能係即係青葱地喺山度遊。咁忽然去到蘇茂平，即係其實而家蘇茂平。
0: 蘇茂平啦、
1: 啊。撇見牛頭角又生，喺度就去到見到牛頭角。西草灣前多石像。仙歌嘹亮一聲聲，咁呢個仙歌嘹亮一聲聲咧，有啲即係前輩嘅研究就話可能係山歌，
0: 山歌。
1: 咁但係即係點都好啦，呢啲地名咧，全部都係好熟悉嘅。
2: 仲有一個西草灣就應該係而家嘅曬
0: 草灣，
1: 曬草灣，
0: 曬草灣。
1: 呢批嘅地方咧，全部都係而家喺觀塘嘅，但係大家睇下呢首《竹枝詞》係講緊咩地方？就係、是、西貢。咁原來喺1920年代咧，可能好多當時嘅文人咧，佢哋都會覺得西貢同埋觀塘咧，其實係。是一个概念，即是观塘不是在我们现在理解的好像是新九龙九龙这样，这个是1921年的时间，但是这里是很有趣的。我们今天理解观塘一带为什么我要指示范围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荃湾都一样，荃湾是浅湾或者拆湾什么都好，都是一个湾或者是用湾去理解一个地方。咁而呢当时啊，或者喺我哋见到香港政府喺战后大規模填海之前呢，其实我哋理解九龙嘅地方呢，东九龙一带呢，都係用一个个湾嚟去理解。咁嗱，我哋讲到西草湾或者係讲呢个牛头角、九龙湾同埋观塘湾，其实呢啲都系呢用一个湾嚟去理解一个区分。咁啊，即係呢啲就係即係見到當時嘅一啲可能對地理嘅理解啦。咁而西草灣就個人啊，呢、這個地方得意嘅，點得意咧？就係佢係介於呢個九龍灣同埋觀塘灣之間。咁呢個地方曬草西草，可以點講咧？就係、是、將啲可能係好冇特別作用嘅水草曬乾，然後曬乾之後可能愛嚟做柴，愛嚟燒嘢，即係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地方呢，後嚟呢香港政府就見到冇乜居民，嗰個地方又荒蕪，不如愛嚟 垃圾啦，
0: 系啊，咁样，
2: 所以晒草湾咧，曾经即系喺一段时间喺战前嘅时候咧，特别系你写呢个词嘅嗰段时间，20年代开始咧，就慢慢变成一个叫垃
0: 圾湾啦，系啊。
2: 所以而家大家见到东九龙咧，大家其实以前知道，即系将军澳，其实都叫将军澳咧，即系个 Junk Bay， 咁以前咪叫将军澳嘛，即系呢啲年青啲嘅，
1: 争都几好啊，
2: 听众要知道，其实佢以前喺即系港英时代叫 Junk Bay， 咁即系叫 Junk Bay 咧，就因为我嚟倒垃圾，系我嚟即系做垃圾堆填区，但系其实咧嗰度唔系东九龙嘅唯一嘅地方，其实更早嘅时候咧，其实即系西草湾、晒草湾，即系观塘呢个地区咧，先至系外放即系摆垃圾嘅垃圾湾嚟嘅。
0: 系啊，头先阿齐哥讲到牛头角咧，都系湾嚟噶。系啊，因为根据前辈学者好多嘅记录咧，就系因为咧当地嗰啲居民望出去个湾咧，佢个地形有啲似个牛角咁啊。所以就叫牛头角，所以我哋成日觉得牛头角系咪啲山地嚟噶？因为你就咁睇字面啊，但系其实佢都系湾。
2: 其实喺香港好多地方咧，就唔系用角或者用湾，即系一唔系用做角，一系就咪用湾咧嚟到去即系形容嗰个地方，即系可以讲远啲啦，铜锣湾系嘛，即系你就系湾啦。你九龙湾头先讲到即系晒草湾，其实仲有牛池湾系嘛，即系好多都系湾。跟住我哋有北角啦，其实以前我哋有东角啦，东角就系铜锣湾啦。啊，咁你仲有牛头角啦，咁所以你嗰个地。即系你地形系弯定系突出嚟嘅角咧，就已经系即系长久以嚟地名嘅形成嘅原因。
0: 系啊，
1: 咪所以香港咧，同埋九龙都好一个区份咧。我哋而家嘅理解，同埋可能喺开埠嘅时候100年前嗰个理解个差距好大。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填海拉直晒，
2: 冇咗好多弯，
1: 系啊，冇晒啲弯。咁但系我哋可能真系要去理解一个个弯，就系香港喺比较早期嘅时代咧，大家对于地方的理解，并且那湾的概念呢，亦都让我们明白呢湾与湾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水路重要过陆路。
0: 是啊，咁啊齐哥刚才讲到水路呢，当然啦我们都说哇咁多湾啦，咁观塘一带咁多湾，咁其实这个观塘点来的呢，当然都同啲湾有关啦，佢个历史，即係我们如果数返去最远古有记录嘅，我们而家好明显知道嘅，当然就係官府盐场啦。咁有湾咁就当然係晒盐啦，咁所以有呢个官府控制嘅鹽場，我覺得官庫呢個名好正喎，即係啲官喺嗰度掌握住曬鹽呢個職業，或者呢一個咁樣嘅 business。咁佢就自然會致富啦。
2: 不過要即係同聽眾講嘅聲就係咧，鹽咧即係當時咧唔係你去超級市場可以買到鹽，
0: 冇錯，
2: 鹽係專賣嘅，即係鹽喺中國歷史入邊咧好長時間咧係政府專賣，所以咧官先可以靠鹽嚟富，
0: 冇錯。
2: 而你想自己靠鹽嚟富咧，係私賣鹽啦，
0: 但
2: 係
0: 其實佢會剿滅你
1: 嘅，因為即係好重要嘅就係，譬如喺南宋嘅時候，香港呢個地區咧，起碼有官庫鹽場，咁同埋咧大岐山咧，即係大嶼山一帶咧，都係一個鹽場嚟嘅，即係據說。就是在大嶼山的居民呢，他们那些盐丁他们不服这个官府，就搞很多私盐等等，导致南宋政府镇压。这些都是即是盐业在香港的地方呢比较重要的一些历史足迹啦。可以说在经济上面是重要的，但是都即是如果讲到是地方上面的很多扰乱啊，这样都是即是跟个盐政都很有关系。但是刚才我们讲到官府盐场，咁有少少嘢咧，我又想喺度補充下，又念多首詩
0: 啦。或者
1: 呢首詩咧，就是1953年嘅時候，就即係另一位詩人啦，就叫做馮占葵啊，馮占葵。咁佢就即係作咗呢首香港嘅竹枝詞，呢個竹枝詞咧好有趣嘅，咁就係叫港九竹枝詞，咁就又真係針對住呢個觀塘嚟去講啦。首先係咁講嘅。官府长名养古风，咁即系官府呢个长嘅名咧，就让佢咧可以去即系瞻仰古代嘅嗰啲风貌咁样啦。跟住咧就居府下配梁鸿，梁鸿咧就系即系两夫妇咧喺汉朝嘅时候就话到就系一啲好著名嘅隐士啦，就话到个诗人本人咧可能就系去到官府长嗰带即系租地方住，就好似隐居一样。生争浪子跳皮心，佢生咗个衰仔，个衰仔点样咧？每若奴家住九龙，好啦，即系佢就笑我住喺九龙，九系九只个九，龙系鸟笼个龙，
0: 系
1: 住喺
0: 九
1: 龙，
0: 九龙系九龙。
1: 嗱咁样咧，1953年呢度想讲咩咧？就系佢唔系净系闹个衰仔咁简单，吓紧要嘅咧就系原来去到1950年代咧，战后咧，咁当观塘嘅居民佢去了解自己嘅身份咧， 佢哋就话自己仍然系住喺九龙。咁呢个概念上面已经有好大嘅转变。之前系西贡嘅，而家系住喺九龙嘅。咁九龙有咩紧要咧？九龙梗系紧要啦，系咪？我哋讲香港九龙新界，九龙系先进嘅新界噶嘛。即系所以你系喺香港嘅中心地区，系一个即系发展好啲嘅地区，就唔系喺一个落后嘅乡下嘅地区。呢、這个咧可以话就系当时咧一啲喺观塘嘅居民咧，佢哋自己嘅感受，即系由一个可能系城市嘅边陲，变成咗可能喺城市之内啊。咁呢、這个即系佢哋同郊区啊就有一定嘅分别嘅啊。呢、這个就系观塘自我嘅理解。咁啊，甚至后嚟花园城市啦，卫星城市啦，
0: 卫星城市
1: 系咁，即系都系花园城市嘅概念啦，但系成功啦，我哋想会讲多啲。咁啊，跟住可能我哋再理解佢系一个好重要嘅工业区啦。咁呢啲都可以话见到观塘咧喺个发展嘅过程当中咧啊，即系同九龙嗰个身份系越嚟越贴近啦。
0: 不过我谂，其实观塘都一定会有一啲好指标性嘅一啲形象。睇我哋香港去睇翻个成个观塘呢个社区嘅发展历史，由呢一个宋代开始，我哋真系有真凭实据嘅。譬如有摩埃石讲写到明、刻到明嘅观市场，咁即系有好多盐工啦。咁到后来嘅，譬如明代都继续继承呢一个盐业啦。咁去到呢一个头先阿齐哥提到嘅战后观塘崛兴，当然都系工业区啦。其实好多嘅所谓 labor 即系劳工，都系拼凑咗观塘嘅历史出嚟。咁所以其实观塘咧，如果由呢一个古代开始一路数到去呢个近代咧，喺进入工业化之前，其实我哋都见到大量嘅劳工或者系平民百姓嘅生活系可以话。對地拼湊埋一齊，變成咗成個觀塘嘅一個 icon 同埋一個 symbol。
2: 冇錯，即係我細個對於觀唔係細個嘅，都大過咗嘅。對於觀塘嘅回憶咧，其實我成日問一個問題嘅，即係頭先話觀塘對於你嚟講屬唔屬於九龍嘅區域咧？其實我唔理嘅。我當年嘅我咧，我就係覺得觀塘係屬於戀愛嘅區域，因為咧我當年有一個即係都拍多好多年。
0: 你肯定呢件事係講得嘅，
2: 講得嘅係官方歷史嚟嘅，
0: 係官史嚟噶嘛？
2: 官史嚟嘅就住喺觀塘，大家知道我住咗灣仔㗎啦。咁啊灣仔咧，即係當年未有地。铁咧，即系其实好多男朋友都唔想跨区夜妈妈送女朋友翻屋企嘅，比较攰，不过都要做啦。咁当时冇地铁咧，我哋喺湾仔嘅鹅颈桥附近洛克道咧，就有架非凡红 van， 咁咧就会直去观塘裕民坊嘅，咁啊好快，十五分钟就到噶啦，即系未恰着已经到啦。咁咧，但系我成日都问。点解我读书读观塘系观察嗰个官？
0: 嗰个小巴系写
2: 小巴，永远系写官员嗰个官嘅咧，系啦。咁即系后屘读咗历史就知啦，即系原来咧系同官富场有关。因为你见到咧，即系清代啲地图咧，啲传教士整嘅地图咧，其实佢仲写系用官府个官做观塘嘅。咁即係根據一啲資料所講咧，咁去到即係差唔多政府要發展衛星城市嘅時候咧，唔知係咪有人覺得即係唔想官府插手太深，又或者驚啲居民忌諱呢個係官府嘅地方，所以發展呢個衛星城市嘅時候咧，將個官字唔係變成即係官非嘅官，係用即係而家
0: 觀察
2: 嗰個官，就觀塘。咁我諗塘係同灣係有啲關係啦。咁所以先變成觀塘，而家先解決咗我咁多年嚟即係呢個戀愛快車嗰個迷思。
1: 喂，你戀愛快車，我有啲嘢。可以同你跟進下。
2: 咦，你又有戀愛快車？
0: 喂，你諗清楚，你係咪真係唔得啊？你唔好胡亂喺度回憶啊！
1: 頭先我原本唔預備會講呢一首《祝之詞》嘅，
2: 咁你小心啦。
1: 但係咧，呢首《祝之詞》咧就同阿 Michael 即係阿海傑卿咧個戀愛嘅故事咧係可以重疊嘅。咁就係有位仁兄就叫葉詠麟，即係唔係譚家齊啦，唔使擔心。
2: 你咁朋友啫，
0: 叫名嚟嘅啫，
1: 祝之詞
0: 啦。
1: 咁香港《祝之詞》咧就喺1956應該係個作嘅時間1956年啦。咁佢讲咩咧？嗱，我净将个原诗念出嚟。益郎家住牛头角，咁同你调转嘅，就系因为嗰个男孩子佢男朋友就住喺牛头角，龙住东居鹅颈桥。
2: 哦，
1: 即系个女仔就住喺湾仔。
2: 影射我啊，明呢单嘢。
1: 一字随君千粉岭，怕郎时到。粉香寮，粉香寮沙田啦，
2: 系
1: 啊，即系话到佢哋咧就可能真系修成到正果，就唔系前女友啦。咁点解咧？佢哋两个就系即系一个喺九龙，一个喺香港结合之后咧，就搬咗去粉岭度住。
2: 哦，咁我知道我点解修成唔到正果，因为我调翻转，我喺湾仔，佢喺观塘。
1: 啊，总之好有趣嘅，啲将啲唔同嘅区份可以即系摆埋一齐啦。咁当然啦，可能恋爱成唔成功，除咗感情之外，交通都好重要。
0: 我极度怀疑。 咦，首先是谭家齐即席作你影射我，影射吴凯杰，呢个机会相当相当之大。
1: 喂，但系头先我哋提到观塘个观咧，咁除咗我哋讲个观富盐场之外咧、嗯，其实再一个比较重要啲嘅转折咧，就系、是、去到明朝嘅时候，系、
0: 嗯、
1: 元代开始啦，元明嘅时候咧，香港呢个地区特别系九龙一带咧，嗰、那个管理咧。就有一啲巡檢司啊，巡檢司就係一個我哋當係一個派出所咁樣啦，咁就係一個最基層嘅官員去管理，咁呢個官員甚至乎比縣官係更加低級嘅，咁佢就係管理地方上面啲治安啊、查税啊，或者可能係特別係捉私鹽嘅問題，咁啊即係所以有個巡檢司咧就喺觀塘一帶出現，咁亦都可以見到咧清朝對於明清時代咧對於香港地區嘅管治主要就是由呢位官员去负责
2: 的。嗯，咁我知道咧，即系去到清嘅时候大家知道即系有个即系嗰个海界嘅迁移啦。咁、
0: 嗯、
2: 亦都令到即系观塘有好大嘅唔同嘅发展，因为原本要喺海边海湾不论你系晒盐又好，帮手或者系做其他工又好，咁你都要迁去内陆啦。咁啊令到即系近住海边嘅地方比较荒废。后来即系所谓复原之后
0: 啦，
2: 咁就有另一批人落咗嚟观塘。咁、嗰批人就同原本嗰批人就好唔同，可能有一班系打鱼嘅，跟住更加多系即系喺广东省嚟嘅客家人。咁所以咧，即系令到喺观塘嘅一个面貌咧，就可能喺清朝或者系入到去晚清嘅时候咧，就有更新。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呢个时候唞一唞先。咁我哋阵间转头 break 翻嚟咧，我会讲观塘嘅另一啲更新故事。但系呢啲更新故事咧，唔可以唔同呢班女主人有关，就系咧车衣女万岁。咁呢个送咧陈浩峰喺呢个电影《麦兜菠萝油王子》嘅主题曲咧，俾大家听听。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广东广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8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坐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4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去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听日访华，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2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69美元，卖出4,282.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星期三上昼11点
4: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3: 同日下昼
4: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3: 晚上7点
4: 转播电视论坛。
3: 星期四上昼8点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2: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4: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色無限。
5: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7: 当你将一杯热水同一杯冷水同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直觉会话俾你知，温度较低嘅冷水应该会先结冰。不过科学实验却发现，热水反而比冷水更加快结冰。这个违反直觉的物理现象，是科学界至今仍然让人争论不休的彭巴效应。在1963年，在坦桑尼亚马金巴中学入面，有一名叫做埃拉斯托彭巴的学生，在制作雪糕的时候，因为急住将热牛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发现热牛奶竟然比冷牛奶更加快凝固。后来他和大学教授合作将这个现象发表，这个反直觉的效应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多年来，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说来到试图破解这个谜题。最直观的解释是蒸发假说，认为热水在冷却过程中蒸发较多水分，总质量减少了，因此更快结冰。另一种常见的讲法是过冷现象，冷水在结冰之前容易进入不稳定的过冷状态，而热水因为经历了剧烈的对流和温度梯度，反而更容易激发成核点，提早打破平衡开始结晶。此外还有溶解气体散热，甚至水分子之间轻健动态变化的量子效应等解释，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完美涵盖所有实验变数去提供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个现象看似只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奇特冷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有趣的应用启发。从工业冷却系统的热交换效率优化，到冷冻保存技术中怎样避免细胞结构被冰晶破坏，彭巴效应为工程师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亦都提醒着我们，大自然永远藏着挑战人类直觉的密码。当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被打破的时候，就是科学探索的开始。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有嘢听，
1: 有嘢听，
2: 听真啲，
3: 听真啲，
0: 听真啲，
3: 嚟听下，
2: 嚟听啦！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始啦！
5: 好啦，11:10翻嚟广东广西，咁我哋一开节目继续讲我哋嘅观塘之前咧，先同大家玩游戏啦。嚟到今日嘅一台嘅听者有奖计划最后一轮啦，咁啊都系一样啦，打电话嚟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品。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大奖咧就系保温嘅水壶，跟住咧三位咧就会有磁石贴啦，同埋环保袋嘅。咁啊问题听住啦。问题是有关时日快乐这个节目的。好，那这个问题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时日快乐有哪一个环节在星期一至五都会出现的呢？ A 是时日早餐， B 是时日标题党。那么答案会一阵开股的了。那么记住快点打电话来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来讲我们的观塘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即系我哋 break 之前咧播咗女车衣女工嘅歌啦，咁我成日讲咧，即系喺观塘嘅战后嘅改变啊，或者观塘嘅工业化咧，我哋成日都集中喺咧呢个车衣啊或者制衣业，但系其实咧，如果我睇翻观塘嘅历史咧，喺观塘嘅工业发展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另一有一种咧，大家可能未必知道，虽然大家成日口会成日讲，系咪泰租族咧，系咪可以出街咧？爆石，
1: 爆石咧，
6: 爆石真系爆嘅，
1: 真系爆就唔系我哋人类日常嘅常要做嘅一件事，系真系一种大型嘅工业啊，
6: 系咪嗱？但系咁噶，即系爆石呢样嘢，虽然系工业化嘅一个工业嘅过程，但系喺前工业时代都有嘅。再加上一样嘢咧，就系、是、喺观塘嘅地名咧，喺到1868年左右咧，吓咁啊就系、是香港政府咧，当年咧佢哋中国沿岸入口徵税站地图上面有两个湾，就标明咗一个叫大便当，一个叫小便当。咁呢两个当咧就系、是、应该石字边一个当然嘅当，咁就应该系堂字咁解嘅。呢个大小两便嘅当，就应该就系观塘个堂名嘅源头嚟嘅。咁所以爆石同埋观塘都系好有历史嘅渊源嘅。咁但系嗱，即系讲到石材嘅採納啦，或者採石呢個咁嘅過程啦。咁啊，頭先阿 Michael 喺我哋 break 之前咧，其實都同我哋講到咧，就係喺遷界之後咧，原來觀塘一帶咧，佢以鹽業為主嘅即係生產嘅方式咧，因為好多即係識得製鹽嘅百姓咧，佢都移走咗。咁啊，即係所以剩低喺度嘅或者重新嚟到呢個地方嗰班客家嘅朋友咧。佢哋就見到呢個地方呢就非常之有天然嘅材料喺度，咁而佢哋又唔係好識得去煮鹽，咁因此呢就利用呢啲天然嘅材料就係採石。咁因為香港呢，特別係九龍嘅東部一帶呢，其實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多平地，咁因為填海而嚟嘅得到好多平地啦，咁本身就係好多石嘅地方，咁好多石山嘅，咁呢啲咁嘅石山咧，就非常之適合咧喺開埠嘅時候大興土木嘅香港，並且係喺即係清末嘅時候經濟有所發展嘅廣東咧，佢哋就採呢個石材。咁據說咧，有啲學者統計咧，由晚清開始到大概1940-60年代咧，香港一帶採嘅石頭，特別係喺九龍東咧。是達到1億噸，
1: 咁犀利，
6: 1億噸嘅石材，咁即係可能係成個香港好多嘅建設，再加埋珠江三角洲嘅建設咧，都同香港嗰啲花崗岩好有關係。
5: 係啊，即係呢個唔可以唔講嘅，好多人咧以為講客家咧就諗起客家釀豆腐啊，即係諗起食啊，即係客家唔係淨係好嘢食嘅，即係咧其實咧我哋香港好一段時間嘅一啲重要嘅石材嘅開採啦，或者係一啲工匠嘅一啲。出嚟嗰啲作品啦，其實好多都嚟自客家工匠嘅手嘅。可以有幾重要嘅就係咧，香港而家咧終審法院嗰個大樓啊，咁其實咧最初喺20世紀初嘅時候就係即係高等法院嘅大樓啦。咁其實呢個大樓咧係喺20世紀初開始建，但係咧好不容易用咗差唔多10年時間先建好。咁你見到佢而家終審法院嘅大樓都唔係好多層啫，點解要用10年先起好咧？就因為要揀選最好嘅一啲花崗石同埋啲最好嘅工匠去做，而好。 好多呢啲花岗石同工匠嘅一啲功夫啊，啲作品咧都系嚟自喺九龙东近观塘一带嘅一啲花岗石嘅石材，同埋当地嘅客家嘅工匠。就因为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可能啲工匠太多嘢做，或者系采唔到采到矿或者采到石，但系唔够精炼，所以咧就令到咧整个而家嘅中信发展大楼咧，当年咧系要拖延咗十年咧，先拣到最好嘅一啲作品啊，一啲石头咧先可以起好。
1: 咁啊，觀塘咧，即係真係成日都有爆石聲啊！
6: 嗯，
1: 呢個都係我細個嘅回憶。
6: 都係。
1: 同埋，如果我諗揸車嘅朋友都一定有留意，兩位都有啦。你如果行呢個東隧咧，喺你嘅右邊咧，即係過嗰個俾錢嘅位置前咧，其實嗰度枕住咧都係爆爛曬噶嘛。即係嗰個其實叫做 Hilly Landscape 嘅位置，咁、因為頭先阿齊哥埋米高都講咗啦，其實嗰度真係好多花崗岩。
6: 唔係嗰度安達臣山石礦場啦，
1: 就係、是、啦。
6: 咁、但係安達臣山石礦場咧，就喺1960年代咧先開始成為一個重要嘅即係採石嘅地區。咁喺之前咧。其實之前喺觀塘一帶啦，有四個叫山頭啦，咁分別就係牛頭角啦、茶果嶺啦、西草灣啦，同埋鯉魚門。咁當年咧都1940年代之前咧，咁呢啲地方咧都叫四山。咁啲居民咧，佢哋就組織起上嚟啦。咁特別係喺即係香港特別係觀塘一帶咧，仍然係清朝去控制嘅時代咧。咁清朝嘅官員咧就組織嗰啲地方咧，好似即係禮甲啊，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團練嘅組織。咁就有個叫四山頭人嘅組織，就喺、呢四個山頭咧，嗰啲礦工咧都有一啲負責人咧去管理佢哋，並且咧就即係透過呢個四個頭人咧嚟到向地方上面收税。咁以滿足政府嘅税收，咁呢個就係喺觀塘一帶咧採石啦，並且係呢啲可能係地方經濟上面咧好重要嘅一啲痕跡。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即係採石同爆石好有關係咁就因為真係要用火藥咧嚟到去。爆嗰啲石材，呢个系最有效率嘅方法。咁啊，当然喺清朝嘅时代，未必系好似现代咁样啦，系有咁多即系用火药嘅方式嚟去爆。但系有一个片段咧，我觉得好有趣。咁就系直到1967年咧，我女仔会讲多啲啦。咁基本上咧，火药爆石咧，就系喺观塘一带咧即系采石嘅一个好常用嘅重要嘅方法。咁但係香港政府呢喺1947年啱啱二戰完結之後呢咁就將呢、這個安達臣山附近一帶嘅土地呢就租借咗俾一間叫做亞細亞石油公司喺嗰度呢做一個好龐大嘅據說係當年呢全亞洲最大嘅油庫。咁所以嗰個地方呢
1: 就叫油塘。係
6: 啦，今日就叫油塘。咁但係你大家聽唔聽到中間嗰個問題
1: 好多人聽啊，佢嗰度一堆油，然後隔離喺度係咁爆。
6: 我哋點解同大家講爆石就因為佢係我唔知香港政府點解將啲咁恐怖嘅嘢擺埋一齊，再加埋附近係垃圾灣啊。咁係
5: 所有易燃嘅物料。
1: 冇錯，你都佢已經係成個 atmosphere 係好似可以預備咗。
6: 咪即係當年嘅規劃係即係相較係瘋狂
5: 啊。即係呢個兩個想講啊。第一咧，即係你話嗰個油塘咧，而家仲用油嗰個字油塘啦。咁都係有可能係同呢個即係油庫有關啦。咁但係其实油塘本身咧唔系用呢个油嘅，就本身系油水个油，有冇记错啊？系油塘湾，咁但系去到后尾变咗油塘啦。咁但系油塘呢、這个即系有油，再加埋侧边爆石咧，呢件事咧系咪真系好似冇听到咁唔好彩，又引爆呢个好大嘅即系灾难？不过咧都系因为另一个灾难咧而令到成件事系停咗，就唔系中间发生咩即系闪火啊，而系第啲地区一发生闪火，就系咧即系当年其实如果我哋知道鲤鱼门咧，其实今日食海鲜咧，其实鲤鱼门一段香港長嘅時間咧，並唔係靠食海鮮嚟維生嘅，即係鯉魚門油塘一帶咧。頭先家齊有講啦，即係靠採石維生啦，係直至到1967年咧暴動嘅時候咧，因為當時香港政府發覺原來當地好多中小型嘅一啲採石場咧，都係有佢哋認為嘅左派背景，咁所以咧就過咗暴動之後咧，就唔再發牌俾呢一班人，咁先至因為咁樣嘅政治引爆咧，令到咧油塘唔可以再爆石，咁唔可以再爆石咧，咁啊輾轉之間居民就不如賣海鮮啦。 咁先至即係搞到而家咧，即係海鮮咧就享負盛名。
1: 不過我哋睇觀塘咧都真係好有趣嘅，你會發覺佢嘅成個地區成長嘅過程咧，你會見到有好多新式嘅產業興起咧，其實係同佢哋而家鄰近嘅 community 嘅命名係好有密切嘅關係。
0: 嗯、
1: 譬如頭先我提到四山頭人嘅其中一嘅茶果嶺，咁、
0: 嗯、
1: 茶果就當然係客家人做茶果啦。咁因為嗰度咧有好多叫做血桐樹啦，嗰啲樹上面嘅一啲樹枝啊或者各樣嘅物料咧，其實就係做茶果常用嘅一種 ingredient。咁所以嗰個地方就變成茶果嶺。但另外一個更加有趣嘅就係譬如話喺觀塘都工業化嘅過程，即係60年代以後，我哋會見到有啲好叫做 remarkable 或者 signature 嘅一啲地標式嘅一啲建築，係可以彰顯到佢嘅嗰個產業嘅，譬如駱駝漆。
0: 嗯，
1: 系啊，即系油漆啦做，咁另外仲有譬如话淘大啦做酱油啦，其实佢哋原本嗰个工业嘅基地咧，都系喺晒观塘区入边，咁啊淘大更加出名啦，因为淘大已经成为咗一个地区啦，因为我知道有淘大花园呢个地方，
0: 嗯、
1: 其实都系同呢一个观塘引申佢周边嘅嗰个一啲嘅 labouring community 有密切嘅关系，即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系喺观塘翻工嘅。然後你係住喺呢一個可能裕民坊啦，或者稍遠少少嘅牛頭角啦，甚至乎呢一個淘大嗰邊啦、九龍灣啦，其實咧就算未有鐵啊，即係未有路軌之前啊，你要行去翻工咧，都唔係一件咁困難嘅事，因為我覺得以前啲人咧，即係我哋嘅祖父輩佢哋咧，係刻苦好多，
6: 腳骨力勁好多，
1: 好勁啊！我哋今日咧，你覺得哇，由北角行去呢一個筲箕灣好遠咁，以前佢哋可能日日都係咁行，即係觀塘行去彩虹呢啲，其實完全唔係一個好遙遠嘅事，所以全部都係屬於 labouring community。咁我哋翻翻去睇嚟啊，你諗下政府當初要。喺1960年代，其實50年代已經開始有呢個計劃㗎啦，即係當佢開始填海，將觀塘開始填多啲土地，然後下一步就係想將佢變成一個新型嘅衛星城市。咁其實佢嘅構想係咩呢？就係啲人係可以能夠喺嗰度住嘅，然後佢可以喺嗰度翻工。而佢日常所有嘅，譬如話公餘時間嘅一啲消閒啊各樣日常嘅生活所需，佢都可以喺曬呢個社區入面完成。咁就變成咗觀塘有一種好獨特嘅環境啦。譬如70年代你見到嘅呢一個成業街啦、偉業街啦、紅桃道啦、開源道啦，或者考明街，但全部都係工廠區。然後出面就有個碼頭，就係俾可能甚至乎你就算北角住都唔緊要，你坐船都可以翻到屋企，你都可以坐船翻工。咁有啲可能工人嘅直頭就係住喺附近嘅，譬如話月華街啦，又或者就近嘅雞寮啦等等嘅地方。呢啲其實我哋可以見到成個觀塘嘅設計啊，或者佢嗰個社區嘅成長咧，都同好多產業嘅興起啦，同埋政府點樣去 settle 一啲所謂population 嘅問題係有好密切嘅關聯。
5: 係啊，因為呢個咧即係香港衛星城市咧，其實即係有少少係模仿當年戰後咧英國嘅一啲 New Town 啊，即係咧當時英國喺戰後咧喺重建嘅時候就覺得咧，一啲人應該搬開倫敦嘅市中心啦，去一啲遠少少嘅市郊嘅地方咧，但係同時間唔需要翻嚟倫敦咧嗰度工作，可以同時間提供住屋啦，比較好啲嘅居住環境啦，同時間嗰度有 jobs。不過我想講咧就係即係觀塘咧，觀塘除咗令到香港好多嘅星斗市民有 job 有工做有工開，同時間唔需要行咁遠喺嗰度又可以住又可以翻工之餘咧，佢都造就咗香港嘅品牌。即係頭先小毛講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淘大花園啊，即係好多可能好多即係年輕嘅朋友唔知道，其實淘大一個簡寫嚟嘅，淘大淘化大同啊嘛。其實淘化大同呢個食品公司，除咗大家知道出醬油好出名之外，咁就其實佢以前咧最初咧，其實佢唔喺香港成立嘅，即係佢點解喺邊度成立咧？如果你喺個品牌英文名就知啦。阿妹，
1: 阿妹，
5: 阿妹，呢啲叫阿妹啦。大家以為阿妹係英文名啊，同 Amy 係冇關係嘅。
6: 阿妹，阿妹，
5: 即係大家知道阿妹其實係即係英國喺帝國時期嘅時候咧，即係叫好多中國地方嘅名咧，用佢自己嘅拼音，唔係用即係啲所謂嘅而家嘅漢語拼音啦。譬如佢汕頭唔係用而家漢語拼音啦，佢係用 S W A T O W， 即係而家汕頭街咧都仲係用呢個譯音啦。廈門街都係佢用阿妹。咁所以知道咧，其實即係同淘化大同呢個食品公司咧，開初其實喺即係晚清嘅時候咧，係建設喺廈門啊，咁所以咧後屘先至移嚟香港咧，咁啊做咗香港好出名嘅品牌嘅一個即係醬油啦。
1: 係啊，咁啊好似頭先我哋都提過咧，駱駝漆啦，駱駝漆大廈當然而家都係非常之多姿多彩嘅，係啊，咁依家我哋可能會再講，其實駱駝漆對面咧。 就是菊花七啊。
6: 啊，系中华七厂，
1: 系啊，中华七厂啊，
5: 菊花牌，电视诶广告斗到七彩嘅两个，
1: 飞起啲广告系咁样慢慢伸出嚟，所以我哋会见到呢个其实好多嘅早期喺香港冇起头嘅一啲工业品牌咧，其实观塘都系佢哋一个起家嘅地方。咁当然另外其实观塘都仲有头先我哋提到嘅，譬如话裕民坊啦，我谂好多听众朋友都一定去裕民坊食过路边档啦、大排档啦，系咪啊？咁另外仲有呢一个譬如话观塘广场啦，你好多可以买到嘅你日常所需嘅地方嘅物件啦。其实我而家都仲会逛喎，因为佢仲会有一啲我哋嗰啲叫 game 铺嘅物体咧，喺个顶楼嗰度咧，你仲可以去嗰度揾到啲即系电子游戏嗰啲，因为其实实体咧唔系咁容易买噶啦，系啊。咁所以呢一个都好好表现到佢嗰个地区点样照顾到所有市民嘅需要。
6: 唯有啲咁多天时地利人和咧，都喺观塘度发生嘅一个感受啊。咁特别喺二战之后咧，香港嗰个情况。咁首先就系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内地嘅居民，因为种种嘅原因咧嚟。到香港咁啊，可以作为难民咁嘅身份，所以佢哋即系唔会好食好住嘅，就系喺观塘嘅山头咧，佢哋就建立咗一啲寮屋区啦。啊，咁政府因为见到咁多难民喺度，咁都要去谂办法去处理佢哋啊，唔赶到佢哋走嘅话，就等佢哋好好去居住。于是乎有徙置区嘅建立啦。咁但系同时我哋见到1954年开始咧，香港政府就喺观塘嘅海边咧就填海，咁啊即系填咗唔少嘅地啊。咁嗰啲填出嚟嘅地咧就唔系爱嚟安置居民。反而是愛嚟起工廠，咁啊，因為即係全世界可能對於一啲工業品嘅需求，咁啊香港就能夠提供，特別係喺成衣啊，或者係可能其他油漆啊等等嘅產業上面，咁啊，於是乎咧，觀塘咧亦都成為咗一個可以提供到工業職位嘅一個地區，咁啊，於是乎咧。咁啊，喺山邊就係好多嘅居民，亦都有民居嘅地方。咁雖然嗰啲民居會逐漸咁樣去提升啦，咁但係就係一個居民區。咁而咧，隔個可能係隔條馬路，
1: 隔條馬路啦，觀塘道
6: 嘅
1: 啫。
6: 就係你見到咁筆直嘅嗰啲，點解規劃咁工整嘅工廠咧？就因為填海區嚟，咁就填完出嚟之後咧，就即係成為咗一個可以工作嘅地方。咁中間可能就係食飯啊，或者可能先少冇講到啲商場啊、娛樂啊等等提供嘅一個規劃。
5: 係咁啊，即係當然我哋話即係觀塘慢慢成為一個相對自給自足嘅一個即係新嘅衞星城市啦。但係同時間佢同外區咧都有好多聯繫，就算喺地鐵未出現之前。即系头先我讲嘅高速红威未出现之前咧，佢同外边嘅联系咧，其实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我哋咧唔可以唔记得咧，即系有一个地方叫观塘码头。
1: 观塘
5: 系啦，观塘码头咧，即系对于观塘人或者系外边嘅人入去出入都好重要，同埋佢唔单止运人，仲会运车添。
1: 系
5: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听呢首歌咧，李炳文嘅《作为啲渡轮上》，我哋享受下渡轮嘅晚风，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广东、广西、讲观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1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怎样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5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1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5.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首客流程大片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入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8: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9: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8: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12: 唉，你坐到乱弓下咪咁，梗系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11: 知道啦，嘿，等我坐翻啱个姿势先。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4: 好多人读完一本书，听完一堂课，会有一种我明白啦嘅感觉。但如果真系将内容讲翻俾其他人听，又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讲唔清楚。说话改造大脑呢本书指出，呢一个正正系说话对学习嘅重要地方。默想可以让模糊的念头继续停留在脑中，但一旦开口，我就必须将它整理成清楚、有顺序、能够被理解的语言。
15: 当你试着解释一个概念，大脑要先找出重点，再决定

0: 同埋整理感受。经常谈论困扰嘅人，往往能够更有效调节情绪同埋压力，而将自己嘅决策过程讲出嚟，亦都有助于发现思考中嘅漏洞。好多时候，当一句理由真系从嘴巴讲出嚟，我哋先至会突然意识到，等等，咁样好似唔系好合理。
1: 作者因此建议将开口说话纳入日常学习，例如喺学习嘅时候，每读几页就停一停，用自己嘅说话总结，每日将新学到嘅事情讲一次，或者同朋友定期讨论正在学习嘅主题。当知识从脑中走到嘴边，佢就唔只系被动接收嘅资讯，而系开始成为自己嘅理解。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11:39翻嚟广东广西，继续有吴海杰、谭家齐博士同范永忠博士。我哋今日讲观塘，我哋继续讲观塘之前咧，我哋先讲讲咧今日嘅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咧嘅答案啦。我哋今日嘅问题就系咧，香港电台第一台时日快乐有边一个环节咧系喺星期一至五都会出现嘅咧？答案就系 B 时日标题党。咁啊，恭喜呢位听众攞到大奖嘅咧，就系刘杰强听众。咁佢会得到咧保温水杯嘅。咁另外咧，三位朋友得到磁石贴同环保袋咧。分别是黄爱玲、潘丽萍同埋朱淑芬嘅。好啦，咁大家继续留意我哋一台嘅游戏啦。下一轮咧嘅游戏随时嘅礼品咧就会送俾你嘅啦。咁呢个时候继续讲观塘。头先我哋讲到咧，观塘嘅发展亦都讲到咧，昨夜的渡轮上。
1: 系啊，冇错啊，嗰只船咧就有呢一个观塘码头开出。咁目的地可能係北角碼頭，係啊，咁啊，阿李炳文唱出咗咧，我覺得啊，自己聽落去咧，就係、是、當你做完咧，可能朝九晚六啊，分分鐘喺呢一個可能係呢個開明考明街啦，可能喺個工廠大廈附近收咗工啦，咁啊，跟住咧你就坐船，咁喺個船上面，可能你會思考下人生嘅同時，亦都諗下你嘅事業嘅將來。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幾得意嘅途徑啊，即係我自己揾翻我 memory， 當我細個，我講緊係七十年代尾或者八十年代初頭一兩年嘅時候嘅觀塘碼頭，即係當其實可能已經有咗地鐵，但係仲未有好多朋友會選擇用地鐵過海嘅時候咧，其實渡輪仍然係穿梭呢一個香港島北邊同埋呢個九龍半島南邊好重要嘅交通工具。咁觀塘碼頭旺到一個咩地步呢？大量嘅可能熟食小販咧，即係流動車，唔係成個檔喺度啊，
0: 冇錯，魚蛋啊嗰啲咯，
1: 魚蛋啦、可能有嗰啲咩生腸嗰啲嘢啦，即係攞把刀切下切下嗰啲啦。咁如果冬天可能有糯米飯啦，咁呢個都係我細個其中一個好珍貴嘅回憶啊。當我見到嗰個碼頭仲係非常之繁榮嘅時候，咁當然對面岸嘅北角碼頭一樣都係咁繁盛啦。咁但係觀塘當然都會經歷好多嘅變遷啦。其實去到呢、這、一個近年更加啦，其實早少少嘅時候我哋已經見到啦，我哋頭先喺前兩節都提過一啲所謂 labouring community， 譬如牛頭角有牛頭角村有拆卸啦，咁亦都有重建啦，咁當然有一棟好靚嘅，就同牛頭角村零零四四唔同，但喺附近嘅就係呢個觀塘花園大廈，咁嗰個係房協嘅，咁都係好完全唔同嘅 design， 咁當然我哋會見到裕民坊重建啦，咁、那個重建如何我哋一間可能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再分享一下，咁另外有秀茂坪啦，因為秀茂坪係一個大村添啦，直頭係，咁仲有再隔離少少係藍田啦，咁藍田村就因為牽涉到一啲即係嗰個樓宇結構嘅問題啊，咁直頭係拆卸啦，鹹水樓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睇到其實周遭嘅環境轉變都好緊要。咁當然我都開咗個頭先，大家我哋就繼續傾，就係譬如話工廠區，咁90年代開始其實好多工業北移啊，咁嘅觀塘好多嘅工廈咧，其實都冇一啲好大型嘅工業繼續留低。譬如話有一個好犀利嘅，你通常咧坐車咧經過咧係咪叫東九龍走廊啊？嗰條即係攬住呢個東隧，喺你嘅左邊你會見到好大隻住寫住九龍麵粉廠。

0: 嗰、那個其實是有幾十年歷史的一個麵粉廠，
1: 觀塘繞道，
0: 是啊，觀塘繞道，那個曾經是香港最大型的一個麵粉廠啦，可以咁講。佢而家當然都已經係列入咗係一個古蹟嚟㗎啦。咁但當然啦，觀塘亦都有其他嘅工廈，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嘅駱駝七，駱駝七大廈而家其實當然都應該同駱駝七冇乜大關係啊。咁但係你去駱駝七大廈會做咩呢？通常搵啲小店食嘢囉，譬如有啲可能各區美食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好鍾意行啊玩具店啦，佢有啲玩具店喺度啦。
2: 好多歐力啦，買波鞋。
0: 歐力買波鞋啦。
1: 波衫啦。
0: 波衫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呢我哋都見到觀塘喺度不斷咁變遷中。
1: 係呀，咁觀塘其實個變遷呢都唔係冇挑戰嘅。即係可以話即係成也工業，繁也工業，係咪？即係因為觀塘曾經呢係香港嘅主要嘅工業品牌啦，一啲工業嘅一啲發展好重要嘅一個地方。所以呢政府就刻意呢起咗好多工業為主，工業用途嘅工業大廈，咁但係呢工業大廈咧，好似頭先小毛講咧，即係隨住即係工業北移啦，咁流空咗啦，咁但係呢啲工業大廈，因為香港嗰個即係土地法則就係你必須有土地用途，你改變土地用途咧，即係由工業用地咧，你想改變成住宅用地咧，你就必須補地價，咁你係業主就話可以同意補唔補地價啫，咁但係香港工業嘅問題就係佢哋嘅工業大廈喺傳統上面咧，我哋叫賣散啊，即係話一栋工业大厦可能有500个单位，500个单位入面可能分布咗370个业主，
2: 所以业权好分散。
1: 咁业权好分散嘅时候咧，点能可以揾到一个业主可以集埋一齐同意咧，去都要补地价同埋补几多钱咧？咁就系因为呢个问题咧，所以喺工业北移之后咧，喺包括观塘等等嘅一啲曾经嘅工业重镇咧，就会留低咗好多工厂大厦，但又唔可以做工厂，但又唔可以做住宅。咁究竟点样算咧？咁曾经喺观塘咧，即系香港政府就有一个试点咧，就希望即系用一啲比较简单嘅法例去松绑，令到佢活化。咁但係當然中間有好多種種原因，呢種試點冇辦法完全完成，所以我哋見到觀塘個現象就係、是、有幾棟樓或者十幾棟樓係活化改變咗用途，變成好多姿多彩嘅。但係有一啲呢就有比較含糊地、曖昧地，佢又冇好大翻身，但係用途又稍稍唔係工業，但係當然佢唔可以正式話係住宅。嗰啲曖昧化就係即係冇辦法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改變活化嗰個試點入面可以轉換得切，而嗰個活化計劃亦都即係因為種種其他挑戰而停咗。所以我見到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啲現象。
0: 我承接頭先 Michael 講呢點咧，有啲好極度生活化嘅實例可以俾大家去分享嘅，譬如話咧，喺一啲偏遠啲呢個觀塘嘅，我哋講嘅市中心，即係距離呢一個紅桃道啊、開源道較遠嘅地方，例如失驚無神地喺觀塘碼頭附近，可能你要行五六分鐘路程，向呢一個今日嘅官賓嗰啲大行，無端端會有一個modernize 咗嘅一個商業大廈嘅地下嗰層，係開一間好好食嘅雪糕店。咁你要去食嗰杯雪糕係好辛苦嘅，因為你唔會有交通可以好方便咁 approach 到，除非你揸車去啦，好似兩位咁，然後你停下車個嘢落去買，跟住即刻上翻車食。咁我想講嘅就係頭先 Michael 講嗰樣嘢，佢會吸引到一啲可能係初創嘅一啲小店，或者係一啲冒起中嘅品牌，用一個減低佢嘅營運成本嘅方案，就會開到去好偏遠嘅地方。咁你要去 approach 佢係有困難嘅。咁但係某程度上佢都達到咗一啲活化嘅一啲咁樣嘅效果啦。咁另外譬如話佢會有一啲可能做 gym 啊、打拳嘅地方啦，失驚無神會喺駱駝七或者某啲附近嘅工廈十幾樓啦，你上到去 suppose 應該係個倉嚟㗎嘛，原來佢變咗係打拳嘅地方。咁當然另外就食肆啦。咁呢個都係嘅。咁另外但係亦都有一啲係流傳到一啲傳統嘅，譬如話喺呢一個考明街附近嘅嗰、那個熟食嘅嗰個檔，咁即係喺個街市。咁其實佢有個熟食檔，而佢嗰個熟食檔咧附近咧仲有個公園，咁你會有啲文藝嘅活動可以喺度即係去展現啦。咁當然啦，更加新穎嘅就係官賓啦，官賓就更加多啦。咁嗰個社區嘅嗰個轉變咧，會有個咁樣嘅面貌出嚟，係好 diverse 嘅。但係 Michael 頭先講嗰樣嘢係的確存在，即係你會發覺嗰個活化咧，好難去用一個好系統啦，或者一籃子嘅計劃去實施出嚟，而係會好散點形式咁出現。
2: 喂，而家我哋即係譬如最近香港政府不斷咁提嘅一個計劃，就是、起動東九龍啦。咁就將九龍東呢個位置咧，可能係有啲重新嘅規劃啊，或者可能有啲 適合重建啦等等啦。咁其中一個做法，即係我哋可能頭先阿 Michael 都講嗰、那個將已有嘅特別係工廈咧，去重新去改變佢用途。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辦法，咁但係技術嘅困難好多。咁另外一啲做法就可能係喺啲空置嘅新增嘅土地上面去建築一啲適合新嘅，譬如商業啊，或者係一啲新形式工貿需要嘅一啲建築啦。咁另外就可能係推倒重建啦。
0: 嗯，
2: 咁我見到譬如喺觀塘原本係中心地方嘅裕民坊，就將佢變成咗一個重新嘅規劃。咁啊，但系中間其實好多嘢可以值得我哋去思考。咁首先就係咧，其實改變個土地用途呢個係最正路嘅，最有環保啦。咁亦都係將可能現有嘅一啲建築快速地去改變佢嘅用途，以適合最啱最新嘅需要。咁但係即係其實世界嘅潮流咧，喺建築嚟講咧，都唔鍾意或者係大家都唔追求咧，去拆樓然後重建。
0: 嗯，
2: 即係可以嘅話，咁點解一間學校唔可以變成住宅啫？咁嗰間學校其實你將佢裏面嘅裝潢啊、水管啊或者係排水啊，你改變佢，其實佢已經可以有新嘅用途。咁你又可以好快咁樣用到佢，咁亦都可以喺唔將呢個地方從頭再嚟過，製造好多建築垃圾嘅前提之下，又能夠提供滿足好多服務。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哋應該去考慮嘅地方咯。嗱，點解要考慮呢？我哋睇到裕民坊，裕民坊係一個好龐大嘅一個重建嘅計劃，
0: 好誇張啊！因為咧，其實咧，所以你睇住嗰幾年咧，佢嗰度一路圍住啦，跟住拆曬啲舊樓啦。因為裕民坊，我諗其實唔止觀塘嘅聽眾朋友，係其他各區嘅朋友，你去過都會覺得那個地方好特別，
2: 好正啊！
0: 因為佢係一堆樓，但係下面會有啲好似 corridor 咁嘅東西，你可以穿過去。而喺嗰啲巷與巷嘅旁邊咧，就佈滿住一啲可能小本經營、各式各樣嘅店鋪。咁出面會係有小巴站啦，隔離上少少近住麥華街有巴士總站啦。其實係好典型嘅一個觀塘幾十年嘅一個社區咯。啊，暫亂咗歌病，
2: 我其實咧，即係你講開裕民坊咧，
0: 啊，
2: 因為我以前啱啱學影。相嘅时候咧，
0: 你就系专登去影噶。
2: 裕民坊影相，
0: 系
2: 因为我觉得嗰个社区好唔同，
0: 同埋个地貌好特别啊，系啊。
2: 人民嘅风貌啊，或者唔好讲美食啦，美食当然系好紧要啦。咁但系嗰度嗰个嗰啲人同埋个社区系一个好特别嘅构造嘅。
0: 嗯，
2: 同香港好多地方都唔同，
0: 都唔同啊。
2: 咁嗱，不过即系重建之后，就似乎我哋唔系好见到旧有社区嗰啲足迹。咁因為重建之後，我諗我之前都傾過，就係，是，個地價啦，
0: 唔同啊，完全唔同啊，
2: 真真太貴啊！基本上原有嘅居民或者使用者，佢哋冇可能喺翻園區嗰度去做翻佢哋過去嘅嘢咯。
1: 係，即係可能即係景物依舊，人面全非，即係最老土講一句啦。即係亦都唔知係咪原本嘅意圖或者係一啲意外。即係我哋見到其實個重建面積咧係超巨大嘅，即係
0: 超巨大啊！
1: 即係有統計話係朗豪坊嘅七倍啊嘛，即係朗豪坊都係一個。重建项目
0: 都系重建项目，
1: 即系都系拆旧楼嚟起嘅，即系社区重建项目。但系即系裕民坊系佢七倍，而即系有啲可惜嘅，有一部分统计就话，即系小贩同埋基层商户咧占成个项目咧，即系唔到1%，而有园区安置率咧可能系唔超过30%。
0: 嗯，
1: 咁就变咗其实可能一啲经济上比较有负担能力嘅人换咗嚟，原本喺嗰个社区度生活咗几十年嘅人咧，就因为市场嘅关系，所以冇办法喺度再居住，而要移去一啲可能甚至乎观塘以外嘅地区，因为观塘嘅裕民坊嘅新项目侧边嘅其他楼都比裕民坊嘅楼价大起
0: 咗，
1: 所以亦都令到一啲园区嘅居民唔一定有机会可以负担到。
0: 系啊，即系当我哋讲紧话一个活化一个区域嘅时候咧，咁其实系以裕民坊嚟做一个观察点，就系，是，正如头先两位提到嘅，如果我哋有一个园区嘅安置率系比较能够可能高少少嘅，咁其实嗰个区嘅一啲独特嘅特征啦。譬如我哋講緊佢嘅 feature 啦，或者頭先齊哥講到好好嘅，即係你作為一個文青，你攞住部相機去影，其實你影乜嘢？就係，是，想捕捉嗰度嗰個區可能住咗好耐嘅人，佢同嗰個社區之間一種好獨特嘅聯繫。而呢種嘢其實你可以透過你 visual 嘅畫面係見到出嚟嘅。但係當個園區嘅嗰個安置率可能冇咁高嘅時候，佢哋流咗出去，好似阿米高咁所講。咁其實觀塘嘅某啲好獨特嘅 面貌咧就可能会流失咗啦。咁但系伴随住呢一样嘢，就另外就系譬如话，当然有一啲嘅活化或者系一啲更新都系好事嚟嘅。譬如话官殡啦，咁你都见到，虽然官殡咧系好热闹嘅，好多话题嘅，我哋都知
1: 道。官
0: 塘海滨啊，系啊，即系官塘海滨好多话题嘅，即系嗰度其实系可能系我都觉得好 diverse 噶，因为我都去过几次，咁佢可能会有啲。有啲飲嘢嘅地方啦，有 cafe 啦，有少少有啲餐廳啦，佢可能喺個海邊嗰度。咁你因為你喺觀塘嘅海濱望過去香港島，同你喺尖沙咀望過去呢一個金鐘灣仔同中環，係完全兩種截然不同嘅景緻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都賦予咗啊，我諗我哋講緊九龍嘅，即係東九龍嘅居民，佢睇到呢個香港島嘅面貌，係會有一種新嘅體會，而呢個係幾有趣嘅。而因為觀濱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嘅即係 for recreation。嘅嘢，譬如话你可以嗰度跑步啦，咁有单车径，你可能可以踩下单车啦。咁诶，当然都有好一个供应一个点，一个 gathering point 啊，俾大家喺嗰度可能联谊下，可能望住个海景又倾下偈嘅。咁样其实都系延长咗嗰个观塘嘅海岸线嘅嗰个功能咯。我觉得。
2: 不如头先你讲到好多话题咧，其实我哋咁样谂啊，但系要即系发展文化，或者可能真系要有一定嘅喺知识上边，或者系喺艺术上边有所进化，有。容許一定的吵吵鬧鬧，容許一定的混亂，其實先是正路。
0: 是
2: 即如果太過乾淨太過潔癖，你怎可能
0: 有那沒人啦、啊、那裡
2: 即沒文化的建構可能可以發展出來。這個我想都是大家要去思考秩序和我們可能說、地方的創作、啊、創意、啊、文化之間的關係。我們講到觀塘呢，就很想觀塘這個地方能夠重新振作，能夠變成一個呢可能在文化藝術啊，或者係喺商業上面呢係有一啲更新發展嘅地方。咁但係呢我哋近年嗰個起動東九龍嘅計劃呢帶嚟咗一定嘅副作用嘅。咁就係當地嘅租金呢就貴咗好多。咁、因為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從呢個商業嘅角度呢嚟到去考慮，咁冇錯係增加咗人流，增加咗商業嘅機會，但係更貴嘅租金呢，即係譬如係由2010年代每尺10蚊左右嘅租金呢，升到呢而家2020年代呢大概係30蚊左右。
0: 哇好三蚊好啲
2: 啦。即係有啲更加可能去到40蚊嘅，即係好啲嘅寫字樓。咁由此可能好多初創嘅或者一啲文創賺錢好少嘅一啲initiatives 啦，佢哋唔能夠即係繼續保留到喺個區裏邊，呢個都係有啲可惜。
1: 係啊，我知我成日都話，上一次喺講荃灣都有講嘅，就係我哋支持發展嘅，咁但係同時間咧，我希望係有故事嘅發展，即係我哋上次都講啦，即係可能做啲房地產生意，我哋都係支持賺錢嘅，不過希望咧可以有故事咁樣賺錢啦。咁我哋都要講翻句即係公道説話，因為你社區重建都係即係為公眾，你唔可以俾層樓可能80年、100年就有啲即係失修啊，或者甚至有危險啊，你都唔會做重建嘅。同時間咧，即係重建係需要錢嘅，即係香港重建嘅機構本身都係需要自負盈虧嘅。咁、所以佢同時間，如果你將所有區嘅人，如果唔需要補錢，全部原區安置嘅話，咁佢錢從何來咧？
0: 係啊，都唔可能嘅，
1: 都唔可能，
0: 絕對唔可能。
1: 咁但係即係如何作出平衡咧？即係如何喺揾錢嘅時候咧，都可以保留故事啦。譬如有啲故事，我哋成日都有講㗎。譬如話，原來即係觀塘有好多地方有特色嘅，你唔需要喺重建嘅時候完全令到佢冇特色。譬如有一個其中好有特色嘅，我哋好有電影感嘅就係、是、我哋知道物華街係成一條好短短嘅物華街嘅金鋪嘅密度，可能係香港最高，
0: 最高係
1: 可能
0: 曾經金鋪街啊，
1: 係啊，即係有十幾間金鋪喺同一條短短嘅街，嗰度唔係彌敦道，嗰度唔係軒尼斯道，係咪嗰度唔係英皇道？但係有咁多金鋪咧，即係可想而知，即係當年嗰個工業發展咧，令到當地嘅街坊咧嘅消費力咧都係唔差嘅。不過當然啦，即係我哋對於物華街點解知道佢咁短嘅地方都有十幾間金鋪咧？就因為發生一件好轟動嘅事，
0: 冇錯，非常轟動，係啊！嗰個畫面其實係好有畫面感嘅，真
1: 係。嗰陣時就有強度睇中佢哋啦，
0: 真係強度，
2: 仲用機關槍，係
0: 啊，真係好震撼嘅一個畫面。1991年嘅事，係啊。
1: 咁但係我哋見到，但係。 物华街有黄金呢个故事咧，其实从来冇俾人喺嗰个地方有啲可能喺新嘅发展啊，或者新嘅一啲地产项目嘅时候咧，冇人留意到啊。即系你如果你话讲下黄金嘅故事嗰度，同时间发展，咁你即系当然啦，你嘅地产可以发展，但同时间咧，你更加多嘅游人，更加多嘅记忆可以保留喺嗰个地方咧，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系更加理想。
0: 系啊，
2: 我哋话到 CBD 2.0啊嘛，
0: 系啊，
2: 咁你曾经作为一个黄金交易嘅中心。
1: 系，而家好好中意讲黄金交易，
0: 交易中心，
2: 我哋都攞翻出嚟咧，即系等大家去睇下，谂、下呢段故事。
1: 好，咁今日咧讲观塘安居道好嘛？
0: 好啊，
1: 好啦，咁我哋要预告一下先因为咧听晚咧就会播出施政报告嘅加长版新闻天地，咁所以咧听晚嘅广东广西咧就会喺晚上10:45先播出。咁啊，听日星期三咧嘅主题就系前柳姻缘，咁会有苏轼、冯天乐同埋占益光嘅。咁我哋咧今日咧结束我哋讲观塘嘅时候咧，我哋都系要送翻呢、這个，即系都系要我哋都系好支持女权。
0: 系，
1: 我哋
0: 同埋佢对观塘嘅兴起太有贡献。
1: 冇错，对香港女权嘅兴起都好重要，系嘛？我哋送呢首歌俾大家咧，就系陈宝珠嘅《工厂妹万岁》。咁我哋咧呢个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咧，下个星期二咧喺广东广西同大家见面。今日先讲，拜拜，
2: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业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及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是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与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雄表示，东盟愿与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37点，跌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3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65美元，卖出4,290.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琴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 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伟基。
6: 听完广东广西和12点钟的新闻报道，进入那些年张伟基。刚才听广东广西几位的主持人讲到旧日昔日观塘的风光，也讲到有工厂，不知道会不会有以下这种职业呢？既然他们出到宝珠姐，我就继续出芳芳姐。
7: 萧芳芳两期夜总会之歌。

0: 一次真系要问下佢哋咧，到底啊当年嘅呢一个观塘有冇夜总会呢一个行业先咧？
1: 喐亲手就听打，
0: 喐亲手就听打，就系属于啊，相信系近30年麦建文所改编呢只歌曲嘅歌名。喂，乘机唱多只，听多只，旧欢如梦哦，我嘅 idol 炳哥谭炳文。

好，唔該曬炳哥。咁 hyper 嘅歌咧，我哋留翻我哋 Friday night 繼續嚟啩。而家聽翻啲柔和啲嘅作品先。深深姐出場。同樣地，都係嗰個年代嘅作品，午夜吉他。

当年嘅年代咧，好多嘅歌手咧都会重唱一啲嘅作品，有啲唱国语歌，有啲重唱翻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有啲咧会唱翻一啲欧西流行歌曲。Betty Jones 钟玲玲。

To be lovers， 一隻呢就係歐西流行嘅情歌，至於有啲朋友大部分都會拎住吉他唱出一啲嘅民歌，唱出民歌嘅味道。

剛才聽過就是 500 miles 一隻相當之出名的民歌，可能你以往聽的有不同的版本，外國版本通常大家都會聽 Peter Paul and Mary 而剛才聽過的版本就是屬於黃愛明。黃愛明可能收音機旁邊的朋友不是很熟悉，我略略介紹黃愛明，即是四朵金花裏面的其中一位成員，咁即係大家所認識嘅香港較早期嘅女團啦。好啦，咁進入我哋維基百科呢，講下迎接中秋節啦。今年特別多喺香港出現一啲經典嘅中秋節嘅裝飾啦，甚至乎呢就係一啲嘅鋪頭呢將自己呢幻化成呢60年代到嗰種感覺啊，令到大家呢真係感覺上呢種傳統嘅日子呢更加呢就係牢牢咁樣深刻咁樣印喺腦海裏面，除咗要同屋企人去歡度，中秋節更加呢就係需要同自己身邊嘅愛女一齊去歡度啦。亦都有啲嘅朋友呢喺中秋節啦，雖然喺週末嘅期間好似呢蝕咗啲假期咁，不過有啲朋友都幾聰明，喺前後請假咁就變成長假期啦。聽晚維基百科講下呢一個現象啦。讲开咧，喺呢一个六七十年代咧，好多嘅朋友由唱英文歌会转型去唱广东歌啦，因为广东歌开始慢慢兴起，呢班朋友都系，佢哋系 New Top Looks。

搭半之前带嚟 New Top Looks 嘅呢一只广东话嘅作品，过去、现在、将来，讲咗三个唔同嘅阶段，你有咩盼望，有咩展望喺将来咧？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你真系会出事噶。
2: 妹妹在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大的转变。
0: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3: FM 926，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7: 分手要决绝，以取救伤好。
6: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9: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8: 边个佢啊？
9: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那些年，张伟基。

大半过后翻嚟，我哋有 Alan 郭富城啊。我为何让你走？较早期属于阿王嘅广东话作品，而呢个歌曲亦出自呢一位大师嘅手笔，佢系 Anthony 林永亮。

不要重播，亦都系伦大师咧为杜德伟写嘅一只歌曲啊。伦大师同好多嘅女歌手相处得相当之融合，而且亦都可以将佢啲歌曲咧发挥到另外一个境界啊。转头翻嚟，我哋会进入伪寄情呢一刻，有伦大师另外一位个好拍档出现啦，佢系阿妹梅艳芳。

每日工作完毕之后，唔知道你会用乜嘢嘅方法去轻松自己，令到自己大脑神经有得可以舒缓嘅一刻呢？有啲人咧会中意去饮下嘢，坐低静静地享受下咧人来人往嘅时刻。有啲人就会中意买一大堆嘢翻屋企煮饭，喺煮饭嘅过程里边咧，除咗有舒压嘅作用，跟住亦都可以大食一餐。有些人喜欢约埋三五知己去到一些餐厅或者一些酒吧，可以吃下、饮下、倾下偈。几方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都可以做得到。总之工作完了，放低了工作，自然脑海里面就不应该再想。但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很多时候工作永远只要你肯放低的话，电话都不被你放低，因为电话里面的一些通讯软件永远一响出来就是公司的人告诉你，喂，听日工作方面要怎样怎样怎样，甚至乎老细会告诉你，喂，你完成了那份工作没有？我有个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不需要电话，他自自然然都会在工作完了之后成日都会有一种遗憾，甚至乎呢觉得不爽。原因呢，他说每一次放工的时候硬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未做完。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工作还未做完，是不是动机令到你想 OT？ 但是 OT 又没有更加多的额外薪水给你，所以你又要离开，令到自己的遗憾，甚至乎呢留低咗一条尾巴放在公司里面。我话好多时候放咗工就放咗工啦，电话突然间闪一闪响一响，你又即刻睇。我曾经做过好多唔同嘅实验，话俾呢个朋友听，喂，人生里面真係占好多嘅时间喺工作或者自己工作嘅地方里面，但係当你抽身而去嘅时候，能够放低工作嘅话就放低啦，千祈唔好将工作带嚟工作室。人生好多时候咧，将未完成嘅工作嘅回忆占咗自己大概68%咧，即有70%嘅脑海里边都系充满住工作嘅时刻，剩翻嗰30%多少少啦，就话俾自己听，真系可以放下假，静静地享受下自己嘅人生。工作和爱情是不是可以连成一线呢？我这个朋友一定是。好几次他的恋爱，他说我和这个人呢在结束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呢和这个人未经历过的事做不到做不完，甚至乎没有完成到，但是就要分手了。心里面呢总是会有一些缺陷未出现。我跟他说，人生失恋分手就是一个缺陷尾啦。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说话对于他来讲，他好像说是的，算吧，寻找新一段的人生经历啦。要走进这个极端世界，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种心理的效应。这种心理的效应早早在很多很多年前1927年的时候，有位心理学家已经讲过，他发现这个心理现象，无论人在工作方面、爱情方面，总之你未做完的话，就会将个遗憾，甚至乎这种不爽的感觉，会抽离了，接近了你自己的私人生活里面。今天有什么不爽？有什么是觉得未完成的呢？

我同你之间未完嘅对话，留待听晚那些年张惠基见面嘅时候再讲。未完的小说，彭玲嘅作品。

尽你的感觉去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佢系吴启贤，女星嘅演绎系高成美啊。今日大致系天晴，气温介乎27度至到31度之间。藉住呢只歌曲，张惠基同你讲一声晚安。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防部长董军昨日分别同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代表会面。董军表示，论坛创办二十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集智献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0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2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都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5: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5: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6: 香港故事。

笑飞燕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谢允儿、曾月娥、麦敬生、林有荣、温泉、蔡雅阁、曾永强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最近你听到啲咩消息啊？
1: 如今宫内宫外个个都讲紧你嘅出身，大多数嘅人都相信你系皇族后裔啊。
0: 嗯，其他人点样睇法仲系其次。皇太后对呢个消息有咩反应呢？
1: 听讲皇太后都关注呢件事啊，为咗查究呢件事嘅真假，仲特别行文去江都征召当年见过江苏公主嘅翼王府中嘅旧人入京作证。
0: 哦，
1: 而呢批受征召嘅老年人名单之中，第一个咧就系你所提嘅李阳华啦。
0: 哦，系李姑姑系翼王府中对我娘亲最好嘅一个，而且佢姑母亦就系我爹嘅生母。江都翼王死咗之后，佢仲喺我家中记住过一个时期嘅。如果有佢作证就好啦。
1: 不过我系有样担心。
0: 姑母，你担心咩呢？
1: 我担心呢件事已经过咗十几年，你所讲嘅李姑姑会唔会仲记得呢？佢又肯唔肯为你作证呢？
0: 系噃，李姑姑今年嘅年纪都唔细噶啦。如果佢唔记得以前嘅事，今日冇人为我作证。
1: 所以呢，呢个证人系好重要嘅，你一定要佢记得先得嘅。
0: 一定要佢记得。
1: 嗯。
0: 咁有咩办法啊？
1: 嗱，你要派人先过皇太后嘅人到扬州，揾到李阳华，引起佢嘅记忆先。咁、到皇太后嘅人去到查问，佢就唔会唔记得啦。
0: 啊，系噃，都系姑母细心。好啦，你马上吩咐燕赤凤带300两黄金，兼程赶去扬州，要佢首先拜访李阳华，奉上黄金，就话系我向呢位庶外祖母请安。同时请求佢向其他嘅奉召人员打点，替我隐瞒住江苏公主婚后嗰段恋情。只是说我是皇帝后裔，的确是江苏公主嫁到赵家之后所生的女儿。
1: 好，我马上为你打点一切啦。
0: 好。
2: 启禀哲如，关内侯淳于长门外求见。
1: 吓、
0: 哦，
1: 淳于长做咩会嚟见你呢？
0: 是我请佢嚟嘅。你请佢入嚟呢？
2: 是。
0: 我要做皇后的最大障碍就是皇太后，要软化这个障碍就只有靠这位皇太后的外甥淳于长了。
1: 嗯，没错，难为你想得到。好，我们分头行事，我马上去吩咐燕赤凤兼程赶去扬州、好，我先走先了。
0: 好，你去呢。
1: 嗯，
3: 关内侯淳于长拜见赵哲如。
0: 诶，关内侯免礼，请坐啦。
3: 告座。
0: 点啊？我嘅诺言已经实现啦。你呢个侍中为位，如今已经封为侯爵啦。
3: 系，呢啲都系赵哲如所赐，我淳于长没此难忘。
0: 嗯，你如今所封嘅关内侯，不过是一个起码的侯爵啫。如果想财源广进、威福同增的，还要请主上指定一个食邑改封为一等侯爵先得的。
3: 赵哲如有事即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你都知道我如今只是一个哲如，所谓人微言轻，如果有一日我能够正位招房，有咗发言嘅力量，我一定要求主上将你改封，等你独自拥有一个肥美嘅封邑。你认为点呢？
3: 赵哲如嘅意思系，
0: 皇上有意册立我为皇后，可惜皇太后力加阻止。咁如果
3: 哦，我明白啦。我会在皇太后面前为赵哲如讲话， 坚决讲明赵婕妤是江苏公主之女，只要皇太后对赵婕妤冇芥蒂，咁招房正院非赵婕妤莫属嘅。
0: 我亦许下诺言，我有朝一日位居招房，一定为你喺皇上面前讨封嘅。

0: 姑母，嗯，我叫你打听朝廷盘问翼王府的人进行成点。
1: 你放心啦，朝廷的效率又慢，同埋交通又不方便。朝廷征召的命令由去年洪家四年二月出都，一直至到今年三月，朝廷先将原来洪家年号改为永始元年，咁先将年纪老迈嘅翼王旧基李杨华，同埋嗰两个老态龙钟嘅家仆带到长安。但系事前你就派咗燕赤凤前去江都从事活动啦，咁，所以佢哋嘅正功，我哋咪已经知道一清二楚咯。
0: 佢哋真系照我哋嘅意思讲？
1: 当然啦，而且我打听到淳于长经常在皇太后面前讲你的好处，如今皇太后对你立封为皇后，已经不再坚持阻止了，我相信再得到李杨华他们证实你是贵族身份，拆封椒房的日子都不远了。

0: 飞燕公迎圣驾。
1: 外卿平身。
0: 谢主上。
1: 外卿，你的养父如今仲在杨柯公主家中做事啊？
0: 是。皇上无端问起，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1: 没什么事。听日外卿快啲派人去通知佢，叫佢公馆嘅事唔好再做啦。
0: 哦，
1: 呢几日佢应该留喺家中，听候朝廷发下嘅圣旨。朕已经决定封佢为成阳侯啦。
0: 啊，谢主隆恩。系啦，皇上。
1: 嗯。
0: 臣妾嘅名位至今尚未确定，就蒙皇上恩及养父。真是令臣妾感激了，但你这做皇上不怕有人反对吗？
1: 嗯，我这做是有目的的。
0: 哦，皇上有什么目的啊？
1: 嗯，我这做无非是想看看反对的是什么人。其实朕加封你养父本身亦只不过是试探人心的一种方法。我不妨在这里讲一个好消息给你知。
0: 皇上有什么好消息，臣妾洗耳恭听。
1: 皇太后已经答应朕册立你为皇后。如今所差的就是不知道朝上的百官还有没有人反对。如果有的，我就要在正式颁布诏书之前设法加以对付。因为立后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正式诏书颁布之后再出问题，那就太过不吉利了。所以朕一定要先封你阿爹，等他为你开路，替你试探人心，你说好不好啊？
0: 哦，难得皇上为臣妾想得那么周到，臣妾又怎会说不好呢？
1: 好，来来来，快点为朕歌舞一回。
0: 好啊。

0: 叩见皇上。
1: 唉，反啦反啦，佢哋想作反。
2: 哦，皇上何事咁激愤啊？系咪真系有人反对我爹封侯啊？
1: 唉，反对你阿爹都唔紧要，佢哋居然仲攻击到你身上。
2: 哦，我有咩值得佢哋攻击呢？佢哋太小题大做啦。
1: 唉，嗱，呢度仲有一份奏章。外兄自己睇下。
2: 哦，原来系间尔大夫何间人刘府所上嘅。
1: 呢篇奏章嘅意思，唔止反对你阿爹被封为成阳侯，而且用特别指明外兄唔可以做皇后。
2: 哦，
1: 其中最厉害嘅就系呢几段。
2: 等我睇下。昔武王周公诚信天地，以享鱼鸟之端，然获君臣奇具，洞悉相界，放于贵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义者苦，虽宿夜自责，改过逆行，为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家，巧卜苗条之女，以成宗庙，信神其身，蔡天下望，子孙之长，犹恐晚暮，今乃足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武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或莫大言。礼语曰：父目不可以为处，人皮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以不与，必有祸而无福，使道皆共知之。朝廷莫敢言，臣妾伤心，不敢不冒死而谏。
0: 妃，究竟奏章讲咩嘢？
2: 佢分明话主上至今冇子嗣，系上天不佑。如果再找一个卑贱之女为后，一定有更多灾祸。
1: 唉，偏偏朕登位以来，水旱蝗虫，流星陨石，几乎每年都有，咁就俾刘府有话病啦。
2: 求皇上替臣妾作主，臣妾如今再无颜面见人啦。
1: 外兄你起身先啦。唉，外兄你不必伤心，外间嘅闲言闲语你千祈唔好介意，朕立你为后嘅计划早已经确定，断断唔会系一两个逆命小臣所能够阻止嘅。呢一个出言不逊嘅间尔大夫刘府，朕已经下令将佢逮捕。
2: 哦，
1: 如今混喺翼亭嘅秘密监狱之中，迟早朕会杀咗佢替你出翻口气，睇下以后仲有冇人敢讲爱卿你嘅坏话。
2: 皇上，如果因为臣妾之故，顿卿大辱，诛六大臣，恐怕就更加令臣妾罪孽加深。臣妾记得呢个刘府过去只系一个咩县令。最近先至由皇上召见，特旨升迁，将佢升为间尔大夫嘅。如果唔够两个月就将佢问罪处死，咁就会引起群臣嘅误会噶啦。
1: 唉，误会就由得佢哋误会啦。有朕支持你，仲怕乜嘢呢？朕今日咁嬲，其实都唔系单单为咗刘府嘅。朕知道刘府最近由外院嗰度调入首都，一定唔敢随便发言。呢一次推佢出嚟讲说话嘅，一定另有其人。
2: 哦，
1: 所以朕要杀一儆百，俾啲颜色佢哋睇。
2: 既然问题咁复杂，臣妾都唔敢再多言啦，就凭主上作主啦。阿爹。快啲叩谢皇上啦。
0: 是谢主隆恩。
1: 赵卿家亦都不必太过担心，朕既然封咗你做成阳侯，就无论边个都阻挡唔住，你好好地返去啦。
0: 是，微臣告退。
3: 等我带你出去啦。
2: 皇上，
1: 嗯，
2: 不如等臣妾命人设宴替皇上解闷。
1: 好。

0: 淳医长，你嚟咗啦。
1: 系，赵哲如有命，小人岂敢怠慢。
0: 嗯，寻日间尔大夫刘府被捕嘅事，你哋已经知道啦。
1: 知道，知道。呢件事恐怕会越搞越大，成为皇后嘅一个障碍。我哋唔知用咩办法去解决佢呢？
0: 嗯，呢件事我谂唔可以夹硬嚟嘅。我已经派人揾成都侯王相嚟啦。
2: 成都侯王相到，
0: 就讲就到。
3: 成都侯王相拜见赵哲如，
0: 免礼。王大人，请坐。
3: 谢座。啊，唔知赵哲如咁急揾我，有咩事呢？
0: 你知道间尔大夫刘府被扣留嘅事呢？皇上怀疑佢背后一定另有撑腰嘅人嘅，你知唔知道系边个？
3: 啊，刘府呢个人系咪有撑腰，我就不知道。不过寻日佢被扣留之后，就有一班人出嚟为佢活动，要求将佢害死。呢班人之中有左将军申庆忌、右将军廉布、光禄勋司丹、太宗大夫谷荣，或者就系佢哋出嚟反对你啦。但系佢哋就口口声声话唔知刘府被扣嘅理由。
0: 有咁嘅事？
3: 嗯。
0: 咁佢哋呢个要求正式向皇上提出未？
3: 提出咗啦。嗱，我呢度仲有佢哋奏章嘅副本，佢哋本来要我一齐签名嘅，但系我已经好言拒绝咗佢哋。如今请哲如睇下佢哋嘅奏章。
0: 嗯。接见刘府前以县令求见，作为间尔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越之处，当胜心者，故得拔止于此。秦月之间收下避辱，臣等愚昧，以为府行得托公族之亲，在奸臣之列，身从下土来，未知朝廷礼，触犯忌讳，不足心过。小罪而忍恕，如有大恶而公之于世，不宜忧愁于逆庭狱中。公卿以下见陛下尽用苦，极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消远，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超有余之庭，广德美之风，臣等舌心相知。为陛下留神省察。睇呢一篇奏章，冇一个字系攻击我嘅噃。如果我估计冇错，呢一班群臣只要拉拢得好，佢哋仍然可以同我妥协嘅。王大人，
3: 在。
0: 其实刘府呢个人都太傻啦，我同佢平日无仇无怨，佢竟然乱咁攻击我。如果换咗第二个，一定唔肯就咁罢休㗎喇。但係我唔会同佢一般见识嘅。既然如今朝中有咁多人出嚟替佢讲说话，我亦可以送个顺水人情啦。不过唔知王大人可唔可以替我做一件事呢？
3: 咩事呢？只要哲如有命，我一定尽力而为的。
0: 嗱，既然他们曾经要你联名营救刘府，那就请你替我去找他们讲声。只要他们答应不再攻击我，我可以负责请求皇上赦免刘府一死，不用他们再想什么奏章呢。
3: 嗯，没错没错。我一早就话赵哲如系天下间第一个好人，皇上得此言后，真系国家之福。 嗰啲反对嘅人真系有眼目珠。我只要转达赵哲元呢个辞场嘅意旨俾佢哋知，担保佢哋即刻回心转意，唔再反对哲元。
0: 好，咁呢件事就拜托王大人啦。
3: 乜说话，乜说话。

0: 皇上，刘府已经收监多时了，皇上打算怎样处置呢？
1: 如果将他处死，又怕群臣不满，依外卿之意，应该怎样处置呢？
0: 照臣妾愚见，认为皇上都是释放刘府以平众怒了。
1: 他攻击外卿，外卿反而为他求情。
0: 皇上，他之所以攻击我，无非是受人唆摆的啫。如果皇上将他处死，那反对臣妾的人只会更加仇恨臣妾的了。
1: 其实外卿处处为人着想，朕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呢？
0: 这些都是他们对臣妾不了解啫。我不想他们对臣妾的误会加深，而且亦都不想影响皇上和群臣之间的感情。
1: 那外卿想朕怎么做？
0: 我想皇上你从轻发落。
1: 从轻发落？
0: 是咯。
1: 那不得，朕怕这件事处刑太轻，群臣反而无所畏惧，所以不能够将他无罪开释的。朕就判他入共工狱呢。
0: 共工狱？什么是共工狱啊？
1: 共工狱即是苦工监，等他长理鬼身。
0: 鬼身？
1: 是鬼身即是要他长期替皇帝的宗庙砍柴割草之意，等他在劳动之中反省自己。外卿你放心，经过这次之后，相信再没有人敢反对朕立你为后了。

赵飞燕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正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何舜瑶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是我们节目的第12集，我们的主题是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也都慢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的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都会邀请在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融入当地生活的文化艺术人士，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给大家多些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昔日在广东有很多文人雅士，将他们观察到的山水、花鸟等等就是泼墨融入他们的画作之中的。咁呢啲漸漸咧就係我哋統稱係嶺南畫。咁未介紹嘉賓出場之前咧，我都要再介紹一下我哋節目。除咗訪問嘉賓，仲有兩個環節，一個係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咁我哋知道大灣區有好多著名嘅文化藝術人士啦，佢哋喺大灣區為國家

0: 荣誉会长，我咧系好早就开始画画噶啦。我细个十二岁，我已经开始画画噶啦。我喺1968年咧就开始跟杨善心老师画画，但系喺跟老师之前咧，我就已经系开始画水彩噶啦。当时1960年咧就已经跟近尼天老师画水彩嘅，因为岭南画派系融汇中西啦，咁所以咧我有水彩嘅底咧。就好容易融合到岭南画派嘅色彩啦。我喺1998年咧就开始我第一个人嘅个展，跟住咧我亦都有去加拿大啊、澳洲啊、美国啊咁各地咧系巡回。嗰阵时咧已经开始系岭南画派嘅画去展出噶啦。咁去到每一度咧都好受欢迎啦，咁同埋可以宣扬岭南画派嘅历史啊，同埋佢嘅内容啊。睇一个一路嘅色彩咁样啦。
1: 何孙尧老师啊，刚才你提咗啦，你系岭南派嘅大画家杨善心老师嘅画高足嚟噶。以前咧，好似咧做一个大画家嘅入室弟子咧，都几困难下嘅。咁唔知当其时你有咩条件先做到，定系要通过啲咩介绍咁样咧？
0: 其实系渊源巧合嘅。当时杨善心老师其实系一个好随和嘅人嚟噶，我哋系。一班大家朋友咁样咧，就讲起，诶、哎，不如我哋跟杨善心岭南大师去画下画啦，好唔好啊？咁于是我哋就一齐，嗰阵时系有8位啦，大家朋友咁样，咁就系一班多数都系医生嚟嘅。
1: 公主啊，好似话叫做，
0: 咁去到即系杨老师冇所谓拜师呢样嘢噶，嗰阵时，我哋系就咁样，啊，老师，我哋跟你学画画咁。咁就係㗎喇，咁就老師話哦，好啊咁，因為佢真係太隨和啦，冇所謂話要揀擇你係乜嘢呀，你來歷喺邊度呀，佢完全冇過問嘅，
1: 即係要有嗰個心係咪，
0: 係啦，
1: 同埋要即係都要持續地咁樣去是啊，约老师见面啊，去画先得，是不
0: 是？是啊，是啊，
1: 嗯，
0: 初时呢，其实初时杨善心老师都是没有成班人咁教的。我想我哋呢是第一班是咁多个人一起上课的。嗰时上课的时候呢就好随便的，咁佢会示范啦，咁跟住呢我哋就去食饭㗎啦。
1: 咁我都聽聞呢，即係以前跟一啲大師呢，即係你一定到時到後即係要佢鍾意飲茶嘛，即係要去飲下茶咁樣。咁但係正式即係話畫緊畫嗰個時段呢，即係老師會唔會即係平時嘅隨和啦，即係一齊飲茶就隨和啲。咁會唔會比較嚴厲呢？或者有冇啲咩特別難忘啲嘅趣事聽下呢？
0: 老師好少講嘢㗎，但係呢畫畫嘅時候呢，佢就會畫幾筆你睇啦。咁然之後，如果你交功課咧，佢就好少話真係改你嘅嘢。但係咧，我哋初畫嘅時候咧，梗係畫得冇咁好啦。咁但係畫畫人咧好怪嘅，你畫到出嚟咧就覺得自己畫得好好噶啦。咁但係去到老師嗰度咧，咁有一次咧，我就畫咗3隻公雞去交功課。咁老師話：好啊，係咁啦。嗱，但係咧應該咁樣就咁樣嘅。佢就喺上面咧，就插咗几只鸡，画咗几只鸡俾我睇啦。咁于是咧，我嗰张就唔成画啦，就
1: 变咗佢。你嗰张可能珍藏噶喎，要系嘛？
0: 系啊，真系啊，藏到而家我都仲留住。
1: 因为有老师嘅笔迹啦，系咪？咁同埋都几特别，你一拣就拣画几只公鸡，就唔打算画母鸡。
0: 因为公鸡可能比较容易表现啲笔墨，嗰啲笔同埋墨。
1: 咁你哋最初学啦，岭南嘅岭南画啦，咁好多时就都会取材于生活，即系好似话，譬如画下啲花鸟啊，吓头先你讲鸡啊，啲动物啊，有时又画下山水咁样。以我所知咧，即系岭南画咧，佢成为一个重要嘅学派咧，就系佢本身除咗就系有传统嗰个中国画嗰啲优点。之外，但佢亦都系突破咗一啲框架，系咪？融入咗一啲革新嘅嘢，可唔可以讲下整体岭南画？你觉得最精妙嘅地方喺边度咧？
0: 其实岭南画咧系主要系施诸于大自然噶，老师咧都系鼓励我哋一定要写生。写生咧唔系只系用只手去写，而系用只眼去写。咁你将一件物体咧系睇清楚，你写之前咧可能睇半个小时，要认真入晒脑啦。 嗰样嘢你清楚佢嘅构造啊嘅结构。

0: 是怎样呢？咁你脑里面有嘅嘢你先至可以写到出嚟。我手写我心，咁就全神好多囉。即係就算你写照片啊或者临摹人哋嘅嘢呢都系唔得全神嘅。就系、是、靠你睇到入咗脑佢嘅神韵，然之后由你嘅心写出嚟。
1: 哇，即系淨系观察呢都要即系俾多啲时间慢慢观察先、嗯、之后先落筆咁样，系咪有冇试过落咗筆之后呢即系哎呀写呀要即刻改呀咁点样呢？
0: 諗方法囉，即系要用脑啦。咁平时呢有件趣事就系、是、有一次同老师出去写生啦，咁见老师坐喺度冚唪唥唔出声，全神贯注咁望住地下。我哋做乜嘢呢？唔敢出声喎、啊、老师睇咗好耐咁。咁佢話我睇緊條草啊，條野草啊。
1: 係、
0: 哦。咁佢話乜嘢呢都可以入畫嘅。只要你觀察，平時觀察到入曬腦，你畫畫嘅時候可能需要到配呢啲野草落去嘅呢，就可以喺你個腦裏面畫出嚟啦。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哋嘅嘉宾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嘅。何老师啊，咁头先讲到咧画画嗰个过程咧，真系都要好大嘅耐心，同埋有好好嘅观察力，仲要攞个心出嚟画，系嘛？
0: 系。
1: 好多时啲徒弟咧、学员咧，就会模仿老师嘅一啲即系特别叻嘅地方啦。咁啊，杨老师，你觉得即系你最想系学佢边方面嘅画咧？
0: 老师嘅筆咧系好老辣嘅，佢嗰个劲咧系攞到落喺个筆墨嗰度出到嚟嘅。尤其是你睇佢嘅画嘅树啊、枯枝啊嗰啲咧，系出到嗰个骨嘅味道出嚟咯。即系要练习咧系好难练嘅，咁就要慢慢成日都去感受到嗰个嘅筆法，睇下佢点样出力啊，点样豪气咁样一撇撇出嚟，一撇草啊，佢都有力嘅。
1: 咁岭南派呢有杨善心老师，亦都有好多好朋友嘅，好似有一啲呢佢哋就画动物，係咪呀，就即係比较全神啲啦，或者有一啲呢就鍾意画多啲山水咁样啦。何舜瑶老师，你自己呢本身係你最鍾意係边方面嘅题材呀？
0: 我比较擅长于花卉、鸟兽呀咁样。因为呢诗诸大自然呢，我就成日都去写生㗎。我係不停咁样成日都揸住支筆，见到我就写。咁呢就可以讲我满脑都系花啊、树啊嗰啲嘢嘅。比较即係由心出嚟呢，又系讲返好自然咁样就可以画到出嚟囉。
1: 係有冇特别喜爱嘅花卉呢？
0: 紫荆花啦，香港嘅紫荆花、荷花啦，咁我系比较着重呢两种花啦。
1: 系，咁你画画系画咗即系好多年啦，累积咗好多嘅经验。以我知咧，头先你都介绍咗少少，就话好早就开始你有你嘅个人嘅画展啦，咁样。最近你亦都举行咗画展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最近嗰个画展嘅表达，特别系展出啲咩类型嘅画，同埋有啲咩嘅信息想通过呢个展览嚟到去传达出嚟咧？
0: 我咧几十年来咧，我都系擅长于花卉动物咁样啦。好奇怪咧，就系初初我话。我请求老师，我话老师，我画山水好唔好啊？佢话：诶，山水唔使教你嘅，你自己去写下生得噶啦。咁于是咧，就所以我一路以嚟咧都系多数画啲花。咁但系今个展览咧，我想因为80岁啦，仍然都系想创新，做少少创新嘅嘢。咁样就
1: 传承咗岭南派嘅创新精神。系啊，但系各位听众留意啊，哇，何舜瑶老师咧。完全睇唔出佢係達到80高齡嘅，但係非常之精神啦。
0: 可能畫畫有啲關係嘅，
1: 係藝術啦嘛、
0: 老師話過唔教我山水啦，咁我今次我話誒發奮，我話到而家唔遲啩咁。咁我於是咧，因為我好中意旅遊嘅，平時舊陣時我做嘢嘅時候咧，我每年放假咧，我一定去一度地方嘅。咁所以草草埋埋好多經歷啦，好多深印象嘅地方。咁於是今次咧，我就係將我有好深印象嘅山水啊，用中國畫嘅手筆去表達出嚟。即係就算非洲啊、南美啊嗰啲，我都係用國畫嘅形式咧，就去畫咗出嚟啦，有10多張。
1: 哇，真系犀利！即系因为外国嗰啲景色咧，可能有啲人觉得融入喺水墨画未必，可能有格格不入，但系你就融汇咗，
0: 想融汇下，
1: 系做一个创新嘅展示咁样样。哇，
0: 希望做到达到我到目的啦。
1: 系咁啊，旅游过咩地方咧？即系呢度即系展示嗰啲画当中有非洲系咪啊？头先
0: 有非洲，有南美，国内都好多啊。我去杭州
1: 大灣區方面
0: 啊，大灣區廣州啊，桂林啊，我啲我都有畫出嚟，希望咧，希望傳神到當地嘅景色咁樣咯。
1: 會唔會咧？即係如果係西方嗰啲景色啦，即係你落喺中國畫啦，就嗰啲留白咧會少啲嘅，會唔會啊？
0: 我會套用國畫嘅形式，都有留白嘅，
1: 係係。
0: 即係去咗啲地方啊，咁樣都係表現到國畫嘅形式出嚟咯。
1: 即係你最近呢個畫展咧，就係、是、紀念你達八十高齡啦。會唔會展出八十張畫噶？
0: 有啊，
1: 哇，非常犀利啊！真係何老師啊，咁咧即係聽你講你嗰啲咁革新嗰啲山水嘅畫咧，就即係真係好覺得能夠達到呢個嶺南派嗰種革新精神。咁啊喺呢次畫展當中咧，除咗呢一啲好令人即係覺得耳目一新嘅畫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畫作係擺喺呢次展覽噶？
0: 係，我呢個畫展咧係大概分幾個主題啦，有花卉啊、動物啊，仲有一個咧係情啊。
1: 哦，
0: 個情感係
1: 用畫係點樣呈現咧？哇，
0: 係啦，將啲情感等咗落去畫裏邊，例如我同我媽媽嘅生活啦，我爸爸嘅嘢啦，諗起司徒間嘅有啲畫喺畫意裏面咧，係表現到一啲感情出嚟。
1: 哦，老師同學生係
0: 係啦，咁就希望可以做一個記錄啦，用畫嚟做嘅感情嘅記錄。
1: 係啊，即係因為特別即係何老師你嗰個年代就真係。好尊师重道噶嘛，
0: 系啊，
1: 而家都要即系纪念下，系嘛，杨老师嗰、那个动物画方面，你画啲咩动物咧？
0: 动物我画咗熊猫，画咗狗，因为我属狗嘅，又有猫，都好多嘢，孔雀啊，其他就算北极熊都有画，因为我去过北极嘅，睇啲白熊，
1: 好犀利啊！真系观察咗之后先画，就唔系根据一啲相片咁样样，系嘛？好，何老师啊，咁之前咧，其实你亦都有啲画展系同系咪师生联展嗰啲啦吓？除咗你就纪念翻你老师啦，你亦都自己咧系本身亦都系桃李满天下噶啦。你而家即系退咗休啦，咁会唔会再收学生咧？
0: 我一路都有即係有人想跟我學咧，我就都會接納嘅。咁但係咧，就我係著重小班教學咯，我唔係大班咁教，因為我覺得小班咧三四個咁樣咧係到啲咯，即係佢哋領會得容易啲嚇，直接啲。
1: 而一啲就跟你嘅學生咧，本身佢會唔會有一個正職，可能係老師啊，或者點樣，或者一定係本身係一啲太太啊、家庭主婦嗰啲咁咧？
0: 多數都係為興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跟我學嘅咧，就一定要有耐心。经过嗰个基础功嘅课程，因为我相信画画唔系话就咁样就可以画出嚟咯，一定要有少基础，一定要学识每一步骤国画嘅基础，咁先至可以融入到。
1: 你觉得最少即系要投放几多时间喺嗰个先学到你嗰个基础课程呢？
0: 我基础课程咧大约三个月嘅，只系得到个基本功嘅理念咯。都要落到好多功夫，咁先至可以开始画画。咁就算你画咗几十年画咧，嚟到我一样都系要从零开始咯。
1: 即系你收嘅学生当中，亦都有人画过画嘅，
0: 系好大部分都系画过画噶啦。
1: 哦，唔该晒何舜尧老师，刚才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岭南画嘅特色，仲有佢嘅展览有啲咁多革新嘅内容。好啦，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集我哋介绍著名才女作家张爱玲嘅，我哋一齐嚟听听。
2: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
3: 张爱玲，著名作家，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2005年9月8日喺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4岁。张爱玲原名张英，祖籍河北丰润，是李鸿章曾外孙女。她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女作家之一，以细腻敏锐不足 描写上海、香港都市男女爱恨情仇和苍凉人生，风格华丽，冷静疏离，充满人性洞察。张爱玲童年家庭复杂，父母离异，1939年入读香港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返回上海创作，1943年一举成名，短短两年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经典，1944年出版小说集《传奇》、散文集《留言》，成为上海滩耀眼女作家。她的小说善用细节刻画人物心理，语言精准华美，融合古典白话和现代意识流，营造独特的张爱玲式苍凉美学。代表作还有长篇《半生缘》、《赤地之恋》、散文《谈吃与画》，展现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和幽默不调。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后因政治问题离异，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定居，与剧作家赖雅结婚，晚年生活低调，专注翻译和研究《红楼梦》，著有《红楼梦染》。1990年代之后，他的作品被重新发现，成为华语文学经典，影响无数后辈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成为电影，例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等。张爱玲一生孤独而坚韧，拒绝政治附庸，坚持个人风格。他用务实开放的视角写出20世纪中国都市中的繁华和荒凉，为华语文学留下永恒的财富。张爱玲艺术人生好似他笔下的上海，华丽中带点苍凉，刚健中见细腻。他的作品启发读者感受人性深度和时代变迁的无限魅力。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 6%， 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3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2，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92.89 美元，卖出 4293.45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拓新疆。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何舜瑶女士。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你哋嘅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宾是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我哋嘅节目是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啦。咁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时时中意放假去旅游嘅热门地方。咁先嚟听下呢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啊。今集会同大家介绍最新喺深圳嘅湾区之眼。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深圳，深圳湾区之眼。深圳湾区之眼又叫做深圳书城湾区域，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宝华路一号，是大湾区最新最具现代文化活力的综合性文化地标，被誉为全球最大实体书城和大湾区文化新客厅。它在2025年9月26日正式开幕，由深圳出版集团营运，总建筑面积达到131,000平方公尺，集合阅读、艺术、科技、展览、表演和生态休闲于一身。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双玉盘，由高空俯览好似两只明亮的眼睛，建筑绿化覆盖率高达53%，最抢眼的就是超过20,000平方公尺的顶星空花园，日头可以俯瞰滨海绿轴和城市天际线，夜晚就化身成星空音乐会或者露天电影场地。内部设有近30,000公尺的公共走廊，感觉好似行在花园书房里面。书城的核心藏书超过300,000册，分为艺术花园、人民万象、无界生活、青年艺术聚落等等四大主题。艺术花园有270度全景落地窗，而在人民万象就可以即场印制专属纪念册。另外欢乐 Meta 就适合亲子活动，还有华南首个3D IP 沉浸式 VR 体验文明碎片，结合科技和科幻，好有吸引力。博物馆式的展览区经常举办大型文化展览，湾区之眼还设有演艺空间、艺术沙龙和超过530个生活品牌，全年举办超过1,000场文化活动。来到湾区之眼，最佳的体验就是下午或者夜晚先慢慢阅读，再登上屋顶花园看日落或者星空，配合海景和灯光，简直就是打卡天堂。无论是喜欢阅读、亲子玩乐，定是感受科技艺术，都可以玩足成日。深圳湾区之眼是用双玉盘的造型，完美融合了阅读、生态、科技和城市生活，是大湾区现代文化自信的重要新地标。
1: 今集我哋嘅嘉宾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何老师啊，刚刚你又提到你教好多学生，咁因为咧，我相信你就系对岭南派艺术嗰个传承同埋弘扬，一直都努力做好多嘢啦。之前咧，我听闻呢一个系喺香港、广州同埋东莞，即系叫做港穗馆三地的交流巡回展览，还有艺术的研讨会，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呢，就是你策划和推动主办的啦。可不可以讲一下当时的情况，怎样能够带起了，因为岭南的话呢，一路从广东去了香港，香港又去了海外那里发扬，现在又来回大湾区，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的路径啦。那我想你讲一下呢，当时那个巡回展呢，是同大湾区个交流嘅情况系点样样咧？
4: 其实咧喺早喺2006年咧，我已经开始同内陆咧就有交往嘅，成日都上去同佢哋交流啊，尤其是同广州咧系比较熟。咁我系做咗佢哋嘅老画家艺委会 嘅荣誉理事嘅，咁一路都好好联系。我亦都去咗东莞嗰度咧做一个春风画会嘅展览。当时咧，我哋就讲起，咦，我哋不如做一个巡回展咁好唔好咧？咁大家玩下啦，广州、东莞、香港咁样三地啦，咁咁于是咧喺2011年咧。我就带领我哋香港嘅一班画家啦，就去咗东莞、广州咁样做一个准备，做一个巡回展嘅。第一站咧就系东莞先嘅，跟住咧就去广州，跟住就落嚟香港嘅。咁嗰次展览咧系有成90人噶，三地有90人，
5: 咁多画家。
4: 系啊，
5: 哦，
4: 嗰次真系阵容
5: 好
4: 大，系啊。咁而且系第一次咧，由卢延光老师咧喺广州嗰度咧就开始咗呢一个座谈会。据佢讲咧，系即系首次咁样玩法嘅，做一个座谈会，即系唔系点样正式开幕礼，而系大家坐埋喺度咧，大家做个交流，讲岭南话点样去发展啊，大家有咩心得啊咁样。咁我觉得系一个非常好嘅节目咯，一个活动咯。
5: 研讨会都持续一日，又展览有一个星期以上，
4: 系啊系啊，10日嘅嗰阵时啲展览系。
5: 当时喺边个展馆呢？
4: 喺文化公园，喺广州文化公园，
5: 盛大嘅吓。
4: 系啊系啊。
5: 咁而家广州同埋东莞啊，以至大湾区其他城市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场馆噶啦吓。
4: 系啊系啊。
5: 系啊，如果俾着你再办呢个巡展，你谂住会去边度啦？
4: 其实啱啱我哋喺广州展完翻嚟啊。
5: 哦，系 啊，
4: 我哋9位属狗嘅朋友吓。哦我
5: 之前就90，而家9位，
4: 系啊，
5: 精要啲嘅，
4: 系啊，即系属狗嘅画家咯。
5: 有咩主题啊？今次嗰个啱啱展
4: 香港狗友，
5: 系
4: 系啊，跟住落嚟，我哋喺香港又做咗一个狗友展咯，
5: 就全部都系岭南画嘅，系咪啊？哦，非常好喎、啊！何老师你都即系画友嘅非常多，又大家好支持你嘅。
4: 系啊系啊。
5: 咁嗱，讲到传承方面啦，你觉得而家如果譬如举着你喺举例啦，要喺广州嗰度开啲课程或者点样，你觉得用啲咩方法先吸引到新一批或者年青人嚟到学岭南话呢？
4: 我谂都系翻去师资大自然，因为广州而家我见佢哋咧都系好兴去采风啊。我认为由采风个起点去吸收大自然嘅景物，然之后入晒脑又系一样。去采风去写生咁样，一路跟住咁样做咯。咁就用岭南画派嘅技法啊，国画嘅技法投入去，一齐由呢个做起点，好好。
5: 即系要办一啲采风活动先得咯。
4: 系啦，
5: 或者可以跨艺术界都得嘅，因为我最近咧都知道有私人嘅团体啦，即系新诗啦吓，咁就一边采风，就一边就系念诗、诵诗，咁啊画埋画，咁啊更加好啲。系啊，即系诗画同源啦，系啊，诗画同源啦咁样。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啦，譬如你自己跟阿杨老师学画咧，就哇净系望住嗰个景色。点都要超过半个小时啊？点样好有嗰个耐心噶吓？咁而家咧，我哋即系所谓讲紧高科技，亦都系快速嘅时代咁样吓，样样都但求快噶啦咁样吓。你觉得而家譬如香港嘅青年啦，或者系大湾区唔同城市嘅青年，佢哋嗰种耐性啊，或者嗰种心态有冇咧？
4: 比较急啲，
5: 嗯
4: 吓，而家嘅青年咧就。即系学咗几堂咧，就老师点解我画唔到咁样嘅咁？我心话啦，咁我只可以话俾心机啦，继续努力啦。我个心其实就系话，我画咗几十年啦，你梗系画唔到，画咗几课就画唔到几十年嘅嘢啦。咁系啊，
5: 真系好心急嗬，而家就希望快啲咁样样，
4: 急啲。
5: 咁但系当然啦，因为而家有一啲科技好似好快咁啊，即系所谓 AI 画画咁样样系咪啊？可能都会受影响嘅，即系嗰啲青年人会唔会啊？
4: 可能要开解一下佢哋，即系 AI 咧唔系唔好，系即系好快速咁可以同你做到张画出嚟。但系我成日都系讲嗰个神
5: 韵，
4: 冇咗嗰个神韵嘅，你唔系由你嘅心里边画嘅，冇咗感情喺度咧，系画唔到个神韵出嚟。
5: 譬如如果你睇一啲景色，就系、是、现场感系嘛，即系你要当时啱啱睇紧个朝阳啊，或者睇紧个夕阳啊，
4: 就算你吸啖空气都系唔同嘅，唔同喺你睇 AI 冇咗嗰度空气。
5: 哦，哇！呢、這个空气呢、這个意念，我真系第一次听，系即系点样可以通过一幅画，你去即系观赏嘅时候咧，感受到嗰个画家连嗰啖空气都唔同咧、
4: 嗯，
5: 哇！真系要向你学习啊，何老师系咁，你又继续都想推广多啲岭南画噶，咁样系咪？你就倡议咗咧，即系除咗画画人啊，你仲要有人欣赏，好似你点样欣赏到嗰啲空气咧，咁样系嘛？咁、嗯、就。要开班培训一啲叫做艺术导赏员嘅，你应该系第一个提倡噶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即系有冇条件先可以参加到呢个艺术导赏员咧？
4: 我哋系一个而家系一个试点，
5: 嗯，
4: 我就做咗一个课程咁样啦。就而家系对小学生做嘅，因为小学生咧好似一张白色嘅印水纸咁样，新嘅印水纸，你灌输嘅知识啊，灌输啲资料落去咧，佢系好容易吸收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教啲學生點樣係中國畫先，點樣去欣賞，去識得點樣去欣賞呢啲中國畫咧？咁由呢一度出發，咁佢先至慢慢去明白嗰個技巧係點樣去表達一張中國畫出嚟咯。咁都係呢個基本嘅知識。
5: 咁嗰啲小學生，即係參與嗰啲小學生咧，當然有老師一齊啦。佢哋係已經有少少
4: 係佢哋有國畫班嘅，佢係有興趣班嘅。最低限度佢哋對畫係有興趣先，幾成功啊！有做咗個試點，係有一間小學咧，做咗我哋畫展嘅導賞。
5: 哦、即系先系可能喺工作坊度指导咗佢哋啦，咁之后咧佢哋就派啲学生去画展啦，
4: 系
5: 啊，现场就做导赏员啦，哦，非常好喎、啊，咁佢哋即系活学活用、啊嗯，可以即刻有个实践个机会咁样吓，
4: 咁又佢哋又可以展出佢嘅作品，因为我哋教嘅时候咧，即系点样欣赏之余咧，就系、是、教埋佢技术，即系嗰个技巧，咁佢哋亦都识画画咯。
5: 佢哋有啲畫都可以喺現場展咩？嚟緊會唔會再開班啊？未知，
4: 因為入學校比較難啊，因為學校有好多一來資源嘅問題啦，二來同埋佢哋嘅課程點樣去編排咧，亦都係一個問題。
5: 大約呢個培訓需要即係幾多堂？
4: 大約係8堂到咧，
5: 都要即係投入比較即係充足嘅時間先可以，係咪？參與嘅學生咧當中就係咪高小年班咧？
4: 4年班。
5: 如果有機會去埋中學更加好啲啦，
4: 係
5: 係係。其中咧有冇聽過即係已經去埋你哋展覽做導賞員嗰啲小學生啦？咁佢哋有冇分享翻佢哋完成咗呢個課程嘅感受咧？有冇聽過啲趣事啊？
4: 我哋啱啱做完呢一個導賞團啫，嚟緊嗰個展覽咧，我哋都嘗試緊揾翻佢哋嚟一齊玩啦。未曾有呢個組織點樣去同佢哋分享。
5: 之后再会有一个总结分享咁样系嘛？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好啦，我哋继续咧就系同阿何舜瑶老师倾一倾偈啊。刚才佢提到咧培训艺术导赏员啦，我都希望咧就呢一个工作可以继续啦。但系咧，就好多時咧，而家因為近兩年真係太流行呢個 AI 啦嚇，咁對於包括學畫嘅人或者欣賞嘅人咧，可能佢哋都會話啊，咁多 AI 嘅，即係隨時可能會替代咗我哋啲畫畫嘅人，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個感到害怕咗呢個 AI 咧？何老師，你點樣睇啊？
4: 我覺得咧係兩種類嘅嘢嚟嘅 ，AI 咧係一個。好似活動漫畫咁樣嘅形式啦，咁雖然佢話構圖佢唔同你做曬，譬如雀仔啊，你畫咗係會喐噶，啲老虎又會撲出嚟啊咁樣，我仍然都係覺得好似一個動漫咁樣。佢雖然將你畫嘅嘢係即係 AI 化咗佢，佢會喐嘅咁，但係咧嗰個神韻都係好似卡通片咁樣出嚟，都係冇咗你真係睇畫而感受到個畫嘅情趣。我覺得唔會代替咗畫家畫出嚟嘅嘢咯，
5: 但係畫家會唔會借助佢攞嚟協助下，即係參考咁咧？頭先你講到構圖嗰方面啊嘛，
4: 我自己本身就唔會咯，我仍然好相信我自己諗出嚟嘅嘢就係由我手寫我心啦。
5: 亦都唔主張係咪啊？即係唔主張用咁多。
4: 哦，我唔係主張嘅問題，係個人問題，或者係第啲畫家或者咁樣有用，或者各有各嘅諗法啦。
5: 而家亦都有啲展覽咧，就係頭先你提到話會用啲多媒體 AI 咁樣係咪啊？即係好似譬如以前《清明上河圖》咁樣做到裏面嗰啲人物啊，或者嗰啲有啲風咁啊，吹啲樹啊，喐下喐下咁樣，即係有一啲活動嘅，等佢可以生動少少呈現出嚟咁樣。咁喺阿何老師你嘅包括你嘅聯展啦，或者個人嘅展覽，你會唔會運用呢一方面嘅技術係擺喺個展覽度咧？
4: 我個人係唔會咯，因為我仍然希望觀眾嚟係去感受，真係感受到我個畫傳出嚟嘅感情，而唔係由 AI 去利用嗰隻會喐嘅動物去表達嗰張畫嘅意思咯。
5: 近年留意到大灣區是不是有相當多呢一方面嘅技術融入喺啲展覽度咧？
4: 係有另外一個睇法咯，即係又可以幫助到觀眾去欣賞畫嘅，但係即係到你睇到真嗰張畫嘅時候咧，就係另外一種感覺咯。
5: 即係可能係做一種吸引力一開始，但係始終咧最尾我哋要揾翻個睇畫嗰個初心，同翻嗰個畫畫人嗰個心與心嘅交流，
4: 或者可以當係一個初步嘅導賞。譬如個畫家將個故仔講咗俾呢個做 AI 嘅人聽，即係跟住嗰個故仔咁樣去做呢個 AI 就好啲。
5: 未來咧，同大灣區嗰方面嘅唔同嘅交流咧，都應該越嚟越多噶。我哋時我講採風啦，係咪？即係頭先都提過，可能會帶啲採風團咁樣。咁或者同聽眾分享一下，即係呢個時時做個採風呢個活動係包括啲咩嘅咧？
4: 嗱，採風咧即係好自然嘅，去吸下啲空氣啊，用風吹你啊，咁自然風啊咁樣。咁其實咧就係去觀察大自然，採風嗰個名詞就係咁樣咁解法咯，就係施諸大自然嘅睇法啦。譬如帶一班學生啊或者同好啊咁一齊去寫生，其實就叫寫生，寫大自然嘅風景咁樣咯，就叫採風。我都有計劃嘅，同我嘅學生啊去大灣區、去深圳啊、佛山啊。最近我喺佛山開完展翻嚟咧，佢哋同埋我去都覺得應該翻去做下採風嘅活動咁樣，咁都有呢啲計劃嘅，係好嘅。
5: 始終嶺南話就係沿住廣東啦嚇，咁變咗嗰個現場嗰個環境都可能係多啲，即係俾到多啲嘅啟發啊，會唔會啊？咁會唔會咧倒翻轉頭邀請大灣區嘅唔同嘅畫家又嚟香港採下風咁咧？
4: 有機會可以㗎，係啊。
5: 是啊，因为即是我们都是双向的嘛，就是两边交流的这样。好啦，最尾呢何老师我都想问一下你啦，你自己本人呢对于绘画对于艺术最深这一方面或者是水墨画的青年人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建议或者是有些什么的金句送给他们呢？
4: 不可以觉得金句的，只不过是我自己一个看法咯。我自己呢我就是就算是杨老师都是不主张临摹的，比较特别一点。我们的
5: 临摹意思就是用一张相来对着
4: 画，或者另外一张画，
5: 另外一幅画，
4: 另外一幅画。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不临摹怎样的技巧你怎样能够熟悉呢，各有各的看法，只不过我的教法是不准临摹的。临你都是临大自然，去观察大自然，去写生，着重写生，
5: 即是实地实地，就不要临摹，要即是多去观察，多写生，咁样呢个系你嘅心法嚟嘅，何老师系啦。今晚咧，我哋非常之多谢咧，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佢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多年累积嘅学画嘅经验啦，同埋咧系佢对岭南画嗰个美学吓，应该我哋系点样多啲系现场实地写生、实地观察，咁样先学到嗰个精髓出嚟嘅。咁非常多谢你啊，何老师分享咗咁多宝贵嘅意见，
4: 多谢。系
5: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个星期我哋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4: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阿 Will。今集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系一项充满速度同埋力量嘅运动——榄球啊！
2: 哇！
1: 相信大家都对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咧都唔会陌生噶啦，就算冇亲身入场观赏咧，都一定听过啦，系咪？
0: 系。
1: 而榄球咧，其实系分为15人制同埋7人制噶、哦。咁啊，榄球运动入面咧有好多独有嘅规则，今日咧就一一同大家剖析。
0: 好，
1: 不过开始之前咧 ，Hennis， 我又要考考你啦。
0: 嚟啦，
1: 榄球个波咧形状就好特别，你都知啦。但你知唔知道佢最初系用咩嚟做嘅咧？
0: 我估系橄榄咯。
1: 你知橄榄系点噶？
0: 系啊，咁未将啲橄榄打汁
1: 搓炸，
0: 系啦、啊，咁啊剩翻啲渣啊嘛，啲渣未将佢咁样搓变做榄球型咁咯。
1: 咁都非常之有创意啊，吓，好有想象力。其实咧，榄球。最初是用豬的膀胱來做的，
0: 竟然是這樣？
1: 沒錯啦，用一個曬乾了的豬膀胱呢就充氣，那就用來做比賽時用的波啦。因為豬膀胱呢，它那時曬乾了之後，那個自然形狀呢都是類似橢圓形這樣的，那就形成了呢欖球的初形啦。
0: 哦，所以就跟橄欖沒關的，
1: 個欖字有關囉。系啦，所以我可以话你部分正確嘅，
0: 好啊。咁之后咧，点解会变成即系应该系皮制啦？之后系
1: 咁，因为咧猪膀胱做嘅波咧就实在太容易烂啦，
0: 都系橄榄好啲，
1: 系啩？其实当其时咧喺英国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学校都玩紧咧唔同规则嘅足球嘅，
0: 哦，
1: 所以咧其实呢个用猪膀胱做嘅波咧都系其中一种当其时嘅足球啦。后屘咧就有一位皮靴商人嚟到学校，咁就提议不如用四块坚固嘅牛皮咧去缝制呢个皮球，咁个波就变得耐磨啦。然后再将两边咧就削尖啲，咁等大家接波嘅时候咧手感咧就大幅提升啦。就成为咗我哋今日见到嘅榄球嘅都系初型啦，系啦，咁后屘当然就变成塑胶制啦。咁咧，其实你知唔知道咧，英式榄球咧同英式足球咧一样咧，都系起源于英国啦，大家都认识。
0: 我谂应该大家都知嘅。
1: 系啦，咁咧，其实佢哋都系衍生自呢个欧洲古代民间传统足球嘅一种团队运动嚟嘅。当其时就有好多公共学校咁啊，叫做 public school 啦，都有自己嘅足球规则。咁其中一间咧叫做拉格比嘅学校咧，就将拉格比规则确立于1845年啦。而最得意嘅地方係拉格比嘅英文就係 Rugby。
0: 哦，咁所以就变成咗而家嘅 Rugby 啦。
1: 冇錯啦，佢就係现代榄球嘅直接源头啦。
0: 哦，原来係咁。
1: 冇錯冇錯。嗱，其实呢我對榄球呢都好有兴趣㗎。以前讀大學嘅时候呢，其实我都参加过呢个榄球學會一段短时间嘅。所以呢今集不如就等我呢。
0: 睇先。即係今集嘅嘉宾係你，我哋话晒都尾二嗰集啦。
1: 哦，唔係，放心，我意思係今集不如就等我邀请一位榄球界重量级人马，
0: 而且都系你自己。
1: 唔係，放心，即係你唔好咁担心，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啫，係啦。不如就等我邀请一位榄球界重量级人马，喂大家。

0: 去解答一啲有关榄球嘅小知识，咁就等啲听众可以透过你去了解多啲啦。
1: 嗯，
0: 你准备好未？
1: 好，准备好啦。
0: 好，第一题，
2: 阿豪想问一下你，
1: 嗯，
2: 榄球咧就好多肢体嘅碰撞啦，有时要扑跌个对方啊咁样，咁到底点样嘅碰撞先为之合法嘅咧？
1: 咁其实榄球里边咧好多碰撞啦，咁其实我哋有个术语叫 tackle 嘅，咁其实我哋 tackle 里边啦有一啲规矩去保护一啲球员嘅，example咧就系我哋个tackle 拦截啦，唔可以高过个膊头以上嘅，咁就保护翻个球员嘅头部啦，咁下身啊或者膊头以下嘅地方咧，任何位置其实都可以 tackle 佢嘅。
2: 哦，咁 tackle 就仅限于
1: 膊头以下，系啦，揽住佢，系啦，咁就唔可以出拳啦，当然，咁就可以揽实佢，系啦。
0: 咁可唔可以撞脚噶？
1: 可以嘅，咁其实撞脚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技术啦。咁因为相对上你谂下，如果有啲好大只嘅人士，有啲好细只嘅人士去尝试去 tackle 佢嘅话，咁我哋目标都系会佢 tackle 佢只脚，咁就令到容易啲跌倒咁样。
2: 哇，好似武侠片咁样，即系一个弱小啲嘅身材就对个强壮啲，你就一定要攻佢嘅下盘咁样，系嘛？
1: 冇错啦。
0: 阿 Will 见到我个思维都有啲天分噶啦，
2: 系啲金集可以到你去发展下喎，呢个
0: 都真系第二条咯。
1: 嗯，
0: 榄球咧嘅传球方式系点样咧？我听闻好似有啲唔同噶。
1: 系啦，咁榄球咧其实传波咧就永远向后嘅，踢波就可以向前，咁所以对于其他运动嚟讲咧，我哋就相对上多咗少少限制啦。咁所以我哋跑就当然前后左右都可以啦。
0: 可唔可以侧传噶？
1: 可以平线，最紧要唔好过条平线。咁我哋就叫做唔可以向前传波。咁所以你最 marginal 个位就可以平线传波就可以啦。
2: 哦，所以咧，我好中意睇榄球赛一样嘢咧，就系佢哋传波咧，好有一种流水嘅感觉噶，因为一路向后传传传，但系啲人咧就一路向前推进，即系有一种后浪冚前浪嘅感觉噶。其实，好，即刻嚟第三题，榄球比赛咧，有时候我哋见到裁判啊，佢会做一个好得意嘅手势，听众们咧，你可以想象下，就两只手咧，好似一个屋仔咁样，左右手嘅四只手指对四只手指，咁然后手指同手掌咧就形成90度角嘅，好似间屋仔咁。到底呢一个手势，我见可能都系榄球独有噶，咁到底系咩意思咧？
1: 啱啱都所讲啦，就榄球咧就系可以向后传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唔可以向前跌个波嘅。咁喺榄球里边，如果向前跌个波咧，我哋就会做一个叫做斗牛。咁咧其实斗牛就系一个相对上一个冇咁严重嘅犯规里边，我哋就会有一个斗牛。咁就希望两队可以透过斗牛，就可能三个人或者三个人去对碰啦，跟住之后希望个波喺中间嘅时候，用翻一个公平嘅方法，睇下边边攞翻个波咁样嘅。咁啱你所讲嘅手势咧，就系一个斗牛嘅手势，咁就示意翻俾两方嘅球员知道就哦，依个系一个轻微嘅犯规，咁我哋就有个斗牛去重开呢个比赛。
0: 哦，咁即系平时我哋睇电视见到会突然间，好准备，然之后突然间有一班人撞埋一齐，就系嗰一下啦。
2: 佢哋系咪本身已经 ready 咗膊头对膊头咁？
1: 系啦，咁就每个大家就会即系所谓你啱啱所讲，就全部人攞埋晒一齐啦。咁其实就系、是，如果七人比赛就系三个对三个啦。咁如果十五人比赛就会八个对八个。咁其实佢哋会做嘅嘢系尝试将自己个头摆喺对方嘅膊头里边，咁就会形成一个好似斗牛嘅形状出嚟。咁就个波咧就会放喺两队嘅中间，咁佢哋会尝试勾个波出嚟，咁就睇下边边勾得到。
2: 用手勾嘅，
1: 用脚，
2: 系啦。哦，而阿豪你就系负责放波入去嗰个人，
1: 唔系我负责指令佢哋话可以放波，保持佢哋安全，系啦。因为始终我哋叫做 scrum 嘅时候，咁佢哋可能对方可能有时用力过度啊，或者用个唔啱嘅方向去推啊，其实会有造成危险。咁我哋球证呢一 part 就会尝试去balance翻佢哋，用一个公平嘅 platform 俾佢哋去攞翻个波，或者睇赢唔赢得翻个波咁样。
0: 听落更加似武侠小说啊，
2: 系
0: 即系净系只脚喺度，卜卜卜卜卜咁样。
2: 系啊，可以踩住啲梅花桩咁，跟住斗斗脚咁样。所以我觉得榄球其实系好有型啊！呢项运动，即系无论佢传波嘅方式啦，同埋个波又唔系圆形，但所有球员都可以精准咁样控制佢嘅方向啦，同埋有啲独有嘅斗牛嘅环节啊，咁样我觉得啊，榄球真系唔得啦，我要再知多啲啦。
0: 喺我哋知多啲榄球之前咧，我哋都要知多啲阿豪嘅。
2: 好啊，好啊，
0: 咁就一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
2: 好，
0: 咁就接下落嚟咧，就唔准谂即刻答嘅。第一条问题。请问你鍾意睇七人嘅赛事定係十五人嘅赛事多啲呢？
1: 七人多啲。
0: 点解呢？
1: 因为我觉得首先冇咁多人啦，咁你嗰个节奏上会快啲啦，同埋会相对上入球嘅次数会比较多啲，咁我觉得就成件事会比较兴奋啲啦，同埋我觉得通常七人嘅比赛似一个嘉年华多啲，咁所以你一日可以睇到唔同嘅队去比赛啊，或者甚至乎同一队佢即日里面嘅演变，其实我觉得都几好睇嘅呢一样嘢。
2: 系、你话似嘉年华都系嘅，即系香港每年嘅盛事啦。

0: 七人國際欖球賽，咁、即係其實觀眾席個氣氛都係好開心，又可以飲住嘢啊咁、樣，亦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人一齊坐喺度睇啊咁樣，即係你講得好啱，好有嘉年華嗰個感覺。十五人就好似比較傳統啲、就正式啲係咪？
1: 係啦係啦。
0: 咁、阿豪你做球證嘅時候，通常都係會係參與七人賽事多啲係咪？
1: 其實香港呢就相對上除了 Hong Kong 7啦比較出名啦，咁、其實本地聯賽嚟講都係15人多嘅，咁所以我都係偏向15人多少少嘅，咁但如果你話要我選擇嘅話，其實我都可能偏向7人多啲。
2: 我想問7人係咪冇咁攰嘅其實？
1: 其實睇你點諗啦，即係每個人嗰個情況唔一樣嘅，即係有啲人可能鍾意好短途完成咗件事我就好放鬆啦、但有啲人我唔係，我鍾意可能馬拉松式嘅我長啲都冇問題嘅，咁就15人嗰個速度上冇咁快，但可能體能要求會多啲、7人就可能個速度上要求會比較多啲，同埋可能嗰個判斷性個時間啊、腦袋上都要再快少少。
0: 好，今日第二題啦，兩個情況，一個咧就係烈日當空30多度乾煎嘅賽事，定係橫風橫雨踩住濕滴滴嘅地下嘅賽事。嗱，兩種賽事，你會揀邊樣多啲呢？作為球證嚟講，
1: 我會揀烈日當空多啲嘅，因為始終對我嚟講，我唔係太中意濕地鐵，因為就同埋都比較攪攪，咁我心諗寧願曬我都仲可以嘅，係、始終香港都曬海啦，都慣。
0: 同埋落雨咧，係咪都難睇啲嘅？相對
1: 都係嘅，落雨難睇啲啦，同埋可能相對上球員打得都冇咁舒暢，或者好容易向前跌波，咁、就會變咗好多啱啱所講嘅鬥牛出現。
2: 咁如果係嗰啲真係好大雨啊，橫風橫雨又盛嘅話，咁球正需唔需要戴過嗰啲類似即係嗰啲
0: 潛水鏡，
2: 即係嗰啲雨撥嗰啲咧？
1: 球證好可惜，暫時就未有嘅，但我覺得都可以發掘下依樣嘢，因為有時
0: 科技
1: 係啦，啲雨係咁撇落隻眼度，其實都幾唔舒服嘅。
2: 我有圍巾啦、
0: 你有生意頭
2: 啦，係啊。好啦，請問啦，阿豪，如果你面對一啲情緒激動行埋你投訴嘅球員，你會即係就咁黑口黑面嚴肅咁樣去出牌，定一話係咧，即係笑笑口咁，唉，唔使咁怒氣嘅咁樣。
1: 我會相對上偏向少少口嘅，因為我以前打波嘅時候都相對上係一啲比較多問題發問嘅球員嚟嘅，咁所以我知道其實如果你同佢硬碰硬係冇乜意思嘅，咁我哋都會嘗試去溝通先嘅。咁 rather than 我直接俾牌你，咁其實成件事只會惡化落去咯。
0: 豪啊，可唔可以講少少咧？欖球比賽裏面比牌嗰個規則係點樣㗎？
1: 欖球裏面呢，其實個規則上呢，如果有啲可能啱啱嚴重嘅犯規啊，例如可能撞到人哋個頭啊，或者可能係打人啊等等，咁當然會紅牌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可能輕微啲嘅，即係技術性犯規，即係可能你本身可以快開，但係我唔俾你快開，咁等等都可能會有黃牌嘅。你會見到可能足球有啲球員球證一吹雞，咁嗰啲球員就會圍埋喺個球證度，咁欖球係完全唔容許嘅。咁所以如果有呢個情況出現，其實球證都可以俾牌。
0: 如果佢哋一圍埋嚟，你會點樣應對㗎？
1: 跑走咯，就係會都企定嘅。我哋都企定咁，可能吹雞咁就可能叫翻個隊長埋嚟。因為始終可能欖球個文化上就會係有啲咩事，我哋就經過隊長去溝通。基本上啲隊長都會控制佢啲隊友，叫佢哋行開，因為都知如果係咁嘅話，個後果會幾嚴重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就會隊長過嚟，咁我哋就會同隊長溝通發生咩事。咁如果啱係有球員過分激動嘅，咁我哋就都會俾牌嘅。
0: 咁點知？隊長才是最激動的那個的話，那怎麼辦
1: 呢？那我們就會變成就要管理個隊長，那可能有些事前事後的工作，那如果當時個隊長都真的很難控制的，那我們也都會找個副隊長出來，那我們就制裁了個隊長，那就找副隊長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2: 即是一層一層的，都有另一個補上去。
1: 沒錯沒錯。
2: 這個位置呢，其實我想問一件事，就是阿豪你見過經歷過最激動的球員的情況是怎樣呢？
1: 冲埋嚟系咁闹，系咁嗌，但系完全唔知佢发生咩事，即系呢啲都会有嘅。你都明白，人系有情绪嘅，可能咁啱佢睇嘅嘢同你睇嘅有啲唔同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佢声称哦，佢俾人我哋叫抽水啊，或者即系做嗰啲反规嘅动作，我哋睇唔到。咁其实佢嬲，咁我哋都明嘅。咁但系有时我哋就要都同佢解释翻，即系我哋都系一个人，我哋所有嘢都见到，甚至乎可能而家有技术帮手都未必一定见到。咁如果揾唔到，我哋都冇办法。咁但系我哋可能之后事后，如果我哋揾到片，我哋可以追加个处罚，俾翻嗰个球员。咁就希望俾翻一个公平同埋一个安全嘅环境俾佢哋比赛咁样。
2: 暂时系冇遇过肢体接触嘅，
1: 都有嘅，即系话有嘅，即系可能打交咁都有嘅，即系始终都吹咗一段时间，咁嗰啲就都冇办法，即系都要照俾红牌啦。咁跟住之后就再睇下。 追加处罚嗰度点样处罚咯？
2: 即系感觉上球证其实都真系一个比较高危嘅职业，
0: 唔容易噶，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都唔会比球员轻松好多咯。其实个体能上或者系个脑袋啊，因为临场要做好多好快速嘅判断咁样。好啦，咁阿豪，我哋就去到呢个故事嘅起点啦。想问下你，嗱，其实当其时本身你系一个球员嘅身份啦，跟住咧就转咗做球证嘅身份。咁其实成个心路历程大概系点样？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咧？
1: 本身咧就系中学嘅时间，咁就玩开叫做香港嘅主行啦，即系足球、篮球咁样嘅。咁但系就因为去咗外国读书，咁就发现呢两样嘢基本上一来又唔够高啦，又唔够大只啦，咁就变咗有啲难做到。咁有一次机缘巧合。嘅情况底下，就学校嘅篮球队比较出名啦，咁但系就征用咗我哋个篮球场，就我哋即系我哋本身系课余活动玩紧嘅咁，咁但系佢哋就因为准备要比赛，咁就要玩啦咁，咁但系个教练就见到，咁你其实你篮球、足球都还可以，咁其实篮球佢都话好似啫，你识跑步就得咯，
0: 好似啊，
1: 系啦，咁佢话咁啊试下咯，咁因为封咗成个场去用啊嘛，咁我都冇得玩，咁我就啊谂住试下啦，咁就一玩就爱上咗，咁就翻到嚟香港就继续做呢样嘢啦，咁就直至到我可能教小朋友打波嘅时候咧，咁耐唔耐都可能教练要帮手吹下比赛嘅，咁就开始慢慢识多咗啲球例啊，或者去咁去试下做一个裁判。到最后啦，咁我就叫做选完个香港代表队之后，咁就十五人就试过出代表一次嘅，咁嗰啲系预备组咁样。咁但系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个水平同佢哋都争得有啲远，即系如果我想再继续打上去嘅话，咁就机缘巧合我就话，咁其实。裁判會唔會有得諗下呢？因為其實啱啱都所講啦，其實我打波嘅時候都係一個比較多問題嘅一個球員，咁就好鍾意問球例呀、問下球證點解你會咁樣吹呀、咁樣，即係可能
2: 是。其實係咪為咗去轉嗰啲灰色地帶？
1: 係啦係啦，其實我諗嗰陣時係嘅，因為可能有時覺得唔係喎，明明我學嘅嘢明明話係冇犯規㗎喎，點解你會話犯規？咁就越問越多嘅時候，咁啲球證就開始覺得你好似有啲得意喎，點解你會做一個球員問咁多嘢嘅？咁經過教練亦都幫手推波助攤啦，佢就話：咁你不如試多樣嘢啦。咁亦咁啱嗰輪就整親就唔打得波住嘅。咁就話不如試下上堂睇下，聽下你平時所學嘅嘢睇係啱定唔啱啦。咁樣咁就機緣巧合就去咗試。咁就慢慢就發現，原來其實裁判嗰個路可能都去得幾遠，可以離開香港去唔同嘅地方吹比賽啊。認識更加多唔同嘅人，或者個水平可能會開得更加高，咁所以就因此就轉咗由球員去轉咗做球證啦。
0: 你有個 title 噶嘛，就係嗰個奧運首個華人球證咁樣啦。咁你由呢個球證生涯慢慢開始，到你一刻知道自己，真係衝向呢個國際咁盛大嘅賽事，嗰陣時個感覺係點樣呢？
1: 諗翻起其實都有啲得意嘅，因為其實一開頭我可能吹。做球证嘅时候，我冇谂过话去奥运嘅，我可能纯粹成日想吹 Hong Kong Sevens 嘅啫，因为始终嗰阵时就成日入去睇啦，咁细个就同啲朋友，我哋都仲系一齐喺度嘻嘻哈哈食紧嘢、饮紧嘢咁喺度玩啦，咁所以我就有一日就话啊，不如其实如果我都可以吹啦咁样，咁我就纯粹系想 Hong Kong Sevens 嘅嗰阵时嘅目标，咁就直到发现原来入到世界系列赛先有 Hong Kong Sevens 吹，咁但系吹吹又发现，唔系，其实系有机会去奥运咁。嗰阵时都未觉得系啲乜嘢嘅，都仲觉得其中一个比赛啫，咁只不过唔同地方，个奖牌唔同样，个比赛名唔同啫咁样。咁但系当去到嘅时候，系你会见到，即系可能周边嘅 set up 唔同啊，啲球员教练嘅
0: 气场
1: 又唔同啊，咁样，咁亦都周边嘅观众亦都唔同，咁你就慢慢就发现，唔系，原来呢件事都一个。几 amazing 嘅事，即系冇谂过以前系坐喺香港大球场最顶喺度玩紧嘅嗰个人，原来系吹到奥运，咁所以呢个都一个几特别嘅经历咯。
0: 哇！嗱，我呢个系我嘅毛管动时，即系我都感受到嗰种 amazing 啊，同埋我觉得阿豪你有个得意嘅感受，应该就系有少少系不知不觉间就入咗喺呢个咁盛大、咁权威嘅一个赛事，嗰下就系突然之间蓦然回首，就发觉哇！原来已经喺身处奥运嘅场地啊，嗰种感觉就有种毛管动咯。另外，系啊，
2: 同埋嗰种不经意先系最令人觉得哇嘅感觉。因为你啱啱都话你一开始唔系谂奥运嘅，但系突然间，我喺度嘅，呢个感觉系咁咯。
1: 系啦，有少少个感觉，同埋可能特别系奥运嘅时候，我咁啱我排嘅。出場次序我相對上比較厚，一開頭喺側邊睇嘅時候，我都仲未覺得係啲乜嘢。咁但係你身邊嘅球證團隊，我出現咗，你出到去，你記得望下周圍啊，因為係同平時好唔同。咁我一開頭都 系咩啊？咪一样，我哋平时跑出去都系两三万人，咪一系咁样跑咁样。同埋今次奥运有少少特别嘅，佢系会叫你因为通常我哋球证希望系唔好做焦点嘅，所以我哋基本上就跑出去就跑出去，咁就同球员一齐跑。咁但系奥运咁啱就系佢系放咗可能 A 队入咗去 ，B 队入咗去，跟住就到球证放出去。咁但系佢每一次放出去嘅时间咧，之前佢会停低叫你摆个 pose， 十零秒就要定喺度，俾佢 zoom 个大头出埋你个名，跟住先俾你跑出去嘅。咁所以嗰下其实你係好多时间望緊好多嘅嘢，但係嗰陣時係有六萬幾个观众喺度欢呼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唔同喎呢件事。
2: 嗰一刻嘅係点嘅感觉，好激动定係
1: 当下我就纯粹觉得好嘈同埋好多。我就未觉得激动住，但係我反而係完咗场嗰下去返后面 tunnel， 我哋返返球证房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啱啱经历咗咁嘅嘢喎，六萬几人係全部欢呼，亦都望落同周边平时嘅嘢好唔同。
0: 听众们，你哋可以去翻巴黎奥运啦，揾翻榄球赛事重温翻，咁啊睇下阿豪嘅英姿。咁啊呢个上半 part 咧都了解咗阿豪多咗好多。我谂听众们咧对榄球呢一项运动咧亦都知多咗唔少嘅知识啦。嗱，咁但系咧时间就差唔多，我哋咧不如就听首歌，咁去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访问阿豪，等我哋大家继续一齐倾呢个榄球运动。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是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1美元，卖出4306.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陈忠浩阿豪。
1: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下半部分啦。
0: 阿豪即系一个榄球嘅球证啊嘛，第一样一定要问嘅，体能上有冇啲咩特定嘅资格嘅咧？
1: 当然都有嘅，咁我哋有个叫做 Bronco Test 啦，咁就系一个跑步嘅测试。你当系20米、40米、60米来回，但系五次连续做嘅，咁就冇休息，咁就希望个时间会喺4分钟50秒里边，咁个距离就大约 1.2 公里咁样嘅。
0: 哇！
1: 佢哋就会觉得呢个体能同埋你比赛嗰个模式有啲相似，咁就利用咗呢个 test 去做咁样咯。
0: 嗯，
2: 对你嚟讲觉得难定唔难噶？
1: 对我嚟讲，我相对上觉得难嘅，因为以前有个叫做 YoYo Test， 有可能系点对点，咁就每一次有唞十秒，咁我相对上系一个我宁愿唞几秒都要唞嘅人，咁所以对我嚟讲，我中意 YoYo Test 多啲嘅。咁、
0: 哦、
1: 但系就依家就慢慢演变，佢哋就觉得诶 YoYo Test 可能冇咁似比赛嘅模式，咁佢哋因此就改咗呢个 Bronco Test， 都仲会有个可能40米嘅 Speed Test， 咁就睇下你40米里边即系跑几快咁样。
2: 哦，明白明白，即系最主要其实考你跑嘅耐力。
1: 系啦。跑嘅爆发力同埋个耐力
0: 都系，因为全场赛事都 keep 住喺跑噶嘛，
2: 系咯，都冇乜得唞啊，除非叫大家斗牛嘅时候，嗰下系咪叫做唞啊？
1: 已经系休息嘅时间啦，
0: 系啊，系咁望住有冇斗有冇斗，
1: 系啦系啦，咁啊
2: 特别 focus 有冇斗牛嘅机会咁样，
1: 冇错，因为同埋佢哋斗牛嘅时间都可能都要啲时间去 set up， 咁所以嗰个时间就我哋休息嘅时间啦，嗰、度都有十零秒咁样咯。
2: 咁嗱，其实咧，我哋平时睇球赛咧，的而且确大家会比较留意个赛事多啲啦，咁、可能未必好明白球证实际嘅工作。阿豪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球证工作上有啲咩难处？
1: 当然啦，我哋系希望有一个公平嘅赛事啦，咁亦都希望如果有一啲球队犯规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出嚟去叫做做一个判决，俾翻个公平嘅赛事，两队嘅比赛。咁我谂当然有时就系有啲好清晰嘅球例，咁我哋当然希望系一定可以做得到啦。咁亦都可能有时有啲队开始发掘一啲灰色地带，我哋叫做，咁我哋点样去令到个公平性都仲喺翻度嘅情况底下，亦都容许佢咁样做。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难处。
2: 灰色地带系。层出不穷嘅，
1: 系啦，因为可能其实有啲好嘅教练或者好嘅球员，其实会慢慢发掘一啲可能球例上有啲灰色嘅地带，佢可以点样用去利用佢去令到自己有多啲利益啊咁样。咁
0: 好似啱啱阿豪姐讲咯，佢点解要特登去揾啲球例啊？
2: 哦，你就系其中，
1: 我系其中
2: 一个表表姐，
1: 系啦，表表姐咁样，或者即系了解一下，点解会咁样吹啊判罚啊咁样，亦都系一个技巧。咁但系我谂有时工作上难嘅就系、你都要某程度上除咗判决之外，我哋唔系一个机械人，即系我哋唔希望做到我见到你少少犯规我就催你，都要睇下嗰个比赛嘅流畅程度系点样，或者两队嗰个有冇啲咩特质啊，令到成件事更加 smooth， 令到你亦都可以发挥到你最好，两队都可以做到一样嘢，但系同时间都系公平。
2: 咦、竟然仲有呢个唔系咁
0: 人性化嘅一面，
1: 系啦系啦，
2: 人性化，我以为系即系好铁面无私。系啦，所有规矩系咁就系咁，原来唔系噶，
1: 即系大前提，当然我哋都系想咁样嘅，咁但系同时间我哋都要考虑到，即系可能你有一个轻微嘅犯规，但系你完全唔影响个赛事，亦都冇人去尝试阻止你嘅话，咁、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即系都要考虑一下个流畅程度咯？
2: 明白，明白。
0: 啱啱讲咗作为球证喺赛场上嘅一啲难处啦、有冇个赛事你系觉得好难忘嘅？即系可能系好激烈。又或者你觉得哇，我今次真系吹得好辛苦啊，都得嘅。
2: 又或者会唔会有个球员发掘咗一个惊为天人嘅灰色地带咁？
0: 嗰个就系你自己啦。
1: 巴黎奥运最尾嘅一场季军战，我系相对上个印象比较深刻啲嘅，咁就系澳洲对美国。咁其实美国一开头都不被睇好啦，咁亦都系相对上本身系中游嘅分子，但澳洲相对上系头二嘅。咁但系佢一开头已经跌咗落去第三名嗰个 bronze medal， 已经大家都有啲。诧异，咁亦都见到澳洲队行出嚟个气势系有啲唔同嘅，即系你见到突然间好认真，个样好严肃咁样。咁但系美国队反而就放开咗嚟打，一开头都系澳洲队捏住两球赢紧，跟住临尾突然之间，争五分，即系净系捏住五分啫。咁因为榄球入波就系五分啦，有埋个附加攻门就系七分，咁就总分七分。突然之间就系有一球，本身澳洲都压住美国嚟打，咁剩翻十零秒，咁大家都谂住可以完场啦。咁就突然之间美国队拎到个波由自己底线，
0: 哇，
1: 穿出咗嚟，跟住就直接跑到去对面底线入波。
2: 哦，
1: 当下你一 吹完入波，因为你仲有个附加攻门嘛，咁、我哋望一望后面就已经见到啲人开始澳洲嗰啲喊㗎晒，即係因为你諗下个攻门如果喺正中间其实係相对上比较简单嘅，咁所以当下其实澳洲队都心知不妙，系应该都输咗㗎啦，因为美国队正中间攻门其实都好难唔入，嗰下就美国队已经好兴奋啦，但澳洲队系喊到已经失晒控啊，瞓晒喺地下咁样。
2: 但系嗰一刻系仲未完嘅，
1: 未完，因为仲要踢嗰个附加攻门。咁、但系原来临尾睇翻同埋同啲球员倾翻就话，咁啱美国队啲踢波嘅人咁啱全部都系换咗出去啦，咁剩翻一个冇踢开嘅人去踢，
0: 都仲有一个变数。
1: 系啦，但系澳洲队唔知，净系得美国队知。咁所以呢个系事后先知道。发现成件事原来更加複雜，唔系咁简单就哦，你揾个踢开嘅踢咁样，咁所以临尾佢哋踢咗，佢哋都好开心啦，因为本身都冇谂住，即系当然目标我谂大家都会系想上颁奖台，咁但系实际上佢哋个心理预算可能本身冇，咁所以嗰一场系再更加大嘅逆转，咁我觉得有时睇翻都觉得啊，其实成件事都几 amazing， 即系运动就系咁样，即系冇话你一定系边一队睇好就会赢，
2: 你到最后一刻都唔知结果。
1: 系啦，冇错。
0: 所以某程度上咧，榄球嘅波都系圆嘅，
1: 一系入，一系唔入，
0: 系啦，都系圆噶。
2: 附加攻门就系踢入个 H 架嗰、那个，
1: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踢个横梁上边，但喺两支杆嘅中间里边穿过就 OK 啦、
2: 正面就比较容易，因为最阔个角度，
1: 系啦，即系最正中间。咁但系如果你可能去到场边线入波嘅话，咁你就要由嗰个入波线拉出嚟后边，咁你就要攻门。咁相对上个角度系噶，咁因为其实正中间都唔系咁简单。
0: 仲要啱啱阿豪讲嗰场赛事系。如果你踢中先可以反超前，
1: 系啦，如果唔系就会打和咯。
0: 系咯，
1: 即系临尾同啲球员，因为有啲都熟嘅，因为始终世界系列赛里边，其实撞好撞面同一间酒店，即系会倾开偈。咁你亦都问翻佢哋嘅时候，佢就话
2: 睇个身形就知佢哋系球员
1: 啊，一定系啊，系啦。咁佢哋都话，咁其实嗰下都打定输数唔得就打和，咁所以佢哋个心理压力相对上冇咁大嘅。咁但系佢就话，哦，咁咁啱入入埋，咁就更加开心啦。系咯，
2: 即系每样运动都系嘅，嗰种唔到最后一刻都唔知道结果嘅惊喜或者系震撼啦。咁不过亦都代表住，其实调翻转就系我哋比赛玩咩都好，应该就系要努力到最后嗰一刻咯。
0: 的确系。
2: 好啦，咁啊，我哋又翻去你嘅工作嗰度。咁今次咧，想问多少少咧科技嘅嘢。咁譬如我哋大家可能睇足球嘅赛事啦，都见到好多新科技，譬如个足球里面会有一啲追踪嘅装置啊，咁样。咁其实榄球有冇啲科技，可能系 apps 啦、AI 或者一啲晶片去帮助阿豪你嘅工作嘅咧？
1: 咁其实榄球上啦，我哋球证呢一 part 啦，咁我哋都会有个 GPS 系新嘅，有先咁就纯粹都系 check 翻 monitor 翻，可能我哋一场里边跑几多啦，或者个速度上最高个 high speed running 会系几多啦，咁样去帮助喺训练嘅计划里边去做铺排。咁亦都喺犯规方面啦，我哋其实都会有个叫做 TMO 嘅，咁就有少少似足球嘅 VR， 咁就纯粹就系用一个电脑嘅方式去慢播重播，令到佢唔同嘅角度去睇翻嗰个真实情况系点样，咁就再喺嗰度做翻个判决咁样。
0: 咁我想问一下咧，有冇一啲榄球嘅术语咧，即系俾一啲听众，即系可能佢本身唔了解呢个运动，即系起码佢而家都知道啊，到时我去睇出榄咁样，佢应该啊，其实讲咩咧？
1: 咁我谂最简单就系啱 scrum 啦，就系叫做斗牛啦，就系啲轻微犯规嘅时候，球证会做一个小手势，就有一个小屋仔咁样啦。咁亦都会有叫做一啲过高嘅拦截，咁我哋叫 high tackle。咁亦都会见到球证会比较多吹罚呢样嘢，
2: 就系膊头以上啦。
1: 系啦，膊头以上，即系可能撞到个头啊，或者撞到个颈啊等等。咁呢个就系 high tackle 啦。咁亦都会有啲越位啦，咁可能足球成日听好多，咁但系榄球嗰个越位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就反而放咗喺防守线嘅球员度，睇下佢有冇越过嗰条越位线，咁如果有嘅话，球证亦都会吹罚咁样嘅。
0: 哦，
2: 榄球运动员咧，佢哋有时避过一啲拦截咧，咪会向侧咁样踏一步，跟住可能再加个转身，嗰招好似系咪叫 side step？
1: 系啦，嗰个就 side step， 咁其中一个球员会用嘅一个方法咧，就变向啊、加速啊，咁令到佢摆脱一啲拦截咁样嘅。
2: 呢招我成日用啊，
0: 系咪啊？
2: 我最擅长啊！
0: 平时系咪喺行街惊撞到人嘅时候用啊？
2: 系啦，多人咧旺角嘅时候咧追巴士，我就 side step 避开啲人咁样咯。系啦，
0: 即系你都吹咁多场赛事啦，好，其实真系球证同埋球员个视角，系有几唔同咧？
1: 都几唔同，因为始终我未分车系一个球员嚟嘅，咁所以其实有时我哋闲聊嘅时候都会有讲下啲榄球嘢嘅，咁但系我谂球员嘅角度就会 focus 喺 防守点样企位啊，点样做啲乜嘢去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得分啊，或者赢波啦。咁但係反而球证係要諗晒进攻同防守点样做。我諗一个好嘅球证就係佢会諗球员先一步。譬如话我见到进攻方面拎住个波由左边，咁我哋第一时间就諗佢应该会想去右边。咁我哋就要预判佢哋想做啲乜嘢，咁就令到我哋可以更快去到嗰个位置， in case 嗰度发生可能一个 tackle 嘅时候，我哋可以即刻到位去 monitor 到发生咩事。咁所以其实球证睇嘢就可能要睇进攻加防守。球员可能就纯粹只留意一两个防守就可以，咁但我哋就可能留意晒所有嘢咁样。
0: 哦，呢、這个我谂对好多听众嚟讲都真係长知识㗎。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啦，大家都会觉得球证正係睇有冇加分同埋有冇犯规囉。即係大家会以为係咁，但原来唔係喎，係球证个思维都要諗埋进攻系点样啦，防守又点样啦。即係其实某程度上你係都代入咗你都係個球員嘅身份囉。
1: 冇錯。
2: 同埋真係可能比球員更加辛苦嘅地方係其實你冇一刻可以唔集中囉。
1: 冇錯。呢個都係另一個。因為始終可能球員我傳完個波我知道嗰個 play 係唔會打返轉頭嘅。其實你某程度上你係 buying time 自己休息。但其實球證係首先冇得換人啦。係。咁二來你係基本上個波去到邊你就要去到邊。咁所以你諗下人哋可能打七人有七個球員係互相叫做幫補一下，但係球證就得你自己一個，咁所以某程度上體能要求一定高啦。
2: 我覺得今集好好啊，請到阿豪上嚟做訪問，因為我哋好多時都係集中於訪問運動員，係啦。咁但係球證嘅視角呢，我哋係從來冇聽過，
1: 冇錯。
2: 同埋應該咁講，我人生中呢我都冇認識過任何一位球證，係啦。我哋唔會向球證問問題
0: 嘅，絕對唔會。
2: 好啦，讲咗咁耐，阿豪，我哋又问下啲关于玩榄球呢项运动上面嘅嘢啊。咁大家见到呢成日榄球啲冲撞好似好容易受伤咁样喎。咁其实有冇啲咩方法呢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呢？
1: 咁首先如果我哋玩榄球啦，其实都会教你点样落地嘅。就好似有啲公公婆婆如果即係叫做预防跌倒，咁其实都可以点样落地。咁我哋就希望叫做如果你俾人 tackle 嘅时候你会谷实自己，希望你唔好软掉掉咁样啦。咁首先就由小腿大髀 pat pat， 跟住側邊手臂咁樣就慢慢跌落去，一層一層咁樣跌落去，將你嗰個碰撞性減到最低。咁呢個都係一啲小技巧，同埋可能特別拎住個波嘅時候，好多小朋友甚至乎大人俾人撞嘅時候，佢都會嘗試伸隻手出嚟撐地下。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相當之危險嘅一個動作。
2: 係喎，俾人踩到隻手就好嚴重啦。
1: 係啦，咁或者甚至乎可能未必係俾人踩咁簡單，可能你自己叉隻手出嚟嘅時候，你跌嘅時候，因為你個力太大，可能有機會整到隻手。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保护性嘅动作，我揽实个波保护自己谷实啊，咁跟住就一格一格咁样跌落去，就会相对上比较安全啲咁样。
2: 啱啱就系俾人 tackle 嘅时候跌落地下保护自己嘅方法。咁如果我系好中意 tackle 人嘅，
1: 系啦，你系啊，我知道。
2: 咁有冇啲咩办法啊，令到自己冇咁易受伤咧？
1: 都有嘅，即系譬如我哋希望 tackle 完之后，咁suppose 个 ball carrier 系会跌落地噶嘛，咁我哋就希望你个头唔好涉咗喺地下同佢嘅中間，就唔好變咗三文治，因為你個頭都比較危險。首先你就會揀啱邊啦，即係我哋就會叫做唔好錯膊頭。即係可能我用右邊 tackle 嘅話，我就要搭翻只右腳。咁所以你 end up 完成咗個動作之後，你個頭會喺對方嘅腰嘅上邊，咁你就會唔係夾住喺個地下度，咁就相對上冇咁危險咁樣啦。
2: 我抄低咗啦。
1: 好，
0: 你唔好出街咁样做，
2: 唔好嚟放心。我只會參與欖球賽事嘅時候咁樣做。
0: 希望有一日阿豪可以做你嗰场赛事嘅裁判，
2: 系啊，到时都恳请你继续公平公正就得噶啦，
1: 冇问题，冇问题，
2: 真系唔使俾面我嘅，到
1: 时做错嘢记得唔好话我教。
2: 好，知道。
0: 好啦，即系阿 Will 就话想做球员啦，咁但系我调翻转嘅，我希望系我可以一齐吹到阿 Will 嗰场赛事，
2: 但系唔可以换人噶，
0: 唔紧要嘅，系啦，我想成为一个球证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应该点样规划嗰条路呢？
1: 因为中国香港榄球总会都有好多一啲榄球嘅训练班啦，咁亦都系 for 一啲初学者嘅，咁不论你系本身识榄球或者唔识榄球都可以参与，咁佢亦都会透过个 course 里面去教识你一啲基本嘅球例啊，或者 球证需要有啲咩准备嘅嘢都会喺里面可以教识到嘅。咁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参与完之后呢，其实你亦都会有一个 field test， 咁你过咗嘅话呢就可以吹 Avil 嘅比赛㗎。
2: 只是我的比赛。
1: 全部比赛都可以，不是只是 Avil 嘅。
0: 咁我想问是不是冇年龄限制呀？
1: 冇年龄限制嘅。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最细个试过有个14岁嘅小朋友亦都吹过比赛啦。咁亦都有啲可能以前吹开比赛跟住就退咗休，跟住依家再返嚟吹比赛，咁都有大年纪啲嘅前辈都会有嚟吹波。咁所以其实唔会话有特别限制嘅，只要你肯嚟亦都有呢、這个体能，或者会安排返一啲相应嘅比赛，即係可能有啲老人家嘅比赛，咁就会俾返啲可能相对上体能都争少少嘅，咁就可以用嗰啲去比赛做。
2: 咦、我以为呢冇年龄限制都讲緊係18岁以上至到无论几大年纪都可以做、但原来14岁小朋友都可以。
1: 係呀、
2: 佢会唔会都可以增长到一种阅读球赛嘅能力呢？
1: 系啦，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咯，
2: 可以成为队长嘅材料。
1: 系啦，冇错啦，咁亦都可能帮轻到佢喺球场上嘅压力啦，即系可能知道哦，原来球证咁样系可以做，可以唔做，咁亦都可能对于佢打波嘅时候系有着数嘅。咁亦都可能有啲可能系球场以外嘅，即系可能 leadership 啊，自己点样 management 啲嘢，咁其实某程度上都会 apply 到喺佢生活里边啦。
0: 或者可以专同球证拗咯。
2: 哦，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喂，我知道条彩例唔系咁噶。
1: 系
2: 咁我都有个未来嘅目标啦。
0: 系点样？
2: 我头先话做球员啫，系咪？
0: 系
2: 唔得，我要学埋做球证，因为我要训练嗰个阅读球赛嗰个视野。
0: 真系好忙啊！
2: 系啊，系忙啲噶啦，但系为咗个梦想，我都要努力。
0: 我相信阿豪都会支持你。
2: 嗯，多谢
1: 支持支持。
2: 我就讲完我未来嘅目标啦。
0: 系
2: 嗱，咁阿豪。你嘅未来目标呢？
1: 咁就嚟緊十月啦，咁就会有亚运会啦，咁亦都希望会系成为主裁判之一啦，咁就去到吹，希望自己叫做第三届就都做主裁判，咁就上年都叫做圆满嘅，咁希望今年就见到香港队更加有好嘅成绩啦。我哋系唔可以吹翻自己嘅地方嘅，
0: 系啦，要避嫌
1: 嘅，咁所以我哋就基本上某程度上就是如果香港队喺冠军赛，咁我哋一定唔会吹到冠军赛咁样。咁所以某程度上都希望自己
0: 冇得吹，
1: 唔会吹到冠军赛，系啦。咁就希望男女仔都上咗去冠军赛，咁我哋就吹其他比赛咁样。
2: 好啊，咁我都希望你唔会吹到冠军赛啦。系啊，
0: 去到即系都好尾声啦，我哋嘅节目都想问一下就系啱啱讲咗咁多榄球啦，对你嚟讲，你觉得咁多年榄球带俾你最大嘅得着或者一个成长系乜嘢咧？
1: 得罪有好多啦，咁但我諗最主要一樣嘢就係、叫做 grow through，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嘅座右銘喺籃球裏面學返嚟嘅。咁我點解咁講呢，就係、因為其實人裏面你會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障礙，我覺得。咁但係有時就好似籃球咁樣，我俾人 tackle 完你好辛苦你好痛，咁但你都要繼續做。喺籃球裏面就俾到我一個感覺，就係、如果你有難關唔緊要，你捱過咗個難關，其實你每一關都過得到。咁但係爭在你用咩方法去用咩態度去做。咁亦都希望喺嗰个难关里面之后，就係下次唔好再犯同样嘅错，亦都喺嗰个难关里面学到嘅嘢，咁就去成长。咁所以呢个係相对上我喺榄球不论係球员上、教波上或者、叫做作为球证上嘅一个諗法。
0: 我觉得好好啊，嗰、那个痛你都要做。
2: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真係好好咁样去感受一下呢个榄球嘅精神。即係嗰种哇好似好多嘢冲撞，但其实调返转呢就係、嗰种面对任何嘅障碍物你都要 tackle 佢。
0: 撞过去。
2: 係啦，咁你就可以一路咁样 go through 晒所有嘅问题。
0: 但记住喎、唔好斋撞喎、
2: 係啦，有时都要聪明地用下
1: sidestep。
0: 咁就我希望嚟緊就会见到阿 Will 可以参与到赛事啦。亦都希望呢阿豪就嚟緊冇得吹港队嘅冠军赛。
1: 好，胜利贵言，多谢晒。
2: 今日同阿豪学咗好多榄球嘅知识，多谢阿豪 ,thank you,thank
1: you.thank you。
0: 咁今集呢我最大嘅得着呢就係、我哋久唔久呢都要默然回首一下。我諗起阿豪呢就做呢个奥运嘅裁判啦。咁就完咗之后佢諗返转头，嘩原来佢嗰一刻就係一个咁大型嘅盛事去发生緊呢样嘢。佢自己都冇諗到。我諗其实我哋啲人生好多时候当下嘅时候你可能只係諗住我有几辛苦。或者嗰场比赛你点样去冲，甚至乎你有一日嗰场波你输咗。咁但係你諗返转头 原来你都有过一啲好深刻嘅时刻，好光荣嘅时刻，所以久唔久都望翻转头，提醒住自己，原来我都好叻嘅，咁就带住呢个动力继续行落去。
2: 我就觉得呢，有时人生呢转轨道呢都未必系坏事嚟嘅。就以阿豪为例啦，本身佢都系以球员身份去玩呢个榄球运动嘅。因为受伤，辗转间呢就成为咗榄球嘅球证啦。佢一路向呢个方向呢去进发，原来有一日呢佢就不知不觉间踏上咗呢个咁梦幻嘅奥运舞台。其实条条路呢都会有出路，条条路呢都会有转机嘅。所以呢大家呢，我觉得睇运动比赛啊，不妨留意一下唔同嘅角色。咦，你见到球证可能我哋未必会好留意啦，但原来呢球证佢喺场上面睇嘅嘢呢可能比一个球员呢更加全面，佢嘅运动量呢亦都唔会比一个运动员少㗎喎。我觉得运动世界嘅有趣之处就係、是、其实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点滴呢你都会发掘到你未知嘅东西。
0: 所以记住每一个波都是圆的，
2: 一是入一是不入。
0: 咁我哋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节目时间差不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心情唔好嘅时候，唔少人都想食啲甜嘢去排解郁闷噶。咁到底糖有啲咩秘密，能够令食物变得更好味呢？糖原来具有吸湿性，能够吸附水分子。水同糖混合之后，两者之间会形成氢键，然后相互连结，所以能够抓住食物当中的水分。在制作烘焙食物的时候，糖能够减缓饼干、蛋糕在焗炉入面蒸发水分的速度。糖仲会影响雪糕、雪巴这一类冰冻甜品的口感添。制作冰品的时候，糖通常会同液体，好似是奶油、水、果汁等等一起加热，以便溶解。糖溶解之后会降低水的冰点，亦即是糖水结冰的温度会比水来得低。因此在制作雪糕的过程之中，糖水开始结成冰晶之前，温度已经远远低过负32度，冰晶形成的速度非常之快，晶体亦都非常细小。这些晶体就是令人垂涎三尺的雪糕和雪巴了，也都因为这样而令我们可以品尝出绵密细滑的口感。

大家都知道糖是由甘蔗当中提炼出来，然后再进行各种加工的。世界各地由于纬度、气候方面的差异，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制糖原料主要是以甘蔗为主，而温带的地区就以内涵的甜菜作为原材料。其实不是得甘蔗和甜菜才会生产蔗糖，只要是会进行光合作用的绿生植物都可以产生蔗糖的。只不过甘蔗和甜菜所蕴含的蔗糖量比一般植物高，而且比较容易提炼取得蔗糖，所以成为主要的制糖原料。甘蔗都有很多种类，例如是可以用来榨汁的巴西蔗，能够直接食用的红甘蔗和糖用甘蔗等等。相比起巴西蔗和红甘蔗，这两种蔗的水分多，而且蔗糖浓度不足，而糖用甘蔗的蔗糖浓度最高，水分含量又比较少，所以最适合制造蔗糖。不过糖用甘蔗的纤维含量高，不容易咬断，所以通常都是拿去加工而不会直接食用的。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港铁公布将会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2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16美元，卖出4,297.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收割咗大量甘蔗之后就可以拎去加工啦。制糖嘅工序复杂，一般嚟讲每十公斤嘅甘蔗大约可以生产出一公斤嘅砂糖。甘蔗运到工厂之后，首先会经过切割，然后送到细裂机，将甘蔗切到得翻纤维同蔗汁。切割处理之后的甘蔗会再送到去压榨机，经过反复的挤压，进一步压出蔗汁。跟住落嚟就是在蔗汁入面加入石灰鱼，令杂质凝结沉淀之后，再进行蒸发，将多余的水分蒸发，糖浆就初步形成了。糖浆随后会被送到结晶罐，在罐下加热室进行，然后经由真空减压，迅速被浓缩。当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就能够在蔗汁入面释出结晶粒，再不时加入糖浆或者糖蜜，并抽出样本检查糖糕的晶状态、黏度、色相、均匀度等等。糖糕会经过分蜜机，利用离心力将糖和糖蜜分开，经过洗涤和蒸汽吹洗，再进入干燥机、筛选机，之后就是我们平日进食到的砂糖了。

热爱甜品的大家一定非常熟悉糖的种类了。一般的食用糖是由甘蔗提炼加工而成的蔗糖，至于以蔗糖为主要成分的食糖，根据纯度由高到低大致分为冰糖、白砂糖、白糖和红糖。冰糖就是精炼的白糖，经过溶解以及多次结晶炼制而成。至于白糖就是原料的蔗糖，经由溶解去杂质的过程以及多次结晶炼制而成的高纯度白糖。除了冰糖和白糖，还有红糖。红糖又称为天然糖，又或者是有机糖，它们是由甘蔗榨汁去除杂质之后提炼结晶而成的。以往的红糖是生产白糖的过程之中的附带产品，最后会逐渐生产出砂糖和白糖。现在由于离心过程的改进，直接就可以生产出白糖，再添加糖蜜制成红糖，所以现代的红糖制法和以前不同的了。另外黑糖和红糖其实大致一样，它们颜色的差异源于糖蜜比例不同而已。

有时候食得多糖分，难免会有啲罪恶感噶。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会选择代糖，听落去好似冇咁邪恶、哦。代糖呢是一种无法被人体吸收的化合物，几乎没有任何热量。大家熟悉的某种汽水就使用了名为安赛蜜的甜味剂。除此之外，市面上的香口胶大部分都含有木糖醇，是一种由植物萃取出来的天然甜味剂。木糖醇被证实能够降低近30%的糖摄取量，甚至降低蛀牙的风险，因此近年都受到大众欢迎。过往人类曾经研发出不少代糖，例如是1965年发现的阿斯巴甜。这种代糖拥有容易合成和保存的优点，但是某一些人对于阿斯巴甜的代谢物会产生后遗症，因此近来已经大幅减少使用阿斯巴甜了。代糖听落好似好吸引，但亦都有研究指出，佢哋可能会改变动物体内肠道嘅益生菌，甚至容易诱发出其他嘅代谢疾病添。讲到底，都系要记得少食多滋味，饮食要有节制，先能够不断享受甜蜜嘅滋味噶。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回来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

咁今日咧，我哋继续翻去咧同自己联系呢一个题目里边嘅。咁今日我哋会俾自己联系我哋嘅呼吸。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喺早前嘅集数，我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呼吸嘅秘密噶。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古印度嘅一个说法呢？古印度有一个想法，他是这样讲的，他们认为人一生能够呼吸多少次呢，其实早就决定了，但是我们呼吸究竟是急速还是缓慢呢，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所以这样就影响了我们可以呼吸多久，几时用完我们的呼吸，从而也都影响了我们寿命的长短。所以呢，原来呼吸是话紧俾我哋听，我哋是有能力去透过呼吸呢去延长我哋嘅寿命嘅。咁嚟到呢个当下，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做一个一分钟嘅冥想练习啦，俾自己去察觉一下究竟一分钟我哋有几多个深呼吸呢。我会为大家计时嘅。大家可以俾自己慢慢坐好先，揾翻一个舒服嘅坐姿啦，其他嘢唔需要谂噶啦。好，安顿好之后，可以慢慢俾自己开始，一呼一吸等于一早。

好，呼埋多下依啖气，邀请你可以慢慢翻嚟啦。响头先个一分钟里边，究竟你有几多个深呼吸啊？有十个，可能多啲二十个，定系少啲，可能系七个或者八个。其实好多时我哋俾自己一个有质素嘅呼吸咧，大概系四至六次一分钟嘅。咁所以大家咧可以俾自己数算到，如果咧当系六次一分钟嘅话咧，其实每一日咧我哋有大约8640个深呼吸。如果咧每分钟四次深呼吸嘅话咧，咁其实系有5760个深呼吸。在这8600几个和5700几个里面，其实都讲紧争成2880个深呼吸。如果呢我们就这样用呼吸去为例，可能大家没什么具体的印象的。但是呢我问一下大家，如果每一日你的银行呢欠款都会呢捉了你2880个大氧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我每一日就少了2880元了。那整件事是不是具体很多啊？其实呼吸都是一样的，我们呼吸得越快呢，其实就会令到我们的节奏加快了。那正如刚才的古印度说法为例，就是我们会令到我们的寿命缩短了。

有好多医学报告咧，话紧俾我哋听咧，原来我哋个呼吸咧，对于我哋成个身体嘅结构咧，系有个好重要嘅功用噶。我谂大家唔会否定啦，因为每一日我哋都要靠住呼吸去令到我哋维持生命。咁大家又知唔知道，我哋咧一旦缺氧嘅话咧，其实只要几多秒就会令到我哋身体有一个坏嘅影响噶啦。原来我哋脑里边咧，只要缺氧三秒咧，我哋就已经冇咗意识噶啦。如果我哋脑里边缺氧系超过三分钟嘅话，其实我哋脑细胞甚至会死亡嘅。咁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呼吸对于我哋嚟讲嘅重要性啦。

你可以俾自己翘住脚坐，或者甚至双脚可以咧好舒服咁样睡低，脚掌踩住地板。慢慢俾自己观察下你嘅呼吸先啦，听下呼吸嘅声音，感受一下呼吸嘅节奏。当吸气嘅时候，我哋察觉到我哋个心口慢慢张开，然后肚皮慢慢张开。呼气嘅时候，我哋察觉到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跟住心口都慢慢沉低。再嚟吸气，将我哋成个心口张开，肚皮张开。我哋幻想下自己好似吹胀一个气球咁样。呼气，我哋慢慢将个肚皮沉低，将个心口慢慢沉低。我哋俾自己留响呢个呼吸嘅深度里面啦。再嚟下个吸气，邀请你可以俾自己吸得深一啲。我哋用四秒为一组，慢慢吸气，一、二、三、四，呼气，一、二、三、四，再嚟吸气，一、二、三、四，呼气，一、二、三。四，吸气四秒，呼气四秒。再来吸气四秒，呼气四秒。留响一个四秒吸四秒呼的节奏里面。

当你发现你的脑袋被念头带走了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怪责自己啊。我们很单纯地再次将专注摆向呼吸，四秒吸，好，然后四秒呼，察觉在这个呼吸练习里面，你的眉心继续放松的，颈侧和膊头继续沉低，然后尝试将我们整个心可以打开多一点。再下来下个吸气的时候，我们尝试给自己练习四秒吸气，六秒呼气，慢慢呼晒当下这啖气先。鼻哥吸气，一、二、三、四，鼻哥呼，一、二、三、四、五、六，鼻哥吸，一、二、三、四，慢慢鼻哥呼，一、二、三、四、五、六，再来鼻哥吸气四秒，慢慢呼气六秒。鼻哥吸气四秒。

我哋俾自己留多响到三个循环，四秒吸，然后慢慢六秒呼。

慢慢感受一下你的 pet pet 坐住在张凳或者地板上面，感受一下整条脊椎支撑住身体，感觉一下你的手指和脚趾可以动一下它先。好，准备好之后慢慢给自己可以将个膊头向前转几下，向后转几下，然后慢慢带回自己回来当下，给自己慢慢张开眼睛。好，欢迎回来。刚才呢在四秒吸六秒呼的过程里面呢，大家觉得困不困难啊？会不会呼到最尾的时候已经没了这啖气呢？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原来呢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当我们吸气短一点呼气长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是更加有效地将身体一些不需要的二氧化碳呼出来，让我们身体的气体交换，整个排毒的状态是做得更加好的。所以当你每一日的早上，甚至可能你遇到有压力有情绪的时候，都可以给自己练习这个四秒吸气六秒呼气。好，今天我们的时间来到这里，下个礼拜三再见大家，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点44分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怡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点半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杰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杰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啲帽同擔遮。 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听过五点新闻后继续开始我们的节目啦，就是清晨爽利，继续的意思24小时的不断的广播，一个节目继续有接住一个节目，在五点新闻后接住就是这个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在朝头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这个节目啦，开始啦。今天是礼拜三，星期一二三就是我浅同大家在这里共度早晨，现在5点07分。

旧朋友开始咗清晨所嚟嘅节目啦。早晨，早晨，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16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初6，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系天晴，最高温度有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啊！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温度27度，湿度80%。

当年嘅一套香港嘅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好有动感啊！搵嗰阵时系呢个摇滚乐经典嘅 Beyond 嘅组合唱刚才嘅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1989年嘅时候啊，咁啊当时一套电影系讲啊呢个香港犯罪嘅一啲嘅电影啦吓，咁啊就系《黑色迷墙》嘅主题歌曲，就叫做《午夜迷墙》啊。咁啊讲一啲系即系社会边缘人啊，或者年轻人喺黑暗暴力嘅现实环境中迷失啊，但系又不得为生存而拼尽全力去，都要努力向前嘅一种状态嘅歌。清晨时间5:17，呢一对怀旧组合，呢对组合啊，演绎前辈陈宝珠、吕琪啊、奇哥，仲有张可颜。

是罗家良和张可以在一套精装难兄难弟里面演绎陈宝珠和吕琦的。他们都扮得惟肖惟妙。最尾那句罗家良的语气呢就是好像原装吕琦那种讲法。吕琦就是罗家良饰演而陈宝珠呢就是张可以。哇，陈宝珠当年啊，真系陈宝珠嚟啦！嗰时嗰种轰动几紧要啊！去到今时今日，我哋咧都间中见到陈宝珠嘅出现。嗯，再前啲嘅时候，佢仲有唱演唱会啊，又有做大戏咁啊。而家我谂慢慢咧都要真系去退隐啊，要真系享受下呢个晚年嗰个福啊，享受下仲可以同个仔同新抱一齐住，三口啊，一家三口都乐也融融。咁啊，既然讲起陈宝珠李琦，一定会想起他们以前一些电影的作品，今天选来的其中一首歌，一听就知道是哪首了。

姑娘十八似花娇啊，开头嗰句歌词咧，一听咧就好熟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系啦，咁啊吕琦演绎，不过又唔系真系吕琦唱嘅，但系把声咧真系好配合啊。吕琦喺电影里边所唱嘅歌咧，都系由靳永棠系幕后代唱嘅。头先就来自一套喺1966年嘅时候一套经典嘅粤语片《姑娘十八一朵花》里边嘅主题歌曲。哇！以前我细个都真系睇好多陈宝珠嘅戏，因为我系宝珠迷啊。嗰时系储佢好多嘅资料啊，佢嘅相片啊咁样。咁啊，但系到咁上下时候咧，我呢啲嘅资料咧又冇摆到现在。喺若干时候咧，我又可以完全放弃，冇晒呢啲相片。唔知點解嗰時只可以咁灑脫㗎，但係佢都係我喺心目中裏面今時今日呢都係我偶像嚟嘅，呢個又不變㗎。咁陳寶珠吕琦嘅呢套戲呢就喺後期就係羅家良同埋孫圈啊，有吳鎮宇啊，張可儀有做呢個難兄難弟去演绎嘅，亦都系对前辈嘅一个致敬。咁头先嘅就系陈宝珠吕琦嘅翻版，张可儿罗家良之前有《奇歌》嗰首歌啦，而啱啱就系原原装装嘅陈宝珠吕琦嘅一套电影里边嘅歌曲《姑娘十八似花娇》。另一 pair 嘅拍档都非常之合拍嘅，谭炳文、李香琴有呢一首歌。

每一个年代艺人啊，即系歌手啊，或者系演员咧，都喺佢哋嘅年代嘅时候，创下好多一啲嘅名作啊。咁啊，炳哥啊，谭炳文同埋琴姐李香琴咧，系一对最佳嘅拍档。好多时电影啊、歌唱嘅组合咧，佢哋都系即系。非常之合拍嘅一對拍檔啦，好有默契嘅。咁又有做過大鄉里嘅電影啊，同埋合唱過好多嘅歌曲。頭先嗰首咧，大家熟悉嘅一個調子啊，《相思河畔》。咁啊，佢哋呢首歌嘅歌名叫做《愛恨嶺之戀》啊。好多粤语流行歌曲咧，一听咧你就啊系好熟悉，曾几何时都系好熟咁去听呢啲歌啊。呢首系来自应该水长流啊，郑锦昌《鸳鸯光》。

呢位系即系粤曲王子啊，马来西亚嗰边啊，咁啊郑锦昌咧都系唱到嚟香港，都系知名嘅一位歌手啊。咁头先嘅鸳鸯光系1969年嘅，都系属于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歌词咧就系郑锦昌自己亲自写嘅吓。咁佢都系喺佢嗰个年代，都系一个即系表表姐。在歌坛上都是有一番的成就啊。5:32，气温27度。这首呢70年代的时候呢都皆知韩文的歌啊。

0: 呢首歌原名系叫做《祝父话儿莫厌烦》，咁后嚟咧就系简单啲啦，《分飞燕》容易记得添啊！喺1973年嘅时候发行嘅，哇！呢首歌真系嗰时系个唱到街之巷闻啊！原曲咧就系陈浩德同埋殷秀仪嘅，后期咧就有同个唔同嘅拍档啦。刚才嘅就系陈浩德同舒雅仲合作嘅《分飞燕》。呢啲咁流行嘅歌曲咧，咁嗰个年代咧，只要你首歌好听受欢迎咧，乜嘢歌星都会可以攞嚟唱嘅多数。咁啊后期就比较少啲啦吓，咁多数咧唱翻自己嘅首本名曲啊，自己拣嘅歌。但喺特别嘅情况之下，都会攞人哋嘅歌嚟唱下，特别可能系演唱会嘅时候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系5:36，我系钱佩卿，早晨。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3: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3: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蔡国权写的曲，郑国江填词，不装饰你的梦，在一段无法挽回的感情当中，选择是放手，不再委曲求全，成为对方的一个附属品。

呢首歌曲啊，听就听到好熟啦。记唔记得起系边一套电视剧嘅歌呢？啊，当年如果冇记错啦，系啊，吕四娘系系呢个郑裕玲饰演啊。我谂紧里边嘅人物啊，系有吕良伟啊。咁我出咗个女字先吓，系有咁啱得个女字啦。吕良伟咧就做呢个雍正嘅，吕四娘咧系边个做？记唔记得啊？是郑裕玲，他们两个合作过就是电视剧《吕四娘》，里面的歌曲就是刚才你听叶倩文的《愿死也为情》。

情爱本来是浪漫美丽，但是当你那段情不能够再继续的时候，又有一种凄美很惆怅的感觉。林子祥写的曲，潘元良写的词，潘元良写的爱情的歌曲都真的有一首，最爱都是这个代表作之一。刚刚的水仙情都是出自潘元良的手笔。咁喺呢个歌词里面将个女子就比喻系一个水仙花。佢因为恐怕受情牵，宁愿独自孤独地喺呢个湖畔，都唔愿意同呢个主角结并蒂莲。咁而面对呢个女子嘅退缩，男主角就方寸已乱，心知道如果就此错过，自己将会终生追忆呢一段情。因此佢喺清溪江水边睇住呢个女人嘅倩影，但系心里边系好多嘅情话又难以言喻，又只能够系卑微又深情地去希望对方能够放下呢个图外缘。大家能够是可以有这段姻缘善牵，今生能够两心并肩。

听呢啲歌曲咧，真系听出意犹啊！刚刚嘅系关正杰、关菊英嘅《两忘烟水里》。有啲说话讲就容易，做就好难吓。

每个人都有个黄金时期，有佢嘅首本名曲，第二个唱都唔及原装咁好吓。叶振棠嘅《望尽心中情》，接近六点，今日会有雷洪德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69美元，卖出4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听歌不单只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6: 花落水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是接近6:09啊，继续清晨上嚟，我是钱佩卿，咁一路到6:30，稍后时间呢就有雷洪德博士㗎。咁呢个时候同你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啊。有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同埋干燥。随住季候风逐渐缓和，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日间是炎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莫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日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埋日间咧会干燥噶。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16号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你同林思维呢就大家是互相咁 chit-chat 咁转。无非都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你是负责在这个体能的方面啦，怎样去强身健体。林思维就是营养的方面。
1: 营养同埋运动两样都是提升我哋体质啦，同埋我哋个生活质素呢是必须要嘅一个工具啦，可以。
0: 是。咁啊，今日又同我哋分享点样健康法呢。
1: 好鍾意就係衛生署同埋衛生防護中心呢，每個月有一份健康嘅期刊啦，就是非傳染病直擊啦。今年暑假嗰時呢，佢就有一篇嘅報導呢，就講得好好喎。嗱，呢個標題我真係好鍾意。佢就話睡得好，體重就更健康。
0: 哦，
1: 因為我成日都叫啲學生啊，叫身邊啲朋友呢，喂，你一定要夠瞓啊。
0: 嗯，係啊，
1: 係啊。因為早前世界盃呢，夜晚三點鐘嗰場呢，我就唔睇㗎啦。看完之後呢，你第二日成日都散晒，恢復得唔切。
0: 你寧願事後先
1: 睇。你後生仔就冇所謂啦，咁如果聽得我哋清晨爽，你都好多你係兩蚊雞嘅朋友呢，而家嘅捱夜呢就已經唔同年輕嘅時候。
0: 係
1: 啦。咁睡得好就係體重嗰個管理呢就更加健康。
0: 通常就話睡得好更健康，但係佢加咗個體重嘅字係特別啦。
1: 係啦，點解呢，就因為我哋衛生署今年年初呢都推行一個配合健康中國2030嗰個嘅發展方向啦，就係體重管理年，即係我哋嚟緊呢年呢就係做一個體重管理。咁因為健康中國嚟講都知道我哋中國人呢14億嘅市民啦，如果太肥嘅話呢真係唔掂，因為肥呢係令我哋嘅醫療開支呢，即係呢個係天文數字咁樣增長啦。
0: 同埋你個人嚟講，其實你會多啲病痛。
1: 冇錯。
0: 咁有冇咁瀟灑，行步路都論盡啲喎。
1: 咁所以推廣全民嘅健康呢，就必須要從每一個市民呢喺佢嘅健康嘅身體嗰度做起。咁所以睡得好，體重就更健康。咁呢度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體重第一就係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磅一磅你嘅身體嘅體重？
0: 咁啊點咧？如果同翻自己平時差唔多，keep 得到嘅個磅重正嘅，咁啊 OK 啦。
1: 係點解要做一個體重嘅管理呢？因為喺流行病學嘅研究啦，都發現咧，就用整個社會嚟睇嚇，即係我哋流行病學嘅嗰個角度就係、是，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咧，佢超重嘅人或者肥胖嘅人越多嘅話咧，其實對個社會嘅負面嘅影響啦，不但係醫療開支啦，甚至乎對佢哋嘅生產力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
0: 即係做嘢都慢啲。
1: 冇錯，因為肥胖衍生出嚟嘅，喂，肥胖通常都你容易瞌眼瞓噶嘛。
0: 係啊，行步路都慢啲啦，係啦。
1: 係嘛？你間公司請十個夥計，喂，如果你有七八個肥胖嘅，咁你我老細咪即係蝕本咯。
0: 冇錯，冇錯。
1: 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我哋學術上睡眠不足呢個問題。其實我哋而家喺科研嚟講好清晰，如果大家唔夠瞓呢，對我哋嘅腦部啦，我哋肝臟、免疫系統、代謝系統、心臟系統、胰臟同埋其他一啲意外嘅風險呢，呢啲全部呢都有好大程度嘅影響嘅。
0: 講起上嚟呢就會嚇驚人
1: 㗎。係啦，咁所以咩叫夠瞓呢？咁呢度就一般嚟講都要用幾多個鐘頭你計啦。
0: 睇返一啲數字呢，其實以前你都有提過啦，不過呢都係可以一路同大家講多啲，重溫一下。由細講起啊，譬如初生嬰兒 BB 咁樣啊，嘩，佢係瞓得最多㗎啦。零至三個月呢起碼瞓13至18個鐘嘅一日啊。好啦，到佢大少少4至11個月嘅時候呢就瞓12至16個鐘。再大啲一兩歲嘅時候呢就11至14個鐘。學前啦，即讀幼稚園個階段嘅時候呢就瞓10至13個鐘。上到小學同埋中學嘅時候呢 ,8 至10個鐘。成年人呢就7至8個鐘喎，起碼都8小時啦。長者呢原來都要六七個鐘喎。
1: 係啊，六至七個鐘啦。咁剛才錢你提到小學同埋中學生呢就8至10個鐘。 其實真係好唔夠瞓。我哋嘅學生呢真係即係我好多時都會去啲學校度啦，譬如我有啲學生嘅實習啊，或者同學校好多有啲學術上嘅交流啊，真係去到學校見到啲學生呢，普遍呢朝頭早返學呢、
0: 嗯、
1: 真係個個呢即係隻眼都好大下啲，
0: 擘唔開咁樣。嗱，你可以同佢計下，如果你翻早學六點鐘都起身噶啦嘛。
1: 係啊，
0: 咁如果佢
1: 八個鐘先啦，我哋唔好要求十個鐘先啦，八個鐘
0: 係啦。即係話佢之前嗰晚咧十點鐘佢都要瞓㗎。係
1: 啦，你話而家有幾多嘅學生中學生啦，我就唔知啦，十點鐘會瞓覺。
0: 比較少，
1: 即係如果我哋香港電台要頒一個優質學生獎俾佢哋啦，即係第一樣就係要自律地咧有一個充足嘅睡眠。
0: 但係有時可能佢哋係想瞓嘅，但係我未做曬功課啊。
1: 係咯，咁啊仲有啦，就要手機啦。咦，我又未覆下邊個喎？咁啊仲有好多社交媒體啦，係咪？仲有好多資訊方面嘅影響啦，咁樣。嗱，點解頭先我哋講到睡眠不足會影響肥胖呢個問題咧？頭先提到我哋有代謝系統。代謝系統即是新陳代謝這個系統、
0: 嗯、
1: 如果你不夠睡呢，其實影響到我們代謝系統這個情況相當之嚴重，擾亂了我們的代謝系統呢，你不吃多少即係用幾多呢一個系統呢，你容易就擾亂咗啦。咁、
0: 嗯
1: 啊、其實我哋所謂代謝系統呢，其實大家都可能聽過新陳代謝啦。新陳代謝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一個呢就係將啲嘢呢係組合，一個系統呢就係將啲嘢呢係分解。咁又係有分解嘅代謝啦，同埋組合嘅代謝。咁你擾亂咗呢個過程呢，咁就變咗用嘅嘢佢用得唔夠啦，咁你咪累積咗喺度就會肥啦。咁仲有就係你唔夠瞓呢，其實是高血壓啦、心臟病的風險亦都會增加的。你不夠睡呢，是降低了我們身體胰島素的敏感度、所以就增加了二型糖尿病的風險
0: 了。是免疫系統又會差一點。
1: 是、
0: 啊、你又傷風感冒都容易、啊。
1: 肝臟系統的代謝亦都有影響了。肝臟呢就是可能大家都聽過啦，譬如葡萄糖的代謝啦，在肝度啦，肝亦都會儲存一些糖分呢給我們是做能量的一個儲備啦。這些都會是異常了啦，咁另外就是增加了肝臟脂肪嗰個積聚，脂肪積聚多了咧，其實你嗰個脂肪肝啦，或者一啲負面嘅健康嘅風險亦都大。
0: 哇！真
1: 係咁啊，仲有如果係學生嘅你要讀書嘅話咧，唔夠瞓咧係影響我哋嘅專注力嘅。
0: 係
1: 啊，我哋認知學習呢個能力咧係受到干擾啦。
0: 所以原來唔夠瞓，你話個連帶嘅影響
1: 仲有情緒都會搞亂你噶嘛？
0: 嗱、啊，即係瞓唔夠係好猛整噶嘛？
1: 係啊，冇錯。咁所以我哋喺呢度用幾分鐘時間同大家講下唔夠瞓咧對個健康影響咧真係好負面嘅。其實好有趣嘅，我去好多啲健康相關嘅講座啦，同啲朋友一講起啊，係大家知道運動重要，係、
0: 啊、
1: 大家知嘅，睡眠重要，係大家知嘅。咁、
0: 嗯、
1: 我問你哋有冇做啊？個個都魚油啊！
0: 一定問喂，大家邊個有瞓得夠有八個鐘嘅請舉手？咁、啊、多唔多人舉手咧？
1: 個個都話得㗎啦，得㗎啦咁啊！其實就你講得㗎啦，得㗎啦，即係你想係推卸少少責任啦。咁、健康咧就真係你要實踐嘅。
0: 係
1: 咁咧，仲、啊、有喺非傳染病直擊呢個數據嚟講咧，就係十八歲以上啦，要嘅香港人啦。每日聲稱啦，佢自己啲問卷度填啦，有唔夠瞓少過七個鐘嘅咧，係有36% 嘅人。
0: 即係話十個人裏面有三個零啦嚇。
1: 係當四個啦。
0: 係
1: 係啦，即係唔夠瞓。
0: 嗯。
1: 咁如果中學生嚟講咧，就有70%咧就瞓唔夠八個鐘。中學生呢度，咁另外有中學生咧，有10%嘅中學生咧、就話每個禮拜最少有3次以上咧就有失眠。
0: 哦、
1: 喂，學生應該好開心愉快噶嘛？
0: 佢失眠咧，可能又掛住功課啊、測驗啊、考試都會有影響噶嘛？
1: 當然啦，咁因為你嘅生理時鐘啦，你嗰個作息時間都長期啊缺乏睡眠嘅話咧、其實失眠嗰個機會亦都係大咗嘅。
0: 咁、其實呢個問題都好嚴重啊！咁有呢啲數據嘅話咧，聽緊收音機嘅朋友都要諗諗啦，或者你嘅仔女啊，包括或者你本人都會有冇呢個情況咧，就要改善咯。
1: 其實呢個都有個問題啊，我知道。而家九月啦，都系翻学啦，咁啊好多教师嘅朋友，好多时都有听我哋而家六点几嘅节目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教师朋友都要有健康嘅体格先可以执行我哋好嘅教学嘅任务啦。咁所以嗱，理论上我哋唔好要求八个钟啊，七个钟啊，
0: 其实都
1: 六点钟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咧。 咁即係你早一晚呢都應該十一點前都應該瞓覺。
0: 係啦，有啲如果搭落張床度要好耐先瞓到嘅話呢，就要早啲瞓落張床度喎。
1: 自己要去調節啦。
0: 係啦，如果你真係瞓唔夠呢，頭先你都講好多嘅風險啦，就話以中童嚟計呀，9至到12歲嗰啲呢，睡眠不足增加肥胖或者超重嘅風險係高達 123%。
1: 係呀，所以點解即係衛生署就強調學生呢個階段呢，你一定要將個健康係做得最好。
0: 嗯，
1: 因為好多時候生仔呢，即係我哋中學嗰時都係啦，走去露營呀，咁走去朋友屋企玩下啤牌打下麻雀啊，我哋嘅年代成日都有。
0: 嗯，
1: 哇，捱到半夜三四點呀就得㗎啦，第二朝有咩嘢繼續啦咁樣。喂，而家今時今日你就知啦。所以從健康推廣呢，年輕人推廣佢有健康嘅行為呢相對係困難嘅。
0: 嗯。
1: 咁但係即係有時過來人啦，即係不聽老人言啦嘛，我哋細個
0: 聽。踢虧在眼前。
1: 咁而家我哋已經喺流行病學啦、醫學上啦、科學上都咁多嘅數據啦、知識呢，知道充足睡眠呢對我哋人體嗰個健康係好緊要。
0: 係。好啦，咁即係要坐言起行啦，要諗諗方法，有咩方法係可以令到自己容易入睡啊，幫助到自己瞓得到嘅時候，仲要瞓得足啊！嗰八個鐘，
1: 係啊，
0: 你都係一個深睡最好啦，係嘛？
1: 冇錯。
0: 咁啊，有其他因素
1: 嘅
0: 喎、
1: 哦。其實都有幾個常講嘅 tips 嘅，第一個就係作息要規律，係、即係你習慣咗，你就唔好一晚早瞓啊，一晚又夜瞓啊，一晚又捱夜啊。咁你擾亂咗你嘅生理時鐘咧，其實就唔單止擾亂咗我哋健康啊。喺動物嘅研究嚟講咧，擾亂咗生理時鐘咧，係增加個死亡風險嘅。
0: 怪得知有時見啲人咧去參加飲宴咧早走啊，唔知咪想早啲翻屋企瞓覺啦
1: 嚇。可能有下一場都未定喎。
0: 又或者係多啲做運動，呢、這個就係必然㗎啦。
1: 冇錯，係啦，恆常運動啦。咁啊，而家科研嘅數據都話啦，做開運動嘅朋友啦，嗱，適當適量啊，講緊唔係即係你去跑馬拉松啊，扯到飽啊嗰只嚇，你適當適量做完運動之後，你有少少攰啦，再配合埋你有好嘅作息咧，其實呢個入睡啊，或者提升你個睡眠質量咧，喺研究嚟講係有幫助嘅。
0: 係啦，同埋咧，你就臨瞓之前更加唔好飲啲刺激性嘅飲品啊，
1: 所以如果身邊有朋友話：，咦，我飲完咖啡都即刻瞓得著嘅話咧，仲係濃過啲咖啡啊嚇，咁其實你嘅健康咧，真係對唔住啊，你嘅健康已經是出現一個警號的了，因為叫我們休息的一個副交感神經系統，你喝了咖啡其實就是擾亂了它都搞不定，即是叫你休息，他們分泌的荷爾蒙啊，分泌叫你休息的生化物質呢都頂不到你，
0: 所以盡量避免啦。
1: 是啦，咁仲有一樣呢，真係呢個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嚟嘅，好多人都有飲酒嘅習慣呢，飲咗酒呢就好瞓啲。衛生署同埋世界衛生組織多次呢係強調啦，飲咗酒係對你嘅睡眠質量，即係身體嘅恢復嚟講呢係差咗嘅。冇錯，你係飲咗酒你係容易瞓著，呢個係大家常見嘅，但是後半節的深層睡眠和一些睡眠周期都會被擾亂了，所以整體來說，你有酒精攝取了身體之後，你整體的睡眠質量是會差的。
0: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喝的呢，就推前一點時間喝，
1: 就不要臨睡前喝、
0: 同埋睡覺要戒除這個摆手机喺侧边嘅习惯
1: 啦。哦，這个最基本啦。嗱，我都会摆手机喺侧边做闹钟。但系就瞓觉千祈唔好喺床度碌手机。嗱，呢个不单止扰乱咗我哋入睡嗰个嘅情况啦，另外对于我哋嘅情绪啦，我哋紧张呢个行为啦，其实对眼睛嘅健康都
0: 系啊，尤其是嗰个蓝光啊嘛，你通常熄晒灯噶嘛，去睇咪
1: 系啦。因为最主要就系、我哋人体叫我哋日常做嘢同埋作息咧有。个神经系统，一个叫我哋做嘢嘅叫交感神经系统，另外叫我哋休息嘅副交感神经。当我哋睇完手机咧，特别系喺个暗嘅房里边咧、你好光啊嘛，你咪刺激咗交感神经咯，刺激交感神经咧，令你血压上升啊，心跳加快啊，个身体以为，你应该要去做嘢噶，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咧，应该要瞓觉噶嘛。
0: 所以咧，嗱，你嗰个睡房嘅环境咧，就整得佢靓啲，
1: 暗啲，要暗嘅环境。
0: 系啦，有啲人可能要听。 聽下輕音樂嘅話啫。
1: 視乎啦，冇錯，有啲人就有音樂就瞓唔到嘅，咁你去試下。
0: 嗯，盡量咧就放鬆你嘅心情咧，都容易入睡嘅。
1: 係係。嗯，咁所以我哋用咗咁多時間同大家講下睡眠對我哋健康啦，咁真係好重要啦。同埋睡眠咧，你瞓得唔好唔夠瞓咧，其實你肥胖嘅風險咧亦都係增加嘅。
0: 係，咁所以咧，希望能夠大家做得到，就好似衛生防護中心所講嘅呢個口號：
1: 睡
0: 得
1: 好，
0: 體
1: 重
0: 更
1: 健
0: 康。
1: 冇錯啦。
0: 好，唔該曬雷博士，咁下個星期再見啦嚇，拜拜。
1: 拜拜。
0: 不過有些情況之下呢，就真的睡得不好的。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面對感情空虛，對心愛的人又很掛住他，這段情又不知怎樣的時候，的確是很難睜得着眼。周華健有這首歌曲《孤枕難眠》。

周华健的《孤枕难眠》。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的收听，要到下个星期一朝呢前辈先再同你见，星期一二三就是我的，那听日呢就陪陪，现在温度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是9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6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部的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就回应事件，话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在1个月内提交报告。有立法会议员有议员就认为应该给予时间当局调查，在查清真相之后先决定怎样追究责任。而在工程方面，必须确保安全和升降机的质素，例如是速度和承载量不变的，稍后会详细讲下。
2: 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明天就会展开，合资格的人士可以去到医管局下的医院专科门诊和家庭医学诊所免费接种。事实上，本港的整体流感活跃程度仍然是处于高水平，稍后我们会请来医管局家庭医学部的专家和大家讲解。
3: 牙肉痛就是市民不时面对的问题，有调查就发现部分市民对于口腔和牙龈护养的认识是存在谬误的，同时忽视牙周病引致心肌梗塞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学者就说，有市民误以为牙周病早期的牙龈发炎只是热气所致，提醒牙周病绝非简单的单纯的口腔疾病来的，可能涉及身体的不同疾病，稍后会讲下。
2: 有调查就显示，大约30%本港的雇主预算未来3个月会增聘人手，大约16%的雇主就说预计会缩减人手。当中增聘人手方面，以资讯科技界招聘的意欲是最强的。我们稍后也会请来负责调查的人力资源机构详细分析一下调查结果。
3: 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在11月举行的，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 針據郵寄選票實施新限制措施的申請，裁定郵政部門可以按常規的方式投遞選票。分析就說，有關的裁決令到共和黨嘗試透過行政的手段去改變投票規則的期望是落空了，同時是有助民主黨確保基本盤的。陣間環看天下會分析選情的影響。
2: 韓國有一位婆婆多年前因為要帶兒子去坐火車，但實在不夠錢買票，幸好得到車站職員放行，兩母子才可以順利坐到車去目的地。事隔幾十年，婆婆就帶了一筆錢和一封親筆寫的信去到車站，希望表達她的謝意。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歡迎收聽今早的財經華爾街，主持節目的是方嘉莉。美股連跌兩日，美債孳息率飆升，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債息都創超過19年新高，加劇債務擔憂，油價向上亦都加大通脹憂慮，市場預料聯儲局今個禮拜會議加息的機率超過九成。道瓊斯指數一度失守52000點關口，最多跌545點，低見51875點，收市係報52093點，全日跌咗328點，跌幅超過 0.6%。標普500指數收報7585點，跌34點，跌幅 0.45%， 創超過6星期收市新低。納斯達克指數跌穿26000點水平，收報25981點，跌了204點，跌幅是接近 0.8%， 創超過3星期收市低位。晶片股個別發展，西部數據和希捷科技再跌近 4% 或以上， AMD 和高通就分別反彈超過 2% 和超過 4%。大型科技股普遍向下，微软和亚马逊跌近 2% 或以上， SpaceX 就跌了超过 3%。 美国参议院否决一项数字资产市场相关法案，加密货币概念股急挫， Coinbase 跌了一成。欧洲股市偏软，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8点，跌了大约 0.4%， 结束两年升。德法股市就连跌两日，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402点，跌了 0.15%。 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90点，跌了超过 0.3%， 创大约四个月新低。油价延续上日升势，市场关注原油供应前景。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高见每桶 109.45 美元，收市是报 108.75 美元，升了接近 3%。 纽约期油10月合约一度是升超过半成，触及 106.75 美元，创大约四个月高位，收市就报 105.83 美元，升超过 4%。金价连跌两日，现货金低见每安士4260.89美元，跌大约 0.9%， 最新就报4298.5美元。全球债市孳息率普遍向上，美国十年期及三十年期债息都创了超过19年新高，十年期债息突破五厘关口之后持续向上，高见 5.041 厘，升8个基点，美市仍然处于五厘以上，三十年期债息就高见 5.401 厘，两年期债息亦都升到去最高 4.683 厘，创了超过两年高位。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听证会上表示，债息上升是由全球性问题造成，又承认十年期债息向上一定程度反映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必要性。他又说，回购美债是为了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抑制债息上升，或者至少是减缓升势，认为回购行动取得成功。另外，外电报道指，英伦银行今个礼拜可能宣布停止出售长期国债，为政府腾出更多财政空间。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5.06，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幣 6.712， 英鎊對美元 1.348，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平保和友邦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都升超过 0.6%， 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 53.4 和 76.5。 汇控、港交所、工行和美团 ADR 靠稳，腾讯、中行和京东集团 ADR 就偏软。港股昨日美市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全日跌咗250点，跌幅1%。主板成交额1,872亿元。科技指数下昼转跌，收报4,291点，跌咗超过0.6%。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市场。另外，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提到，好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李义琴报道。
6: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

0: 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1: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2: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1: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3: 英国政府计划重新界定较不健康食品的范围，扩大对相关食品的广告禁令。不过英国广告协会的报告就说，禁令可能限制了广播、出版和网上平台大约10亿英镑的广告支出。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4: 财经百科。
5: 英国自今年1月起禁止不健康食品广告在晚上9点之前在电视播放，并全面在网上平台禁播。当时预计措施有助减少大概2万名肥胖儿童，并带来大概20亿英镑的健康效益。之后英国政府建议采用更新的营养分析模型，以重新界定较不健康食品的范围，计划将天然存在的游离糖纳入计算。一些传统上被认为较健康的即食麦片，通常会添加来自玉米和小麦的葡萄糖来到增加口味，在新规定下可能被视为是高脂高盐高糖，令到相关食品受到广告禁令的影响。英国广告协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所做的研究显示，扩大不健康食品定义之后，每年将会有高达10亿英镑的食品和饮品广告支出受到限制。在现有规定下，去年已经有4亿5000万至6亿英镑广告开支受到影响，估计扩大范围之后会为广告支出带来额外3至4亿英镑的限制。虽然企业可以透过调整产品配方，将电视广告播出时间延至晚上9点之后，或者将广告重新分配至其他渠道等方式应对，但是企业目前正全力适应1月份基于原有定义实施的限制，未有余力去应对更新后的规定。广告协会指，商业公共服务广播公司将会面临重大的收入损失，节目预算因而减少。英国第四频道就表示，将会被迫裁减340名员工，相当于四分之一的职位。另外，英国食物和饮品联合会的报告就指，更新后的规定可能令到受限产品增加四成，认为目前去评估一月才实施的广告限制成效仍然言之尚早。
3: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8: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9: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1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

0: 站和路边监测站介乎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11点是会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
2: 李家超下午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
0: 而立法会议员下午亦都是会举行记者会，回应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2: 而多个基层团体代表会见记者，就住施政报告公布的社会政策和措施表达意见。
0: 名古亚运在本星期六开幕，香港帆船运动员今日就会见记者分享备战情况。

0: 在西班牙呢就有研究发现中年人如果连续三个月每日食用浓缩番茄制品，血液当中的茄红素浓度是会上升的，让大脑的神经网络连结变得更加有效率，有助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一阵间会讲下。
1: 韩国有一位婆婆说，多年前因为不够钱帮当时年幼的仔去买火车飞，好彩是获得车站的职员放行，等两母子可以一起搭车。婆婆最近就翻返去车站，并且留下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和一封亲笔写的信。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受过人哋恩惠之后，好多人都会记喺心中，甚或希望日后有能力嘅时候可以回馈呢一份善意。韩国一个婆婆近五十年前唔够钱买火车飞，庆幸得到车站人员帮助，顺利搭到车。婆婆最近决定回报呢一份恩情。现年八十几岁的婆婆，1978年十月的时候，想着带埋仲读紧小学的仔，由全罗北道井邑站搭火车前往首尔永登浦站。当时他们屋企生活困苦，身上的钱只是足够买自己的车飞，没有多余的500韩元，即是大约港币3蚊，为个仔买飞。没想到车站人员知道对方的困境之后，没有为难婆婆两母子，还让他们上火车。虽然已经过了48年，但是婆婆始终记得这件事。直到个仔早前因病离世之后，婆婆认为自己不可以再拖，决定亲自去到火车站报恩。婆婆带了一个装有500万韩元，折合大约29000港元现金的信封，以及一封手写信去到永登浦车站，亲手交给工作人员，表示想报答一份多年前的恩情。虽然车站职员多次婉拒不想接受婆婆这一笔钱，但是在婆婆的坚持下，车站职员最后都接收了。车站方面其后在车站公告栏张贴一封给婆婆的回信，信中表示婆婆带来的不单止是金钱，亦都令车站职员感受到勇气和温暖。一众职员向婆婆承诺不会忘记这份跨越近半世纪的善意，未来将会持续为乘客带来温暖和美好回忆，提供更好的服务。韩国铁路公社首都圈西部本部就说，这一笔款项目前被列为杂项收入，还在想后续用途。不少菜式都会用到番茄这一种食材。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中年人连续三个月每日食用浓缩番茄制品之后，大脑的神经网络连结会出现变化，有助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巴塞罗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42个健康中年人进行实验，受试者在试验前一星期不可以吃番茄、木瓜和红心番石榴等含有丰富茄红素的食物，跟着进行两个阶段各自为期三个月的饮食测试。第一阶段每日食用35克的番茄制品，另一阶段就采取低茄红素饮食。结果发现受试者连续三个月每日摄取35克浓缩番茄之后，血液中的茄红素浓度明显上升，促进大脑生长的蛋白质浓度亦都呈现上升趋势，受试者的注意力得到提升，联想记忆力方面亦都有轻微进步。为进一步探讨大脑内部生理变化，团队对其中14个受试者进行大脑功能性磁振造影，证实摄取番茄可以促进大脑网络的重组功能性，提升神经效率和适应力。团队表示，茄红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有助减少神经发炎，早前已经被证实能够降低患上前列腺癌、肺癌和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不过试验仍然属于初步阶段，而且大脑扫描样本数目较少，未来仍然需要更大规模、更长期和严谨的试验，才可以确定食用浓缩番茄制品会为神经系统带来什么变化。
0: 先系嚟到朝早嘅六点接近53分，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啦。本港地区初时部分地区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昨日展示两份文件的封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另外报道又说，有消息透露施政报告将会是提出在多区增设社区饭堂，给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等使用。据了解，选址主要是位于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劳工及福利局现时是以先导的形式推行社区饭堂合作计划，而第一个社区饭堂是设在石牌湾村的香港仔街坊福利会赛马综合服务处。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维园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座位、热身区等的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是 ATP 500、WTA 500、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计划是循多用途发展，不单只是网球，亦都可能容纳篮球、排球等的运动。另外，据悉创新科技署计划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政府计划宣布成立高层次的跨界别委员会，推动知识产权、贸易等。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成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今日发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是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会否延续，或者有没有改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就透露，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政府在3年前是开始发放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截至上个月底，政府已经是向超过70000名申请人发放超过15亿元，而今年10月将会是届满。民建联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林林就认为，不可能为了鼓励人生小朋友，贸然加多几种税都不是太合理。香港的家长是比较需要，例如佣工突然离开，会不会有即时的社区托儿服务。成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一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10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焦点领域，表现较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休闲管理以及是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加是连续第10年获院科评为最顶尖的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学共有5个10强学科，当中教育学列全球第二。香港城市大学有4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包括图书、情报科学位列第3。香港中文大学有4科列全球10强，其中地理学和护理学都排第5。香港科技大学就以排第6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表现最佳。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鸭脷洲利东村前日揭发一对中年兄弟倒闭在同住单位的厕所和房间，相信两人分别在几个星期之前和几日前死亡。消息说，两兄弟个性内向，常年隐蔽和离开职场超过30年，和家人亦都有超过10年没见面。据了解，两人是靠父母提供生活费度日。社署就回复说，社署社工已经联络了有关家属，是会按照他的福利需要协助。据了解，两名死者并非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 咁而有社会福利界人士咧就话，今次嘅事件系的确难以发现，除非事主家人有使用社会福利服务，获得系社工关心而顺藤摸瓜了解家庭状况，先至有机会得知背后提供系支援。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嘅地位，公司遷拆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透露，自公司遷拆制度落实以来，当局至今接获80多宗申请，其中50宗来自不同行业的申请经已获批。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系会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同时，卑路乍街系有电缆工程，就是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两万蚊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是9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梁正涛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希尔问到，中国和阿联酋被认为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和资金往来方面做得不足够，财政部正是和两国政府进行什么内容的磋商，确保两国配合美国的目标。 贝森特回答话，美方同中方进行咗一啲非常好嘅私下讨论，佢期待周末同何立峰延续呢一啲议题，佢亦都相信两国元首喺峰会期间都会继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仲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嘅消息。美国财政部都暂时未公布贝森特同何立峰会面嘅更多细节。另外，彭博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嘅关税，包括美国嘅能源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嘅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知情人士话，唔排除两国元首喺峰会上可能会同意延长为期一年嘅贸易休战协议。知情人士又話，為了凸顯農業在兩國貿易中的核心角色，中國國有企業中糧集團可能會派代表隨同習近平訪美。據報十幾間公司的行政總裁亦都正係考慮隨行，但係各方未有最終決定。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將會出席特朗普為習近平舉行的晚宴。外交部今个月较早时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正式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致辞的时候提出四点建议，首先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第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以对话增互信、解纷争、促安全，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要加快完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昨日的论坛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与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研讨。韩正话，今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他又话，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11美元，卖出4295.08美元。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4: NBA 多伦多速龙队正式完成同曾经喺2019年协助球队夺得队史唯一一座总冠军之后转投洛杉矶快艇队嘅球星李安纳之间嘅交易。NBA 之前用咗大约一年时间调查喺当年交易中李安纳同埋快艇有冇涉及规避薪酬上限。NBA 曾经告知速龙在今次李安纳由快艇重返速龙的交易当中，速龙方面需要自行承担针对李安纳调查所带来的任何潜在风险和后果。 NBA 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前公布独立调查结果，联盟剥夺快艇队五个未来首轮选秀权，处以$3,000,000的巨额罚款，班主要停职一年，李安纳个人被罚款$700,000。速龙方面表示非常高兴，亦都欢迎李安纳重返多伦多，形容他对球队这座城市以至整个国家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完美体现球队所重视的竞争力和争夺总冠军的心态。另外新华社报道，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2026年外资名古屋亚运会赛事住宿条件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的小屋被指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要另觅住处。报道指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合并而成。邮轮将会容纳4000至5000人，集装箱房容纳大约2000人，其余人员分散入住酒店。由于赛场分散，有住在集装箱房和邮轮入边的运动员需要坐车1.5至2个钟头才抵达比赛场馆。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节同大家睇一啲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会喺11月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嘅申请，裁定邮政部门可以按常规方式投递选票。
1: 分析就指出，虽然几乎是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公正的选举是至关重要。而今次的裁决亦都粉碎了共和党试图透过行政手段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同时亦都有助民主党确保基本盘，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三月底颁布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以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有关命令亦都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够寄送到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码的安全选票信封。民主党主政的20多个州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这一度的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他们认为总统并没有宪法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些规则将在重大选举前夕几乎消除邮寄投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塔尔瓦尼在6月的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有关总统行政令。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后来维持塔尔瓦尼原判，继续禁止实施有关行政令。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最高法院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申请，裁定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洛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而且是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及地方选举官员并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因此裁定邮政部门暂缓执行相关新限制措施。美国传媒报道，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威斯康星州等地区的邮寄选票工作已经开始，更多州亦都将好快启动邮寄选票，当中包括夏威夷州、俄勒冈州及华盛顿州。这些州份的选举投票主要或完全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有选举官员表示，在中期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之内，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美国传媒分析，最高法院今次裁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特朗普一直将自己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他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多项民调显示，邮寄选票传统上是民主党选民，特别是城市白领、少数族裔及青年等的主要投票渠道，他们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如果限制到邮寄选票或者对共和党有利，如今最高法院叫停特朗普政府的限制规定，就粉碎了共和党试图透过行政手段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同时有助确保民主党的基本盘能够继续以最便利的传统邮寄方式投票，避免投票率因为繁琐新规则而被削弱。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 评论认为，历史规律表明，在中期选举，选民往往会对经济、通胀及战争的不满转化为对现任总统所属政党的惩罚投票。不过有传媒指出，根据卡瓦诺的裁决意见书，他认为邮政当局在法律层面上可能确实拥有相关管辖权，意味最高法院今次只是因为中期选举临近而裁定政府一方提出的限制措施是武断和反复无常，并未彻底排除特朗普政府在2028年美国大选再度推行有关政策的可能性。

0: 翻翻嚟本港啦，有人力资源机构嘅调查咧就显示啊，大约三成嘅本港雇主预算喺未来三个月会增加人手，咁由大约咧系一成六嘅雇主咧就预计会缩减人手。调查系反映雇主预期第四季嘅招聘意欲咧比起上一季系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
1: 负责调查的机构就说，资讯科技界的招聘意欲最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 AI、 数码转型、网络安全以及算力基建支持，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以及系统整合人才。而医疗及社会服务业的招聘意欲就放缓，因应退休后延任和流失率改善，招聘需求减低了。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下他怎么说。
2: 每一季咧，我哋嗰个就业展望调查咧，都会访问唔同嘅雇主啦，睇翻佢嚟紧个招聘意欲啦。咁我哋过去咧都问佢哋咧，企业咧下一季嗰个员工数目啦、增加啦、减少啦，同埋维持不变嘅。咁最主要咧都系用翻咧嚟紧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业展望调查嘅结果啦，香港嘅雇主咧嗰个招聘意欲咧系正面嘅，咁亦都系稳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访嘅雇主之中啦，有30% 计划未来咧系会增聘人手嘅，16% 咧系预计会减散人手啦，54% 咧维持翻而家员工嘅数目嘅。咁喺第四季嚟讲咧，按季咧系上升咗23%嘅。咁如果同上一季比较啦，睇翻第三季嗰个正就业展望指数咧系-9嘅。咁今季嚟讲咧，我哋系讲紧咧-14嘅，按季咧亦都增加咗23%嘅。最主要2026年啦，上半年咧香港嘅实质 GDP 咧按年增长咗5.1%啦，咁亦即创咗咧5年半年度嘅新高，咁全年嘅经济预测亦都系上调咗嘅。咁喺失业率维持喺3.7%嘅稳定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经济嘅增长带动咧劳动嘅市场咧有持续向好嘅。咁企业咧扩张佢嘅业务啦，同埋咧增聘员工咧动力咧系有个支持喺度嘅。
3: 细分各个行业啦，有冇话边一啲行业嘅招聘意欲较强？
2: 资讯科技业啦，就系录得咧咁多个行业之中咧最乐观嘅，咁系录得27%啦。咁亦都系因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业咧数码转型咧系最大嘅增长嘅动力啦。咁亦都配合政府咧都有一个研发嘅补助啦，亦都系企业升级嘅计划啦。市场咧亦都为多咗一啲用 AI 咧俾到佢哋嘅公司咧嗰个营运嘅项目里边咧系增加嘅，亦都会咧带动到咧一啲云端技术啦、网络安全啊、数据分析啊项目管理嘅人才咧，我哋见到系有上升嘅。咁喺金融同保险嚟讲咧，最主要系我哋香港科技持续嗰个领先嘅地位啦 ，IPO 市场啦，资产管理个规模亦都系增大啦，保险业咧亦都系录得一啲咧显著嘅增长啊。咁所以就会带动到投资啦、合规啦、风险管理啦、资产管理啦，同埋客户服务咧呢啲类别咧系有上升嘅。特别香港嚟讲啦 ，IPO 嘅市场数据咧系增加得比较多嘅。2026年啦，首7个月啦，有104间公司上市啦，较去年同期讲紧咧96% 增长嘅，集资额咧亦都系大大咁样去上升翻啦，系154% 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一啲相关嘅业务扩张啦，都带动咗投资银行啦、资产管理啊、合规啊、金融科技啊呢啲咧都会系多咗人咧系需求一个人才嘅。保险业啦、保单同埋新做一啲业务啦，加速咁增长嘅背景下咧，亦都预计咧下一季咧个保险公司咧都会持续增加翻一啲顾问啦、客户服务啦、核保啦、理赔啦、营运啦或者风险合规呢啲人才咧嘅需求系会增加嘅。
3: 招聘意欲最低嘅行业又系乜嘢咧？
2: 咁我哋系讲紧一个单位数字增加啦，譬如制造业啦，我哋见到咧，特别系8月份咧个 PMI 回落啦，去到49.5啦，新增嘅订单咧表现咧未必去咁理想啦。随住咧原材料同埋人力个成本咧持续咁上升啦，整体嚟讲咧，普遍咧呢个行业咧都会睇翻本地经济嗰个前景啦，佢哋都会比较保守嘅，亦都系对个市场嘅竞争咧加剧咗啦。招聘嘅意欲都比较审慎啦，我哋见到咧，佢哋都会系好睇翻咧中东地缘嗰个冲突啦，同埋美国贸易嘅政策嘅变动啦，呢啲咧亦都系一个风险咧，令到招聘意欲咧系比较保守咯。
3: 医疗同埋社会服务业嘅招聘意欲系咪都系比较低咧？
2: -3% 啦，但系咧按年咧系升咗32% 嘅，呢个数值咧都系比较高嘅。一直以嚟咧，医疗社会服务业咧，我哋见到咧都系有一个正数同埋增长系比较双位数字嘅增长嘅。咁最主要咧，医管局咧2021年嗰阵时咧推行嗰个延任嘅政策啦，容许一啲医护人员啦60岁退休之后咧系 延期咧去到65岁嘅，咁亦都有效咧挽留到一啲资深嘅人手啦，舒缓到人手嘅压力啦。咁同时咧，我哋见到咧医护嘅流失率咧有回落嘅，咁亦都系稳定咗咧团队嘅稳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嗰个职位咧需求咧就唔系一个大增咯。

0: 时间来到早上7:24，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
1: 我们今次又和大家看看香港医护联盟的调查，就发现部分市民对于口腔和牙龈护养的认识是存有谬误的，同时忽视牙周病引致心肌梗塞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修复齿科临床副教授林宇恒就说，有市民误以为牙周病早期的牙龈发炎只是上了年纪，又或者是热气上火等等所引致。他就提醒了，牙周病绝对不是单纯口腔疾病，市民应该每日要做好口腔的清洁，定期接受专科牙医定期接受专业牙齿的检查。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林宇恒，听下他怎么
2: 说。一个问卷的形式，同埋有用我们人工智能系统 AI 去看市民的口腔的健康的状况，对口腔的清洁、护理和相关疾病的认知。我们成功访问了400位的市民，我们的 AI 去做个口腔检查，有个结果，我们发现大概有50%的人就有轻度的牙龈问题，30%左右是健康的，有差不多20%是有严重的牙龈问题，差不多有60%我们都见到他有牙肉发炎的问题。咁我哋見得到呢，重點嚟講就係有好多我哋嘅市民其實就冇一個定期去睇牙醫嘅習慣嘅。咁另外佢哋亦都未必太過清楚知道口腔嘅健康同全身嘅健康其實就係有一個好大嘅關聯囉。我哋希望佢哋更加注意返個口腔健康，做一啲定期檢查啦，同埋點樣去刷好啲牙，做返好佢日常嘅護理囉。
3: 今次調查啦，發現到譬如市民普遍對於嗰個牙周病呢係咪都會比較忽視啦，同埋會唔會話對嗰個牙龈嗰個護養呢嘅認識都有啲謬誤咁樣㗎？
2: 我哋從嗰個調查嗰度見得到呢，好多市民就對個牙周病嗰個認知其實就唔係太過足夠嘅。包括呢，有啲市民佢哋就以為隨住年紀大個牙嗰度會有問題，其實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咁另外佢哋有啲就會覺得熱氣就會同個牙肉嗰度都係會有個關聯囉。
3: 其實牙周病呢係咪都唔係話即係一啲小毛病，個嚴重性可以去到咩程度呢？
2: 我哋喺嗰個學術上面都見得到咧，牙周病其實就會同全身嘅疾病都有關係啦，包括咗係有心血管疾病啦，包括有中風啦，同埋有冠心病啦。咁另外我哋同一個內分泌嘅疾病糖尿病其實就係有好大嘅關聯，甚至乎咧我哋會見得到咧口腔嘅健康會影響到糖尿病嘅控制，甚至乎調翻轉糖尿病嗰度都會影響到牙周病嗰個治療嗰個成效咯。我哋今次嘅調查都會見得到咧，有心血管病啦，亦都有牙周病嘅市民個數量係會多過淨係得心血管病冇牙周病嘅朋友咯。我哋從一啲牙科嘅文獻啦，亦都會見得到佢哋係有一個關聯性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有前後嘅因果關係？我哋就再需要多啲研究去證明得到咯。
3: 對於保持口腔健康以至心血管健康有啲咩嘅建議呢？
2: 咁都係一樣，我哋平時就係要戒煙啦，唔好食煙啦，多啲做運動啦，保持身心健康啦，口腔嗰個健康都唔可以忽視囉。咁包括定期要去睇牙醫啦，去洗牙啦，咁另外每一日都要做好個口腔嘅清潔，包括用個牙刷啦，同埋要做好個牙縫嘅清潔啦，包括用個牙線啦、牙縫刷嗰啲啦。即係個前後嘅因果係變咗，有時我哋冇一個定期檢查，咁變咗去有個問題有痛啊，有好大嘅問題嗰陣時候先去睇牙醫，成個情況已經係好後期，個治療嗰度就會比較複雜啲嘅，咁所以大家就好驚去睇牙。如果我哋有一個定期去睇牙醫嘅習慣，去定期洗牙， 其實每一次去同牙醫可能傾下偈，可能好簡單，你又擦得乾淨，其實隻醫生可能都係好少個位需要洗牙，又唔會有特別有痛啊、有唔舒服嘅感覺咯。我哋希望香港嘅市民就能夠有一個比較健康啲嘅生活嘅模式，早一啲去發現啊，或者去有啲咩問題就早治療，咁就唔會需要去到最後嘅階段就隻牙要剝啊，要去傷翻牙嗰個情況，嗰度就會有痛啊，可能要做手術啊，又會好複雜，又會使好多錢。當然我哋需要與時並進啦，我哋喺年輕人政府除了話做完學同牙科保健之後，點樣可以等佢讀到中學嗰時候都保持住一個好好嘅健康習慣，定期睇牙啦，有問題早啲去做，再要繼續喺年輕人嗰度做多啲功夫咯。咁另外就係長者嗰邊，譬如點樣可以多啲預防嘅東西，可以早啲幫到佢哋做到個口腔健康，對於醫療嘅開支都會有減低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大澳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澳门路近清水湾二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之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30证实不治。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2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咁同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蛇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政府新一期嘅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年龄介乎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嘅人士、50岁或以上以及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佢哋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嘅医院、专科或者系家庭医学诊所打针。
4: 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就说，本港的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是持续上升，而且是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亦都大幅增加，严重的个案都有上升的，呼吁市民尤其是一些高风险人士是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陈定邦，听听他怎么说。
6: 今年政府的接种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就是9月17日开始，即是今个星期四啦。合资格的人士就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到未满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50岁或以上的人士，孕妇，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患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和长期住院的病人。
7: 现在这个流感的风险是处于什么水平，严重的个案的情况又是怎样
6: 呢？香港现时是处于流感季节的，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监测数据，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是持续攀升，并且处于甚高的水平。而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是大幅增加，而严重个案的数字也都随之上升。近期的临床数据我们看到，由6月底去到9月14日为止，我们累计已经录得有20宗的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而在不同年龄组别患上流感的入院的情况，65岁以上的长者和12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入院率是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反映现时的流感季节主要是影响一老一幼。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就去年9月至12月的流感季节期间，流感相关的重症以及接种流感疫苗的关系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数据显示，上年度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儿童在感染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的比率是接种疫苗儿童的大约5倍，而65岁或以上未接种上年度流感疫苗的安老院舍院友出现流感重症的比率就是已接种疫苗院友的大约4倍。因此市民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接种疫苗去保障自己和家人。
7: 根据一些科学的数据，在有打疫苗和没有打疫苗，一旦感染流感的时候，他们一些病症会不会有些不同呢？打了疫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都很大程度上将病症去减低呢？
6: 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士，他们患上流感之后个病征可能一般是比较重，例如发烧的日数啊，同埋他们肌肉痛啊，他们即所经历的所有的病征应该都是比有打针的人是多的。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们那个患重症同埋并发症啊，住院同埋死亡的机会也都是大幅度增加。
7: 部分的市民可能是一些婴儿啊，或者是孕妇啊，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们本身的体质比较虚弱的，那都可能会担心打了疫苗之后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一些不适的。在这一方面，医管局可以怎样释除市民的疑虑呢？
6: 一般来讲，无论是长者、孕妇定是很年幼的小朋友，他们注射流感针之后，那个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都很轻微的。咁通常最常见都係轻微嘅针口肿痛啊，可能有少部分嘅人有机会有出现发烧啊、肌肉痛啊呢啲症状，但一般嚟讲呢啲症状呢通常一两日就会消退㗎啦。咁其实流感针呢嗰个安全性係非常之好啦，即係副作用机会好少，咁而保护嘅功效係非常之好，真係证实咗可以减少病征啦，减少重症啊、住院啊、死亡嘅风险，好强烈建议大家呢要快啲去接种嘅。
7: 嚟緊仲有幾個月啦，就係即係聖誕新年嘅長假期啦。咁每逢一啲長假期咧，市民都即係可能會外遊啦，或者係喺香港有啲嘅聚會啦。咁其實喺邊一段嘅時間去接種疫苗係最好嘅咧？咁啊，令到即係嗰個保護係可以即係有效，有個保護作用。
6: 希望大家都係盡早啦，越早打針就越早有保護啦。打完流感針之後，我哋嘅身體咧係需要兩個星期時間去產生足夠嘅抗體嘅。咁而呢份保護力咧係可以維持至少6個月嘅。咁嚟緊即係聖誕同埋新年就係啲即係聚會嘅旺季啊，旅遊嘅旺季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喺嚟緊九月至十月呢段期間去完成接種嘅話，咁當我哋去到即係聖誕啊、新年呢啲旺季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就可以多份嘅保護力。咁到時大家咧就可以安心啲去盡情去玩啦。
5: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部嘅新装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回应事件，强调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服务市民。佢亦都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追究责任。
4: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應該是給時間給當局調查，在查清楚真相之後才決定怎樣追究責任。又相信事件對瑪麗醫院的臨床服務已經造成不少影響，亦有議員就希望執修的工程能夠盡快完成，但必須要確保安全和升降機的質素，例如是速度和承載量不變才可以收貨。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報導。
8: 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去年底起分階段啟用，但28部升降機入面有24部出現問題，至今仍然未完成收樓。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早前表示，有部件安裝工藝欠妥，亦都有部件可能有破損，同時發現有升降機槽架外牆尺寸偏差，影響升降機的運作。當局爭取今年第四季完成執修，亦會向涉事的承建商索償，而在下個月完成檢視部門監督和驗收工作之後，發展局將聯同醫務衛生局和醫管局向立法會交代。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在行政會議之前見記者回應事件，表示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並服務市民，他亦都要求發展局徹查，一個月內提交報告，當局會追究責任。
9: 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
8: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陳海欣認為應該給予時間給當局調查，在查清真相之後才決定怎樣追究責任。
10: 我都認同是要給少少時間他們再調查的，我希望一個月後好像發展局這樣說，他們會詳細在立法會交代究竟他們何時發現出問題是個人的問題，還是集體呢？因為一個這麼大的工程應該都有不同的人員在不同的時間去檢測、去覆檢和去查收的，究竟是個別的人員的操守問題、個別公司的問題，還是整體上在不同部門或者不同的崗位上面都有人犯錯呢？我想這裡

0: 嗰個年度工作計劃咧，就發現咧，佢哋係寫到明，因為重建嗰個嘅延後嘅影響咧，所以呢個服務咧，亦都係要咧譬如包埋24小時直升機停機坪嗰個服務啦，仲有放射嘅服務咧，係都受到影響。仲有一樣我比較關心嘅就係急症室服務咧，對一區嚟講係好大嘅影響。佢哋咧已經本身咧係新大樓裡面嘅急症室裡面咧，係加多6間嘅搶救室。同埋急救室嘅，咁即係話換言之，佢哋只能夠喺原地踏步，喺翻原本嘅急症室裏面咧，係做佢哋本身有嘅服務。但原先我哋抌咗咁多錢落去，去重建呢棟大樓，嗰、那個急症室係可以新增6間搶救室同埋急症室咧，暫時係唔用得嘅。
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就话：中长期而言，本港需要更多床位，必须确保新临床大楼尽快投入服务。佢希望执修工程能够尽快完成，但必须确保安全同升降机嘅质素。
2: 尽快做好咧，都要有两样嘅要求：第一，你要安全；第二，你个电梯系真系能够用翻原本嘅大小同埋速度嘅电梯。即系如果你话嗰个 lift 槽系有问题。而你要換個電梯，如果電梯佢個容量同原先預算嘅唔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大問題嘅。因為醫院個服務量好緊要，好大嘅，而你電梯嘅運送係好緊要，就好似一個人嘅血管咁樣。如果你話，我要用啲窄啲嘅血管嘅時候，咁你話得唔得咧？梗係唔得啦。
1: 林哲源又话，事件中24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反映背后涉及一连串嘅问题，包括监督、验收等。希望当局查清真相之后，能够追究责任。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44，再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咁而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5: 报章摘要。
4: 商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展示5年规划蓝色，施政报告绿色，香港今日迎来历史性一刻。大公报，幸福蓝图出炉，市民先睹为快。文汇报，贸全局开新篇，创机遇为民生。南华早报嘅头版都系报道施政报告推动房屋及调解政策。
3: 成报头条报道，李家超今日公布5年规划，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信报，5年规划施政报告谋划香港全局。星岛日报头条报道，人力顾问报告出炉 ，AI 带动资讯科技业招聘欲最强。明报，简居相依20载，轻伴帝师数周亡。东方日报，宏福苑物业管理追20年前欠42元，业主证实付清。经济日报，美国长债息超越5厘，19年高，联储局陷两难。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两份文件嘅封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蓝色封面，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有消息就话，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多区增设社区饭堂，俾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等使用。据了解，选址主要是位于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劳工及福利局现时是以先导的形式推行社区饭堂合作计划，而第一个社区饭堂就是设于石排湾村的香港仔街坊福利会赛马会综合服务处。 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公布本港首份五年。

0: 規劃以及發表施政報告。據了解，有40多年歷史的位於網球場計劃重建，增加幾千個觀眾席位座位、觀眾席的座位、熱身區等的設施，以滿足更高級別的賽事要求，例如 ATP500、WTA500 職業巡迴賽等。同時據悉，維園網球場重建亦都計劃循多用途發展，不單只是網球，亦都可能容納籃球和排球等的運動。另外據悉，創新科技署計劃推出新一輪的航天科技特別徵集，重點支持與國家航天任務相關的科技研究。政府計劃宣布成立高層次的跨界別委員會，推動知識產權、貿易等。星島日報報導。
1: 成報報導，新一份施政報告社會關注焦點之一，就是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會否延續，或者有沒有任何改動。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透露，施政報告會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政府在3年前開始發放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直至上個月底，當局已經向超過70,000名申請人發放金額，今年的10月將會是屆滿。民建联选委界议员林林庆认为，不可能为了鼓励生小朋友，贸贸然加多几种税，亦都不是太适合。而香港家长比较需要，例如是佣工突然离开的话，会不会有即时的社区托儿？可以做到的，就是可以兜底。成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十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的焦点领域，表现较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休闲管理以及是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加是连续第10年获院科评为最顶尖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学共有5个十强科学科，当中教育学列全球第二。香港城市大学有4个学科跻身全球前十，包括图书情报科学位列第3。香港中文大学有4科列全球十强，其中地理学和护理学都排第5。香港科技大学就以排第6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表现最佳。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内地国庆十一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他说特区政府正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加强跨部门统筹和资讯发放等等，亦都会严厉打击旅行团强迫购物的行为，确保旅客可以有好的体验。李家超说，黄金周期间，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将会启动，同时亦都系会加强发放天气、活动同埋各个口岸实时情况等等嘅资讯。旅发局亦都会为黄金周设立专页，方便旅客掌握最新嘅旅游资讯。李家超话：强迫购物对于香港整体嘅旅游声誉系唔好噶，一定要严打。咁亦都系呼吁社会各界以热情有礼嘅态度欢迎旅客。商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旅游发展局寻日公布，八月份初步录得访港旅客546万人次，创疫后单月新高，按年升6%。若果连同七月份嘅数字计算，暑假访港旅客录得996万人次，长途市场旅客数字持续录得双位数嘅升幅。旅发局表示，八月份主要受惠于足球盛会等多项嘅国际盛事吸引旅客来港，未来几个月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活动，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根据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 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行政长官李家超。智商委员会是定在今个月的19号下午3点在香港殡仪馆设灵，而翌日上午9点就会举行公祭大殓，11点辞灵出殡。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鸭脷洲利东村前日揭发一对中年兄弟倒闭在同住单位的厕所和房间，相信两人分别在几个星期之前和几日前死亡。消息说两兄弟个性内向，长年隐蔽和离开职场超过30年，兄长和家人超过10年没有见面。据悉两人是靠父母提供生活费度日。有社福界人士说，今次的悲剧确难发现，除非事主的家人有使用社福服务获社工关心，而顺藤摸瓜了解他的家庭状况，才有机会得知背后的故事提供支援。社署就回复说，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有关家属，会按其福利需要协助。据了解，两名死者都并非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学生人口不断下降，杀校危机已经蔓延至中学。教育局更新学校行政手册，在留级章节提醒学校不应该在个别的级别大量留级。又说目的是在于提醒学校以专业角度作出决定。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修订或者是与调高中学开班线相关，而参与今年中一派位的人数是有48,545人，按年是多大约500人，而新学年冠军中一的人数就暂时未出炉。按照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去年冠军中一的人数是有近46,000人，按年是下跌超过2,000人。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迁拆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透露，自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当局至今接获80多宗的申请，其中50宗来自不同行业的申请经已获批，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也都让内地企业能够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升降机频频故障，28部获发准用证的升降机只有4部可以使用，令到临床服务未能开展。特首李家超昨日首度回应事件，说问题必须要尽快矫正，已经是指示发展局在一个月之内向他提交报告，并且强调会追究承建商等等的责任，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是会追责。有立法会议员就说，特首开腔关注反映事件严重，期望发展局提交的报告能够厘清各方责任。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标志着特区治理思维的一次重要跃升。两份文件都是为香港未来五年以至到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清晰方向，亦都为社会各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认真研读两份文件，了解政策方向，部署未来发展，把握历史机遇，共享发展的红利，同创更美好未来。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这两份承载着中央厚望、市民期待的重要文件，将会引领香港在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之中，强优势、补短板、为民生、拓新局。全港上下当同心协力，共同将规划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推动香港大步迈向由治及兴更光明未来。是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五年规划事关香港未来的战略方向，需要高瞻远瞩，而施政报告定出年度工作重点和目标，措施要贴地，关键绩效指标 KPI 都要匹配。不过愿景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关键仍然在于落地执行。 五年规划事关香港长远发展，北都建设、大学城发展等等，全部都需要跨部门通力合作，期待当局在提升部门执行力和跨部门统筹方面多下功夫。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讲到，一五规划固然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期内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无疑亦都很重要。五年规划的基础上，施政报告每年就可以按此蓝图审视执行的进度，推行贯彻落实，把指引化为动力，将愿景化为现实，香港亦都必可以由自及兴的新征程开创更美好的新篇章。商报时评。
1: 成报社论就说，这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正正是将国家规划对接，香港功能提升和本地民生改善尝试纳入同一套的治理逻辑当中。从近期的咨询反映可见，市民关注的仍然是相当具体的建议。政府如果是要让五年规划真正取得社会认受，就不能够只有宏大叙事，更加不要让不同阶层看到自身利益怎样在政策当中得到回应。这个是成报社论。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 AI 末日论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它敲响了人类反思科技伦理和政治边界的警钟。中美博弈的长期格局未变，双方都不愿亦都不可能在这个 AI 这个决定未来国运的兵家必争之地失却先机。一场由 AI 巨头引起的宏大辩论将会在滚滚向前的技术军备竞赛当中归于现实，最后结局谁都说不准。是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30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00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话，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系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日，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00到夜晚10:00，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日朝早9:00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